0: 公司加大分红回购力度，健全投资者权益保护机制，优化发行上市规则，支持多元化优质企业发展，持续强化交易监管，做好跨境风险监测，同时研究储备更多增量政策工具。财政层面持续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财政部发布2026上半年财政政策执行报告，将根据宏观形势适时出台增量政策，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保障民生，为15五开局筑牢基础。近期财政部下达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一般债务额度全部下放限区，2500亿专项债投向四季度有资金需求的项目，向经济大省倾斜，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投向6张网等基建重点领域，发挥政府投资的带动作用。基金行业迎来重大制度修订，证监会就新版公募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时隔12年大修，新规下调股票基金、混合基金 FOF 的成立门槛，从2亿元规模降至5000万元，降低行业展业门槛。就业数据保持平稳，国新办发布会披露，今年1至9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5.2%。后续国内将推出多项专项促就业行动，适配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就业结构变化。中欧经贸对话也取得积极成果，中欧贸易投资磋商第二次例会在北京举行，双方达成共识清单，约定2027年3月召开第三次会议，明年1月安排部长级视频会议，持续保持经贸沟通。产业热点接连释放，工信部等4部门就汽车产品创新管理新规征求意见，明确禁止全隐藏式门把手，车辆不得随意搭载折叠柔性显示屏，所有创新设计必须经过充分测试，简单来说就是对行业速成车说不。地方消费配套政策更新，深圳公积金新政征求意见，计划新增装修、物业费、公积金提取通道，继续加大对无房职工租房提取的支持力度。材料赛道 MLCC 龙头村田计划投入90亿日元扩产陶瓷原料，项目今年10月开工，2028年投产。稀土产业链，北方稀土、包钢股份上调四季度稀土金矿交易价格，环比小幅上行。整体来看，国内政策工具箱持续发力，新质生产力相关产业政策加速落地，上市公司业绩分化明显。市场在看到产业成长机遇的同时，也要持续关注海外贸易合规风险，大家可以持续跟踪政策落地节奏与产业订单变化。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1: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0: 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9月26号，河南头部小吃品牌方中山胡辣烫在伦敦一区开出了海外首店。前租客呢是沙县小吃，距离这个大英博物馆步行只有几分钟。他们的招牌胡辣汤呢是9.8英镑，如果换算成人民币呢，大概是87块钱啊。国内一般是7到9块，牛肉盒是7.8英镑，水煎包1.6英镑，其实是按照当地的这个价格来定的啊，问题也不大。这个菜单呢复刻的就是郑州总店，保留了两叉，哎，坚持无本土化的妥协。开业店内呢也是爆满，需要排队，客群呢主要是以华人留学生为主，当然也有外国的游客来尝鲜。方中山2020年呢已经启动了出海，预包装素食销往60多个国家，加盟模式呢是运营的啊，那员工呢也都带着河南口音。消费者呢说啊，伦敦的物价呢，用这个价格来定其实是合理的，对吧？英国成了中餐的试水池，但是呢高

售价能否持续啊，主要是取决于复购和本土的接受度啊。情怀呢容易引流，但是留住顾客还得靠口味，还有标准化，是不是？但是你乍一听啊，说一碗胡辣汤，好家伙，在这个国外能卖到87元，这里有汇率的问题啊，但实际上价格还是可以的。不知道各位你们喜不喜欢喝这种这个比较有地方特色的胡辣汤。好，那说完这个之后呢，咱们再来说说10月4号桂林的林女士啊，消费了42元，微信余额不足就取消付款，之后呢改用支付宝，店家呢听到了微信取消的提示音，没有核实到账，然后呢就发朋友圈寻人，并且呢把这个监控啊发到了客户群，扣上了逃单的帽子。吕女士呢也晒了自己支付宝截图，自证之后呢才知道是个乌龙。她报警啊，要求这个商家朋友圈置顶道歉15天啊，然后呢赔偿经济损失，并且起诉。商家呢已经道歉并且退款了。但这个事儿呢也是引发了网友的共鸣啊，就是你换方式呢支付的时候触发取消，就确实容易导致误会的发生啊。此类挂人式维权啊并非是孤立，对吧？你像河南新郑有一炸鸡店，也曾经呢因为20块钱一次逃单就开始呢挂监控，然后呢控诉这个逃单者。律师也指出说，没有经过核实，然后呢你就公开别人的影像资料，这个已经是涉嫌侵犯了肖像权和名誉权。监控呢当然是维权的辅助，但是它不是伤人的武器，先定罪后取证就会让双方呢都付出代价。所以说啊，合理性的维权才能够避免最终两败俱伤。所以说这个也给我们带来一些警醒。各位，你们如果说啊在外面吃东西啊，如果你扫码不成功，然后出现了这个提示，最好呢你跟老板解释一下，哎，你说老板啊，我这个刚才没钱了，我换一个，你听一下，可能这样的话呢问题就解决了，对不对？也不会出现这个又寻人又怎么样的。因为对于这个小本买卖啊，很多老板啊和这个经营者，他可能更在乎的是钱有没有进账，对不对？那如果逃了的话呢，他肯定是觉得很不开心。大家都多说一句话，哎，别最后就是，哎呀，惜字如金。现在真是惜字如金啊！吃完一扫码就走了，多说一句，很多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0: 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5: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4: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8: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9: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10: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9: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10: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11: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2: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啊。今天早上呢，给大家伙带来了一份福利啊，就是799，你可以买到赫莲娜小露珠200毫升的正装，一共是两瓶。各位抓紧时间，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这个799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行，799啊，我刚才试了一下。管用啊，799直接就跳出链接了。咱们都说呀，方法用对效果翻倍，这款小露珠精华它的用法也特别的简单，就是你早上洗完脸之后啊，直接把这个小露珠你拍脸上就行，哎，打开皮肤的通道，后续呢这个精华面霜它都会好好的吸收的，一整天啊，我跟你说这种水光感从这一步就开始了，拍脸上，哎，打开这个皮肤的通道，是不是？你想想，如果说你提前一天熬夜了嘛，你就可以用这个化妆棉把它给浸湿了，这个小露珠，然后你敷上5分钟，接下来那一刻我跟你讲，整个皮肤啊就像是刚剥了壳的鸡蛋，吹弹可破啊。就所以说女性啊，在护肤这一块，有的时候我觉得她特别喜欢耽误时间，也不怕浪费时间。没错啊，自己的脸自己当然要注意了。另外呢，我们办公室的女同事啊，最近呢用这个小露珠，然后加这个黑绷带，叫什么呢？叫做宝龄 CP 啊。这小露珠它是属于这种深层的维护的，而且黑绷带呢它是紧致抗衰的。你想想这俩东西加在一起，是不是就年轻了？所以说这一瓶啊，既能当爽肤水，当精华。

0: 当这个湿浮水还有这个装钱水用啊，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在官网呢大概是1700，那今天咱们是799两瓶啊，一瓶不到400，而且属于两折入手的。那同时呢今天跟各位说啊，数量有限，只有150组，赶紧回复799，赶紧回复799三个字进行抢购。799就是阿拉伯数字啊。另外呢，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溯源，整个它是怎么入关的啊，你都可以查得一清二楚。最终呢就是要解决大家的后顾之忧啊，毕竟往脸上抹的东西嘛。
1: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0: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问大家一个小问题啊，你说现在的土地局他认不认乾隆时期的地契？这个问题有点像电影里的情节啊，就比如说你们家的地契呢，一看拿出来了，房产证嘛，属于是清朝乾隆年间的，也有官府的大印。那你说到了2026年，当地的这个土地部门他会不会认这个呢？这件事儿啊，就发生在西安，在西安的雁塔区，这里面呢有一个百年的老宅啊，这百年老宅呢是张家呀两家一直恩怨啊不断。执行阶段呢，张某就拿出了乾隆年间的地契，盖着大印呢啊。那法官明确啊说，这个古代的这种地契，它只能够佐证历史。换句话说，就是你这个，你只能证明在乾隆年间它是属于你们家的啊，乾隆年间属于你们家的。那到了202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了，对不对？没有办法直接划定现在的这个边界，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土改呀，当时是切断了旧契的效力啊。咱们不是进行过土地改革吗？是不是？所以说现在的这个宅基地呀，它都是属于集体所有，个人呢只有使用权啊，权属，它属于不动产的这个登记啊，你是可以依附于这个的。其实这个案子的争议是什么呢？就是墙高，就是对方觉得你们家墙砌太高了。这墙高啊，它不是产权面积，你懂我的意思吧？不是产权面积。然后这个法官呢实测啊，这个光照啊排水，然后呢就以6尺巷的这个典故去劝。这两家都姓张，还是邻居，是不是？你就说你们家墙砌高了点，这俩人就不开心了。6尺巷大家都知道，是不是？然后呢就跟这个张某啊子女解释啊，要明确这个法律后果，耗时1年呢、啊、这事儿才化解啊，调解了数十次。最终呢张某让步，先拆墙啊。其实啊，古代的这个地契呢，它是属于历史档案啊，不是现在的法律凭证啊。毕竟你说都换到多少个朝代了，是吧？你还搞这个乾隆年间，乾隆年间在现在不认了，懂吧？已经不认了。因为这个农村宅基地它的纠纷啊，你是需要这个法理呀、相结合的。那这个案子其实也是警示大家，旧文书不能替代新法规，邻里互让才能够根治恩怨，对不对？你这个与其拿出乾隆年间的啊，或者说你拿出唐朝时期的，当然那还是文物了呢，是吧？这个地契其实都不能够替代现在的法律啊，就是每个朝代的法律它是不一样的。但是呢邻里之间啊相互理解，在历朝历代这个都是成立的，对不对？咱们都说远亲不如近邻嘛，有些时候呢按照六尺巷的这种，你让我一点我让你一点，那彼此是不是就更和谐了呢？

0: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这个时间段呢，有一份礼物要带给大家，就是咱们的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33-1912，各位呢可以现在就拨打。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最近呢也在搞活动啊，各位今天打电话呢将会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咱们的王牌产品蓝莓叶黄素，今天是送2瓶，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咱们这个水润舒服的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33-1912，400-833-1912，专门呢解决你眼睛干涩、视力疲劳的问题。所以说电话号码一定要记住了，400-833-1912。
1: 早高峰大搜索，唤醒清晨，连接世界脉动。
0: 接下来咱们说一对宁波的小情侣。哎呀，现在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年轻人都不太喜欢结婚，也不太喜欢生宝宝，所以说各种各样的政策都在不断的推进啊。同时呢，即使说啊找到了自己心仪的另一半，很多年轻人也特别想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把这个婚礼举行掉。那这一次呢，咱们宁波95后啊办了一个什么婚礼呢？叫做四无婚礼。哪四无呢？没接亲，没司仪，没摄影。父亲一句吃好喝好，直接开吃完事儿了。宁波95后的新娘小朱和台州的丈夫小王两个人呢都在上海工作，两场婚礼呢都没有接亲，也没有婚车，也没有找司仪，也没有什么跟妆拍摄，连伴郎伴娘都没有啊。九月呢，台州办了15桌，九月底呢在他们村的这个礼堂又搞了30桌，后来弄了一个 LED 写着没有仪式，人齐就开饭。这个小朱父亲啊上台41秒讲了吃好喝好就开席了。妆容呢在拍摄基地化，自己呢 DIY 布置的，花费呢将近1000元。小朱说呀，两个人都是 I 人啊，不想折腾父母和亲友。那亲友呢就点赞，就很实在啊，说起码咱还能吃顿饭。极简的婚礼啊现在特别流行啊，不光是在咱们宁波，你说全国各地好多这个新人结婚现在都特别简单，有的就干脆自行车就给拉过去了啊，有的直接就吃饭啊，这种事儿挺多的。他们都是要把重心呢放回到这个相聚的本身。年轻人啊用这个行动证明婚礼的本质呢就是宣告和分享啊，不是表演和负债。所以说当吃好喝好取代一辈子啊一次，或许呢才是婚姻该有的松弛感啊。当然每个家庭都不一样，那有些家庭呢就喜欢这个堵门啊，然后呢有煽情啊，有找鞋呀什么的啊，图个热闹。那有些人呢就喜欢节俭啊，简单。其实不管哪一种，我觉得都是值得鼓励啊！最主要的就是你们赶紧结婚吧，多生几个娃啊，这才是最重要的。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那过一会儿呢，再给大伙儿讲一讲现在很流行的那种切片。所谓的切片是什么呢？就是抖音的那种切片。我告诉你，谁要再这么干，你记得，其实你已经违法了。一会儿咱们接着说。

0: 百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机热机品类权最高只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接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2: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共享500GB 流量。
1: 更可叠加天翼智屏、天翼看家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2: 限时特惠每月599元。
1: 万兆家庭招募已全面开启，登录中国电信 APP 搜索万兆，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3: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2: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3: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4: 早高峰大搜索，听世界。见自我。

0: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今天早上给大家带来的这份福利，还没有回复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就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799就行，因为799正好也是咱们产品的价格啊，799可以购买到赫莲娜的小露珠200毫升的这个正装两瓶啊，记住了，是可以买这个赫莲娜的小露珠，只要799，赶紧回复啊，关键字就是799，这一瓶你买回去相当划算了啊，一瓶可以当爽肤水，又可以当精华水，又可以当湿肤水，妆前也可以用啊，怎么算反正都挺值的，喜欢就赶紧回复啊799下单。添加客服的微信呢，每单还立减5元，今天只有150组，拼手速啊，各位抓紧时间。好，您一边回复着，咱们一边呢跟大伙来说说切片这个事儿。刚刚呢做了一个小预告，就现在所谓的切片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啊，大家去刷抖音啊，刷快手啊，你是不是都能够看到什么电影剪辑啊，对不对？还有一个比如说什么那个颁奖典礼啊，啪一个切片啊。就是呢，他把这个2个小时的或者是1个小时的，最终呢都剪成2到3分钟的这种小视频的等等等等，这都属于切片。而且现在在互联网上干这个活的大学生很多，像其中有一个大二的学生就靠这个切片啊带货，因为他主要就是拍摄，完之后别人拍摄完之后他拿去剪辑嘛，做了个2次传播，在下面挂小黄车，然后卖东西，盈利了700万啊！但是这种事儿呢，跟各位讲，未经授权的剪辑，这个都是属于侵权的行为啊！对方如果一告你的话呢，必须要赔偿，你赚的700万都不够赔的。有一名03的专科大二学生自述，靠剪辑主播的直播切片啊去带货，3年呢累计获得佣金是700万。他说呢，80%都是靠平台的红利。那律师回应啊，说直播画面呢，它是属于什么？属于这个视听作品啊，受著作权法律保护，主播的肖像和声音也受到民法典的保护。未经授权啊，你去剪辑这个片段，把它用来带货，同时呢，你是侵犯了著作权、肖像权和声音权啊，侵权。那如果说权利人发现了，他就可以起诉要求下架，对不对？道歉赔偿。同类的判罚呢，其实有数千到数万的啊。另外呢，行政层面也可以责令停止侵权，没收违法所得，并且罚款。大规模的盈利，情节严重的可能会触碰到刑事的红线。因为现在呢，这种切片有一种像我说的这种剪辑电影解说的，这也涉嫌侵权，对吧？你剪辑晚会的也涉嫌侵权。总之现在就是好多好多东西都是游走在法律的边界灰色地带。那你像他这种直接把这个主播带货这个给录下来，录下来之后呢做成切片然后自己卖，那这个就是更加严重的侵权啊。切片带货呢必须要获得完整的书面授权，然后留存证据啊，个例呢不可复制啊。普通人如果说你盲目跟风，就非常容易呢去踩法律的红线。咱们都说呀，创业呢要守边界，红利呢也不是违法的借口。别自己辛辛苦苦的赚点钱，后来人家一告你，好家伙，一分没剩，是不是？所以说700万这个东西看着挺诱人的，但是侵权风险呢藏着很深。平台红利期过了，那么版权的铁拳才刚开始。如果这个学生啊，你自己心里要有数的话，我建议你见好就收，700万也不少了，见好就收，否则的话到最后弄不好自己什么都没得到，真的，最终被处理的就是都是一些贪图享乐的人啊，总是希望贪，那人最大的这个弱点不就是贪吗？现在有平台红利期，然后呢，你已经是成既定事实了，该下架的下架，哎，然后呢？走正规的渠道，别再剪辑人家的这个切片了，侵权犯不上。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心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聚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元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3: 热血浙 BA， 精彩正当时。中国移动作为2026浙 BA 官方通信服务商，以高速稳定的 5G A 网络全程护航赛场内外。打开移动高清电视，咪咕视频，咪咕爱看，即可畅享赛事直播精彩回放，不错过每个高光瞬间。手机看浙 BA， 用移动航网上咪咕。电视看浙 BA， 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中国移动与您一起为浙江篮球喝彩。
2: 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4: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5: 重阳祭温情，陪伴暖人心。由浙江省福彩主办的《这里有福，时光向暖》2026我陪父母游西湖重阳敬老公益活动，即将于10月18日在西湖新天地大草坪温情开启。现场设有孝亲公益汇演、助老便民市集等，参与现场互动还能赢取精美礼品。浙江福彩还将为报名家庭免费拍摄全家福，提供乘车船游览西湖机会。现招募50组孝亲家庭，通过浙江之声或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时光向暖填写报名表，名额有限，让我们相约重阳，感受浙江福彩的公益温度。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2: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5: 我被彭氏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0: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6: 毋庸置疑，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过我们的人和思想，会永远照亮我们的时间旅程。在方宇的朋友圈，

10月12号星期一的早晨，欢迎来到浙江之声冯宇的朋友圈。我一直说我没有无缘无故的一首歌作为开场曲，就是因为在这个周末当中，我们看到许志安的演唱会上，张学友作为他的特邀嘉宾，结果他上去一唱歌，那个许志安在旁边就怎么都接入不了，所以网上的那个小片段看完以后，大家都说歌神还是歌神，所以我们重温了张学友的一首歌《我应该》。哎，说到这个世界上的应该和不应该，有一些是主观的，比如说我自己对自己有要求，我应该如何，比如说我应该到大自然这么美的季节当中去走走，去看看，去捡毛栗子。毛栗子不就是板栗吗？前两天我看到长山的一位朋友发朋友圈，他说哦，我们这里的板栗已经熟了，然后好多人都去在这个季节想用各种方式来做板栗，比如说炖到鸡肉里面，比如说爆炒栗子，比如说空气炸锅里头烤它15分钟等等各种说法。然后我就忍不住留言，我说哎，能不能给我一个链接。他就跟我说，我妈妈每天早晨都会去捡板栗，如果你要吃的话，本来就是他捡来的，分你一些。后来他又告诉我了一个我自己都没有想过的，没有仔细想过的问题，就说这个板栗啊，你买了以后它放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比如说它很新鲜，如果2-3天你捂在塑料袋里，它大抵都会变味道。所以他妈妈的做法就是弄来以后先把它全部炒熟了，然后把它冷冻到冰箱里面，要吃的时候在空气炸锅里啊什么里头再过一下。那如果是新鲜的话根本就放不住，你一定要有一种新的保鲜的方式才能够让它下次你吃的时候不会变味道。我们有时候我就想，我买来的板栗明明第一次烤的时候，但那天收到你比较晚了，你不可能烤很多，你吃了那么几颗你就觉得好香好香，之后呢你上班你早出晚归，等到你回家看到板栗的时候，你也没有力气啊去对付它了。再过2天到双休日了，你说哎要不我烤一下，结果发现味道全都变了啊。所以有很多新鲜的食材才是王道。那今天呢听说这个板栗已经到了杭州了，而且他说他的妈妈听说是我想吃这个板栗，第二天一早又去捡了一些板栗。我就很向往那个场景，什么时候谁能带着我去捡一次板栗，然后捡到以后如果能够打开现吃一口，就那种生的鲜的板栗，就像有些人吃那种生的番薯一样，也会觉得很甜。大自然从来给人类的馈赠都是不收费的，只不过我们大家画了各种各样的圈以后呢，那都要付出更多的劳动或者要费用才能够收取。很小的时候老爸就跟我说，哎，你如果没有自己的土地，那你就得好好学习啊，因为你连一根葱一颗板栗都需要你自己花钱去买，但如果你有土地的话，你就可以去捡食，自己去种植，然后你至少不会挨着饿。你说是不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这两年呢一直在做，走到县市乡村去，然后看到三农人，看到他们的生活越变越好。然后我们最近又在做农创客的访谈，有那么多的青年人入乡，入乡以后他种田种菜都跟以前的方式不一样了，以前的一家人守着几亩薄田，那现在几个人就可以守几千亩的田，然后都是每年到了这个季节就是丰收的季节，你就感觉到他们的生活就像我在故宫修文物一样，那是一种来自大自然对于单纯的事物的专注的投入之后所带来的满足感，真的特别美好。哇，说了这么多，欢迎大家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今天我虽然打开了视频号，但是我还没有面对面。进到直播间的人多起来之后呢，我也会面对面。而且本周呢我也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安排，从今天过了以后呢，2、3、4、5、4天连续有4位嘉宾走进我们节目，讲他们的故事，讲你和我都不知道的故事，非常有新鲜感，期待大家关注。

0: 9:15。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3: 欢迎大家来到浙江之声风雨的朋友圈。哎，刚又听到一首老歌，姜育恒的声音，对于70年代的人应该是印象很深的。那接下来，既然已经有帮唱嘉宾张学友啊，在那个主场当中，在别人的主场当中，真的是大放异彩。就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些唱功好的人，他不只是说声音好，就是他那种情感投入，瞬间的入场的那种情感投入，就非常非常打动人心。那许瞻有一首在我看来也算是代表作的作品《上弦月》。

听着上弦月，好像到了夜晚，夜晚发生的美好就在昨晚再现。因为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当中，郑钦文以2-0击败了新科法网的冠军俄罗斯的名将安德烈耶娃，她也成为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这是她职业生涯第一个女子网球选手协会1000级别赛事的冠军。今年是郑钦文连续第4年出战中网，而之前呢，他在这个赛事当中最好。

你有一张动图，我觉得可以保存到自己的手机里面。那张动图就是郑钦文啊，一边走一边抹眼泪往前走的一张照片。有人说，你看到他，你很想放弃的时候，看到这张照片呢，就会有一种特别的力量。昨天晚上那热搜当中的第一名呢，基本上也都给了郑钦文，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昨天晚上我也看到之后，你知道四号种子安德烈耶娃，他也是，就是刚刚得到。就是有些人刚刚得到一个顶端的那个冠军的时候，他的状态其实就是一种特别好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下，他可能会乘胜追击或者连夺冠军。但是呢，在网球比赛当中，我们看到那种连续作战能够有很好成绩也是挺难的。但是每个人每一个厉害的勇往直前的冠军，他都有他的持续力，他都有他的高峰，也有他的低谷。但是有些人就是能走过低谷，重返高峰。而且在刚刚过去的双休日，还有一个人摔了一跤。你说摔了一跤这种事儿，我为什么要在节目当中说一句呢？因为这种摔呢，就是现在人爱运动了，是挺好的一件事儿。但是运动的方式呢，比如说打网球的，有时候会膝关节呀、脚踝受损，然后很长时间都动不了。而56岁的周鸿祎，他从3米高处摔下，他自己发视频说，他不敢相信，像做梦一样，不敢相信发生在自己身上。10号下午呢，他进行抱石攀岩的时候，大约就在3米高处，突然手一滑掉下来了。坠落之后，已经造成了左膝的粉碎性的骨折。他介绍呢，就是在攀岩的过程当中手滑了嘛，就失手了，然后就坠落。落地的瞬间，他也没能够做出正确的缓冲落地的动作，所以左腿单独承受了全部的冲击。他说当场啊，就听见膝盖发出了巨响，他形容的时候就是那种咔嚓嚓的那种声音哈，就是巨响，左腿随即就失去了活动的能力。他说听到这种巨响的时候，他现在都没有想通，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没有去做一个双腿收缩做后滚翻的动作，而是左腿承受全部压力。受到伤情的影响呢，未来的100天之内吧，所有的出差外出活动都要取消，这一个月里都需要在家里佩戴固定器来静养，相关的行程呢也全部调整。你发现一个人在获得一种新的力量，比如说他之前呢说自己的眼睛啊也进行了手术，这个手术呢就可能是三焦手术，比如说你有白内障啊，然后有远视啊、近视啊，包括你的咱们的说的老花眼呢，经过那个晶体的植入之后呢，可能全都解决了。所以他在之后呢，又要通过运动来改变自己的整个的精神状态，因为他连马未都的他跟他来摔跤比赛的时候都摔不过一个70岁的老人，所以他决定自己要打起精神来好好的锻炼身体，没想到就这么摔了一跤。这一摔呢，可能以后攀岩他都会敬而远之。我们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说的问题就在于，热爱运动没错，但是意外跌落频发，有人摔成了撕脱性的骨折。德国的攀岩协会也有统计说，报告事故当中75%都发生在抱石攀岩馆。相比高墙攀岩，抱石攀岩墙面矮，又不设安全绳，看起来好像好攀，然后好入门，实际上受伤的概率更高。大部分受伤是由于摔倒在抱石垫上而造成的。有很多图片哈，如果你热爱运动，那你也要衡量一下自己更适合什么，千万不要轻易的就说哎，我要么我去试一下，因为有时候你下场容易，但是能够保住安全少受伤这件事儿就很多，就是你根本就不知道未来和意外哪个先发生。所以在每一个双休日，我们用自己的方式在过自己的打发自己的时间，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世间很多人我们是不了解的，比如说我周围有一些人发生了什么我都不了解，但是有一些名人呢，有影响力的人呢，他发一条朋友圈，或者他在
在网络平台上发一下自己的现状的时候，我们就都会知道。比如说郑钦文，你看他夺冠了，大家都在为他欢呼雀跃，然后看到有底下有很多人，比如说郑恺呀，有一些明星啊都去看他的这个网球比赛。另外呢，你就会看到像周鸿祎这样，那他就代表了所有喜欢攀岩的人，他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意外事件。当然还有很多人，邓紫棋呀、许志安呐、张学友啊，他们也全都在唱。所以你说生命到底究竟在于

什么呢？生命在于运动。这个运动并不只是单纯的就是唱，就是去在那个跑步啊、易行啊这种运动。生命其实就在于动，你不要让自己静下来。那种静呢，可能思考的时候需要，但是你的身体确实需要动一动，不管是你走还是慢跑。希望我们更多的人都能够让自己的整个的大脑运动，还有自己的身体运动起来。这么美好的季节，真的借过一下。

现在这头接过一下的版本是周深的版本，也就是说我们大部分的人是听得懂的版本。那么接下来呢，我觉得还是那个版本好，听起来更有意思一些，所以接下来我会让大家听到陈小春的版本。陈小春的版本当中就是那种野味的东西，可能会让大家觉得整个人的律动会更加的确切。

0: 好像会是半点广告，广告之会，咱们面对面。我的视频号的名字叫我是方宇，欢迎来做客。
1: 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2: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他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1: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3: 北京时间9:30，
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5: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富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4: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5: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6: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3-5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7: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8: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9: 美好家上新啦，天翼智屏10寸屏新上市，
8: 一机多用，一台天翼智屏 AI 管好全家，集电视、智能监控、智能音箱、单元门禁、学习机等多功能为一体。
9: 电信到家包安装包售后，太省心了。电信天翼智屏，您客厅的 AI 管家。
8: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10: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11: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10: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695566。
4: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 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12: 迎朝阳，送晚霞，见月升，沐星辰，日复一日，你总是认真生活，认真忙碌。但生命中时常的，你也需要停下来，转过身，迎着春天迈步，向着夏日奔跑，不挂念播种，也不惦记收成，不焦虑于成长，也不积极于成功。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懂你，等你，隔山隔水，陪着你。
0: 欢迎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 有人说我的声音已经像周五的声音，就是那种已经偏疲惫的样子。那你到今天是星期一，等到你周五再听到我的声音，你就知道哇，今天已经是最好的状态了。哎，特别给大家做一个预告，明天呢会有一位全网600万粉丝的网红，大家叫他江南舅舅。那他是来自杭州临安的，他现在呢也在做自己的小卖部呀，也会把当地的那些土特产通过小卖部通过云端卖给各地来的朋友还有很多网友。哎，一个江南舅舅95后这个男生，我们昨天晚上简单的沟通了一下，就觉得他充满自信。虽然他没有到过浙江之声的直播间，但是他对于网络对于镜头他是相当熟悉的。他甚至说了一句，我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也就是说他的观众他的网友想要什么。所以我说明天我要向他拜师。正在听节目的朋友，记得明天早晨的9点到10点，这位叫江南舅舅的网友，作为一名农创客走进我们浙江之声的直播间，也通过我的抖音号和视频号直播，欢迎大家观看。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啊，能学到一点真本领。丰富的过每一天，快乐的看每一天。林俊杰的一首歌《心情》。

没有发现互联网他喜欢那些特别勤奋的人，就是你要做一件事情，你要每天都在那里，然后随时都要在线，然后互联网就会记录你，然后你出现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人看到。像我这么长时间没有做直播，所以我的直播间对于平台来讲他已经可以把你忽略不计了，也就我们广播电台在听节目的朋友，而且没有开车就是坐在副驾驶的朋友才可以到我们直播间来溜达一圈。我好想念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呢，就是被瞩目的，比如说马斯克，好像全世界只要上网的人没有人不知道他吧。说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都崇拜或者欣赏，哇，赞美他，赞美马斯克，但是马斯克只有一个偶像，你们猜他的偶像是谁？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在屏幕上写上他的名字或者写上一个身份。四岁年轻的马斯克只崇拜一个人，那个人是谁？没动

怎么能说南方没有冬天呢？南方的冬天只有在咱们别说别的南方了，别说广东那边了，就说咱们东南方向的，比如咱们杭州，哇，浙江的冬天，北方人来了以后都会哇惊呆了，原来这里比我在北方过冬天要艰难得多。看看温度呢，大概还在10度左右，或者说0度以上，但是那个到哪里都觉得冷。所以特别要珍惜当下的季节，特别要珍惜晚上属于自己的自由时光，不要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定要到外面去吸取天地的灵气，大自然赠予我们的芳香。刚才我问大家一个问题，马斯克最崇拜的人是谁？马上就有平安师傅说回答是他母亲，小雪人也说他母亲。哎，我说你们都知道啊，都看到了是吧？就是马斯克经常会给自己的妈妈站台，妈妈要去做脱口秀，他就去捧场，然后问他说你那么忙怎么会来，他说妈妈叫我来的，然后他跟妈妈又拥抱，然后妈妈演说的时候看着他，你眼睛里都是笑意，而这个儿子跟妈妈拥抱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彼此的那份理解，其实是很羡慕的这种母子关系哈。妈妈在年轻的时候也遭遇了，比如说家暴呀，三个孩子养大也是非常不容易的，脱离那个原来的家庭。他的儿子做任何选择，别人说他木讷也罢，说他偏执也罢，但是做妈妈的总觉得他的儿子就是个天才。然后有一天他的儿子要从一个很非常著名的学府退学的时候，别人都觉得太惋惜，说这个孩子怎么会这样做选择，妈妈说那去吧。所以你说这种关系是什么？关系当中有一种赏识欣赏，你知道吗？妈妈欣赏自己的孩子，孩子就觉得妈妈爸爸都是自己的伯乐，他们的关系就会好。那爸爸妈妈总觉得孩子要按照自己规划的路线去过人生，觉得这样更稳妥的话，那孩子虽然照做了，但是他心里总觉得有一种未尽的事宜，就觉得自己的人生好像被爸爸妈妈给裹挟了一样。所以作为家长真的需要太大的智慧。人们说哦，马斯克那么多人崇拜他，他一再的创造着新的历史，但是呢马斯克自己就说我只崇拜一个人，他就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告诉我，我应该做自己，追寻自己的人生。

给未来的自己是接下来的一首歌。在节目当中听音乐，然后我其实也有考虑过今天要说一下诺贝尔文学奖的最新的得主啊，他的名字叫安妮卡森，我也想说他的一些片段，但最重要的就是他的那些文字，他给你的那种就是心动的感觉是说不出来的。因为他也说过，你爱那个人的同时，你可能就在失去自己，就是你原来的一些判断的标准啊，你的要求啊，可能在他面前都会有所瓦解，你会觉得他就是好的，他就是在我认知之外的那种美好。所以一个人就是你看到安妮卡森，他70多岁了，他在某一些舞台上，他在讲一些东西的时候，哦，谢谢卡迪尔，应该这个奖杯应该给他等等，那个时候你感觉到一个人那种自由的状态，真的他就是来自精神上的自由。如果你精神上自由了，你整个人就是风轻云淡，然后你就很有个性。

0: 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2: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 101.6 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6: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7: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6: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9: 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正在直播当中，视频号的名字叫我是方宇，如果想要认识一下的话，不妨用你的微信搜索一番，然后关注我。浙江之声甄选商城有滋补节礼，还有原产地的美食美酒，大牌奥莱一站式购齐，省去了中间商，直击底价，更多的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库存啊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你可以关注一下浙江之声官方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甄选商城，进商城抢购，也可以添加福利官的微信，立减5元。好，买东西这件事儿其实每天都在进行，哇，到了月底一结算发现，哇，我怎么花了这么多钱。其实前两天我看过一条视频，我一直想跟大家分享，就觉得他说的挺有道理，说现在我们的世界当中，你说我吃饭呐、喝水啊能够把自己吃穷不太可能，那基本上你生活哈，就是你失去大笔的财产，可能都是你去做投资了，你相信别人给你介绍一个项目，你相信周围的人告诉你可以帮你赚到大钱，你相信你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啊，你可能高出一筹，你可以成为那个股市当中的10%或者3%，其实真正赚钱的大概就3%的样子吧，可能都是因为你自己对自己有一个不太正确的认识，所以你才会亏了大笔的钱，所以就导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节衣缩食，结果到了那个投资市场以后真是灰土如金。如果能够反一下，我觉得反而会好。张文宏先生前一段时间他说，我发现我们好多中老年人啊，吃东西太将就了，他们把钱花在了旅游上，说要到这里看那里去看，在他看来也应该掉一个个，你在吃上你可以选更好的食材，让自己的身心更愉快一些，但是呢那个旅游啊反而可去可不去，不就是看风景吗？家门口也有诗和远方哦，家门口就是远方，其实那个远方只是一个概念而已。好吧，我今天也给大家上了一个链接，益福堂的茶叶小吊梨汤桂花冰糖。然后呢，益福堂的掌门人李小军先生在上一周也就是我们这一季的农创客访谈当中第一个上线了我们节目，他带来了3款产品，其中就这个小吊梨汤，说现在这个季节比较燥嘛，然后嗓子容易干，那么就喝一点小吊梨汤，价格呢也只要39.9元。他说我们把那个桂花味道让你喝到，然后里边的那个冰糖，如果你怕喝糖，那个冰糖是可以拿出来的，不要泡在里边。那天呢南哥已经试喝过了，我问他效果怎么样，他说哎，甜甜的还挺好喝的，因为你看得到有那个梨，就是有梨片啊，有一些水果片都在里面。
10: 这世界不会再为你改变，只怕
9: 当然他们还做了桂花红茶，那个桂花红茶我感觉品质很不错，而且那个罐子啊感觉还挺大。那天呢我们虽然没有带货，但是在直播间还有不少人自己去购买的，只要58元200克啊、哦、这个桂花红茶。今天说到了，我也给大家上一下链接，就是二号商品这个只要58块钱的，现在叫1号商品，益福堂的茶叶200克的桂花红茶，就是当季的，它是真正的红茶。 而且是福建那边的正山小种的茶，然后加上了桂花，58元一小罐，所以他说他做的就是大众的口粮茶。一号链接、二号链接也只有两个链接，大家可以按自己的需求去选购。喝茶觉得自己会睡不好的朋友，其实这是一个误读哈，但是你依然可以选择这种花草茶。一号链接是桂花红茶，二号链接呢就是我刚刚说那个小吊梨，就是梨汤，价格都非常实惠，一罐58，一罐39.9元，而且它可不是只喝一次哦，200克茶叶那都已经快要半斤了，只要58元。所以有时候在价格面前我也会陷入迷茫当中，为什么有些价格可以做到这么低？是因为它自己的产量高吗？它可以把那个中间环节压缩到最低吗？
10: 如若变成生命中的情不自禁，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
9: 用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像我这样就是不要靠什么别人的拥抱来取暖，就这样啊，拥抱自己，这也是一个美好的过程，就是你珍惜自己呗。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接近尾声的时候当然要有一个归零的感觉，因为从明天开始连续4天我们都是做访谈的，那访谈呢主要是通过视频号、抖音号来看的，节目当中呢反而听得没有那么清晰，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有片段啊和大家同步。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聚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元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3: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制热机品类权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接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101.6 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5: 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6: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你知道这条路很难走吗？你知道你会面临很多困难，经历许多绝望的时刻吗？
1: 老师，你给我画个重点吧。
2: 病人会按重点生病吗？
3: 你这个小医生啊，给我扎了两针了，把我手都给扎烂了。
4: 36小时没合眼了，你看看我这黑眼圈呀。
0: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他们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5: 你再不拿子宫，命都没有。
0: 他们的对手是病魔，是
6: 意外。来，你看我的手，眼睛。
0: 他们知道很多事不可能，但又总拼了命的把他们变成可能。
7: 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
0: 有时治愈，常常关怀，总是安慰，只不过。有多少患者能把最后的关怀和安慰送给医生呢？
8: 我担心你会否因为压力，因为社会上的种种误解而放弃当初的事业。
0: 这不单纯是他们的个人故事，也是前赴后继的医学发展浪潮，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类与疾病抗争的历程。
9: 非常的幸福，还是想做一名能够治病救人的好医生。
0: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向医生致敬。
1: 谢谢你啊，医生。
10: 感谢你，医生。
11: 谢谢，谢谢你，医生。感谢。
1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各位好，此时此刻节目正在通过 FM101.6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Z 世界、中国蓝新闻、学习强国同步直播当中。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啊，可能是现在很多朋友都面临的一件事儿，就是睡不好。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明明啊累得眼皮直打架，但躺下呢，哎，脑子里就像放电影一样，半夜醒来盯着天花板，哎呀，一盯盯到天亮，翻来覆去怎么着都睡不着。还有的朋友呢，是睡了7-8个小时，但是早上一醒来就是昏昏沉沉，头啊还有身体啊都是特别的累的。那据统计呢，我国有超过3亿人存在睡眠障碍，但是更让人揪心的是，很多人对于睡眠还有对失眠存在一些误解，要么就是硬扛着，要么就是自己乱吃药，结果呢小问题拖成了大麻烦。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刘文娟主任。刘主任呢是深耕睡眠医学领域多年，在失眠的规范化诊断还有药物治疗啊和长期管理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今天呢，他将带我们走出这个失眠的误区，手把手地教您如何科学训练自己睡个好觉。首先让我们欢迎刘文娟主任，欢迎您。
13: 主持人好，浙江之声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睡眠科的刘文娟。
12: 欢迎刘主任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同时呢，也提醒各位朋友，如果说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说你久久面临这个问题但是无法自己解决，哎呀，自己解决也解决不明白，有的时候特别的焦虑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大家呢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大医生来了。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区进行留言，比如说您之前有哪些经历，或者说做过哪些检查，有哪些疑问，都可以文字向我们来说明。今天呢，刘主任会实时的给大家进行解答。今天啊是一个难得的专家号时间啊，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次机会。那刚才呢我们也说了哈，很多人可能现在很多人都会有失眠的这个问题哈，但是呢还有一些误区。首先呢，我们要正确的认识失眠这件事儿。那不少人觉得我睡不着啊，就是失眠了。这个定义想请刘主任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到底准不准确，到底什么样的一些症状才算是医学意义上的失眠呢？
13: 对，其实很多这种来访的人群到我们诊室的时候也经常会问这个问题，我们也面临过很多这种不同类型的，大家就觉得我睡不着就是失眠了。其实我们经常在科普的时候给大家做这样一个定义，失眠的话，我们讲的失眠和失眠障碍它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们很多的时候觉得失眠的话它只是一个主诉，那我们如果达到一个疾病诊断的话，我们是有专门的专业的标准和要求的，比如说我们有三个维度的一个症状，一个呢一定要有入睡的一个困难，常规来讲当你超过半个小时都很难入睡的话，那这个我们可以鉴定是其中症状之一，那么还有就是早醒啊，很多人晚上频繁的早醒，但也有人会问我，他说这个早醒的概念是什么啊？我3点钟醒算不算早醒，我1点钟醒算不算早醒，其实科学上我们其实在临床还是有一个界定的，比如说我们超过我们常规的时间提前半个小时以上来醒过来，就打破了我们原来的这种节律了，那这种我们才定义它是早醒啊，并不是说1点2点3点这是一个节奏啊，那么还有就是睡眠的质量的差，它夜间的频繁的反复的眠浅一醒，多次的醒来啊，有些人甚至说晚上数十次反复的醒，醒了以后很难再入睡，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三个维度，叫做入睡困难，然后睡眠的维持困难，还有就是早醒。但是当然我们有了这三大症状以后，也不能说你一定达到了疾病的诊断，那可能只是你单纯的这种有点睡眠的感觉不好，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评价标准，叫做日间功能就是我们如果白天的话，我们的这种注意力啊、记忆力啊、我们的这种情绪状态呀这种达到了这种影响的话，那我们才能够上疾病的一个诊断这个其实很多人就是觉得我就算睡这个几个小时，但是它是短期的偶尔的失眠，或者它达不到日间功能损伤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说它就是一个疾病，因为经常有病人来会跟我说的，他说哎呀，其实我精神还可以，我情绪不好啊，情绪也还好，但如果你看有些人睡眠不好的时候，他就容易发脾气所以你看
5: 头疼，
13: 对，
5: 浑身难受呀。
13: 所以很多领导也好，包括我们觉得我们要关心员工的睡眠问题。
5: 现在呢，在我的直播间啊，我们就有一位粉丝叫做 E， 他就说我半夜容易醒，醒了之后就睡不着了。
13: 所以这就其实我们刚才接到了一个定义，叫做眠浅易醒。眠浅易醒其实也要看醒了之后睡不着，你的睡不着的时间是有多久。如果你说是10分钟、20分钟能再次入睡的，那我们觉得这个其实也不在眠浅易醒的范围之内。那第二个，醒的次数有多少次如果你只是醒个一次，其实从我们正常的睡眠节律来讲，我们本身普通的夜间，因为这个夜间的昼夜循环的睡眠结构循环的问题，它也会有2次左右的一个觉醒，但我们能再次入睡。但你如果晚上像我刚才说到的反复的一个晚上10几次都要醒过来，然后再即使很快入睡的话，睡眠质量也会很差，那这个我们觉得还是要进行个就诊了。
5: 眠浅易醒，有的朋友可能一晚上醒10几次，咱们就算算哈，可能一晚上最多也就睡个7、8个小时，他醒10几次，那么证明他可能睡半个小时就要醒。
13: 是的，他们很多人的话，他的睡眠是片段化，我们叫破碎的睡眠所以我们现在在临床上有很多的患者，我们给他做睡眠监测我们会发现他中间甚至有很多的觉醒是自己感知不到的，我们叫微觉醒。
5: 这个微觉醒大概的症状是什么？比如说总翻身、总动，或者是说直接就睁眼，还是说什么
13: 那不，它这个其实是在我们的脑电图上能够看到它的变化脑电上能够看到它中间有会进入到了一个叫我们的这个觉醒期而不是在我们的睡眠期，这个在脑电上能看到。但这种微觉醒呢，并不是所有的微觉醒你都能够自我体会得到所以正常的更多的会觉得我是5、6次的没睡着可是我们脑电监测上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微觉醒，甚至有100多次微觉醒。
5: 100多次微觉醒
13: 我们有碰到过这一类这种焦虑性失眠的人群的话，他的微觉醒次数就会非常多
5: 这就是名副其实的这个觉睡的稀碎稀碎的这种感觉。其实还有一个定义，就是慢性的失眠，很多人呢他是长期的就是长期的失眠还有一种失眠呢是短期的失眠，这两种失眠他要怎么去区分这个区分对于治疗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13: 对，他其实在临床上我们确实要区分短期失眠和慢性失眠，他对长远的预后和用药指导还是有完全不同的像这种短期失眠的话，我们一般是不会超过3个月但是慢性失眠的话，它一定是3个月以上，而且它会有一个频次的要求，就是你每个星期可能有3次以上都难以出都 出现这种睡眠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认定它是一个慢性化。啊，那短期失眠的一些患者来讲，因为他这种还没有达到特别严重啊，那我们一般来讲可能更多的会强化一些行为的一些调整，一些物理的治疗的方法，或者一些中医中药的一些手段，就相对来讲它会我们在临床上使用的更多的会减少避免一些依赖成瘾型的药物的一些使用，教你一些科学训练的一些方法。但是对一些慢性化的失眠的话，我们就要基于它的评估去考虑，因为慢性失眠了以后它大部分会带来非常多的日间功能的损伤，甚至会有一些情绪的一些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就要结合行为调整的基础上，结合其他的一些综合治疗手段的情况下，我们还要去考虑，哎，是不是要适当的使用一些药物？所以这个还是要我们叫基于评估的一个优化治疗。
5: 在这儿也提醒各位朋友啊，如果说您真的是被失眠或者是睡眠睡不好这件事儿困扰了很久，还是要提醒大家去医院进行积极的评估。再是治疗，有的朋友其实也有一些误区了，觉得我睡不好，现在呢就自己买药，什么退某素啊，思某思啊，就这种。有的朋友可能去医院都直接不说我有什么问题，请医生帮我来看一看，直接可能就请医生说你帮我开点这个药吧，帮我开点那个药吧，是不是现在这种误区也是蛮大的？
13: 对，其实我们很害怕的是，就在大家自己还没有明确自己一些诊断，像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非常好的，就是你到底是短期失眠还是慢性失眠，你有没有共病其他睡眠障碍相关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自行给自己开处方，这样其实非常不好的。我们讲真正科学的睡眠，更多的时候我们是教会你一些学习的方法，而不是完全去依赖这些药物。但当然我们也提到，也不要经常的说谈药色变哈，因为我经常有诊室也碰到这种一说让他吃药，那觉得这太可怕了。
5: 对呀、那我就依赖性了，怎么办呀？我不敢吃啊、
13: 就觉得这个东西很可怕。其实我们觉得，只要你在医生的指导下，经过专业的一个评估，如果你适合用的话，其实我们在用药选择上也会根据你的个人的状态，我们会有个性化的一个指导意见。所以不要谈药色变。
5: 刚才咨询说这个半夜容易醒的这位朋友，他说醒了之后就睡不着了嘛。他说每天晚上大概是醒三次左右，这是他觉察出来的，他能醒三次。这个您有什么好的建议给到他吗？
13: 那这个观众朋友，其实我还想知道的就是他第二天的日间功能有没有受影响。其实刚才就提到过啊，他白天的话就这种情绪啊有没有受到影响，你的工作效率有没有下降，你看书啊这种日间功能，就记忆力注意力有没有受到损伤啊，还有这种情绪的一些变化呀等等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要去参考的一些东西。当然这个东西影响很大的时候，那我们讲可能就是要进行一个积极的一个诊断和治疗的配合啊。但如果这些你觉得，哎，我白天也是精力非常充分充沛啊，然后情绪也非常好，跟人家交流跟同事相处也没有太大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也觉得可以是不用干预的。

0: 10:15。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敬老爱老是传统美德，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用心关爱中老年人的眼睛健康。恰逢重阳敬老节，率先在浙江全省发起专项补助活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分泌物增多，出门吹风流泪，擦不干净，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手机的字体调到最大也看不清，一定要早一点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采用中医湿热敷疗法，能加速吸收人参、黄柏等护眼精华，就像给眼睛做了雾化按摩，眼睛特别的放松滋润，看手机看电视也清晰明亮了很多。想试试的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重阳节活动，现在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都有补助，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更有福了，额外加送您艾灸热敷理疗包，轻松帮您缓解关节疼痛。记住，拨打电话越早越实惠，4008331912 4008331912。
3: 有的朋友睡不好啊，像我，因为我们经常会有早晚班来回倒，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今天是4:30起，然后明天呢我可以8点起，今天我可以10点睡，明天我可能要1-2点睡。我们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就是不规律嘛，然后第二天头昏脑胀，头晕眼花呀，然后感觉胸口闷啊，这种情况。那如果说像这种早晚班来回倒的朋友，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4: 对于早晚班来回倒的朋友的话，其实我们也会有一些要求，比如说你第二天要上晚班之前到下午的时候，我们觉得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小睡一会儿。对，这种小睡一会儿呢，其实能够保证你夜间前半夜的一个功能嘛，但当然也要看你的夜班是整夜的不睡的，还是说能够睡一会儿的这个当然会有区别。那第二个，当上完夜班的第二天的话，我们不建议大家就是马上回到家里就是进入一个睡眠的状态，其实还是尽量，如果你比如说是偶尔倒个夜班的，尽量维持我们平时正常的一个作息节律。但如果频繁倒夜班的，那我们第二天的话，其实回到家里，我觉得你是可以稍微做一个小睡的，那是没有问题。但不能说我睡到日上三竿再起来那这样的你的节律其实破坏性就会更强了，
3: 就更不规律了。
4: 对，
3: 有的朋友比如说睡完了上完了大夜班，第二天直接睡一天，然后晚上又睡不着了，哎呀，就把自己折腾的整个人都不太好了，是不是？
4: 对，
3: 状态特别的差。那如果说各位朋友今天也面临这个睡眠的问题，比如说有早晚班的情况，比如说有这个晚上总醒，或者是说觉得自己睡得特别少，然后第二天又不太舒服的这些朋友哈，可以把您的问题详细的给我们在互动区进行留言。今天的刘主任您也看到了，您也听到了，是实时的给大家解决您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啊。刚才也提到了一个词，就是有的人睡得少，也很焦虑，说哎呀，我每天就睡4-5个小时，我是不是缺觉呀，我这是不是失眠呢，我这会不会有长期的影响啊，会不会对我的这个身体各项机能有影响啊，我是不是一定要睡到8个小时甚至更久呢，这算不算是一种误区，到底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4: 对，这个其实我们经常在科普中也会提到这个话题，就大家对睡眠时长，我到底应该睡多久才算高质量的睡眠啊？那我们看到很多科普文章上写的，比如说成年人大概在7到8小时左右啊，老年人在6到7小时，这就是大部分人大部分的人群的规律是这样。那我们临床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人群，比如说长睡眠者和短睡眠者我们有一些人碰到过，真的就是临床有些来访人，他说我去夜间睡到4到5个小时，我第二天我就觉得特别舒服了那还有一些人，他说他不睡够10个小时，他就觉得第二天没办法工作但这种极少数的这个临床上也碰到过这种长睡眠和短睡眠需求的人群那我们怎么来判断这个睡眠时长对你来讲够不够其实也是我们刚才讲到日间功能的一个标准我第二天我能觉得特别的舒服我没有受到情绪的干扰我能保持这个生活呀、学习呀、工作呀，我没有受到这种全身各种的一些躯体症状的出现那我们觉得这种没有影响日间功能的睡眠就是对你来讲，对你个人来说就是高质量的睡眠所以不要用这个几个小时来框定自己因为框定好了以后会容易形成一种睡眠的焦虑
3: 对，有的人他可能单纯的就是觉少
4: 对，
3: 有的人他就是

0: 就是像我们看到很多成功的企业家都说自己觉少，什么早上五六点就起来开始一天的工作，那可能您也属于这个类型的啊。当然了，如果说您真的受影响了，也不要耽误自己的治疗啊。就是长期，如果说长期失眠会有什么影响吗？就是真的或比如说这个心脏会受影响，或者是说这个身体的某些机能会受影响，真的会有这些问题吗？
1: 确实是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当你出现这种长期慢性失眠的时候，它第一个的话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
0: 哎呀，情绪不好。
1: 对，很多人第一个表现就是烦躁，时间久了也会觉得不开心，因为你很多日间功能影响了以后，你的工作跟不上，学习跟不上，自然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当这种情绪的体验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它会带来很多躯体化的一些表现，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心慌呀、胸闷啊、莫名其妙的头疼脑热、胃肠道不舒服。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孩子连续睡不好的时候，经常跟妈妈请假，说我胃疼啊，我拉肚子啊，是不是我肚子疼啊，胃疼，就经常要去医院，甚至心悸，觉得自己得心脏病了，对吧？那这种确实我们叫躯体化的一些症状会出现。如果再长期连续很多很多时间都睡不着，就是我们讲的更加慢性化的一些失眠，它对我们的机体机能也会存在影响。因为真正的睡眠，我们讲睡眠是其实修复我们机体功能的一个过程，无论是这种身体的一些免疫功能也好啊，我们的这种身体的代谢水平也好，都跟睡眠有关系。所以长期连续的睡不好的，你会发现你的月经会紊乱，我们的甲状腺的一些问题会出现了，我们的一些心血管疾病也会出现了啊，甚至一些高发的一些疾病、慢性的疾病，它会逐步的出现。所以高质量的睡眠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心情、对我们的这种免疫功能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0: 还有可能对于很多爱美的女士，
1: 美容
0: 觉皮肤不好了，比如说这带大大的黑眼圈、面容枯槁，就整个人双目无神。对，这就是可能我们平时看到睡不好的朋友的一些症状。还有一些朋友，他是什么问题呢？我睡也睡的时间挺长的了，七八个小时啊，我也觉得还 OK， 我第二天状态也还行，但是啥呢？我总做梦。我这一晚上我感觉一直在做梦，一个又一个的梦啊，就说好像自己是异梦体质。说这一晚上这梦里的剧情比连续剧还要精彩，醒来呢可能会有些累。然后呢，有的朋友不仅是做梦，还能在梦里知道自己是做梦的那个人。有人请问这种异梦体质到底是咋回事？是睡眠好的表现，还是说睡眠差的表现呢？
1: 这个其实不能一概而论。你要想了解梦境的话，首先我们要去了解睡眠的结构啊。我们整个人的睡眠，其实我们讲睡眠并不是说睡着了和醒过来这两个阶段。我们的睡眠它是有睡眠周期的，我们要非快眼动睡眠和快眼动睡眠，还有清醒期。像这种非快眼动睡眠里面，我们还分浅睡和深睡。所以它非常复杂。但是呢，我们这个睡眠它是会有一个循环，从清醒进入到这非快动、快眼动，再到快眼动。一个夜间的话，我们大概有4到6个循环。
0: 要循环的。
1: 对，有这种循环性的这种变化的。那么我们的梦境大部分出现在快眼动睡眠。什么叫快眼动睡眠？其实大家都很知道。比如说，你看身边的小伙伴，当他睡着的时候，他的眼皮一直在那闪闪闪闪，眼珠一直在那转。但是你喊他，他喊不醒的时候，他可能就非常可能进入了一个做梦的状态。
0: 做梦呢？
1: 所以这个时候你身边的人千万别把他唤醒啊，他可能这个美梦就被你给破坏掉了。这个就是快眼动睡眠，就非常形象，眼球快速运动，但是我们的整个身体的机能化，它整个代谢水平是下调，肌肉是放松的状态，这个时候是非常容易出现梦境。而且的话，这个时候你把他唤醒，他的梦是记得的。
0: 就突然醒来是记得的。
1: 所以很多人的多梦体质往往是因为他的一些觉醒在发生在这个我们叫快眼动睡眠的这个后期的时候出现了。那么第二个呢，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细碎的这种睡眠。碎片化的这种睡眠的时候呢，他的梦性也会变多。因为他不停的被觉醒的过程中，他会出现这种。那么第三类的还有一种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反复的训练的一些人群。我们讲多梦是可以训练出来的。
0: 多梦训练出来，训练做梦。
1: 是，正常有一些人就跟这种盗梦空间一样哈，很多人他就会去回忆他的一些梦境，不管是美梦还是噩梦，尤其当醒过来的时候，你反复去回忆，甚至我们在白天的时候，你如果对自己这种多梦的现象，你非常关注。每天就想着，哎，我今天晚上是不是会放上一集连续剧了？一想，对，这个一关注，
0: 我就经历过，就是好像我连续几天做的梦都能接上。
1: 对，其实这个就是什么？就我们很多的时候在讲日间的时候给自己的一些暗示。这种暗示的关注的话，让你导致了自己对前面的剧情的一些演绎和发展。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当有梦境出现的时候，你反复的去回忆和体验，甚至给自己一些自我暗示，说我哎我。

0: 就是个异梦体质呀，哎，我就是梦境非常多呀，等等这一类的这种心理学的暗示，甚至会觉得多梦就一定会导致第二天的功能下降啊，甚至有些人其实他真的在 REM 期后段出现的梦境的能回忆，并不一定会对你的日间功能造成损伤。
1: 嗯，那是不是说就是梦本身其实不可怕，做梦也没有什么问题？那也提到了一个碎片化睡眠，但是就是做梦没事儿，但是碎片化睡眠可能就是一些问题了呢？
0: 是的。当出现这种碎片化睡眠的时候，说明你的睡眠质量是下降了。我们讲正常的睡眠是4到6个循环，但你这种循环的节律被打破，或者中间不断的有被微觉醒的出现，那它对你的这个日间功能一定会有一些影响。甚至还有一些人的话，他的多梦不仅是失眠诱发的，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也会出现多梦。像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呼吸暂停的一些人群，他就会出现多梦，因为他的这个多梦，因为我们打鼾嘛，打鼾的话是肌肉松弛的状态下，他会出现打鼾、舌体后坠、堵塞气道。那我们进入到 REM 期的时候，我们整个的肌肉是完全松弛的状态。所以他这个大脑为了保护我们自己，让你不出现意外，所以当你出现这种呼吸暂停现象的时候，他会把你唤醒。所以你很难进入到一个深睡眠的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梦也会增多。
1: 其实刚才又提到了一个这个打鼾的这种情况。就是对于打鼾的朋友，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可以就是暂时缓解这些朋友的问题呢？这可能是跟睡眠相关，但不是说失眠的问题了。咱们就多加一个问题
0: 啊，其实打鼾的也要排除他有没有呼吸暂停。呼吸暂停的病人，其实在临床上我们碰到很多共病失眠，因为他会出现这种睡眠的一些异常现象啊，也会有睡眠不好。那对这类人群的话，首先我们一定是要建议他进行一个多导睡眠监测，要排除一下你达不达到重度水平。如果你的血氧非常低的话，那我们肯定要进行一个临床干预。但你说你的状态其实还好，夜间血氧下降不明显，我们临床上其实也有一些方法。首先，如果你的打鼾是跟体重肥胖引起的，那肯定要减肥。那么第二个的话，如果你暂时能做不到的话，那么侧身睡。我们在侧身睡的状态下，舌体后坠压迫气道它会少很多。那这个时候呢，它打呼吸暂停会稍微有所缓解。还有就是枕头不要垫得太低。太低的枕头的话，它舌体坠得更厉害，也会出现这种现象。但最终来讲，如果你有打鼾的现象，又有白天的口干头晕多梦，那我建议你们还是要到睡眠专科来进行一下评估，来明确一下诊断。
1: 刚才呢，我们经过刘主任的科普哈，我们简单认识到什么是失眠，认识到睡眠的一些问题。然后呢，其实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在关注到底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呢是半点报时。我们稍后节目继续来聊一聊关于大家睡眠的这些事儿。

0: 运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共享500GB 流量。
0: 更可叠加天翼智评、天翼看家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1: 限时特惠，每月599元。
0: 万兆家庭招募已全面开启，登录中国电信 APP 搜索万兆，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2: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1: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2: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3: 北京时间10: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6: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富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5: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6: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7: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8: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怎样才能快乐？
11: 我拥有财富，
10: 我拥有美貌，
12: 我拥有健康。
13: 健康让你的生活更快乐。浙江之声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名医专家与你面对面，《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0: 北京时间来到10: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1.6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Z 世界、中国蓝新闻、学习强国同步直播当中。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啊，可能是很多很多人都面临的一件事儿，就是睡不好这个事儿。刚才也说了哈，就明明这一天我很累呀，眼皮困得直打架，但躺下一躺在床上，我就像过电影一样，就在想我今天这件事儿没做好，今天这句话没说对，哎呀，这个事情我如果这样做的话肯定会更好。还有的朋友呢，可能睡了7-8个小时，但就是白天起来昏昏沉沉。还有朋友呢，刚才也在咨询，就是说半夜我总醒，一晚上醒个3次4次。刚才呢刘主任也科普了哈，有的人还会一宿醒个10来次。如果说您面临着这些问题，可以随时关注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直播。今天呢，刘主任在线给大家解读。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刘文娟主任，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有关于失眠、睡眠的那些事儿。其实刚才呢，我们也聊到了啊，就是关于睡觉的这件事情。比如说，有的朋友是碎片化的，有的朋友是睡不好的，还有的朋友呢，觉得自己啊问题特别大的，很焦虑。刚才也提到了，说这个睡眠的这件事儿，其实呢是可以训练的。那如果说我们在有睡眠问题的时候去到医院，我们要做哪些检查？是不是所有人都要做这个睡眠监测？刚才说到了这个睡眠的训练，究竟是该怎么去训练呢？
1: 其实我们对于一些失眠的一些患者来到我们的诊间的话，我们首先一定要做的是基于评估。我们刚才反复说过了，所有的一些疾病的诊断一定要给你做一个相当的评估。所以医生会怎么呢？先让你做一些问卷。
0: 比如说问什么呢？
1: 问一些类似你的睡眠质量，你入睡的时间，早上清醒的时间，夜间的这个觉醒的次数，有没有一些压力性的生活事件等等，甚至还会做一些情绪的一些评估。我们很多的一些来访的话，都是因为这个外界的压力呀，或者碰到一些生活上的琐事啊诱发的。那当然还有一些疾病的一些评估。我们也有一些出现，就是本身躯体有一些疾病的，它也会伴随一些睡眠的问题，比如说像疼痛。当你身上痛的这个很不舒服的时候，你怎么能睡好觉？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都要去进一步的判断。那在这个的基础上，我们再结合患者的一些临床的一些描述，我们再来根据我们刚才说的一些诊断标准来判断你是不是一个失眠，或者你有没有共病失眠相关的其他的一些问题啊，甚至我们刚才说的像呼吸暂停啊。我们还临床上还有很多，就是大家其实对睡眠可能概念只有失眠这一个。其实在我们睡眠医学科还不仅仅是失眠，它还有很多像呼吸暂停的，有不安腿综合征的啊，还有这种异态睡眠的，有梦游的，就是非常多。还有嗜睡症，有些人是睡不着，有些人是睡不醒啊。所以临床期睡眠医学非常非常的复杂。
0: 刚才提到了两个名字，叫什么腿
1: 啊？不安腿综合征。
0: 不安腿综合征是什么样的症状？
1: 这类人群的话，它会表现的就是两条腿一到夜间的时候，它出现双下肢同等的不舒服。这种不舒服的体验，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有针刺感，有移爬感，有发热感，有莫名其妙的酸胀感，甚至有人说不出的不舒服。而且它这个很神奇的是什么呢？它到白天或者它离开床，它就好了。所以他这个你看他就会导致他睡不着觉
0: 原来就是说晚上出现这个症状可能要是去看的是睡眠科。还有后边还有一个词，刚才您提到的有一个
1: 异态睡眠。
0: 对，异态睡眠是什么意思？
1: 异态睡眠的话，其实现在在临床上也是非常多见的，就夜间出现一些行为的一些异常。他做了一些，比如说做什么样的梦境，他会表现出什么样的行为，比如说类似跟人家吵架呀，或跟人家动手啊，你就会看到他在那里喊啊叫呀，或者手舞足蹈。
0: 在睡觉之前，
1: 在睡觉过程中出现，
0: 睡觉过程中，
1: 睡眠过程中，对，这叫异态睡眠。
0: 在睡觉过程当中还可以起床跟人吵架。
1: 是的，这个其实也跟我们 REM 期的睡眠的这种肌张力的一些是迟缓相关所以这个其实也是，这个叫做睡眠监测，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类似这种情况诱发的一些睡眠相关问题，失眠睡不着的问题的话，你要这种做多导睡眠监测来进行一个判断，那就能够非常精准的进行一个治疗了。
0: 原来说就是我们面临的这些问题的话，是要去医院看这 这个专门的睡眠专科的，
1: 是的，
0: 这也是给大家的一个提醒哈，也是一种科普。
1: 对，
0: 那刚才其实也说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我睡觉睡得不好，我失眠，是不是所有人都要做这个睡眠监测呢？这个睡眠监测又是怎么做的呢？
1: 对，其实失眠的话，并不是完全说要靠睡眠监测来做一个精准的判断，失眠呢，更多是我们主观感受。所以刚才我们整个的就诊流程里就有提到，来的时候我们是要先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些评估，精神的检查、疾病的一些问诊、量表的一些评估等等。在这种状态下，如果要排除其他原因继发的一些睡眠障碍的时候，我们会做多导睡眠监测。所以并不是所有失眠的人来了以后，我都要给你接个仪器让你睡，带着仪器睡。那对一些焦虑的一些患者来讲的话，当你身上接仪器的时候，反而会增加心理负担。
0: 对，就会觉得啊，我今天在监测呢，我要好好睡了。我一直在提醒自己，我要好好睡，我要好好睡。完了又睡不着了。
1: 对，睡不着了。是的。
0: 那一般这种监测多久呢？比如说一天、两天、三天？
1: 常规来讲的话，我们是做一个晚上的睡眠监测但当然，如果比如说你对这个环境不适应的话，我们可能会连续的先让你做一个环境的一个适应。我们叫脱敏嘛，对不对？对，环境的脱敏了以后再做的也有，但大部分的话，你要连续监测一个一晚上。看你整个夜间的这个睡眠结构有没有破坏，你的深浅睡眠的比例，还有在 REM 期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行为异常，有没有一些腿动的异常，有没有一些异常脑电波的出现，那这个就相对来讲会比较复杂，要专业的医生来判断了。
0: 那这是去到医院做的一些睡眠监测。其实现在比如说大家戴的这个手环呢，还有一些健康的这个智能的装带，这些设备，这对于我们的睡眠有没有一些监测的作用？这些是不是正确的？有没有积极的作用？
1: 这个其实像智能设备的话，我们讲一直说它这个其实也是要根据医生的这种评估来去选择。因为我也碰到很多人来访，他说他戴了以后，他觉得他的生活作息更规律了。他会督促自己在这个时间点该上床该起床而且他能够监测你的一些血氧一些心率的一些变化，时时提醒你对健康的关注。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自律性更强。那对另外一些特别特别焦虑的人群来讲，他也有碰到这种戴完以后他反而更焦虑更紧张。每天从早到晚的就在看这个时间。我睡了几个小时，我的深浅睡眠的比例是多少那我也是要呼吁大家一下，这种智能手环的监测呢，它其实是大致的评估了你的一个睡眠的一个结构的变化那真正的一个睡眠的，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睡眠分期来讲，那是脑电的这个监测可能会更精准。所以你也不要因为这个手环上出现了比如说我的深睡眠比例下降啦或增加了，你就莫名的增加自己一些恐慌，我们要区别的进行一个对待。
0: 其实现在不仅是这个智能的手环，还有一些这个手机的 app
1: 是
0: 监测自己的睡眠，比如说我这一晚上醒了几次我翻身几次，甚至我说梦话的这个次数，我说了些什么，有的时候自己看觉得挺有意思的，但是可能很多人看完了之后更加的焦虑了。对，有的时候自己在家呢做一个监测，可以当一种娱乐或者看待一下这个问题。如果说你想专业的去解决，还是要提醒大家去医院
1: 对，专职的
0: 医生进行评估。
1: 是，
0: 在我们的互动区又有一位叫做一朵向阳花你看这就是一位非常积极暗示自己的朋友。他说呢，帕罗西汀吃了一段时间，现在停药就感觉心跳加快平静不下来，又继续吃了，这样子要紧吗？
1: 这个其实我不知道你在减药的过程中有没有经过医生的专业的指导。我们在一个医药物的减药的过程中，其实是要进行全面的一个评估的。首先看你的情绪有没有缓解，用药的疗程到不到，症状缓解的彻底不彻底，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的话，在减药的过程中，我不知道你是逐步减药还是突然停药。对于这一类的这种情绪的一些药物的话，我们其实是要逐步慢慢减而且是在医生的这种观察和指导下。所以我们为什么叫全病程管理我们现在在门诊的一些患者到我们的诊间的话，我们都会让他做全病程的一些管理的一些评估那这样的话，我才能精准的知道你这个时候适不适合减药你减药的过程中有没有出现一些反弹，适不适合下一次的减药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出现以上症状的话，还是找你的医生再看一看，做一下评估看看是不是适合
0: 或者是直接挂刘主任的号帮您来综合性的解决这个问题。刘主任平时出诊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1: 我是在每周一的下午、周二、周三上午，还有周日的下午都有出诊。
0: 这个门诊时间听上去还是蛮多的
1: 对，
0: 这位叫做一朵向阳花的朋友，他说他是逐步减药的，而且吃了两年了。
1: 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全病程管理哈，因为全病程管理真的对我们的减药过程，你并不说这一两个月我觉得好了，你就慢慢把药减了就可以。我们甚至也碰到过有些病人一减药就出现外界事件一诱发，他就要出现这种症状的。就比如说你这个减药到底是减药出现的一些反应呢，还是你最近又遭到一些压力以后又出现了这个疾病的一个反复？所以这个其实要去评估和判断啊。那这个蛮重要的。
0: 蛮重要的。来，这位向阳花这位朋友啊，还是建议您去门诊把这个情况详细的说明一下，对，整体的评估一下啊。其实刚才我们也聊到了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睡眠监测，还有一个就是睡眠训练啊，还有一个词就是睡眠日记。就如果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想要监测自己的这个睡眠情况，写这个睡眠日记，到底该怎么写，怎么去给自己做一个这个体系，然后交给医生呢？我们怎么做呢？
1: 我们现在睡眠日记它其实有专门的一个问卷的，它大概有10道题左右，里面问的问题大致就是你入睡有大概几点钟上床，几点钟起床，中间睡了多长时间，然后中间醒的次数是多少，你的日间功能情况怎么样，最近有没有一些压力的事件，大致就这些非常简单的几道题目啊。那有些方法现在我知道有些 APP 上面也有啊，有些 APP 就监测，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那个纸质问卷的一些监测。像在我们睡眠医学科的话，我们也有线上的这种监测，回家做全病程管理的。那整个记睡眠日记的话，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能看到你整个睡眠的节律性的变化。那对我来讲，哎，你是因为最近这个生活作息不规律了，让你的睡眠波动了，还是说你正好最近是因为一些压力的事件的节点出现了睡眠的波动？通过你的睡眠日记，医生其实能够做进一步的一些判断。
0: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失眠睡眠啊、是什么，为什么，现在也想关注一下究竟应该怎么办。那现在国际和国内指南公认的这个失眠的一线治疗手段又是什么呢？
1: 现在不管是国外欧洲的指南，国外的一些各个国家的指南，还是我们国内最新版出来的指南，对于一些这个睡眠的病人的话，我们首先来一定不是先急于用药啊，我们更多的是讲训练的一些方法，我们现在叫做睡眠认知行为治疗啊，也就 CBTI 的训练
0: ，CBTI、
1: 对，睡眠认知行为治疗啊，那这个其实是才是真正解决睡眠问题的一些更重要的一些方法。甚至当你是因为其他原因诱发的一些睡眠障碍的时候，合并使用它都是有效的，而且它是在临床上是有循证医学依据的。
0: 刚才提到的这个 CBTI 具体是包括哪些技术，听起来其实很抽象啊，对于普通人来说感觉接受程度好像就没有那么高了。可不可以形象的给我们来举例，在生活当中或者说工作当中去怎么实践这个技术呢？
1: 睡眠认知行为治疗的话，它其实就包括五大板块。首先就是睡眠卫生啊，睡眠卫生就是我们常规讲的睡前不喝不饮酒啊，保持和舒适的环境啊等等这一类比较科普性的东西。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刺激控制，刺激控制的话

0: 其实就是像我们严格控制你的卧床时间啊，像今天我还在跟另外一个老师在聊天的时候聊到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越睡不着，我反而越不让你上床啊，他们会觉得医生，哎呀，你医生这个心有点挺心狠的，
1: 我都睡不着了，你怎么
0: 还
1: 不让
0: 我上床？对对对，但其实这个话我们讲为的是给你建立一个有效的条件反射。像昨天我在门诊，我跟患者就做了一个形象的一个比喻，我说你睡不着失眠的时候，你是不是特别想躺到床上去？你觉得累的时候，你是不是特别想在那张床啊，甚至你会觉得哎，发现反而一上床你睡不着了。
1: 对，还有一上床拿起手机一看，呀，刷着刷着2个小时过去了，
0: 睡不着了。所以很多人来的时候跟我讲的是，哎，刘医生，其实我已经非常非常困了，我在沙发上睡着了，我一步移到床上，我睡不着了。对，这个就叫什么讲不良条件反射已经形成，你对床建立的概念是我睡不着，对，你对沙发上你没有太大的负担，你就反而睡着。所以刺激控制的话，更多的是强化你的一些正向的正性的一些训练，我不让你躺在床上，让你大脑知道我睡不着的时候我是不能碰这张床的，那我想睡的时候是可以的。当然刺激控制的话，它还有包括睡眠时长的要求，我们在小剂量的剥夺你的睡眠时长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睡眠它会出现反跳性的增加，所以我们会严格控制你的卧床时间，大概在7个小时左右。
1: 其实刚才说到这个话题哈，感觉好多的分支小话题可以聊，比如说这个我躺在沙发上能睡着，躺在床上就睡不着，那我直接躺在沙发上睡，睡不也挺好的吗？这好不好呢？会不会说又有什么问题出现了呢？
0: 也会啊，因为你在沙发上如果长期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后面也会出现睡眠的问题了啊，因为你这个床上到时候只是退两三，甚至是片段的碎片化的一些睡眠，它并不会因为你在这个沙发上我能睡着我就一直睡，不会的。因为你看很多人为什么他说换了环境以后他又要睡不着了，
1: 对，
0: 他其实这种只是短期出现的，当你在床沙发上体验了这种失眠的一些现象以后，你后面跟沙发也形成了这种不能睡觉的这种体验就像我昨天有个来访，他就跟我说噪音的问题这样的来访已经是不下10个以上了，最近就短短这段时间好几个都跟我说，就是因为这个外界的噪音的问题影响了我的睡眠，导致了越发的焦虑。
1: 噪音问题有一个很简单的解决方法，戴着耳塞睡，这个可以吗？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解决途径。我们现在有那种很舒适的一些耳塞戴着，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些人群，因为到我们门诊来的很多是伴一些焦虑的，我们知道有些人对这种舒适度的影响还是蛮有要求，他这个耳塞戴着耳朵里他会觉得胀胀的，他就开始体验那种不适的感觉，反而诱发焦虑的也有所以这个其实是因人而异
1: 那还有一个题，刚才您说到了睡眠卫生问题，说这个睡前最好不要喝酒。那有的人说我睡前之前我先把自己喝一点，我让自己微醺，好像更好睡觉了，这种观念是对的吗？
0: 这当然是不对的，
1: 这是不对的呀
0: 因为喝酒的话它确实它是因为它有镇静作用，你会发现饮了以后它会入睡变快了，但是我们的酒精的话它会影响我们的夜间睡眠结构，正常的睡眠节律出现问题了以后，你的睡眠就会慢慢的变成失眠而且它会让我们的深睡眠的比例减少深睡眠减少了以后，你会发现就是你的睡眠质量就不高了人会越来越不舒服，所以我们不建议你去饮酒助眠你会发现睡眠变得越来越差了，酒量越来越好了那么酒精肝等等一些躯体疾病反而出现了
1: 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叫做 CBTI 就是这个训练如果说这个治疗效果不好，或者是说患者急需缓解症状，我就是马上想解决这个问题，我真的要考虑用药了，我该怎么办呢？
0: 对 CBTI 其实我们刚才谈到了有刺激控制，其实后面还有包括一些放松训练认知重构等等等等，这一些配合这样的话大部分人其实是有效果的但当然我们也像主持人刚刚提到的，确实临床上有一些那改变不了了我现在又非常痛苦了，我该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我们适当的要配合其他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像药物治疗我们其实间断的短期的用一些药物，大家也不用太过于恐慌因为这个能建立你的一个睡眠信心。
2: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3: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2: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0: 第二个 可能能调节你的一个作息节律，
1: 嗯
0: 啊，那这个其实有帮助的。第三个的话，其实除了药物治疗以外，我们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一些辅助治疗的手段，比如说像物理治疗呀，
1: 嗯，
0: 就光照治疗呀，
1: 嗯
0: 啊等等，还甚至我们的中医药的一些治疗的手段，其实配合在使用的话，我觉得大家都是能够好起来。
1: 嗯，比如说我们在生活当中非常简单能做到的，就是在上床的时候不再玩手机了，啊、
0: 是这个非常重要、
1: 啊，赶紧把手机放下啊。
0: 嗯，
1: 还有比如说像睡前泡泡脚。这种在家可以实现的这种方式是积极的吗？是正确的吗？
0: 对的，这其实给自己的话就是一个舒缓的一个过程，告诉自己、
1: 嗯、
0: 哎，我该睡觉了，我该停下来了、
1: 嗯、
0: 包括手机的话，你在睡前一小时放下手机，会让你的大脑皮层觉醒度不那么高、
1: 嗯、
0: 第二个，蓝光对眼球对我们的褪黑素的分泌、
1: 嗯、
0: 啊，那它的影响就会下降，那睡眠一定是会好起来。
1: 嗯，其实刚才也说到了一个问题哈、啊，如果说其他的效果不是特别好，或者有些人急于想解决问题，那么可能要面临吃药的这个方法了、
0: 嗯、
1: 但是一说到吃药呢，这个跟睡眠相关的药，哎，有的人又说我谈药色变、嗯、哎呀，我这药到底能不能吃啊，啊，还有一些朋友呢就觉得没事啊，什么退某素吃呗，没关系啊，
0: 嗯，
1: 这我在这个药店都可以自己开出来自己买出来的，就是这两种认知到底是对不对的，哪种方法会更好，那现在临床上有哪些常用的失眠药物呢？
0: 嗯，其实现在我们在指南上面对失眠药物的推荐，它是有循证的等级的推荐的，我们有一线、二线、三线的用药，对一些刚刚初始开始睡眠不好的，我们会有一些镇静催眠类的一些药物的一些使用、
1: 嗯、
0: 啊，它可以有按需使用啊，有短程的使用的方法，帮你把节律调整过来，把你的睡眠质量提升一下，也能建立睡眠的信心、
1: 嗯、
0: 那么还有像刚才我们提到的类似一些这种啊褪某素啊等等这一类、
1: 嗯、
0: 对我们的大脑的一些褪黑素分泌都有影响的，还有一些激动剂啊，甚至我们现在提到的双十一素受体拮抗剂等等这一类、
1: 嗯、
0: 其实也是在我们的这个指南的一些推荐里面啊、
1: 嗯、
0: 但第三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能够有镇静助眠作用的一些药物，但不管药物怎么样，大家呢一个要合理的对待它，
1: 嗯
0: 啊，我们讲药物的使用适不适合你，一定要专业医生的评估，
1: 嗯
0: 啊，所以就会出现我们像临床很多人因为没有经过专业医生的指导，所以他会自己盲目的用药，
1: 嗯
0: 啊，盲目的用药就出现了这种两种情况，一种是不断的加药、
1: 嗯、
0: 啊，药越加越多越加越多、嗯、来了以后我们天天给他们做减药的这个过程、
1: 嗯、
0: 医生也很痛苦、
1: 嗯、
0: 那么还有一种呢他就乱用，今天我睡着了我是不是就不吃了、
1: 嗯、
0: 每天就活在用药加和不加的这种纠结的过程中，那这种谈药过度色变的情况我们觉得也是不适合、
1: 嗯、
0: 所以当你没有办法对自己进行一个评估和判断的时候，我觉得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医生来干，让医生帮你做一个选择。
1: 嗯，其实关于吃这个睡眠相关的药物，很多的患者很担心一件事儿、
0: 嗯、
1: 就是说吃了安眠药会不会成瘾、
0: 嗯、
1: 啊，会不会有依赖性，
0: 嗯，
1: 我会不会以后戒不掉了，我不吃药我就睡不着了。
0: 是的、哦、这也是临床来了以后很多人担心的一个问题啊、
1: 嗯、
0: 那我讲其实我们在诊断明确的基础上，如果医生给你用了这个药物的话，其实在短期内对你一定有帮助、
1: 嗯、
0: 包括这类药物的话，依赖成瘾它其实还是有不同的一些概念的，有些人是心理的依赖，有些人是生理的依赖，
1: 嗯
0: 啊，像我们很多人减不下来药，其实他就觉得啊，甚至就我觉得有这么一个一次性的动作我就能睡着，我觉得踏实了啊、
1: 嗯、
0: 这个叫心理性的依赖。那么有一些人的话，他如果药一停他就会出现很多的躯体不适，我们也碰到过这种、
1: 嗯、
0: 啊，长程用药以后突然戒断镇静催眠药物的，心慌、心悸、胸闷、出汗、头痛、手抖等等。
1: 哎呀，哎呀，哎呀，感觉好像很多人一下子就中了，是不是？
0: 对，所以这类的话，其实就叫我们叫生理性的依赖。生理性的依赖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去逐步减药、
1: 嗯，
0: 你千万不要尝试自己随便的、刻意的去乱减。那出现反弹的时候、
1: 嗯，
0: 那这种身体的不适感其实非常痛苦。
1: 嗯，那今天呢，我们时间已经到了10:56，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问题了，就是刘主任在从业这么多年。临床工作这么多年、
0: 嗯、
1: 您面对这么多的患者，那如果说让您给今天我们的听众、我们的网友朋友一颗定心丸的话、
0: 嗯、
1: 用您的经验来总结，您会给到大家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啊，我希望大家的话其实正确的面对失眠这个问题啊、
1: 嗯、
0: 我们要首先要了解失眠的发生啊、
1: 嗯、
0: 第二个的话，当出现睡眠问题的时候也不要急于过于着急和焦虑、
1: 嗯、
0: 那其实我们要规律你的作息 啊，结合我们刚才说的训练的方法，叫失眠认知行为治疗 CBTI 训练，它是能够恢复的。第三个，当你真的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出现的时候，也不要讳疾忌医啊，适当的接受医生的评估和判断，能对你恢复高质量的睡眠会有非常高的帮助。但总结一点，无论如何，用药还是不用药，我们一定要结合我们自己的训练，要有主动的积极性。
1: 其实呢，睡个好觉啊，今天刘主任给我们科普到一个观念，就是睡个好觉这件事儿是大家与生俱来的一个能力，一个权利。如果说现在您的这个功能稍微有点受损的话，可以找刘主任重新的去学一学啊，给自己的睡眠找回来。希望今天的节目呢，对于失眠的朋友，对于睡眠有问题的朋友有帮助。那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来到刘主任的门诊，再跟我们的听众还有网友朋友说一下您的出诊时间吧。刘主任，
0: 我的门诊是每周一的下午，还有每周二三的上午，还有周日的下午啊，是睡眠或者睡眠中西结合门诊。
1: 刘主任呢是来自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睡眠医学科的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刘文娟，大家挂号要认准了啊。那时间已经来到了10:58，今天的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说您想寻医问药，想要咨询相关的问题，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在微信中添加大医生来了这个名字的拼音加好友，及时了解节目的动态信息，登录 Z 世界健康部落，观看更多的精彩节目。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拜拜。
0: 好，再见。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聚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元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3: 热血浙 BA， 精彩正当时。中国移动作为2026浙 BA 官方通信服务商，以高速稳定的 5G A 网络，全程护航赛场内外。打开移动高清电视，咪咕视频，咪咕爱看，即可畅享赛事直播精彩回放，不错过每个高光瞬间。手机看浙 BA， 用移动好网上咪咕。电视看浙 BA， 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中国移动与您一起为浙江篮球喝彩。
2: 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4: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8: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8: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0: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1: 新品牌，新场景，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欢迎来到南宋博物院数字化虚拟展示厅。
13: 哼，二更天还这么热闹，听书的、杂耍的、唱曲的，这难道是宋朝的勾栏瓦肆？哟，前面是个茶坊。哎，
14: 客官，来，您瞧瞧我家这茶，这味道出众。哎，您再看看，看看这茶沫，是最佳的纯白。各位，乳物汹涌，一展而起，周回凝而不动，摇盏呐、啊。
9: 穿越千年，从秦窗细乳细分茶的惬意情趣，到以茶会友的国际盛会。从繁华喧嚣的瓦舍勾栏，到数纸城市的宜游宜居，宋韵文化藏在杭州的城市脉络中韵之绵长。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传承，
1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16: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8: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17: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18: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8: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19: 这里是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想跟大家聊一聊，有没有一段时间你家孩子突然间会问你学习的意义跟努力的意义。之前看到了一个报道哈，专访了10个有厌学情绪的孩子，提到了同一个词儿，就是他们会觉得没有意义感。像初三的学生陈飞在描述自己的生活说到的就是，还有觉得自己每天在按部就班啊，像一套复杂的空气开关操作，但不知道电流通向了哪里，灯为何而亮。 高二学生王川呢，比喻自己为被数据优化的 AI 啊，目标呢不过是让考试的成绩输出最大化，但是我在哪里根本不知道。所以很多孩子走向厌学、辍学、休学，根本原因可能真的不是他们对学习有多畏惧或者多懒惰，而是从中找不到乐趣，也找不到意义感了。而且其实不仅成绩不好的孩子这样，很多优秀的孩子也有这个问题。就像那个采访当中的16岁的女孩林月，曾经也是重点中学的尖子生。那么初中的时候呢，觉得自己这个学习是活的，可以为了研究校园的植物去查资料、做观察、画海报。但是升入到高中之后，他意识到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考试啊，所有的学科知识点也都是孤立的，根本不知道学习是为了什么。很多家长遇到孩子追问学习的意义、生活的意义的时候，或许都会心里一紧，或者说呢，根本不知道来怎么回应，又担心他们心里出问题。但这个现象在孩子的青春期的时期其实特别普遍，也可以说是孩子成长的必经过程。因为进入到了青春期，那么第一次他会感受到我是谁，那这种觉醒往往也会伴随着空虚和不安感。你想小时候孩子呢，就是我们让干什么他们就去做了啊，去玩去体验，这个对他们来说应该就是意义的本身。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自我意识在逐渐的形成，开始从被动的接受转为主动思考，所以他们也会不断的为自己的行为跟存在想要找到某个价值锚点。这就衍生出了到了一定的年纪啊，孩子就会问你读书的意义是什么啊，努力的意义是什么，我为什么要活着等等类似的情况。尤其是有些孩子的学业压力确实挺大的，那整个过程也是充满了重复性，反反复复的刷题上课，为了考高分。孩子本身如果说对学习缺乏兴趣，没有一个很清晰的目标，也会本能的产生我为什么要学习啊？到底是为了什么这样的疑问。那比如说你之前跟孩子说努力学习是为了找好工作有个好未来，但是现在我们也看到了啊，很多努力了十几年但是收益甚微，那孩子看到之后也会开始思想进入到混乱和迷茫期。尤其是很多家长回家之后呢，也会流露出对工作的、对生活的一些焦虑和不满意。那么孩子最后也会想，反正我怎么努力到头来也是这样的啊，赚钱也不一定非要学习呀，怎么都能赚啊。那么当种种的学业、人际、就业，包括孩子的未来的压力袭来的时候，孩子也会陷入到追问意义的漩涡当中。

0: 所以说陷入到虚无主义的孩子到底该如何让他们找回意义感，这个很重要。我之前听过了一个词儿叫做意义饥渴症啊，简单来理解就是说一个人做任何的事情他必须要标榜带有意义啊。如果说这个事情没有意义，你赋予不了他一个价值，他就不做了。如果得不到明确的回答，他可能会觉得不知所措，会焦虑，会对这件事情涌现出任何的不安感啊，说我是谁，我到底在干什么。这种挫败和迷茫会让资历很浅、认知三观还在形成的孩子生出一种对未来的无望感。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帮孩子找到意义感，获得目标跟能量呢？首先啊，看到孩子追问他的背后可能是他太累了。那很多家长听到孩子追问什么什么什么意义的时候，都会本能的回答说，那你不学习以后怎么有好生活呢？你不学习怎么有好工作呢？但其实孩子也不想听什么人生哲理，或许就是当下他学习的压力攒够了，想找一个发泄的出口。所以说你越讲道理他越反感。之前看过一个很有名的班主任老师啊，在网上也是讲了这个话题，发了个视频到网上。他的学生就问他说，学习的意义，人生的意义啊，他会引导孩子明白人在什么时候会追问，就是在累了的时候。那比如说孩子现在在看电影啊，打游戏，睡觉，在玩，他会追问你玩的意义吗？也不太会。那能够追问的事情一定就是他现在觉得很苦很辛苦啊，需要一个理由坚持下去，需要一个借口就让觉得这一切都很值得。那另外一个就是孩子内心有委屈感了，用经济学的原理来说呢，就是收益跟付出不成正比。举一个我们家长我们大人的例子好了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个月你要天天加班，但你薪水2-3千，那你也会不自觉地发问，我这么辛苦到底是为了什么啊？赚的钱都不够生活。但比如说试问你一个月拿薪水1-2万，那每天工作啊可能5-6个小时，那是不是大概率你就不太会追问工作的意义了？所以人一旦心理平衡，觉得值得，也不太会思考这个行为到底对不对啊，我是不是要该做这件事儿。所以放到孩子的学习上也是同理，当孩子突然开始追问，那家长应该好好的观察一下了，是不是孩子最近的学习效率出了问题，或者说思想方面有了懈怠，是不是耗费了太多的时间，越学越累，越累越差。那能够改变孩子心态的方式就是让利润变高，正反馈变多，那么学习也会变得很划算。我们不要再去着急在孩子的成绩上，要跟他一块儿去分析他的学习方法，把对成绩没有注意的行为都去掉。就像比如说过去孩子用8小时学习，那么成绩排名可能在中下游，那么以后呢引导孩子提高效率啊，沉浸式的学习，不用就是你明明坐在那儿，但是你一道题半小时没解出来，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可以尽量的让孩子去除掉啊。沉浸式的学习4个小时，那你还能余出1-2个小时去玩去休息，最后再通过考试去检验效果。那假设孩子的成绩没有退步，还是在中下游，比如说30多名，那么也可以坚持下去，然后不断的让孩子去提高这样的效率。所以当孩子发现学习没那么累了，我一天当中不用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进去，休息时间变多了，哪怕成绩没有明显的进步，但是也没退步啊，他的委屈感也会逐渐的消失。再来
1: 11:15，
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8: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继续说回，如果当孩子追问你学习的意义是什么，追问各种事情的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那么刚刚说到了哈，有可能是因为太累了，他当下太累了。再来就是可以帮孩子树立一个目标，让学习成为他能够触及到各类知识的一个桥梁。我们经常看到那种有目标感有理想的孩子啊，即便是遇到了困难，成绩也不是多么出色，但就是有一种不服输不懈怠的劲儿。可能很多家长也会问，但是我家孩子真的没有目标该怎么办呢？有一句话特别好啊，就是意义不是被找到的，而是被创造的。想让孩子学习有目标，你得学会画饼啊，创造一个他们感兴趣的也能够得着的场景。那比如说啊，你将来可以去到他喜欢的什么什么学校去上学啊，到什么样的城市去生活，到哪家公司去工作，你可以干很多自己想干的事情，有意思的事情，你以后的生活就按照你自己的想法来啊，等等之类的。那孩子一旦被你某一个饼画饼成功了，那他的学习的内驱力也有了，意义这件事儿自然也就有了答案。生命本就没有什么意义，那你要能给他什么意义，他就是什么。所以与其终日冥想到底人生是为了什么，不如借用此时此刻做一点喜欢的事情，做一点该做的事情。得让孩子知道啊，只要他们凭借日复一日的努力，就可以自己赋予人生多种多样的价值。 Super Idol 的

0: 传播者，
1: 脱颖而出，
0: 叩问教育本质，展望教育未来，
2: 置身于微观世界，
0: 与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一同前行，共绘教育新画卷。

想想我们当时的童年啊，受限于环境跟物质，要么就是躲在被窝里在偷看什么《射雕英雄传》啊这种小说，要么就是攒一口袋的那种卡片啊，会很痴迷，会很纯粹快乐。但是对现在的孩子来说呢，有很多让人沉迷的东西，像手机啊，层出不穷的小玩意儿，成瘾的陷阱无处不在，那一不小心可能孩子就沦陷进去了，总是在责怪孩子，哎呀你怎么对这个事情这么上心啊，你怎么那么爱玩啊，自制力不行，那不如多心疼一下孩子吧啊！在现在一个孩子的成长，他得扛过多少上瘾的东西啊。前几天我同事说起了他儿子啊，说他孩子连着两个休息的周末啊，都在打游戏，从白天玩到晚上。一开始我同事还能抱着很平静的那个心啊，去说哎呦没事儿，等孩子休息一下吧，不要那个到周末了还在卷，偶尔放纵一下也可以。但是有一天凌晨一点钟了啊，我同事去上厕所，发现孩子房间的灯还亮着，结果看见孩子非常神情专注的看着电脑屏幕啊，一边在那边操作，一边跟网友们，那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语音开黑。这个时候同事就上心了啊，知道孩子他不是一时兴起，是真的玩上瘾了，然后千方百计的想帮孩子戒掉游戏。他试过强硬的没收设备，那孩子大哭大闹抗议，也试过跟孩子讲道理，那么孩子就捂着耳朵说你根本就不懂，最后只能就是也没办法啊，就吐槽说现在的孩子自制力太差了，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来帮孩子戒掉这个网瘾。其实真不能怪孩子，现在游戏太多了，如果现在的这些制作很精良的游戏放在你小时候让你去玩，应该没有人管的话，你也会很难不着迷啊。说实话，沉迷游戏这事儿不能单方面的怪孩子。你想想小时候我们那个什么超级玛丽兄弟啊、魂斗罗都玩得不亦乐乎的，现在制作的有些游戏真的很精良，而且呢一些特效啊什么大招啊放的也特别好看，技术的实现，艺术的设计，包括有些游戏在叙事深度上都不是我们以前玩的可以相媲美的了。像我之前也是玩了一款游戏哈，它开场的那个 CG 动画，哎呦太震撼了，风吹过的时候它的叶片是会跟着轻轻摇摆，但下雨的时候呢，水珠也会顺着这个叶尖滑落在地上，砸出一个小水洼，基本上就是各个人物的CG 图，包括它的石板路的纹路都非常的清晰，很好看啊！我那段时间玩的也是，基本上有空就守在电脑前，连我都沉迷其中了，更何况是小孩子的个体意志，怎么可能去对抗这种吸引力呢？想问一下大家啊，有没有听过打烟卡这个事儿？这个游戏应该之前在全国各地的小学校园里都很风靡，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那很多网友是力挺孩子们可以玩，那为啥所有人都玩过的就打打卡，现在的孩子不让玩了呢？童年的时候，我们是玩各种什么火柴盒啊、小浣熊的那种卡片，然后玩来玩去呢，其实也就是几个朋友扎堆一起在那边拍卡，那比来比去，那可能就各回各家吃饭了，不会整天惦记。但现在的整体环境不太一样啊，孩子们对待这些东西的心态跟观念也不太一样，玩烟卡成了一个带有金钱属性的社交文化。你现在以为烟卡就是一个普通的纸牌玩具吗？不是的啊，烟卡现在是可以交易的，谁拥有我的烟卡多且贵，谁就有可以炫耀的资本。那很多孩子会找家长要，那有的甚至为了拿到更多的烟卡还逼着家长啊，你去给我弄。因为玩烟卡无论是香烟的味道、价格跟档次，很多孩子都现在能跟你说的头头是道了。所以你看，仅仅是一个烟卡，孩子会在网络里，在现实生活当中马上就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形成一个圈子，也有可能会再变成一个投资买卖的链条，那这样的环境反过来又会加重孩子的上瘾。

行为。所以说，当你明白为什么成年人啊，有的成年人会沉迷去各种收藏，收藏邮票、收藏酒、收藏手办，你也会明白小孩子为什么会沉迷于他们现在喜欢的风靡的游戏，像收藏烟卡、咕卡，还有谷子之类的。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听过一幅画的声音吗？这是文人墨客心驰神往的诗意画卷。
5: 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
0: 这是绿水青山、生态宜居的美丽画卷。
6: 我们现在住在美丽乡村里，环境好，空气好。现在农村的农民啊，真是幸福感满满。
0: 这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活力画卷。
7: 这是山与海之间的高效流动。
0: 聆听浙江的声音，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8: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9: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1: 很多家长朋友都在讨论孩子的视力问题，日常养护眼睛很重要，推荐给大家好视力的青少年眼贴，专门给孩子研发的眼贴，简单一贴，瞬间缓解视疲劳，会发现孩子的眼睛变得清亮有神了不少。拨打电话400-833-1912来订购好视力，多送78元的青少年眼贴，收到货让孩子先试贴几天感受一下，任何不满意都能退换货，在前100名打电话的朋友们再送孩子一大盒叶黄素饮，还有叶黄素软糖。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0: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
12: 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0: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13: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14: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0: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15: 与我，
16: 与我，
15: 与我，
16: 与我，
0: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12: 继续说回半点之前的话题哈，就是怎么让孩子能够培养一些更为有益、更加纪律的乐趣。那纪录片《智能陷阱》当中采访了很多互联网的产品核心技术人员，这些人都说呢，互联网产品就是让人以上瘾为目的设计的。那人性喜欢什么，手机最清楚，你爱好什么，算法就给你推送什么，互联网是这样。那么当你想通了这一点，你就会明白，当我们要求一个孩子他要自觉、要自律地管理自己，不要老玩游戏，不要老买这些什么卡呀，实际上你是在要求他以不成熟的心智去对抗这种互联网的机制，这是 不现实的，也是不公平的。所以说到底，成瘾不是孩子的错，而是给家长出的一个考题。那么这里呢，有两个字作为参考答案啊，希望啊跟每一位家长来分享一下。第一个字是瘾啊，引导。真正的啊引导是要放下你教育者跟批判者的姿态，走进孩子的世界当中。孩子会对很多事物上瘾，会沉迷，就是因为他们年纪真的尚小，可能对某些事情在于无知，在于懵懂。那么作为领航员的大人们，应该一步步地带孩子走出困境。第二个字是替啊，替代的替。成瘾就意味着他对现实的转移跟逃避。容易上瘾的孩子生活往往也是相对来说乏味的，枯燥的。那如果我们能为孩子提供一个更加精彩更加丰富的生活，孩子的注意力可能就会被转移掉了。那比如说带孩子去图书馆跟博物馆，带他去领略书里各种有趣的故事跟历史。再比如呢，至少啊，培养孩子一项他自己喜欢的兴趣爱好，无论是音乐方面的还是运动方面的，都可以哈，打篮球、游泳都行。哪怕他在家里可以自己写写字、练练书法，都非常好。当孩子有了自己的兴趣，有了更加的对我们看来，对他看来也是更加有益、更加健康的、纯粹的快乐，也自然不太容易上瘾那些游戏了。家长不要以自己的童年视角去评判孩子现在的上瘾的行为，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家长一定要去理解自己从未经历过的数字童年和物质化的童年，一定要看到孩子的需要，看到他的快乐、悲伤，跟孩子一块儿去面对这个纷繁复杂的生活。

0: 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1: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0: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2: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前几天朋友跟我说啊，他家正在上初二的儿子在考试的一道数学大题上理解错了题目，丢了整整15分，然后成绩出来之后呢，孩子到家一句话也不说啊，直接就甩上房门。他在门外听着里边的哭泣声，哎呦，觉得心都揪紧了，想进去安慰吧，但是话到嘴边却变成一道题罢了，下次仔细点就可以了。哎呦，别哭了，你看你其他课不是考得挺好的吗？是，孩子没哭了，但很沉默哈，朋友心更慌了。后来我们来复盘的时候，他还问我说，是不是说错话了，该怎么来帮他。那孩子真正需要的，你觉得到底是鼓励，还是能够消化挫折的心态和能力呢？其实孩子崩溃真的不是因为他们玻璃心，当孩子被挫折绊倒情绪崩溃的时候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做家长本能的反应大概就是两种。第一个是过度拯救型啊，立刻把责任都揽过来，或者说把这个挫折最小化，说没关系啊，因为这题出的偏啊，都是粗心，下次就不会了。家长急于把孩子从负面情绪里打捞上来，会无意当中剥夺了孩子去体验溺水学习游泳的一个过程。那第二种呢，是激励变指责型啊，本来是想好好的引导孩子，但是一下没把握好度啊，变成了指责。要么就说，早让你检查两遍了，你现在知道哭了，哎呦，就是不认真，马马虎虎，不踏实，才会犯这样低级错误。这些话真的会像盐巴一样撒在伤口上，将一次具体的失败扭曲成了对孩子能力跟人格的全面否定。

家长以为你在帮孩子，但是适得其反。那孩子一受挫就崩溃，可能不是态度，不是性格的问题，而是一个思维模式的问题。那家长第一反应会决定了孩子可能未来把挫折视为是需要绕开的绝路，还是可以探索的弯道。孩子真正需要的是培养他们的心理韧性，韧性决定了一个人高度的关键能力。那真正的成长就往往始于这样的情况，这种韧性是没有办法在你一天日复一日的赞美当中形成的，必须要有真实的有支持的挫折体验中淬炼出来。韧性也在心理学上被称为挫折伤，就跟情商、美商、智商一样的，挫折伤也是需要去培养出来的。

何来培养孩子的挫折商啊？接下来说一下，没有天生强大的孩子，那么作为家长，通过生活当中的语言跟面对挫折的态度，帮助孩子将我完了这样的潜意识转化为，哎呀，我来看看怎么办啊，这样一种心态。首先从无关紧要的小事儿开始，让孩子习惯来说，我选择，我来定。比如说今天吃什么啊？今天你穿什么样颜色的衣服？周末的家庭活动是去哪个地方？那晚餐你吃什么菜？别小看这些选择啊，他们是不断的在向孩子的大脑发送信号，你的选择有意义，你能影响你的生活。所以当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家长也不要给予方案，而是问这件事儿哪些地方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又有哪些地方你觉得可以通过你的努力来影响他呢？再引导孩子毫不犹豫的将精力投入到那个1%的机会上。当孩子的情绪被准确命名跟接纳的时候，就会感到被理解，激烈的情绪张力会开始缓解，这也为理性思考的上限铺平了道路。心理学研究证实，积累成功的体验是战胜习得性无助最有效的方式。用事实来暗示孩子，你看你有这么多成功跨越障碍的历史，你有这么多选择成功的情况，那么这一次你也一样可以。培养孩子的挫折商，本质上是对家长的一次深度修行，考验的不是孩子能承受多少打击，而是孩子痛苦沮丧显得好像不够好的时候，家长你自己能不能克制住焦虑，忍住那些脱口而出的评价，提供孩子无条件的信任跟陪伴。从挫折当中能够找到力量，根植于内心的长出来的力量跟精神支持，才是给予孩子比任何一帆风顺的看起来的这种情况更加珍贵的生命礼物。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聚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元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3: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4: 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5: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6: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7: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6: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7: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8: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1: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2: 正在小度啊，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1: 追问，
3: 您好，麻烦
1: 是我们读读时代，
3: 谢谢您的陪伴，
1: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4: 中午的12:03，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正在直播，我是星林。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点外卖之前，想不想先看一看后厨干不干净呢？孩子在学校吃饭吃的安不安全呢？给宝宝买的米粉果泥到底合不合格？近年来，食品安全领域问题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为了保障公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市场监管总局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且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现行的食品安全法于2009年首次颁布实施，2015年进行了全面的修缮。那这一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由现行的154条扩充到了191条，也就是新增了37条，而且呢修订了93条，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我们先来看看食品安全法修改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征求意见稿主要修改内容包括5个方面：压实主体责任，加强重点领域监管，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强化智慧监管，完善法律责任体系。那在这5个方面里面，有一些提法呢是受到关注的，比如在加强重点领域监管里就提到增设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了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增设网络食品经营专节，那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的运营者以及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主体的责任等等。那再比如呢，在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当中提到，将婴幼儿辅助食品纳入特殊食品监管，实行备案管理。那当前网络销售食品、网络餐饮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了，但是平台跨区域运营带来的监管难题却日益凸显。记者了解到，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专门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专节，那么这个专节有哪些亮点呢？能够起到怎样的约束作用呢？
5: 新增的网络食品经营专节完善细化了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食品安全管理要求，特别是平台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6: 考虑到平台啊，它上面承载了海量的这个平台的经营者，它本身呢掌控了流量入口、交易数据还有规则制定权，对平台的经营者实际上有很大的管控力和影响力，所以就是通过管平台来管平台的经营者，相当于我们赋予他一个守门人的责任，也就是说他在获取流量的同时，获取收益的同时，也要切实担负起自己对食品安全的一个责任和义务。
5: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办事处，并履行备案手续。专家表示，这样平台可以快速响应本地消费投诉，就地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缩短风险处置链条，提升平台整体食品安全管理水平。另外，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并执行平台内经营者登记审查制度。
6: 实施审查义务呢，确实是能够有效地避免类似我们讲的幽灵外卖啊等等这种严重的这种乱象和严重的违法行为啊，定期的这种核验更新，比如他这个店可能经营了几个月就关掉了，但他依然利用这证照信息在平台上注册，实际上他可能是一个黑户或者是没有证照的一个主体，那这种对老百姓的这个食品安全来讲是有很大的风险啊。
4: 这一次征求意见稿专设学校食品安全一节，那这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增设的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规范供餐模式选择，严格采购验收，加强承包经营管理等关键环节，目的就是通过完善顶层设计，筑牢食品安全校园的法治保障基础。 我国食品添加剂生产监管领域长期实行的是严格的市场准入许可，合规化、标准化程度都是比较高的，但是在销售环节准入门槛却比较低，经营主体可以说是鱼龙混杂，监管失控。那么这一次增设食品添加剂销售备案制度，并将婴幼儿辅食食品纳入特殊的食品范围实施备案管理，又有着怎样的考虑呢？
5: 先看很多人关心的食品添加剂。我国食品添加剂生产监管领域长期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许可，全过程质量管控与常态化监督检查，合规化标准化程度较高，但在销售环节准入门槛较低，经营主体鱼龙混杂，管控缺失。
3: 增设了食品添加剂销售备案制度，这是本次制度的一个创新。备案属于信息报备，不是行政许可，不代表对产品质量的背书，目的是摸清销售主体底数，配合进货查验、销售记录制度，打通溯源链条。
5: 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至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另外将婴幼儿辅助食品纳入特殊食品监管，实施备案管理。针对目前食品检测存在的随意性、商业化倾向等问题，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要求委托人应当合理说明委托送样来源，并对其真实性负责。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委托检验数据、结果和报告，从事夸大宣传、广告和其他营销活动，不得擅自发布委托检验数据、结果和报告。
4: 这段时间以来，手打挂面、NFC 果汁、零卡等新机商标的营销乱象引发了很多关注啊。针对这些问题呢，征求意见稿提出要规范食品标签和商业宣传，严禁虚假误导。那么具体又有哪些解决方案呢？记者针对这一问题也采访了专家。
7: 商标注册你不能够豁免标签的真实义务，哪怕你是合法注册的商标，只要是在包装上突出使用的，那么它就足以让普通的消费者对食品的工艺、分量、成分、健康属性等等，它可能会产生误解，那么就构成了虚假误导。
8: 数据显示，2023年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已驳回超过127万件容易误导消费者的新机商标申请。截至发稿前，已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质的商标3194个。
7: 恶意注册的该驳回就驳回，该撤销就撤销。
0: 树新风公益广告，
9: 米饭大会，
10: 我们要派最黏的吉利米饭到碗底。
11: 为什么？
10: 这样人类刷碗的时候就会明白什么叫不容易。
11: 我们才是真的不容易，从整田、育苗、插秧，再到除草、除虫、施肥，要经历多少风雨才能长成一粒米呀？
10: 对，我们就是要提醒他们，浪费粮食，米饭也有脾气。
1: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4: 近年来 3D 打印笔成为少年儿童喜爱的创意玩具，也走进了校园实践课堂。它把平面创意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立体玩具，但孩子呢，握在手里的这支笔，它也有一些安全隐患。据说这个喷头的温度最高能够

0: 达到200摄氏度。那这究竟是创意产品还是危险玩具呢？儿童 3D 打印笔背后藏着哪些不容忽视的安全盲区呢？
1: 近年来，兼具趣味性和创造性的 3D 打印笔走红儿童手工玩具市场，空中立体绘画的新鲜体验吸引了不少中小学生。
2: 毕竟哪个小朋友能拒绝这只能空中作画的 3D 打印笔呢？孩子画出来的都可以变成实物，平面草图转眼就成为立体模型，成就感满满。
3: 用一支笔种出一片立体小花园，用打印笔描画出轮廓，填充颜色，多画几朵不同形态的花花，小宝贝也能直接上手组合固定一下，3D 野餐小花园完成。
1: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发现， 3D 打印笔售价从几十元到数百元不等，多款产品月销量突破万件。市面上的 3D 打印笔多是通过内置装置加热塑料耗材再挤出成型，按工作温度通常分为40摄氏度至50摄氏度左右的低温款，以及超过200摄氏度的高温款。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不论温度高低，许多商家都直接贴上儿童适用的标签。这款已售千余件的产品标题标明儿童学生低温款，商品页面的实际打印温度却标注为65摄氏度至90摄氏度，而另一款销量超4000件的产品，标题明确标注高温款，标称学生儿童适用，页面显示耗材温度最高达230摄氏度，同样都标称儿童适用，温度为何相差悬殊？这些网售产品质量究竟如何？近日，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对20款 3D 打印笔开展比较试验，样品购自天猫、京东、小红书等主流线上平台，其中包括15款低温款和5款高温款产品。据了解，低温款与高温款的温度差异主要来自所用耗材不同。低温款通常使用 PCL， 也就是聚酯内酯耗材，熔融温度约60摄氏度，烫伤风险相对较低。高温款通常使用 PLA， 也就是聚乳酸，或 ABS， 也就是丙烯腈、丙二烯、苯乙烯、三元共聚物等耗材，熔融温度可超过170摄氏度。高温款成品的机械性能相对更好，但笔尖高温带来的烫伤风险也随之上升。
4: 使用高温打印笔的话，一般是进阶型的，可能成人他们会比较适合高温打印笔。像低年龄段的小朋友更建议使用低温款的打印笔，这些打印笔一般是使用 PCL 耗材，一般在60度左右它就能融化然后成型，相对来说它的温度更低，烫伤风险也更低。
0: 市场监管总局此前发布的儿童 3D 打印笔产品安全消费提示提出，一般情况下儿童玩具加热温度在60摄氏度到70摄氏度属于是相对安全的范围，而在这一次试验当中，部分标称儿童适用的 3D 打印笔加热温度明显要高于这一范围，最高超过200度，笔尖温度过高可能带来烫伤甚至火灾的风险。
5: 这是一款高温 3D 打印笔，笔尖温度可以达到210度左右，如果把它放在五花肉上，轻轻地划一下就会留下痕迹。
1: 高温笔烫伤隐患直观，那标称低温的产品就一定安全吗？检测人员依据电玩具的国家标准，对低温笔的可触及表面温升进行了测试，根据标准。常温环境下，塑料笔尖的最高温度不应超过78摄氏度。然而，实测发现，部分标称低温的样品严重超标。
6: 根据国标要求的话，对于这种塑料笔头，它的温升限值是不能超过55K。以现在室温的23度为例，它的温升限值实测温度不能够超过78度。然而，根据数据来看的话，实际的温度已经远远超过了限值要求，可以达到将近100度的一个温度。
1: 上海市消保委提醒，即便使用低温款，家长也不能放松监护。
4: 但实测它能达到70多度，甚至是到100度，尤其是笔尖这个温度比较高，小朋友在绘画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不要触碰笔尖，笔尖也不要触碰到自己的皮肤以及自己的衣物。 就小朋友使用 3D 打印笔，家长最好是全程在旁边监护的，要告诫小朋友不要触碰笔头，注意烫伤安全。
1: 除了笔头高温，产品的待机安全同样存在短板。比较试验发现，部分产品未标注休眠时间，缺乏自动休眠功能，有的产品休眠等待时间过长，导致笔身持续积热。
7: 产品自动进入休眠时间状态过长的话，会导致产品持续处于工作状态，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用户可能将产品直接置于桌上，这样的摆放方式可能会导致散热条件不良，有可能会烫坏桌面。若用户重新拿起产品，产品本体发热严重，有概率造成用户手部会受伤。
0: 除了看得见的高温烫伤， 3D 打印笔还隐藏着一种看不见的风险。塑料耗材在高温加热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挥发有害的化学物质，特别是当加热温度过高或者耗材来源不明的时候，室内空气污染的隐患往往更难被家长察觉。
1: 新版玩具安全 GB6675-2025 系列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国标对儿童玩具中的甲醛、苯、TVOC 等有害化学物质的释放量做出了严格限定。此次比较试验还依据新国标要求，对 3D 打印笔耗材的挥发性有机物等化学项目开展检测。
8: 我们发现在室温情况下，大部分的产品释放的 TVOC 含量都符合新国标的要求，只有极个别的产品超过了新国标的一个限量要求，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
1: 检测发现，不同材质耗材在高温工况下的表现差距明显。
8: 我们发现它的 TVOC 的释放量都会比室温的情况释放量会远远的超过。然后根据我们这个测得的这些产品来看，就是部分的 ABS 的材料，它的 TVOC 释放量会比 PCR 的材料释放量会大一些。
1: 上海市消保委建议，家庭使用尽量避开 ABS 耗材，并保持室内通风。购买耗材时应优先选择同品牌原装耗材，避免购买无标识散装耗材、低价回收料耗材，也不要轻信万能兼容耗材、食品级耗材等营销话术。
4: 建议小朋友在玩 3D 打印笔的时候注意通风，单次使用不要超过30分钟，不要在密闭的空间里使用玩耍，如果闻到异味建议立即关机。
0: 所以使用 3D 打印笔还真的需要小心哈，毕竟健康无小事。咱们再来说说咱们的眼睛健康吧。敬老爱老呢，咱们都知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好视力作为26年的护眼大品牌，一直用心关爱着中老年的眼睛健康。恰逢重阳敬老节，率先在浙江全省发起专项的补助活动，所有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这个其实都是好视力的补助的对象，可以拨打电话400-833-1912来购买好视力，人人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先感受先放心。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现在呢，早晚温差很大啊，很多中老年听众的这个眼睛分泌物会增多，出门吹风流泪，而且擦不干净，看东西也特别模糊，手机字体调大还是看不太清，一定要早点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集中呢采用了这个中医的湿热敷的原理，能够加速吸收，像人参啊等等一些护眼精华特别好，那给眼睛也做一些这个雾化的按摩，很舒服，特别的放松，看手机看电视都会发现用了之后很清晰很亮堂，模糊干涩、迎风流泪都能够得到缓解。所以想试试的别错过了好视力的重阳节活动，现在可以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都有补助，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前100名打电话呢更有福了，额外加赠艾灸的针，这个热敷理疗包，轻松帮你缓解关节的疼痛。那记住了，电话打得越早越实惠，400-833-1912，400-833-1912。
9: 法治浙江20载，警盾护民在行动。浙江省公安厅、浙江之声联合推出《飞扬访谈》《警盾今生》，听一线故事，品法治温度，感受浙江公安的忠诚与担当。敬请关注。
0: 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正在直播，我是星林。我们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哈，这个行李箱上咱们加一个小马鞍，装上脚踏板，就变身为亲子出行里的遛娃代步神器。近年来呢，儿童骑行箱在电

0: 这类跨界产品目前大多参照的是普通旅行箱包国家标准生产。针对骑行带来的抗倾翻、坡道制动等动态安全，行业尚缺乏专门的标准规范。
1: 因为骑行箱它作为一个跨界的新兴产品，目前是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现在的大部分的企业是参照普通的旅行箱包的标准进行生产的。采样采来的25款样品也是一样，它的标注啊都是旅行箱包啊，但是它在网页宣传上呢，它是说具备骑行功能，因为它执行的是普通旅行箱包的一些标准，所以它缺乏了骑行这个环节的一些啊相关的测试。
0: 为摸清产品真实质量，杭州消保委组织开展了专项比较试验，采样覆盖主流电商平台的25款儿童骑行箱。售价从80.9元到1086.5元不等。检测重点聚焦直接关乎儿童安全的稳定性与制动性能。
2: 儿童骑行箱这边主要的特点就是骑行的功能，然后呢，这个骑行的功能呢，主要是在于一个儿童坐上去会不会有倾翻的危险。所以说呢，我们从两个安全角度来看，稳定性跟制动装置。然后这两个项目，我们是参考的是 GB14748 儿童推车安全技术要求这个标准来做相关的一个测试的。然后模拟我们儿童在日常骑行的过程中是否会有倾翻这么一个风险的。
0: 在实验室的稳定性测试中，工程师将骑行箱放置在倾斜12度的斜坡上，并在箱体受力点加载9000克模拟儿童体重的砝码，模拟儿童体重。镜头记录下惊险一幕：砝码刚刚放上，一款黑色样品便瞬间失去平衡，向前翻扣。测试显示，25款样品中有12款未能通过稳定性测试，极易在使用中发生前倾或侧翻。除了防倾翻能力，骑行箱是否能有效制动也是此次比较试验的重点项目。测试结果显示，25款样品中有多达18款根本没有配备任何制动装置，难以满足坡道安全停放、滑行止停等需求。而在配备了刹车制动装置的7款样品中，也有一款白色样品在9度的坡道上出现明显位移，无法有效助停。不仅骑行操控存在隐患，箱体本身的耐用性能也参差不齐。在震荡冲击试验后，有3款样品出现结构损坏。
3: 我们这个是测那个提坝测试，它之前的话它是属于一个密封状态的，它现在的话我们明显的能够看到这个缺口，对，所以说呢，而且呢，你看现在的话，它已经导致了这个密码锁呢已经锁死了，打不开。日常使用过程中，它但凡装重了一点的这个情况下，这个产生了变形，那就很影响我们这个使用。
4: 除了实验室检测，杭州市消保委还组织了亲子家庭进行了实地的体验。不少家长在实际操作当中也发现了操作和安全设计的一些缺陷。
5: 一款黄色的我觉得不是很好，因为它的安全性拉的时候它会偏，然后走的时候也不是很顺畅，对，然后小朋友下来的时候，因为他们的腿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长，下来的时候也不是很方便。
0: 杭州市消保委提醒家长，选购儿童骑行箱时不能只图外观好看，要将安全指标放在首位。
1: 特性的指标的宣传呢，我们家长可以要求这个商家提供相应的这个检测啊证明，概括来说呢就是安全配置啊做首位，核心的性能呢啊亲手的去试一试，按需选择啊，不要去跟风啊，然后宣传的卖点呢多核实。
4: 这两天雅思考试的事儿让很多人都关注到了，雅思考试成绩关乎出国留学和海外就业，那现在呢也是留学的申请季，考位很紧俏。那由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主办的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直到今天停考仍在继续，那目前的说法就是技术的故障，咱们来关注一下。
6: 广州考生武元回忆，10号当天最先带来停考消息的不是现场公告，而是手机短信。考生们拿着短信向工作人员求证，得到的答复也只是对短信内容的转述。
7: 他们就只是宣读了这个短信的内容，明确的表示了出问题的呢是那个剑桥那边，那我们需要联系的呢就短信里面附带的这个电话号码和邮箱，就是他们这边是没有办法去负责相关事宜。

0: 有考生向记者介绍，停考时主考官曾说明，英国官方发来消息称，系统无法录入中国所有考场的考生信息，属于大范围技术故障，源头指向远在英国的考试管理系统。与此同时，网络还流传猜测指向泄题。今年八月底，雅思就曾因疑似考试泄题风波引发广泛讨论，当时不少考生反映阅读考试临时改发备用卷。此次停考从公开信息来看，技术故障仍是官方给出的唯一解释，泄题一说并无实证。记者昨晚就停考进展联系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考试客服中心，工作人员表示，此次技术问题可能影响13号之后的考试，后续场次能否如期进行仍是未知数。
1: 目前来说，明天的考试也是取消了，但是后天可能会开，但也可能不会开，我们还是要等通知的。如果有通知的话，也是会通过那个微信小程序的官网去告知的。明天早上9点之后，您可以再来电咨询。
0: 对考生而言，更迫切的是后续如何解决，主办方能给出怎样的方案。考试机会并非随时可得，异地考生的时间与差旅成本已经实际发生。广州考生武元表示，
2: 不管什么原因，影响是实实在在已经造成了，大家当时最急迫的就是想要一个解决方法，比如说报销一下费用，或者是再给一些赔偿。他也不是说是每天都考，他其实中间有空的一些日子，可能是工作人员休息，不开放的日子，对啊，你能不能再开放一下，你把我们插进去。
0: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客服中心工作人员透露，协会正与有关部门商讨增加考位的可能性，但协调资源需要时间。若增加考位，会通过报名网站、雅思考试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公布，考生也可及时关注每天上午10点和晚上8点释放出的少量考位，在这两个时间点刷新报名页面。
1: 目前来说，只能给您退回考试的费用，住宿费、交通费之类的是报销不了的。增加考位场次的话，我这边可以去交商反映一下，看能不能再看，不敢给您去保证。我们这边也在等官方的一个处理办法，如果有第一时间会给您发通知的，还请您耐心等待一下。
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4: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5: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4: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6: 北京时间12:30，
7: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8: 我升级当爸爸了，
9: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8: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10: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8: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0: 行，就听你的。
11: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2: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13: 这正在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12: 追问，
14: 您好，麻烦
12: 是我们读懂时代，
14: 谢谢您的陪伴，
12: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15: 中午的12:31，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正在直播，我是星林。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在半点之前呢，我们关注了雅思考试停考的这个事儿。那直到今天呢，停考仍然在继续。考试客服中心表示，后续场次能否如期举行，其实还是未知数的，需要等待进一步通知。那与此同时呢，网络传言说这次大面积停考原因是泄题的问题，但是呢，官方目前给出的唯一解释仍然是技术故障，泄题的说法还没有得到证实。那当前要知道，正好是正值留学的申请季啊，停考还在继续，考生面对的损失又该怎么办呢？
0: 在雅思全球官网发布的考试取消、退费与转考政策公开条款中，列举了极端天气、自然灾害、疫情等典型不可抗力情形，并进一步说明技术故障、场地环境问题等特殊情形。此次同样执行与不可抗力情况完全一致的退费或转考处理标准，这一处理方式是否合理？广东省及深圳市两级涉外律师人才库成员孙林指出，英国官方系统技术故障属于主办方的内部管理与技术维护范畴，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不可抗力。主办方作为专业服务提供商，对其 IT 系统的稳定性和冗余备份负有注意和管理责任，因此无法免除违约责任。即使公开条款中已有相关声明，也不能例外。
14: 虽然那个雅思官方跟考生在开考前报名的时候就相当于默认这个属于不可抗力的条款，但是考试是在中国大陆举行，肯定是要适用和参考我们国家的民法典。我们国家民法典是明确规定，自人的这种合同约定是不能超越这个法律规定的。雅思官方的这种认为这属于不可抗力是不成立的，异地考生的损失是比较大的，主要就是从机票呀、酒店啊、打车啊、这个差旅费上面来进行赔偿。
0: 孙林进一步分析，考生可从三方面主张权利。
14: 其实最主要的损失就是因为错过了那个学校的申请时间，看能否提供一个证明，看能不能通过这个证明发给所申请的大学。这次是由于雅思的复杂原因导致没有考成，稍微延后去提交一下自己的语言成绩。第二种就是通过费用的退赔可以适当的补偿一下大家。还有一种就是说像很多人赶时间，看能不能增加一些考位，给大家免费安排一次补考。
15: 咱们再来说说哈，防止学生沉迷手机影响学习和身心健康，现在呢不少中小学都有严格的手机管理规定，然而学校想方设法管手机，一些商家呢却动起了脑筋帮学生们藏手机，水杯、台钟、这个台灯还有闹钟，甚至是饭盒、纸巾盒都被改造成了所谓的藏手机神器，有的商家呢还宣称说能够规避金属探测仪的检测。记者调查发现，这类商品在电商平台上种类繁多，有的销量达到了数千件。社交平台上教学生怎么藏手机的视频也获得了大量的点赞。那么所谓的藏手机神器究竟是什么呢？学校又该如何协调学生的手机使用需求和学校的校园管理需要呢？
16: 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水杯，底部却藏着放手机的暗格，一盏台灯，底座内部可以容纳一部手机，还有外观普通的收纳盒，打开后也别有洞天。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发现，这些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品类繁多，从水杯、仿真书本、闹钟到台灯、饭盒、纸巾盒，都是学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品，价格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商品介绍中，防金属探测器、双层暗格、防突击检查、可以上锁等是主要卖点。平台数据显示，一些商品的累计销量甚至超过4000件。
17: 藏手机小台灯，它来了，用力推下底部推盖。
16: 记者注意到，一些社交平台上讲解推荐所谓藏手机神器的视频也颇受关注，有的视频获得上万点赞。在一条推荐隐藏式台灯的视频评论区，不少网友留言求购买链接，有人感慨自己都毕业了才刷到这样的神器，还有人质疑效果，表示学校会使用金属探测器探测这些物品。在华南某地担任高一年级班主任的白女士告诉记者，他们学校对学生使用手机有着严格的规定。
18: 原则上我们是不允许带的，就算带了的话也得放到统一的保管柜里，有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用。因为沉迷于手机确实会给我们学生带来很大的影响，就比如说对于住宿生来说吧，他们很容易熬夜刷手机，睡眠就会受影响，第二天上课就容易犯困，也影响他们的健康。所以我们是不让把手机带进宿舍的。我们宿管也会有那种探测仪会抽查，一旦发现有带手机的学生，通常来说我们会叫家长，然后停宿一周。
16: 而商家对于学校可能的检查方法也是做足了功课，接着发现这些商品大都宣称可以防金属探测。记者联系了一名销售隐藏式水杯的商家，对方介绍这款产品是金属材质，它在外观上与普通金属水杯相似，实际上内部却被分成两个部分，上半部分仍然可以正常装水，拧开底座就能看到可以存放手机的暗格。对于主打的防金属探测功能，商家解释，所谓防金属探测并不是让探测仪检测不到金属，而是利用水杯本身带有的金属部件，试图让检查人员把警报声归因于杯子，从而蒙混过关。
19: 水杯不放手机，金属探测仪会响会亮红灯，然后我们打开，拿出气泡袋，把手机放进气泡袋里，再放进水杯，这样子的话，金属探测仪也会响会亮红灯。
16: 另一名销售闹钟的商家则向记者发来一段演示视频，视频中两款闹钟外观完全一致，一款内部没有手机，另一款则藏有手机，使用金属探测仪测试，二者都会发出声音。
20: 外观上看两个闹钟完全一致，好，然后我们拿出金属检测仪，没放手机空的那个闹钟，金属检测仪会响，放入手机的那个金属检测也会响，从而达到重叠防伪效果。
15: 为了保护学生的视力，让学生在学校可以专心学习，防止沉迷网络和游戏，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教育部此前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就明确，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有需要的需要经过家长同意书面提出申请，进校后交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进入课堂。另一方面，电商平台上出现种类繁多的藏手机神器，那专家对此又怎么看呢？
16: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慧认为，比起单纯加大检查力度，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明白学校为什么要限制手机的使用。
21: 应该把各个方面的道理、逻辑、关系和学生讲明，把它当成一个教育问题来解决，把它当成一个深层次与学生沟通的机会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不能够简单的说，因为你使用这个神器了，我再来怎么禁止啊，怎么查处啊，尽可能要避免用这样一个简单的处理方法，找出一个符合教育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16: 一边是学校为防止学生沉迷手机不断加强管理，另一边却是商家专门针对学校检查设计推销隐藏工具，这些以规避管理为卖点的商品是否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电商平台又该承担什么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认为，部分商家以帮助中小学生躲避学校检查为商品卖点，已经偏离了普通商品的使用场景。
22: 平台上销售的所谓的这种神器，实际上是帮助未成年人，或者说唆使未成年人违反法律法规，把手机带到课堂里的一种工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手机伪装神器本身就是一个违法和违规的商品。那么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相关的规定啊，任何人发现了有损害未成年人的商品出现或服务出现，任何人都有权利举报。平台应当及时对商品采取下架的这种必要的措施，平台应当履行主体责任，主动的对多次出现的这种违法违规的商家进行定期的清理。
23: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

0: 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近几年，我国智能网联汽车行业快速发展，一些创新技术和创新产品不断推出。不过呢，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争议，甚至是安全隐患。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其中呢，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这一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必须经过充分的验证，那确保安全可靠才可以用。新规如何进一步规范设计流程，提升安全保障，为创新

0: 设计保驾护航呢？
1: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近年来不少车企从外观、汽车性能等角度推出了全隐藏式门把手。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创新门把手设计应充分验证极端环境下的功能稳定性和紧急情况下的可操作性，具备机械冗余设计和手部操作空间，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电吸门应具备防夹功能，并在断电、故障等异常情况下具备手动开启功能。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解释，
2: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门把手增加这个机械冗余设计，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1: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针对车内操作方式、灯光、雨刮、除霜、除雾等涉及关键驾驶安全的功能，采用虚拟操纵键时，应同时具备实体操纵键；应急逃生、应急制动等操纵键应具备实体操纵键和醒目标识。张翔指出，当前阶段由于新技术发展迅速且市场验证不够充分，为了保证行车安全，新规要求保留实体按键和传统的机械冗余设计。
2: 就是我们如果这个技术非常成熟了，零部件的可靠性呢非常有把握了，没问题了，就是以后啊可能还是会把这些冗余的设计给它取消。
1: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指出，新规出台后有助于将新能源汽车的部分炫技设计拉回安全工具的本质。
3: 很多消费者呢原本排斥的并非是电动化和智能化，而是为了所谓的科技感而牺牲操作效率。那么实体件回归以后呢，试驾时的学习成本将会下降，销售解释的时间呢也会缩短，但它只是消除了一部分真实的顾虑。真正决定购买转化的呢，还包括续航啊、补能啊、价格啊、售后以及整体的可靠性。整体趋势呢，实际上是很清楚的，消费者呢已经从追求屏幕带来的科技感转向安全、可靠和好上手。
1: 研发测试方面，征求意见稿拟要求企业在申报产品准入前完成全部研发测试验证项目，开展不低于30,000公里的可靠性验证试验，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应不少于一年，包含高寒、高温、高寒的两冬一夏试验次序，并覆盖车辆所有关键配置。张翔认为，新规要求车企进行更严格的可靠性验证试验，可以有效提高车辆的质量、安全和可靠性。
2: 当前呢，这个汽车行业这个激烈的竞争下，车企的这个新车研发周期越来越短，压缩周期以后，汽车的一些质量问题啊没有充分暴露出来，有些车带着问题就上市了，给消费者带来的这个安全隐患。那么现在就是把新车的可靠性试验要求标准提高了以后啊，可以说进一步减少了质量问题的发生。
0: 征求意见稿当中的两个时间节点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自2027年1月1日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张红指出，新规落地后，合规顺利、交付稳定的车企可能更容易承接持币代购的消费者，而那些反复延期或配置缩水过大的品牌则有可能流失订单。对于车企而言，龙头企业的优势会扩大，而中小车企和部分新势力车企则可能更多面临在研发、供应链、验证和营销层面的压力。
3: 最终决定份额变化的呢，其实还是整改的速度啊，成本的控制，还有你的交付能否保持稳定。零重力的座椅呢，要加入行车的限制，要锁止和

0: 防误触控制。供应链呢也需要切换，比如门把手、车门模块、座椅骨架啊、电机控制器，还有整车的软件，可能都会受到不同的影响。
1: 那么新规落地后，现在持有隐藏门把手汽车的车主该怎么办？需要去换零件吗？张红解释，
0: 整改呢不一定是要换掉整个门把手啊，尤其是增加外部机械操作空间的这种应急的开启机构，硬件无法改造的批次呢，可能只能停产并评估呢召回方案。零重力的座椅存量的这些车型，监管红线呢，它其实不是要废掉零重力座椅这个配置，而是要在你行驶状态下呢，不能开启零重力的这个模式。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2: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那些年轻时没空讲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
3: 我是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的，
4: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5: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6: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
2: 浙江之声即将全新推出《我的一生》口述广播节目，用声音、影像为您的岁月存档，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珍藏父辈的峥嵘岁月，留存家族的温暖记忆。现面向全社会征集口述，我们将为您定制专属人生回忆录。定制热线0571-88110110，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我的一生即可报名。
7: 今天呢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哈，今天也就是10月12号是世界关节炎日。关节炎是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其中骨关节炎在我国发病率是比较高的。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患者保守估计超过了1亿人。那么骨关节炎真的是上了年纪才会得吗？出现关节疼痛，什么情况下需要及时就医呢？日常生活中我们又该如何来养护关节，预防骨关节炎的发生呢？
8: 骨关节炎是全球最普遍的退行性慢性病之一，其中膝关节、手关节和髋关节是最高发的部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9: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所以很多职场人群他太长期的一个久坐伏案的一个状态，也会导致关节的一些不适的感觉和早期骨关节蜕变的出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8: 关节疼痛是骨关节炎最常见的临床表现，早期多为轻度或中度间断性隐痛，休息后好转，活动后加剧，中期骨关节炎可能出现持续性疼痛或夜间痛，关节局部可有压痛，而晚期则会出现关节活动受限加重，甚至难以正常活动。不少患者将缺钙当作关节炎的诱发因素之一，补充氨糖也被认为有益关节健康。对此，专家表示，氨糖是软骨机制的重要组成物质，对于处于早期衰退阶段的人群，适当添加上述补剂可作为膳食营养辅助手段。但补钙补氨糖都不能治疗骨关节疾病。
9: 营养补充剂呢，包括钙啊和氨糖都是有帮助的，它比较适合不是特别严重的人群。真正到了比如说关节磨损很严重，再去补钙补氨糖肯定效果就不好了，因为它的结构破坏已经很严重了。有的人说我觉得吃氨糖就是治疗，但是其实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有科学的锻炼，这个其实是更重要的。
8: 秋冬季节更容易出现关节酸痛、僵硬、肿胀甚至活动受限的情况，有人俗称这是老寒腿。专家表示，寒冷天气的确会加重骨关节炎症状。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焦娟提示，
10: 气温的下降和夜间活动减少，导致了关节及它周围的软组织和肌肉出现僵硬有关，手指、肩背、腰膝等部位容易出现不适，所以这些部位首先要注意保暖， 晨起可以呢在床上做轻缓的屈伸和左右摆动，来帮助全身进行放松，全身放松以后再下地起床。
7: 随着病情发展，骨关节炎可能逐渐影响关节活动能力。秋冬季节气温下降也会加重关节不适。那么出现哪些症状需要及时就医呢？在日常运动当中，我们又该注意什么才能够更好的保护关节？
8: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解释，如果自测出现了关节活动受限的问题，应该考虑及时就诊。
9: 年轻人如果偶发的一个关节疼痛，它不一定是关节炎，它可能是一些肌肉肌腱的劳损啊，或者肌腱炎啊等等，这些也会导致关节疼痛的症状。38岁到40岁往上，一个月之内基本上反复多次出现这种关节疼痛，又伴随有行走活动受限，建议大家去医院就诊，可能需要拍片子啊，做一些影像学的辅助检查。
8: 很多人面对骨关节疼痛，经常选择拖一拖忍一忍，感觉不疼了就没事了，等到疼痛难忍就医，往往已经发展到需要手术干预的程度。专家提示，骨关节炎即便疼痛缓解，也需要长期管理，放任不管会导致疾病持续发展。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11: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第二一个，在一些适当的运动的过程，可以刺激我们的关节产生关节液，能够营养软骨，能够减轻你这个关节炎的炎症，反而对我们的关节软骨有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
8: 但不正确的运动方式也可能加重关节负担。王凯提醒，如果日常没有锻炼习惯，突然进行高强度运动可能给关节带来损伤。同时，网上流行的爬楼梯、减肥等运动方式可能对膝关节负担较大。
9: 上下楼梯，我们的关节压力会明显增加，会达到体重的3到4倍。第二个呢，就是负重深蹲，特别是膝关节，它的压力也会明显的增高。如果你的关节有疼痛的感觉，那就不太建议做等等这方面的一些活动。
8: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矫形骨科主任医师邵红毅提醒，
12: 比如说大体重的人，可能对膝关节甚至髋关节的这个损伤，你运动过程中间就会比较多。那可能你在锻炼的过程中间要选择合适自己的。对于我们骨科医生来说，我其实是非常推荐病人做做蛙泳，四肢的这个运动以及有氧的运动其实都能够达到相应的这个效果。
8: 健康骨骼作为三减三健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目前已经纳入多项国家健康政策。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还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明确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王凯表示，
9: 我们现在也在跟社区啊、卫生服务中心啊等等这种最基层的医疗单位在合作，去希望通过把这些对于骨关节炎早期的干预的措施或者预防科学锻炼的方法来传递给他们，让他们在社区呢就可以帮助到这些早期的关节疼痛的病人，给他们做一些运动锻炼的指导。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北京时间12: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聚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元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3: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制热机品类权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接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5: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乘客已上车，请注意乘车安全。
2: 哎，乘客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3: 后排还要系啊？
2: 安全第一位。你好，驾驶非机动车，请戴好头盔。
3: 啊，那发型不就乱了吗？
2: 请下车，您急需学习交通安全知识。
3: 喝酒了就别开车。

0: 就一瓶酒，肯定没事儿。一滴也不行，有事儿就来不及了。你说的对，叫代驾。
1: 安全无小事，平安是大事。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4: 简单对话。
5: 我是重庆音乐人张楚。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6: Cecil Gobel。
7: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敬请锁定
8: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1: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 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怡"，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9: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 学习强国 Z
10: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消费
11: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12: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来关注一下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116五期中奖号码是12203335067以及07。第26116七星彩中奖号码是87157006。我们再来关注福彩中奖号码。福彩中奖号码，好，稍等。

0: 我们看到的是第261167，也就是在10月11号晚间开奖的双色球，中奖号码是10192427283以及12。
1: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下面这个电话呢，大家赶紧记一记，400-833-1912，400-833-1912。为了帮助更多的听友能够改善自己眼睛干涩酸胀、流泪模糊等等的一些问题，我们节目组呢特别联合了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直接在咱们节目当中呢发放1000份眼贴体验装。那提醒朋友们不要错过了，经常开车的、整天盯电脑的、爱刷手机啊、打游戏、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视疲劳很严重的，想保养保护眼睛的，还有想给父母调理眼睛模糊发雾、迎风流泪的，想给孩子缓解视疲劳、延缓近视的，以上这些朋友一定要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那么效果到底如何，您自己试试就知道了。只送1000份，先打建德400-833-1912，400-833-1912。大家都问啊，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会有效果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成分，是非常的安全健康的，人参、铁皮石斛、丹参等等啊，足足添加了10几种中草药。那中医来讲呢，就能够起到一些心肝解热的功效。其次呢，采用中医湿热敷的原理，双管齐下，加速循环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睛特别的滋润舒服，又水润又清亮，效果很好。今天不仅给大家体验装，还有超值福利，您在15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多送价值78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智能按摩仪，再送蓝莓叶黄素。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0: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2: 好，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首先我们看到最近的一条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三秒的提醒呢，在社交平台刷了屏。那根据北京12345官方公众号消息呢，最近呢，中心民警教了大家一个方法啊，就是三秒沉默法。如果你接到陌生来电的时候，对方一直不说话，我们也先不要主动说话，然后心里默数123。安静等三秒钟，对方如果还是不说话，你就要及时挂断这个电话了。原来骗子拨通受害者的电话之后，会刻意保持数秒的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哪位等等的回应。仅仅几秒钟的语音样本，就可能被骗子用 AI 复刻出你的声纹，冒充身份实施诈骗。这也提醒了大家，再次敲响了生物信息安全的警钟。那过去很多人说起这个个人信息泄露，大家想到的就是手机号、住址、消费记录等等的这些，但是现在 AI 技术一升级，声纹、人脸、步态等等的改不了、换不掉，这样的一些生物特征也成了不法分子眼里的香饽饽。这些每个人自带的生物钥匙被悄悄地采集、复制、伪造，成了新型诈骗的作案工具，而且呢，防不胜防。随口应一声，刷一次脸，发一段带声音的视频，都可能被人抓取。 AI 呢，再把零碎的信息一拼，年龄、情绪、亲属关系都能够推出来了。那么很多人都说呀，这个沉默三秒的提醒能火，所以呢不能够理解啊，这个确实是这样，不难理解。 AI 发展的是大势所趋，但是便利生活的同时，不能够成了侵犯犯罪这个侵权犯罪的一个温床。那我们法律法规其实已经画了红线，包括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的条例都非常明确，违法窃取、滥用、伪造公民生物信息会受到法律的惩处。问题在于呢这些红线都要真正的通上电才可以。这边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遇到一些陌生的电话，像我可能有些陌生电话就不接了，但如果你怕遗漏到一些重要的电话号码，那你先沉默三秒，看对方怎么说，有的时候往往就是机器人了。好，下去我们再来说一个虚拟外卖。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深夜打开外卖平台，刚刚选好下完单，心里就开始纠结，这么晚吃一顿会不会又长胖啊？可是外卖已经在路上了，最近一种虚拟外卖软件悄悄走红了，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款小游戏，就是大家呢可以在 APP 里面选餐、付款，还能看到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只不过这份订单永远不会送达。有博主试用发现啊，这个软件和普通外卖平台是一样的，有各种各样的风格，各种各样的美食，比如呢点一款汉堡，还能个性化定制。能否加洋葱、生菜，要哪种酱料，选完之后呢，到购物车还能够添加优惠券计算这一餐的卡路里。点击付款按钮，大多数 APP 是不需要真的花钱的，就会出现外卖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那这类游戏大多数呢由个人开发，有的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制作一位开发者表示，他自己呢就是为了抑制深夜点外卖的冲动做了这款软件。虚拟外卖 APP 设计者呢也都这个说了，说其实减过肥的人大家都知道啊，想点外卖的时刻其实不是饿了，而是有一种想要补偿自己的冲动，这种冲动其实只是给自己一点时间就过去了。所以呢他们做了这个小工具，相当于先骗一下自己的大脑，告诉你外卖已经在送了等假外卖真的送到的时候呢，你的冲动就过去了。也有测评过的用户表示此类外卖软件真的契合了自己的部分需求。点虚拟外卖一口都吃不到，为什么还能够真解馋呢？对此呢专家也表示说，点虚拟外卖的这个过程啊其实 满足的可能不是食欲，而是一种消费需求和体验。在心理专家看来，对看重过程的人来说，这种虚拟消费相当于一种延迟满足的练习。然而如果对看重结果人来说，这一套画饼充饥的玩法可能并不好用啊。部分 APP 可能真实付款，这样存钱安全吗？啊，大家也会问到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点外卖你就会涉及到付款的问题了，这类虚拟外卖有些不需要实际支付，有些却可能真的是需要付款，只不过呢，付出去的钱被存到了个人账户里，随时可零手续提现，但是存的钱没有利息，这样的存钱游戏到底安不安全呢？我们来看北京邮电大学的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主任说啊，从资金的角度来讲，它本质上是一个持牌支付机构提供的记账工具，只是在外面叠加了一个娱乐化的虚拟交互的界面。账户里的资金啊，相当于支付账户里的一个预付款的余额，所以平台也不能把它拿去挪用，它只能够存在在个人的账户里面啊，这一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那我们最后再来说说啊，它的一些许可问题，我过渡一下15分的报时。
3: 13:15，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4: 任性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5: 买手机来电信，
4: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5: iPhone 17 Pro、 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4: 详询10000。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5: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 5GA，
4: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
5: 拨打10000，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4: 中国电信。

刚刚呢，我们说到了这样的一些虚拟的外卖，它的资金账户呢基本上是安全的。但是从法律层面来讲，如果虚拟外卖的游戏运营方它有自己的支付业务的许可证，也就是我们说的挂牌支付机构，那么相对来讲的话，相关的监管就比较严格。但是如果游戏运营方本身没有支付的牌照，却用自己的账户接收了用户的资金，那就碰了监管的红线了，它是无证的经营金融的行为是违法的，这个时候呢，你的安全风险就比较高了。所以呢，我们在支付的过程中还存在泄露相关支付信息这样的一个风险。游戏当然好玩，但是在支付的时候也别忘了自己的账户安全。

0: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好，又到了我们浙江之声商城的宠粉环节了啊！那今天我们又带来非常经典、经典、经典中的经典，那就是 CPB 的隔离装。啊，那么同时我们也要跟大家简单说说这个 CPB 的隔离到底好在哪里啊？大家都知道，它在护肤界的地位是响当当的。这款 CPB 的长管隔离，它其实是可以作为底妆的前菜，而且特别适合的是秋天到冬天使用，因为它会比水乳状的那款更加的润一些些。另外，它能够覆盖脸上的一些大的毛孔啊，包括痘印啊，或者被太阳晒过一些斑斑点点，它都能帮您遮住，轻松的能够 get 到伪素颜。它的质地也非常的细腻啊，上脸的自带柔焦的效果，能够帮咱们修正肤色，又能够很清透啊，干干净净的妆面，谁不爱呀？那平常我们看到这款隔离的日常价呢是540，但是今天大牌美妆线是破价，宠粉到底双重惊喜，发买一发二，也就是说平常540只能买一根啊，今天在我们商城到手两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只要299，你没听错，两支只要299，算下来一支才149.5啊！所以如果这个价格不冲的，真是太可惜了。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囤两组。大家此刻就可以发送关键词“隔离”到浙江之声公众号去下单抢购吧。我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证，蚂蚁链可以全程的溯源。那么如果你平常不化妆的话，一定要试试这款 CPB 隔离了。因为不管是在夏天也好，秋天也好，因为紫外线在强烈的时候，你还是要做到一定的防晒的。那么如果你再去涂一层防晒，再来涂隔离，再去涂粉底，那其实皮肤啊，它会变得很厚，厚厚的一层覆盖在上面，其实不透气。那么这款 CPB 它其实把隔离和防晒已经做到一起了，因为它有25倍防晒指数啊，所以平常上班通勤、周末逛街都能够用，而且油皮、干皮都能够用啊 ，T 区爱冒油的也可以用。那么今天的关键是价格比较划算啊，买一发二，只要299。好的，算下来，对，没错，149.5，有朋友已经算出来了。你可以关注浙江之声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隔离”去下单抢购吧。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关键词价格大跳水。大家说什么东西价格大跳水，我能买得上吗？可能你未必用得上啊，但是这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条消费的提醒。国庆假期结束，出行高峰随之回落，机票价格出现了跳水。我们从旅游平台了解到，假期过后呢，国内机票价格出现了明显的回落。从10号到31号啊，国内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比十一假期低了超过30%。具体到航线，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已经跌入到了200-300元的区间。像北京飞往甘肃兰州的最低只要200，上海飞往丽江的同样低到200，北京飞往乌鲁木齐的最低300啊，广州飞往四川成都的最低309。即便加上基建燃油费，还是很便宜。所以呢，对比一下，有位旅客，我们就拿普通旅客的国庆假期的机票来看，像在国庆假期期间啊，像北京往返乌鲁木齐肯定是要4000多的啊。出于对票价的考虑，很多朋友呢是把出行计划挪到了节后。即便算上基建燃油费，往返总价都只要1000元左右，何乐而不为呢？中秋国庆假期出行高峰收官啊，我们也看到，这是因为它的需求趋于平稳了，所以才会热门航线价格集体回落。我们来看看杭州吧，杭州的话飞往天津只要217，在10月10号到10月31号之间，飞往哈尔滨、成都只要220，加上基建燃油费，价格呢还是低于高铁，所以你说能不心动吗？另外，线下走访杭州多家旅行社发现，受到机票、酒店等旅游旺季的影响，国庆前后的旅游产品价格比国庆期间的价格有所下调。团费高低呢，其实主要来源于目的地的淡旺季，并受当地机票、酒店价格波动的影响。像以从杭州出发的桂林5天4晚为例子，国庆假期出发的成人价格呢是3580元每人，国庆假期后呢则降到2699元每人，团费平均支付价格也较国庆期间低了近30%。关于机票燃油费附加上调的一个影响，我们也知道了，对于已经报名的客户，价格不受后续燃油费上涨的影响，但是没有推出的新团机，价格应该会因为燃油费上涨而上调了。那么另外我们也来说一句，虽然杭州的秋假已经结束了，但是十一月国内多地中小学生会迎来秋假，家庭出游会再次火热，不少旅客已经开始提前锁定节后的低价机票了。从四川成都、江苏南京、北京上海等城市出发

的远期机票，我们看到它的预订量是增长了近40%。这就是啊，我们说到随着市场波动而不断变化的这些消费品，那比如说就是机票的价格，你在淡季的时候确实能够非常划算的价格出行，但是你在旺季的时候你是一点都急不来，它就是那么贵。

0: 北京时间1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去来观察一下消费热点。那看超长蛋挞在这个节日里面特别特别的火，新晋网红产品一度呢在线上线下火出圈了。然而呢，国庆假期刚刚结束不久，有关于超长蛋挞陆续下架的话题引发大量的讨论，很多烘焙店呢开始停售这个产品了。所以超长蛋挞的生命周期并不长，只有一个多月。那么其实呢，在一些核心商圈在国庆假期的后半段都已经撤下了超长蛋挞的一个主打的海报，大量的夜市小摊社区烘焙店也直接下架了这个单品。也有商家说啊，超长蛋挞上架一周就已经售罄了，目前呢已经转变为是普通蛋挞了，说超长蛋挞这股风啊已经过了。另外有商家表示，店里19.8元一个的超长蛋挞还能够再卖上两三天呢。另外呢，也有销售门店介绍说，这款超长蛋挞，还限购啊，长60厘米，售价16.8。说实话，这价格确实也不贵啊。所以呢，有些门店供不应求，有些需要排队2-3个小时左右，代购价呢涨到了56.8元一个。那随着热度的不断攀升，对于超长蛋挞的质疑也开始出现了。那有些朋友就看到这样的一些热搜，说超长蛋挞全是皮没有蛋液这样的一个吐槽。来计算一下啊，超长蛋挞按照体积和常见的配方粗略估算的话，差不多相当于6到8个普通蛋挞。一个普通蛋挞的热量是150到200千卡，那一根超长蛋挞的热量可以轻松超过1000千卡，甚至接近一顿饭，甚至2顿饭啊。这也是一些大家看到它的一个顾虑了啊，它的热量非常的高。网红单品快起快落，在烘焙行业呢并不新鲜，近年来我们也吃过像什么啊，草莓塔呀，黄油年糕啊，玉米塔，奶皮子糖葫芦，脏脏包等等的一些单品，都是在短时间内全网刷屏，门店排长队，几个月之后呢，热度就被减下去了，就被淘汰了。其实真正能够沉淀下来的单品呢还是蛮少的啊，这就是一个消费现象。我们经常说行而风，行而风，其实全国也在刮这种所谓的网红风啊，不知道它能红多久呢，其实要是看它到底是不是能够真正的抓住大家的味蕾。好，接下去我们来看一个消费纠纷啊。这个其实在网上买东西经常会有这样的纠纷，比如说你买了东西觉得不合适，你想退货啊，那我们也都能够理解。比如说衣服你大小不合适，你要换码，但是没有你的码了，那就退货。还有一些呢，可能名不符实，你看到这个东西跟网上展示的差别太大，那你不满意你退货，七天无理由也是可以的。但一般认可呢，就是吃的啊就不太能退了，那像水果啊之类的啊，怎么退呢？再退回去这个保质期也过了，所以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风险的。而且买这种鲜食的店家其实也是有非常大的风险啊，因为这个他不能囤货啊，卖出去不合适，人家退回来你再卖可能就不太有可能了。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件事情啊，在10月7号，河北沧州一名女子花了15.31网购了酒精蜜薯之后，他不知道什么原因，他选择了仅退款，也就是说秘书拿下了款，要求卖家退给他。那本来这件事情呢，很多人都说，那你为什么呢？是不好吃呢，还是怎么的了呢？他也说不出什么理由，就是仅退款。那一般来讲，店家也就说，哎，今天倒霉啊，又遇到了一个难缠的主。但是这个商家可不是这么干的，他真的是较真了。这个商家从聊城驱车来回800公里，把这个红薯去拿回来了。商家说啊，自己店铺卖的是腌薯啊，这是蜜薯的一个品种。顾客收到之后呢，说不是榴莲蜜薯，以假冒伪劣商品为由申请仅退款。总女士说啊，她本来售的就是腌薯，并非是腌，就是这个山东。

烟台的烟啊，并非是榴莲蜜薯。沟通无退款无退货无果之后呢，本来那店家希望说，那你既然不满意，你就把货退给我，我把钱退给你，那就两清了。但没想到啊，店家说啊，这个顾客说，你这是假冒伪劣商品，我就不需要退货啊，你只退给我钱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越想越气不打一处来，这个商家呢就连夜驱车往返800公里上门取回。最终呢，只拿回了3斤，什么意思呢？另外9斤已经被吃掉了。你说这事情气不气？店家说呀，我为什么这么做呢？大家都觉得我很傻，开了这个800公里，连夜来回，就是为了来取这几斤蜜薯。他说我就是为了争一口气啊，我没有做错，我这个烟薯就是烟薯，不是你所谓的榴莲薯啊，榴莲红薯啊。那目前这件事情呢，网上也是发酵了，大家也都站在店家这块，觉得其实做商家也挺难的，遇到这样的一些没有诚信的顾客。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0: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1: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关于汽车大阪呢，是这两天的网络上发酵的也很多。那在今天我们也看到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啊，一辆汽车的刹车踏板绝不应在驾驶中出现断裂。我们也看到10月10号工信部等四部门就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正在公开征求意见，指南围绕虚拟操纵键、门把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提出要求，业内认为这是对速成车说不。那人民日报的评论呢，说一辆汽车的刹车踏板绝不应该在驾驶中出现断裂啊。虽然说呢，它的踏板支架断裂事件还缺乏这个权威的调查，但事实上我们也看到那视频的这个真实情况我们已经也看到了，就是不管你怎么踩，理论上你再用力踩它都不应该断啊，因为这是危及到这个生命安全的最基础的一个底线问题。另外我们也看到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征求意见，从明年1月1号开始，新申报产品必须加强安全环保的评估，已经取得公告的产品呢，应该在2027年7月1号之前补充验证材料，预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必须停产召回。通知也明确禁止汽车配备全隐藏式的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可靠性验证不低于3万公里啊，这是来自四部门的一个意见征求稿。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关于儿童 3D 打印笔的。记者搜索发现，多款的 3D 打印笔的销量非常的大，但是部分产品的最高温度超过200摄氏度，所以儿童 3D 打印机其实也存在安全的隐患。不管温度高低，很多店家都贴上了儿童适用的标签啊，但事实上呢，我们也看到实际耗材温度高达230度，但是呢它的标注只标了65度到90度，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万一小朋友们用的时候不小心，那很容易造成安全事故啊，所以我觉得也是需要市场监管部门去严格规范这个市场。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多地呢也正式落实了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啊，像江苏南京、苏州等地也开始受理起像装修物业费等提取的一些业务。辽宁沈阳也发布了9项优化政策啊，采暖费等支出纳入到了提取的范围。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0: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2: 好，我们继续来了解。有朋友呢在这个社交平台有向我发来咨询啊，说迪克你好，现在各个区呢都在发购房补贴，那现在是买房的好时机吗？的确是，这两天我们节目当中也说过了，这个国庆期间新房市场比较火热，二手房市场也是成交非常的活跃啊，仿佛大家也看到了一丝曙光。但是我还是强调，这一切呢都是以价换量的一个结果。补贴范围呢是有严格限定的，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享啊。那当然贴息我们也看到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啊。我们也看到像国家层面的首套房的贴息啊，精准的瞄准了这个低总价的二手房的刚需。那么目前杭州的补贴政策呢是因区施策，差异非常大，各有各的门槛，越往郊区补贴越高，意在引导到城市外围去库存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如果你的意向房源不在参与活动的楼盘名录之内，或者呢不符合面积总价要求的，这些补贴呢也与你是没有关系的了。 我觉得补贴它只是临门一脚，并不是你决断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核心还是在看你这个产品是不是你自己需要的。因为目前杭州楼市板块分化还是蛮严重的，像核心区啊，优质的项目自身热度已经很高了，补贴呢只是锦上添花。而一些远郊项目即便有补贴，去化依旧非常的缓慢。所以建议大家还是理性一点，从你的实际需求出发，不要被这个补贴所这个可以说是头脑发热啊，这个我觉得也不要这么不理智。当然如果你恰好有自住的需求，而且意向房源符合补贴的条件，那么你买确实能够降低安家的成本啊，是一个值得把握的一个时间的窗口。这两天大家拼命的在社交平台刷刷刷，会刷到很多一些有名的知名的艺人纷纷落户杭州的消息啊，我也刷到了，比如说今天早上刷到了这个著名影星啊，这个某影星在青山湖安家的啊，前段时间也搜到某个女明星啊在良渚安家的等等。那么大家都讲，因为杭州电商十分的发达，现在很多明星他们也都会额外的去做一些这个直播带货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么大部分的基地其实都在咱们杭州啊，这也带火了杭州的住房市场以及租赁市场。但大家分清楚了，因为他们的工作的这个因素跟我们不一样啊。比如说直播，你不管是在临安也好，你在很远的临平也好，你在这个萧山南部也好，没有关系，你只要有个房间你就能做直播，你安家在那边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们买房还是要去考虑自己的一个通勤的距离啊，这个演艺人员他们的工作和作息是跟一般的工作是不太一样的啊。另外他的这个接受度啊，包括大家的资金的成本也会比普通的工作高很多啊，所以人家想安家就安家，但是我们安家还是要谨慎一些。归根结底呢，杭州确实是个好地方，吸引很多人来杭州创业也好，生活也好啊，这也是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0: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聚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元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3: 热血浙 BA， 精彩正当时。中国移动作为2026浙 BA 官方通信服务商，以高速稳定的 5G A 网络全程护航赛场内外，打开移动高清电视、咪咕视频、咪咕爱看，即可畅享赛事直播精彩回放，不错过每个高光瞬间。手机看浙 BA， 用移动好网上咪咕，电视看浙 BA， 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中国移动与您一起为浙江篮球喝彩。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5: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8: 百岁养生经，
9: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8: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7: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8: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7: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8: 要

0: 石同源，深蕴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随着我们栏目呢全面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啊，你看我们有的听众家人们就说了这百岁养生经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们以后的节目啊都要是以养生为第一要素都想安度百岁，乐享天年，那是不是就要学会如何养生啊？哎，你说对了哈，就是这个理儿，那就是要把养生啊放在第一位。那我们说什么是养生呢？那怎么理解养生呢？那么这个养生啊和我们平时所说的治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是互通的吗？我相信呢，咱们很多的这些听众家人呢，真不一定能够真正理解养生的概念啊，也不清楚自己身体的病症和养生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联，那和治病的关系有多大，那都不太清楚哈。因此我们带着这样的疑问呢，我们就抓紧有请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那楚老师无论是现代医学啊还是在中医界，那绝对堪称是典范的人物哈，带头参与成立中医科学院治胃病中心，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他所取得的成就成果和独到的中医养生去病的理论啊，都已经是全面的编入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啊，已经被列为独立的中医学科。可以说哈，我们有幸能把楚老师请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担任客座嘉宾，给大家分享和教授他的经验成果哈。那么大家一定要连续收听啊，多学习呀，多收获，是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
3: 哎，喜儿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就像今天节目开始啊，我刚才说的，就是伴随您的到来哈、我把节目呢已经全新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啊，我们很多听众就知道了，说我们以后这档栏目啊，那重点呢，那要从养生的层面和大家展开哈、那对于说这个养生的真正的概念。我认为现在很多人还是理解的不是很透彻啊、尤其是一些身患各种疾病的人，他们会认为啊，说这个养生那不是预防疾病发生吗？那我现在身体都很多病了，我都得了，我都有了，那这和养生还有什么联系吗？那养生还重要吗？
3: 实际上首先呢，针对于养生啊，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看待啊，你要从字面的意思去理解呢，养生这两个字，你看第一个字是养字，养在前，生在后，那怎么去理解这个养字啊，是吧？那说到养，可能咱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跟营养有关，
2: 对，
3: 保养养护这都属于养，所以说呢，你要从字面理解这个养， 我们就知道了，它是一种温和的，而且是一种长期的维护和保护的一个过程，这才能叫做养。
2: 嗯，
3: 对吧？你像我们很多人说这个养养花呀，养养草啊，
2: 嗯，
3: 养点花草啊，养鱼养鸟，
2: 对，
3: 也包括说哎呀养孩子，
2: 那更得需要耐心了，
3: 对吧？
2: 嗯，
3: 你看看这是不是都需要一个温和的，
2: 对，
3: 长期的一个维护养护的一个过程，
2: 对
3: 啊，也就告诉我们这个养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概念，一定要拿出什么时间来，是吧？拿出耐心来，是吧？还得拿出一定的精力，是吧？得一点点的去积累，去培养，是吧？我们得用心的去呵护。
2: 嗯，就是不是一时的，不是一日之功。
3: 哎，对喽，
2: 嗯，
3: 哎，你这个养可千万呢，别感觉哎呀，追求快啊，短期内啊一下子，
2: 嗯，
3: 啊，那就不是养了，
2: 就不是养了。
3: 哎，它是一个缓慢过程，
2: 嗯，
3: 啊，是需要拿出这个时间来的。那你说我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换句话说，我们拿出很长的时间呐，啊，精力呀，啊，我们去做这个养。那我们最终肯定要有目的呀，啊，
2: 嗯
3: 啊，那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那就为了生，后面第二个字了，
2: 嗯，
3: 生嘛，养生，养生，这个生啊，这生实际上也是两层含义，一个是生活，啊，
2: 嗯，
3: 另外一个就是生命了，
2: 生命，嗯，
3: 对吧？你看我刚才讲到了，我们现在你看很多人，平时喜欢种种花、养养草的，啊，
2: 嗯，
3: 养养小宠物，是吧？
2: 对
3: 啊。他愿意拿出这个时间，拿出精力啊，去伺候他们。那你说他为什么愿意拿出时间精力去种花养草养各种宠物啊？
2: 就是让我们可以说枯燥的生活当中嘛，
3: 嗯，
2: 有一点乐趣，
3: 对喽，对喽，他肯定是有目的的，
2: 对，
3: 对吧？所以这目的说，哎呀，我就感觉养一些这些花草啊，养点宠物啊，生活不枯燥，挺有乐趣。
2: 对，一看上去就心情就好了，
3: 对吧？
2: 嗯，
3: 所以说他愿意怎么的，
2: 愿意付出精力，
3: 是吧？拿出时间、精力、耐心啊，他去养这些东西，包括刚才讲说抚养孩子。
2: 嗯，
3: 那你说养孩子为了啥呀？你要从咱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讲，养育子孙后代是为了什么？传承血脉嘛，
2: 对，
3: 对不对？
2: 对，
3: 你为了还是这目的，有血脉的延续，是不是也希望说孩子未来长大以后能够成才有出息，是不是让自己的未来能有个奔头啊？
2: 对，有希望嘛，
3: 对不对？
2: 对，
3: 哎，还有换句话讲什么？还说养孩子不也是为了自己晚年的时候不是很孤独，能有个照应，有个照顾嘛？
2: 对，嗯，
3: 对吧？你看，就这些。啊，我们来讲他这个养，他是不是都属于是正向的
2: 好的
3: 美好的，
2: 嗯，
3: 是吧？都是带着我们很多美好的愿望和期许，所以说这个养呢，它一定就是正向的积极的，对于我们生活是有美好愿望，有很多期许的，所以从生活还是从情感角度而言，这都是好的。那么这个生除了生活以外呢，我说还有什么？还有生命的意思，
2: 生命，嗯
3: 啊，养生，养生，说养什么？养我的生命。那你说养生命怎么养啊？怎么养护我们的生命啊？那是不是得想办法从我们的身体开始啊？
2: 对，
3: 养身体了，
2: 对，身体才好啊。
3: 对啊，你说身体不好的话，你说你怎么能谈到这个养护生命呢？
2: 嗯，
3: 那身体养的是什么？那身体零部件多了，那实际上哪都需要养了，
2: 嗯，
3: 是吧？你不是针对一个地方去养。那既然说调养身体，那我们养护我们身体的像五脏、肝、心、脾、肺、肾、六腑、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这脏腑也需要养。
2: 嗯，
3: 那咱们的筋骨皮肉需不需要养啊？
2: 也需要，
3: 对不对？
2: 嗯，
3: 啊，你甚至咱说咱的头发啊，说有的人你看头发干枯的、分叉的，
2: 嗯，
3: 啊，头发还得做养护呢，
2: 对，
3: 对吧？哎，
2: 哪儿营养不好都不行，
3: 都不行啊。
2: 嗯，
3: 所以说我们这都需要去养啊，所以养我们的身体，养我们的脏腑，养我们的筋骨皮肉。那怎么去养？那你说咱吃饭干什么的？说吃饭是为了顶饿，解决这个饥肠辘辘的问题，
2: 嗯，
3: 解决口腹之欲， 实际上从我们身体从生理角度来说，那咱们吃饭是不是就为了营养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呢？
2: 对，为了摄取营养，
3: 对吗？你说咱身体既然需要养了，所有的这些脏腑器官啊，它正常的运转工作啊，保证它正常的生理功能和活动，它是不是得需要很多的营养的滋养啊？
2: 对，
3: 物质的补充啊。
2: 嗯，
3: 所以我们必须要吃饭啊，这是咱们什么身体的养护需要的这些营养最基本的物质来源。
2: 嗯，
3: 哎，咱们各种吃的什么粗茶淡饭也好啊，还是有鱼有蛋也好，还是荤素搭配也好，咱们各种各样食物的摄取，实际上咱知道就是养的过程，就是养咱们的脏腑，养咱们的筋骨皮肉，养咱们的所有的组织器官，这从吃饭的角度。那你说咱们呼吸喘气儿，那你说是不是也是一种养呢？
2: 对，
3: 对吧？
2: 就是您之前讲了这个呼吸进来这个氧气推动气血。
3: 对呀，推动气血运行。
2: 嗯，
3: 对吧？换句话说，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细胞
2: 啊，
3: 它是不是都是有生命的个体呀？那细胞需不需要呼吸呀？需不需要氧气呀？
2: 那肯定需要。
3: 肯定需要嘛。
2: 嗯，
3: 对吧？所以一旦缺氧了，那细胞就死掉了，
2: 嗯，
3: 活不了了。所以说我们呼吸喘气，它也是目的是营养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嘛，
2: 嗯
3: 啊，包括我们睡觉都一样。你说睡觉咱们是不是一种养啊？
2: 对，也是养，
3: 也是养。
2: 嗯
3: 啊，我们总说哎呀这个太累了太乏了不行了，我得好好休息休息，我得睡一觉
2: 睡一觉。
3: 睡觉的目的干啥？就是你这一天当中，不管你的大脑、你的心，还是你的肢体、你的筋骨、你的脏腑啊，它是不是也需要
2: 休息
3: 休息呀？
2: 嗯，休养。
3: 那在休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是一个养的过程？它在养护它呀。
2: 对，
3: 对吧？你不能你长时间过度去透支它呀，你始终让它高度的负荷运转，那它受不了啊。所以说你在晚上睡眠休息的过程当中啊，它也是对咱们脏腑啊，对咱们所有的组织器官包括筋骨。很多人说哎呀干这一天活累得不行了，睡上一觉就解乏了。
2: 对，
3: 对吧？
2: 嗯，
3: 它是不是都是一个养的过程啊？所以说呢我们从不管是我们这个吃喝的角度来说，还是我们从这个呼吸喘气也说，还是说我们睡觉，这啥都是一个让我们很好的一个养护的一个过程，养护我们身体所有的这些脏腑和器官。
2: 嗯，
3: 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很早就制定了说我们想要实现身体健康啊，有重要的四大基石，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了。
2: 嗯
3: 啊，说是世卫组织提出这健康四大基石什么，说合理膳食，适当的运动，是吧？平衡的心态，戒烟限酒。那你说这四大基石给提出来了，告诉我们啊，不管是在我们的饮食还运动方面，还心态方面，还是行为习惯方面，
2: 嗯，
3: 都要什么呀？做到自我的约束，
2: 就有个规范，
3: 有个规范。
2: 嗯，
3: 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养的范畴呢？
2: 嗯，是，
3: 是吧？
2: 对，
3: 也就是说你按照这个规范去做，就能很好的养护什么，保护你的身体，是吧？
2: 嗯，
3: 防止出现什么各种各样的疾病。
2: 对对
3: 对吧？
2: 嗯
3: 啊，反之来讲，其实这事儿就好理解。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的很多病啊，可不可以认为是跟我们平时不懂得养，不会去养有关系呢？
2: 那肯定是啊，你不合理的、不规范的饮食，
3: 嗯
2: 啊，不运动，
3: 嗯，
2: 或者说我们这个
3: 不良的行为、
2: 不良的对，这些肯定是都是造成我们出现疾病的常见的这个原因嘛。
3: 也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原因了，
2: 嗯，
3: 对吧？人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病，
2: 对，
3: 但是里面肯定咱们得包含一些先天性的遗传性疾病。那这个可能是个个例，
2: 特殊的肯定是有，
3: 对吧？
2: 嗯，
3: 但是可不是所有病都是胎带下来的，生下来就有啊。
2: 嗯，
3: 对吧？大部分病就往我们现在流行的什么，你看看一些什么三高的，
2: 对
3: 啊，一些心脑血管的病，甚至一些筋骨关节的病。
2: 嗯，
3: 那你说这些病是不是都是后天得的？
2: 对，大多数都是，
3: 对吧？
2: 嗯，
3: 是不是都是平时我们没有注重这个养呢？
2: 嗯，
3: 对吧？就像你刚才讲到的，吃喝 饮食，包括这个生活习惯，甚至平时的工作规律的休息，很多方面是不是都不注意呀、啊？不注重啊？
2: 对啊，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可能也没有什么，你可能吃饭呢，我们说饥一顿饱一顿，
3: 对，
2: 没什么感觉。
3: 对
2: 啊，早睡两天，晚睡两天也没什么感觉。可是你要是一旦过了30多岁、40多岁以后，可能就出问题了。
3: 对呀、
2: 啊，嗯，
3: 所以说，人家说现在这个很多年轻人呐、啊，把这方面看得比较重了。
2: 嗯
3: 啊，就认为啥呢？一定要什么，结合充分的休息、规律的生活、健康的饮食，因为他知道了很多病的突发、很多病的来袭，大部分都是跟自己过度的透支身体，长期的烟酒，长期的熬夜啊，还是呢很多很多不良的生活和行为方式，
2: 嗯，
3: 才让自己呢早早的就出现各种疾病了。因此呢更加注重的就是平时怎样的去学会养字，养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
2: 对，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已经开始讲究养生话题了。
3: 对呀、啊，
2: 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小年轻人现在也戴那个什么，养生戴的手串啊，什么喝的茶呀、
3: 哎、
2: 吃的饭呢，都养生餐。
3: 都讲究这个。
2: 对，小年轻人也开始时髦这些事情了。
3: 这是好事，这是正向的嘛？比如说，所有的养都是积极的，都是正向的，都是好的。那另外，咱从换一种说法，你看现在很多人，你刚才讲到了说这个，很多人现在已经出现各种病了。
2: 对，我已经得病了
3: 啊。
2: 嗯，
3: 尤其是啥，就是一些慢病。
2: 嗯，
3: 这个慢性病咱知道，它是一个需要长期的一个调理过程，这叫慢病嘛。
2: 对，
3: 对吧？
2: 嗯
3: 啊，比方说最典型的就是这个，你像这个糖尿病的人群，
2: 嗯，
3: 血压高的人群，
2: 对
3: 啊，甚至一些这个中风的、偏瘫的，
2: 嗯。
3: 这都典型的慢性病，
2: 对，不可能说你得了像感冒一样哈，7天以后就好了。
3: 对，
2: 嗯，
3: 所以你这种病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啊，什么定位呢？既然已经是属于慢性病的范围，你不要求一日和一时之功，啊，你不要想着说，我通过什么办法，我3、5天、3、2个月，啊，1年半载，我一下子就给它除根了，
2: 嗯，
3: 我一下子好起来了，这个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限定。没有个准确的时间限定，但是你要做好什么，一定要有一个长期的准备，
2: 打持久战
3: 啊！你必须得有这个心理准备，你没有这心理准备，很多人他不就是接受不了吗？
2: 嗯、
3: 哎，他认为我这病怎么这么长时间始终也解决不好啊、
2: 嗯，
3: 始终也解决不掉，他就是从概念上他理解是偏差的啊。为啥有句话我一说，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
2: 嗯，
3: 你看有很多一些重大疾病，甚至一些放化疗的患者，
2: 嗯
3: 啊。就这些重大疾病和慢性病，不管你是平时你是吃药，还是说你去做手术，
2: 嗯
3: 啊，你通过治疗以后，你看这医生他跟患者会讲什么呢？告诉你注意什么，包括你的生活规律，包括你的饮食行为，
2: 嗯
3: 啊，包括的注意事项。第一，这是要交代你的，严格交代你的。另外一个，都会习惯告诉你回家慢慢去养。
2: 对
3: 是吧？
2: 对 对, 对，
3: 甚至有人讲，哎呀，这个最近这个人说是，怎么不见他出门了？说这个人干啥去了？哎呀，说这人最近身体不好，在家怎么的？
2: 养病呢？
3: 养病呢？
2: 嗯，
3: 对吧？这个话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很多病啊，我们要拿出时间、耐力、精力，我们去调养它啊。所以说呢，慢病是需要一个养的过程。
2: 嗯，
3: 所以说养病，回家静养。
2: 嗯，
3: 回家调养，回家去休养，你看看，这都是告诉我们这些病需要拿出时间、精力和耐力去调理。但是现在呢，有些人把这个养病的这个含义和概念又把它曲解了，把它歪曲了。
2: 嗯，
3: 啊，或者是换成另一种方式去解释。啊，怎么解释？有人讲养病不对呀、啊，说养病就是养虎啊。
2: 啊，养病如养虎，对，有这句话。
3: 养病如养虎，你看现在这个话也有很多人讲。
2: 嗯，
3: 啊，说养虎。那就是为患，你虎大能不伤人吗？
2: 嗯，
3: 所以说同样是养病，跟我刚才说这个养病是两层含义，两个概念。那现在所讲这个养病养虎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其实大家也好理解，是告诉你你已经知道你身体状况不好了，
2: 嗯，
3: 或者是你明明知道你已

0: 中医当中，尤其对于一些慢病的管理，它不单单是什么一味的追求方药的运用。你看中医对于很多慢病，你看看中医的鞭法、针灸啊、推拿、按摩、按窍、导引等等，是吧？它包含了很多很多的方式。那这些方式都属于什么？整
1: 养的
0: 个
1: 范
0: 一个
1: 畴
0: 养的
1: 嘛，
0: 过程嘛，对吧？所以如果我们又出现了一句话，也是中医当中所一直所重点提倡的这句话，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能把这句话牢牢的记在心里。什么话呢？就是任何的病症啊，大家都要记着，要遵循一个不变的法则，就是三分在治，七分在养。
1: 三分治，七分养，这个确实是听说过啊。
0: 所以说这一点啊，大家我希望每一个朋友，就尤其是现在你身患慢病的人，你一定要遵循这种科学的观念啊，你千万别把它反了啊。
1: 其实现在我觉得大多数人在生活当中确实这个弄烦了，
0: 是吧？
1: 对，大家可能更注重说，你看我得什么病了，你赶紧给我用个什么方法或用什么药，赶紧给它治好了啊！就是治好了到什么为止呢？可能就是觉得我到医院去检查，你说那个指标基本上恢复正常了，我
0: 看
1: 认为
0: 数值，
1: 我就好了。
0: 就好了。
1: 但事实上，我觉得很多病并不是那样就好了。
0: 对，所以说，治病啊，治病啊，这也是我一直所讲的。它解决掉什么呢？属于叫燃眉之急，
1: 燃眉之急，
0: 是吧？你不能说治不重要，为啥说治能占到三成的比例？为啥要三成在治，七成在养？
1: 那肯定你得治啊，
0: 对吧？你比方说你突发心梗了，你这个时候你就得积极的采用救治的方法。是吧？你不管是紧急手术也好，
1: 还
0: 紧
1: 下
0: 急
1: 劲
0: 过
1: 儿
0: 管也
1: 下
0: 好，
1: 儿，
0: 还是溶栓也好，
1: 对，
0: 对吧？你得采用紧急的手段去干预、去治疗，这是正确的，
1: 这得把命先保住啊，
0: 对吧？但是你不能说什么呢？就比方说，哎呀，某某某突发脑出血了，对吧？那紧急送医之后干啥？不管是开颅手术啊，还是消除水肿、降颅内压呀，对吧？他通过任何的手段，能第一时间内尽量的挽救你的生命。这是积极的，
1: 对，
0: 对吧？这属于什么？这属于叫治疗的范围，
1: 治疗，
0: 强制性的怎么的去介入、去干预，对吧？手术是属于强制的吧？
1: 对，
0: 药物是属于强制的吧？它都属于叫强制性的去介入、去干预某些问题，及时止损，对吧？那么反之来讲，那为啥说七成在养啊？那你说这个最典型的就是脑中风的人群，
1: 他
0: 对吧？
1: 会有一些后遗症的
0: 他一
1: 问
0: 定
1: 题，
0: 严重的患者会落下一些的后遗症。那这些后遗症是不是就需要拿出一个时间、精力、耐力，结合更多的手段和方法，比方说做一些主动、被动的一些康复的训练，
1: 对，
0: 对吧？肢体的引导、心理的疏导，对吧？甚至可能配合一些针灸、按摩，疏通经络的一些方法，甚至可能还需要辅助一些器械。那你说这些，它是不是都属于一个漫长的一个调养的过程？
1: 对，就是身体上受到的这些损伤和伤害，不是单纯说你做手术，哎，我立即给你解决了。他就能恢复的，
0: 对，
1: 神经受损了，他想恢复，他得有个时间呢。
0: 对呀，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呢，他可能把这方面没有作为重点。就像你刚才讲到这话题，因为很多人他把这个治无限化的放大了，是
1: 就
0: 吧？
1: 是你怎么给我用药，怎么给我手术，怎么赶紧给我治好了，
0: 对，就是出现了一种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是我们不愿看到。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可能这个药品的市场，或者是医院，他们可能愿意看到，但是从我们从中医角度吧。他可能不愿看到的场景，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病症以后，我们把所有的时间、耐心和精力，我们用在哪儿了？全用在治上了。
1: 对。
0: 你才呈现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人讲说，我把大部分几十年我积攒的财富，我最终用在哪儿了？用在了治病上。是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是出现这种现状吧？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说，哎呀，他压力非常大？大在哪儿？是源于经济的负担。那经济负担为什么会有啊？说到60岁都退休的年纪，养老的时候了，是吧？孩子也都成家立业了，也不需要你给孩子再添补太多了。

0: 这怎么还有这么大的压力呢？啊，你劳碌了这一生，你攒了奋斗这一生，啊，那为什么到养老的时候还会这么难？也就是说，很多人他把所有的钱全花在无休止的治疗上，啊，
1: 因为太多太多的问题，就是我觉得现在老人呢，就是一个是病太多了，再有一个就是各种现在的一些治病的观念理论
0: 不断的去给他们灌输，
1: 对，也太多了
0: 啊。然后灌输的过程当中，咱们很多人呢，他对这方面了解的也不多，
1: 嗯，
0: 所以说呢，自己还有一种心理叫什么，叫治病心切，
1: 对
0: 啊，恨不得自己这病一下子就好了，
1: 对，这是大多数人正常心理，
0: 因为他痛苦啊，谁都知道很遭罪，很痛苦，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张三李四某某某啊，很多人说了，说我这方法我能让你七天怎么样啊？某某某又说了，我的方法能让你一年怎么样？某某某说，我不出三个月，我让你如何如何。正因为这样，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啊，自己都说我病急乱投医，病急乱投医。
1: 对，
0: 是吧？
1: 确实是这种现实情况。嗯，
0: 啊，你病急不是你决定的，有些病它的确发展很急，
1: 嗯，
0: 是吧？突发急发，你决定不了。
1: 对，
0: 但是能不能乱投医，我认为是你可以去决定的。啊，也就是医生能做的紧急救治你的这三成的治疗，不管是药物的治疗还是其他手段的强制的干预和介入。
2: 北京时间14:30，
0: 也就是能解决你燃眉之急了。
1: 嗯，
0: 那你剩下的这段时间呢，你一定要拿出耐心精力，从咱们的生活开始纠正一些什么生活不良的一些习惯，作息习惯，饮食习惯，
1: 嗯，
0: 包括一些注意事项。
1: 这个呀，确确实实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这个老伙伴当中哈，比较多见的就是今年心梗了，那下支架了，命救回来了，
0: 嗯，
1: 然后呢，这医生告诉他，你不能吃大肥肉了，
0: 嗯，
1: 你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天天喝两顿酒了，
0: 嗯，对，
1: 你还吸烟，
0: 对，
1: 对吧？你还吃辣的，你还熬夜，
0: 嗯，
1: 就我们真的有这样的老伙伴，他说没事儿，
0: 嗯，他认为什么呢？这种习惯他已经养成了，
1: 对，
0: 啊，换句话说，他自己还给自己可能还找一些理由和借口，啊，还是说什么呢？嗯，我也没太过分呐，啊，我也没有说是如何如何达到这个怎样去糟践自己，我没达到这严重的程度。
1: 就是你让他改变生活饮食习惯，
0: 啊，特别
1: 的难，特
0: 别难，
1: 对，
0: 啊，是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
1: 嗯，
0: 改变习惯那也绝对不是一朝一夕。
1: 对，
0: 对，
1: 你劝这些我们这些老伙伴说你改一改。他听不进去，
0: 对，
1: 往往很多这样的我们这些伙伴们两年三年甚至个别的有一年又出问题了。
0: 对，所以说倡导归倡导，
1: 嗯，
0: 啊，所以说你告诉他低脂少油，
1: 嗯，
0: 是吧，少盐清淡，这个从养生角度来说，从健康角度来说，对身体自然是有好处。
1: 对，他说我
0: 毋庸置疑，
1: 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了，你让我改也改不了，
0: 对吧？戒烟限酒，这都是对健康一定是正向的。
1: 嗯，
0: 啊，但是还你说这句话，你不可能非一日之功一时之功，说是让所有的人把不好的行为方式和生活的习惯一下子全都改掉。
1: 对，挺难的，
0: 啊，这个肯定是难。
1: 嗯，
0: 也正因为这样啊，所以我才讲呢，我们这些唯一者。是吧？你不管是崇尚西方医学也好，还是我们遵循传统的中医学也好，
1: 嗯，
0: 也就是我们能不能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就我们很多人呢，他既然一些很多一些不好的一些陈旧的一些老习惯、错误的习惯，
1: 嗯，
0: 啊，他没有办法短时间内去纠正他，
1: 他改不掉。
0: 那我们能不能再给他提供一些更好的办法？
1: 嗯，
0: 是不是？
1: 现在我们有很多人是这样想的，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啊，你说你让我不吃这个肥甘厚味我做不到，
0: 嗯，
1: 让我戒酒我做不到，
0: 嗯，
1: 但你可以给我开点药，
0: 嗯，
1: 吃药我能做到，
0: 啊，吃药都会吃，
1: 对，
0: 啊，知道药苦难下咽，但皱着眉头他也吃，
1: 对，
0: 是吧？你另外给他一些别的方法，可能有些人呢他就不愿坚持，
1: 对，你让他说饭后你做什么运动啊，你这个辅助的一些活动啊，他说太累了我做不下去，我还是给我来两粒药，这个方便，
0: 就是宁可啊，我在药上啊，我一天花1000 啊，我也不愿意说是在身体上力气上我能够去坚持一个月或者一年，啊，
1: 对，他不可能像吃药那么立竿见影，
0: 对，就像我讲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
1: 对
0: 啊，你实际上说这套方法来讲，对于我们任何人我认为来讲其实不是个很难的事情，没有说让大家说我吸了30年的烟了，我喝了50年的酒了，说现在不让我吸烟不让我喝酒了，一下子让我戒掉，你可能会很痛苦，会很难去坚持，
1: 嗯，
0: 但是呼吸吐纳这个事情我认为这件事情是很容易去做到的，而且呢也不需要说你花千呐万呐，你需要去花什么大量的这些金钱的压力，没有，
1: 嗯，
0: 而且这都是中医老祖宗留下的宝贵的智慧和方法，他不是说我自己随随便便的啊，我就说大家伙你怎么去做呼吸呀，你怎么做吐纳的方法呀，啊，你对你身体这个好那个好，这是有科学根据的，
1: 嗯，
0: 啊，这是有大量实践论证的，啊，他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你说出来了他就好使就管用，所以说我认为呼吸吐纳的方式是当下，也是咱们未来，啊，从健康领域，不管是刚才讲到这个养生，
1: 嗯，
0: 是吧？不管是从疾病这个预防，还是说我们出现疾病之后了，对吧？我们怎么去干预，防止疾病以快速的蔓延发展？另外一个，让咱们的病症能不能怎样能够更好的实现恢复？
1: 对，
0: 更快的实现恢复。
1: 嗯，
0: 我们现在换句话说呢，我们给药减轻点负担，是吧？啊，我们拿出点时间精力来。也不需要你搭别的，我们把一些呼吸吐纳的这些方式和方法我们给它运用好，
1: 嗯，
0: 是吧？这样一来我认为对于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好事儿，最大最大的好事儿。所以说这一点吧，我不管是在咱们节目当中啊，还是说在任何的场合，我用了20多年时间呢，来实践来总结呼吸吐纳的系列的功法，包括未来我会逐渐跟大家讲这个呼吸吐纳的36式，
1: 嗯，
0: 啊，包括呼吸吐纳的6字口诀，包括呢所对应各种各样的病症，从预防角度还是从你的治疗和恢复角度该采用哪些方式和方法，我都会陆续的耐心的都会教给大家，然后你学会了你掌握了，最主要一点什么，你能够长期的去坚持，让它成为你的一种生活习惯。
1: 对，这个最重要了。
0: 啊，
1: 你再好的方法坚持不下来，
0: 对，
1: 没有用。
0: 啊，就是今天你，因为你聊到这个养这个话题了，养生这个话题了，
1: 嗯，
0: 为啥说70%在养？
1: 对，
0: 啊，说养就要拿出时间成为习惯啊，养成了，把很多错误咱们把它就给它纠正了，这就是最好最好了。你可别说，哎呀，这呼吸吐纳这个楚老师说的不对，为什么呢？我做完了一次之后，我这中风没站起来。这呼吸吐纳我学的挺好，我这学了2天了，
1: 嗯，
0: 我这心脏病咋没好呢？啊，那你要有这种想法的话，那你还不如就吃点药了，是吧？那你拿出这时间精力，你练它干啥呢？你学它干啥呢？是吧？这不是一时之功，一日之功。
1: 对。
0: 啊，你只要是把它形成习惯，你经常坚持去做，你才会发现你的收获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
1: 嗯嗯，像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哈，啊，就是我们就聊到了是有关于这个叫气血不足。
0: 哎，对，
1: 哎，昨天我们说了一部分的情况哈，就是说补充气血的过程。其实也是刚才您讲的，也属于养的过程，也不属于治疗的范畴，
0: 哎，
1: 是吧？
0: 啊，是昨天你们聊到这个气血不足了，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咱都说养气血，
1: 嗯，
0: 你没有听说过叫治气血的
1: 啊？是，
0: 是吧？没有这么说的，
1: 嗯，
0: 所以说告诉我们啥，就是气血是需要拿出时间。拿出精力和耐心怎么去调养的，
1: 去调养，
0: 啊，你可千万别说我专门去找什么治气血的药，我告诉你没有啊，
1: 没有治气血的药，
0: 没有治气血的药，啊，全是调养的过程。因为气血不足这个情况啊，你说到底是不是病，实际上它不属于病，它属于一种病态，
1: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亚健康，
0: 哎，
1: 是这个概念吗？
0: 现在有个词叫亚健康，
1: 嗯，
0: 啊，体虚乏力疲劳是吧，睡眠不好，食欲不振，精神萎靡， 啊，
1: 可能我到医院去检查，人说你也没。

0: 没什么太大问题，
1: 对，或者告诉你有点贫血，
0: 嗯，有点贫血、
1: 啊、对吧，实际上这个呢你别把它当作是病，
0: 嗯
1: 啊，它是一种病态，
0: 病态，
1: 哎、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这个人呢、啊、为啥说呢，我们总形容说身体这些的器官就像一个机器的零部件一样，
0: 嗯，
1: 是吧，它无时无刻不停的在运转，有运转怎么的，它就又有消耗啊，
0: 有损耗了，
1: 它一定有损耗的嘛，
0: 嗯嗯，
1: 对吧，我经常说这个，我说我们气血啥呀，就是汽车轮胎的气儿，油箱里的油啊，
0: 嗯，
1: 你让这部车子它运转的过程当中，它就会早晚会导致你轮胎的气儿不够，
0: 嗯，
1: 它一定会导致你的油箱的油不足，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就要学会及时的去补充，及时去调养，去养护它，这就可以了，
0: 嗯，
1: 哎，所以说气血虚亏啊，大家知道任何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工作压力大，心理压力大，
0: 嗯，
1: 是吧，或者是休息不好，或者是很多其他的原因，它都容易导致我们在一段时间内，
0: 嗯，
1: 会出现这种气血虚亏的情况，
0: 就慢性疲劳，
1: 哎，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学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啊，我们去调养我们的气血，
0: 嗯
1: 啊，然后像你昨天我记着你聊到了说，哎呀，很多人哎一说自己气血不足了，他也重视起来，这是好事儿。
0: 就我昨天说到了第一个我想到的，吃点阿胶
1: 吧，你看看、嗯、就显得哎呦我吃点这个大滋补的，
0: 补一补、
1: 啊、大枣、黄芪、阿胶啊，
0: 嗯嗯
1: 啊，什么牛肉、羊肉啊，
0: 对
1: 啊，各种高滋补的高营养的东西，
0: 吃点好的补一补，
1: 哎，把这气血就是希望什么，那么还是希望在短时间内一下子把这气血就给补回来了，
0: 嗯，
1: 对吧，啊，就是气血虚亏不足，我们出现了这种征兆的时候，我们重视它，这是正确的，对吧，你都知道车的油不够了，轮胎气儿不足了，你不重视它那不出问题吗，
0: 对，
1: 对吧，所以你重视它这是完全正确，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一味的要交给这些高档的滋补品啊，诸多的滋补品我们大量的去补，我们现在很多人他就存在这种误区，我昨天也聊到这个问题了，
0: 对，
1: 为什么有的人呢补的时候当时感觉哎一段时间内还真就不错，气血也旺盛了，精神状态也回来了，都很不错，但是呢一段时间之后又出现问题了，
0: 对，又不行了，症状又有了、
1: 啊、还有的人纳闷说咋回事呢，我不都补回来了吗，那怎么这气血又没了呢，
0: 嗯，
1: 又虚了呢，又不够了呢，啊，难道我这些东西需要长期吃吗？那有条件人讲了，哎呀，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不差这点好东西，那我就一个月我拿出个千头八百的，我就专门买各种滋补品，
0: 对，
1: 我就去吃它，什么海参呢，什么燕窝，它什么都补，
0: 嗯，
1: 对吧？那补到最后发现什么呢？它出现其他问题，口舌生疮的，烦躁易怒的，津液不足的，头昏眼花的，各种其他问题出现了，他不知道是啥问题。啊，这是这虚不受补，我也讲过这个问题，
0: 补过了，
1: 都补过了，你吸收不了，你的身体吸收不了这么多的东西，
0: 嗯，
1: 但是你不停的往里去补，你的脏器、你的气机、你的脏腑是承受不了这些东西，最终呢，它就会出现什么负面反应了，
0: 嗯，
1: 啊，这叫虚不受补啊，所以说我呢，一直提倡什么呢，就针对气血不足，因为昨天话题咱没聊完，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就针对这个气血不足的情况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吃这些各种各样的补气血的滋补品，如果您有这个条件或者你有这个习惯，
0: 嗯
1: 啊，你想吃一点可以，不是啊不可以，但是适当吃一点就可以了，
0: 就不能使劲儿的补，
1: 哎，对，你没必要常年的长期的去吃这些东西，
0: 嗯，
1: 对吧，你花钱咱不说，主要你身体受不住，你说咱平时一日三餐咱吃这个饭菜，
0: 嗯
1: 啊，实际上你身体气血需要的各种营养，实际上呢你每天吃的这些食物饭菜当中该具备的都具备了，哎，也就都有了，所以说就没有必要呢，份儿的刻意的在格外呢吃一些高档的这些滋补品的东西。但是话说回来了，很多人都说了，说那不对呀，我天天都吃饭，那为啥我的气血始终补不上来啊？
0: 嗯，
1: 或者我为啥气血就虚了，就不足了，就虚亏了？那这里面还是核心要素，你得学会什么？呼吸吐纳呀。
0: 哦，和呼吸吐纳有关系。
1: 对，你得学会呼吸吐纳，你要把这呼吸吐纳学会了，会调整自己的气息了，会补充天地之间、宇宙万物之间的

0: 精气和阳气了，你要把这个气你能给它补进去补足了啊，你这个时候你即使不吃高档的滋补品，
1: 嗯，
0: 你就正常的一日三餐，
1: 嗯，
0: 哎，就能够实现让你的气血达到一个充盈的状态，就能让你吃的各种食物通过脾胃的合理运化吸收，就可以化生充足的精微物质，变成血液的营养，你的血一定就足了，它不会出现贫血虚亏的情况。所以你看啊，就凡是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你看他的呼吸状态，
1: 嗯，
0: 你看他的呼吸状态和我们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1: 啊，不一样。
0: 哎，你看吧，就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他的呼吸状态是很浅的，
1: 嗯，
0: 很短，
1: 嗯，
0: 急促，他不会深呼吸，不会长呼吸，你让他均匀缓慢呼吸，他们不会。
1: 啊，就呼吸的又浅又快。
0: 哎，为啥？因为气血不足以后啊。就说明体内这个气的推动力肯定就下降了，
1: 嗯，
0: 没有劲儿啊，
1: 没有劲儿，嗯，
0: 啊、
1: 对，
0: 比方说就肺就是主呼吸的，
1: 嗯，
0: 啊，你肺它就没有这个力气了，啊，气不足，肺气不足了，没劲儿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的呼吸功能就减弱了，你的呼吸就会变得急促，变得浅，变得短，呼吸频率就要比正常人要快，因为它没劲儿啊，就像心脏是，心脏越没劲儿，它跳得越快，
1: 嗯，对，
0: 心率越快。
1: 对
0: 啊，你看心衰的人，你看他心率是快的，为什么啊？就是没力量，就像咱们人走路一样，
1: 嗯
0: 啊，你看我们大人走路啊，我们这个步伐稳健，一步是一步，因为我们有力气。
1: 对，
0: 你看这个小孩子啊，他走路，你看看他跌跌撞撞的小碎步，他紧倒饬，紧跟着，
1: 嗯，
0: 对吧？因为咱一步顶他好几步，
1: 对，
0: 因为他没有力气怎么办？他想跟上我们，你看他的小碎步，他的紧叨叨。
1: 他得加快他的步伐，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嘛，啊，就是这样原理。所以说呢，他肺子没劲儿，没有气儿，所以说他呼吸呢，咱这一口顶他好几口，哎，他就得紧着呼吸，紧着呼吸，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看他就是气血不足的人，就呼吸短、急促、没有力气，他不会深呼吸、长呼吸，他不会这个均匀缓慢的呼吸。所以这点太重要了，所以一定要学会呼吸吐纳呀，让自然天地之间万物的这个精气、真气、阳气，跟咱们脏腑的气机能进行合理有效的交换，实现脏腑气机的充盈啊，气为血之帅呀、啊，才能让咱们气血运行的好啊，
1: 嗯，
0: 才能让咱们气血充盈啊、畅通啊，这是最重要的。
1: 那楚老师，你看你刚才也讲了说这个气血不足它也属于养的范畴了哈、
0: 嗯、
1: 我们也说了说这个养这个气血不足的养它不见得非得吃那个高档的滋补品，
0: 哎，或者吃某些药物
1: 或者吃什么药去治疗，没必要。那咱们得学会这个呼吸吐纳，可以对它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是吧？
0: 对，
1: 那您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就我们发生气血不足的人他怎么去调整自己呼吸，就是您说的具体的这个呼吸吐纳是怎么做的呢？
0: 嗯嗯
1: 嗯，
0: 我归纳总结了一套啊，
1: 啊、
0: 哦，叫逆腹式的呼吸方法。
1: 逆腹式，
0: 哎，非常管用，简单易学。
1: 嗯，
0: 啊，怎么做呢？放松身体，我们站立或者是端坐都可以，
1: 都行。
0: 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腹部要往里，就向内收。
1: 啊，吸气的时候是往内收，
0: 哎，肚子往里收，
1: 嗯，
0: 然后胸部往外扩张，啊，这样一个动作，啊，吸腹，胸部向外扩张，然后把气要吸满，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呢，你心中默念吹字诀，就是这个吹的音呐，在心中默念
1: 啊，吹，嗯，
0: 啊，念多少呢？念六次，
1: 六次，
0: 也就是你这六次念完以后，把气吸满、
1: 嗯，
0: 吸满之后，那这时候就得呼气了，用我们的嘴往外呼气。那呼气的时候啊，有个动作就是腹部要向外鼓，
1: 嗯，
0: 胸部完全放松，一口气把气全都呼干净。这里面有个要点了，在呼出的这一刹那，要把吹这个音呐、啊。要完全把它发出去，最好能发出声来，
1: 哦，这个要发出声。
0: 你看我刚才讲了，吸气的时候心中是默什么？
1: 默念。
0: 默念吹字诀。
1: 不出声。
0: 等到呼气的时候，往外呼的时候，把这个吹字诀这个口音要把它发出来。
1: 嗯。
0: 啊，因为六字诀当中这个吹的发音呢，它能帮我们强肾补肾气，这个很重要。
1: 嗯。
0: 你看看，其实就这么做，一呼一吸，这是一组。
1: 嗯。
0: 啊，你每次练习时间多长？你练习5分钟到10分钟时间，你就这样就做，一天当中你可以反复多做。这样一来呢，就可以很好做到补气养血，增强气血运行，就能很好的解决你气血不足的情况。啊，
1: 嗯，
0: 你连续做几天以后啊，你会发现你整个的状态完全就不一样了。哎，你坚持做段时间，你气血虚亏的情况很快就会充盈起来，这是非常实用的好方法。
1: 嗯，这还真是，又快又省钱的好方法哈。而且关键是它不伤身体。
0: 哎，对喽。
1: 哎，不用说像我想的那种，说整天我得补这个补那个，是不是？
0: 啊、
1: 吃的对
0: 不
1: 对呀、
0: 啊？
1: 吃的多不多呀、
0: 啊？
1: 是不是我吃了这个又影响身体那个了？这个这些问题，哎，还真都不用考虑了。
0: 对呀，对呀。
1: 嗯，那就是我自己在家里，就做这个呼吸吐纳，您刚才教我们这个练习就可以了，
0: 对，
1: 是吗？
0: 对对，很简单，都好操作。
1: 嗯嗯嗯，挺好。那我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3: 美好家上新啦！天翼智看全新 AI 看护摄像头
2: ，AI 精准识别家人宠物，自动生成看护报告，
3: 录像回看支持语音搜索，操作简单又方便。
2: 电信一站式服务，包安装包售后，太省心了。
3: 天翼智看智能守护你的家，
2: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1: 收音机前的这些家人们、听众朋友们，你大家记住了没有啊？那我带领大家做一遍吧。
0: 嗯，
1: 我做一遍，我试试哈。楚老师，您给指导一下，好吧？
0: 好，我再给这个方法说一下啊。因为咱现在都坐着嘛，咱就坐着做。
1: 坐着，对，
0: 哎、
1: 坐着吧。
0: 身体、
1: 嗯，
0: 哎，你就放松，把心静下来。
1: 嗯。
0: 啊，入静，这是第一原则啊。静下来之后呢，鼻子。缓慢的吸气，你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腹部要往里收，胸部自然的向外扩张。在吸的过程当中，心中默念吹字诀，默念6次，相当于就是6秒钟。这个时候把这一口气就吸满了，吸满以后，微微张嘴，用口呼气。缓慢呼气啊，在呼气的过程当中，你的腹部向外鼓，然后胸部自然放松。在呼的过程当中，把吹的音要发出去，你尝试着你发吹的音。
1: 吹。
0: 哎，你这有点长啊，不用这么长啊，
1: 有点长了。
0: 因为呼气的时候是用口嘛，
1: 嗯、
0: 口往外呼气嘛。
1: 嗯。
0: 吹，这就可以了。
1: 啊，
0: 啊
1: 不用、
0: 哎、
1: 不用发我的发的那么长。
0: 哎、不用发这个音儿，刻意发这么长。
1: 啊
0: 哎，这就起到强肾的作用。
1: 啊，就是往外吹着发、
0: 哎、
1: 是吧？
0: 把吹这个音发出来。
1: 就是，我感觉我刚才这个您说的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气，然后收肚子，我有点收不住，
0: 是吧？
1: 嗯，
0: 慢慢做，
1: 收不住，
0: 别着急啊，循序渐进的做啊。实际上这个动作不难，
1: 不难，
0: 不难。
1: 但是我觉得以前是习惯做腹式呼吸，吸的时候是应该是鼓肚子吧？
0: 对啊，但是它逆腹式的嘛，它反着来的
1: 啊，对，
0: 哎，它是让你反着来。啊，所以说呢，就按照这个做，
1: 嗯，
0: 所以你刚才做的动作都很标准，无非就是你发这个吹字音，你不需要发这么长
1: 啊，
0: 就可以了，你不知道你做完之后，你是不是马上就会感觉到 状态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对对，我就感觉这个好像这个就是这个头脑好像都感觉清醒了，
0: 是不是？
1: 就尤其是眼睛感觉好像，哎，舒服了，亮了。
0: 嗯嗯
1: 嗯嗯，这是好神奇呀、啊！
0: 对，他这个就是这种呼吸吐纳很快、
1: 嗯、
0: 很明显的。
1: 嗯嗯嗯
0: 嗯，所以说这个就是在安静的环境，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啊，你在家里也好，或者是在公园的某个角落，是吧？没人打扰，
1: 嗯，
0: 空气还清新，都可以去做。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憋气呀、啊，或者是呼吸呀、啊、收腹啊，
1: 嗯，
0: 可能困难一点，尝试着循序渐进的去做，慢慢的逐渐把时间延长，形成习惯就好了。啊，但是啊，还是得饭后一个小时以后再做
1: 啊，不能刚吃饱了就做哈、
0: 哎。吃完饭以后一小时再做啊、嗯，所以说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之所以能够实现气血充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借助天地宇宙的阳气力量。
1: 嗯
0: 啊，我们吸入了，以脏腑气机进行交换，这样一来呢，相当于自然界的真阳之气吸入脏腑，振奋先天和后天两大根本。先天是咱们的肾脏，后天是咱们的脾脏。
1: 脾、嗯、
0: 振奋这两大先天和后天的根本。那你想想，咱们的脾有力气了，气足了，它是不是就可以转化吸收食物的精微营养了？咱们吃的东西。一日三餐，
1: 嗯
0: 啊，它就可以把精微物质很好就转化什么，转化成充足的血液了，你血不就足了吗、
1: 嗯、
0: 对吧？你肾脏通过外界的真阳之气得到完全的补充鼓动以后，你肾气充足了，化生肾精啊，你肾的动能就恢复了，你的精神状态马上不就好起来了吗？
1: 对对，
0: 哎，所以说你通过这种呼吸的方式，把脏腑当中的什么浊气能把它呼出去，所有这些浊气都能给它呼出去，让你的脏腑器官不受各种浊气的破坏和影响，能长久的保持健康的状态。这就是一种排除浊气的很好方法。所以说呢，学会呼吸吐纳方法，为啥我说是长久的保持健康，这是最廉价而且是最有效的方式。啊，你无论是防病还是去病，是适合所有人群的。所以说它一定要得到，也应该得到大力的提倡啊。
1: 嗯，楚老师，这个做您刚才说就是找个安静的地儿，
0: 嗯，
1: 公园也行，家也行，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只要避开吃饭的这个时间，
0: 对，
1: 饭后一小时。那我空腹可以吗？
0: 尽量建议是吃完饭做
1: 啊，
0: 因为尤其是老年人，年龄大的人身体虚弱，
1: 嗯、虚啊，
0: 是吧、
1: 嗯？
0: 本身在气血虚亏，
1: 嗯
0: 啊，然后你做这种逆腹式呼吸的时候呢，因为它这个幅度还比较大，
1: 嗯，
0: 要求深长呼吸，
1: 对，
0: 深呼吸长呼吸呀、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尤其还有一些人可能血压偏高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一定要吃完饭以后、
1: 嗯，
0: 啊，饭后呢，咱们消化消化一个小时以后，找安静的场所，首先要入静，要做到气定神闲。
1: 嗯
0: 啊，你不能说这边做着呼吸吐纳，然后你还想着呢，啊，下顿饭吃点啥，想着这个昨天跟谁谁谁还吵架的事儿呢，你不能想这些事儿啊。
1: 嗯，
0: 就是把心静下来，排除杂念，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心里不用想别的，想什么，你就想着吹字的这个发音。对吧？六秒钟把气吸满，把肚子使劲往里收，
1: 嗯，
0: 这有啥难的？对吧？呼气的时候把气呼出去，把呼的声音发出来，
1: 嗯，
0: 对吧？
1: 同时发出这个吹的这个
0: 音，哎，把吹的
1: 音
0: 发出去，
1: 嗯，
0: 然后把肚子怎么的向外鼓，
1: 嗯，
0: 啊，然后呢把胸完全打开，
1: 对，
0: 这就可以了。
1: 大家就别做烦了。
0: 对对对，实际上就这套方法。
1: 嗯，
0: 你就坚持做，你就坚持练习，你看吧，你看你整个气血虚亏不足的状态情况，不管头昏眼花的啊，你食欲不振的，神疲乏力的啊，面色苍白无华的啊，上医院一检查说就是贫血的啊、
1: 嗯、
0: 你就通过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嘛，
1: 嗯，
0: 对吧，取自然天地万物之真阳之精气，进入脏腑，与脏腑气机交换，把脏腑当中所有的浊气再把它呼出去，振奋你的心阳、脾阳，振奋什么？你的肾阳。所以说，你会发现你的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好。
1: 那我们这个家人们哈，真的哈，就是刚才我做了一下，我觉得这个挺简单，
0: 简单，
1: 但是呢，就千万别做反了，因为我们平时做这个腹式呼吸的时候啊，
0: 吸气
1: 是肚子是鼓的，它这个是反的，这得
0: 收
1: 着，
0: 往里
1: 收的，对对对，
0: 用力往里收腹嘛，
1: 对，这有点不习惯，千万别做反了，其他的我觉得还好，
0: 对，很简单，肯定比你做任何其他东西都简单，
1: 对对对，
0: 还真有效啊，关键。
1: 是，那我们把楚老师请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哈。那我也是希望啊，咱们广大听众朋友，咱们所有的这些家人们，大家一定啊，多学习，多听啊，多掌握。
0: 对，
1: 如果说你真没听懂啊，不明白或者做不明白了，你有哪些疑惑？
3: 北京时间14: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没关系，给我们指导中心打电话，我们会有专业人给您指导的啊。这个因为节目当中嘛，你有可能确实听完之后忘了啊，不知道怎么操作了，没关系。那么大家就拨打我们指导中心的电话，那就可以了。啊，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啊，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你看这时间到了哈，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
0: 哎，
1: 也非常辛苦您哈，楚老师给我们做的这个讲解和分享。
0: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
1: 啊，那好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好，再会了。
2: 北京时间15:00。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神仙居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4: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 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3: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分享每一刻。
5: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3: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5: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95566。
3: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101.6 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2: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1: 投资理财
2: 感觉好像不难，
1: 其实真有门槛。
2: 对待自己和家庭的每一分钱，
1: 我们都该心存敬畏，细致盘算，
2: 静心思考，什么才是真正适合自己的生财之道，
1: 找对方向，不断学习，
2: 配合实践加以贯彻。
1: 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容易，
2: 所以一路走来，你需要一些理性善意的声音
1: 陪你一同前行。欢迎刷新
2: 浙江之声
1: 财经朋友圈。
3: 下午的3:03，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我是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向大家问声好了。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 A 股收盘的情况。
1: 财经朋友圈，股市观察。

0: 今天呢是全天震荡调整的一天哈，沪指报收于3797.24点，下跌0.43%，成交量7149亿元。深成指报收于12384.87点，下跌2.03%，成交量8229亿元。创业板指呢报收于2963.82点，下跌2.61%，成交量3945亿元。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科创五零指数，收跌了2.51%，北证五零指数收跌了2.46%。总之呢，今天是缩量调整，而且呢，今天上涨的个股家数呢是比较少的哈。全市场下跌的个股家数达到了4300只以上。另外呢，全天的成交额15507亿元，较上个交易日缩量了3659亿元。板块题材上 ，AI 视频、风电设备、银行、游戏、汽车整车、证券板块涨幅居前。贵金属、粮食概念、能源金属、油气开采服务、MLCC、乳业板块跌幅居前。在盘面上，字节跳动旗下海外短剧应用 Pin Drama 下载量突破1亿 ，AI 视频方向延续活跃。国脉文化、新华都、龙板传媒等10余股涨停，银行板块震荡上扬，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盘中再创新高，风电设备板块同样表现积极，天顺风能封板。此前上市风电企业辟谣欧盟反倾销与反补贴立案调查的消息，那是成为了这样一个上涨的表现积极的一个消息面的刺激哈。另一方面，CPU、MLCC 等算力硬件板块午后持续疲弱，星网、瑞捷跌停，中继续创、东山精密、长兴科技等多股跌超5%，联讯仪器盘中股价失守1285元，使得贵州茅台重回了股王的宝座。今天呢，粮食概念盘中冲高之后呢，大幅回落，新赛股份、辉丰股份呢是领跌。我们再来看一下涨停榜。今天的十连板啊，这个新华传媒已经是不知不觉十连板了哈。再来看六连板的股票有九阳股份、时代万恒，三连板有华北制药，二连板欢瑞世纪、博纳影业、慈文传媒、远程股份、百阳股份、上海电影、新华文轩、吉视传媒、新经典、格尔软件、掌阅科技、丽人丽庄、德才股份、龙板传媒等等。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资金面，今天跨境支付 CIPS 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呢24.91亿，那么板块内有40只个股上涨，正金持股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18.81亿，板块内呢有26只个股上涨，短剧游戏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16.58亿，板块内8只个股涨停，62只个股上涨。
1: 消息、
0: 市场
1: 观点、
0: 方向，
1: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决策参考。
0: 财经朋友圈，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消息面决策参考哈。那文化传媒板块呢，今天是录得了不错的上涨，主要还是因为自己旗下的这个短剧应用，交出了非常漂亮的成绩单，上线9个月，累计下载量就突破了1亿，日活用户约700万，成为了海外短剧赛道增长最快的应用之一。截至到今年9月，这个应用每月仍然有超过1700万新用户涌入，在巴西和印尼等市场连续登顶当地应用商店的总榜。风电设备板块的这个恢复呢，主要是因为上周欧盟委员会决定对原产于中国的风力发电机塔筒以及关键结构件发起反倾销与反补贴立案调查。那据消息称，有上市风电企业表示这是假消息，还有风电企业相关人员称没有收到开通知。记者在欧盟委员会网站上也没有查到这样的一个消息。那么在股市当中呢，这样的一个被 辟谣的消息呢，是带来了像天顺风能、魏力传动、双一科技等等风电板块的修复。另外这两天呢，比较引人注目的还有这个银行板块哈。截至目前，我们看到已经有21家 A 股银行披露了2026年的中期分红方案，合计派息超过2600亿元，其中15家分红比例较上年呢是有所提升。六大行现金分红比例从30%统一提升到31%，合计派息超过2200亿元，占比超80%。从分红金额来看，六大行拟分红约2210亿元，较去年中期分红金额提升约8%。具体来看呢，工商银行仍然是位居分红榜的首位哈，达到了538.53亿元，建行紧随其后，农行呢是还有这个中行、邮储和交通银行呢是在之后呢是依次排列。另外呢，有机构研报指出，银行股兼具的稳定分红、较高股息率、相对较低估值的防御属性，仍然对投资者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0: 在操作思路上哈，有关银行股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一些提示哈。虽然说呢，这个整体来看呢，还是具有防御属性的哈，而且呢，较高的股息率、稳定的分红、较低的估值，还是让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银行资产、红利资产是不是又香了呢？分析师建议，首先应该明确你的预期定位，降低对收益率弹性的想象空间。银行板块是红利资产的核心收益来源之一，它的回报主要以股息为主，估值修复为辅。如果你以成长股的标准去期待它短期的暴涨，那么就不太合适哈。好，那么选股的主线呢，首先可以考虑国有大行，股息率较高，波动相对较低，适合作为长期的底仓配置。第二呢，是资产质量优良、区域经济基础较好的优质城商行。那么操作思路上呢，重配置、轻交易，适宜分批布局，不要一次性的重仓介入啊，可能会让你失望。那么现在这些银行股创出历史新高，更多是低利率环境下红利资产被重新定价的缩影。新高之后，我们更需理性，股息是核心收益来源，估值修复是辅助变量。只有把这样的一个逻辑哈牢记在心，红利投资才能够行稳致远。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周末的这个国际财经市场啊，有哪些值得大家关注的事件？我想啊，最引人注意的就是美股的财报季又来了。
2: 上周偏向鹰派的美联储九月议息会议纪要，以及不断攀升的美债收益率，一度令美股主要股指承压下行。不过，包括理事和地方联储行长在内的多位美联储官员都在公开讲话中表达了不急于加息的立场。市场对美联储本月连续第二次加息的担忧降温，缓解高成长股估值压力。AI 概念股与科技股拉动美股上行，美国三大股指上周集体上涨，道指上涨0.93%，标普500指数上涨1.15%，纳指上涨0.64%。原油期货方面，中东局势持续搅动市场，美伊谈判仍无实质进展，叠加也门胡塞武装近期袭击沙特石油设施，影响沙特石油生产和出口，国际油价上周震荡上行。美国白宫出台措施降低国内柴油使用负担，并放松对俄罗斯柴油的贸易制裁，纽约油价涨幅有所收窄，国际油价上周上涨，纽约油价上涨0.81%，布伦特油价上涨2.42%。贵金属方面，多位美联储官员表达不急于加息的立场，缓解市场对美联储本月连续第二次加息的担忧。美债收益率上周从24年来高位有所回落，降低贵金属这类无利息资产的持有成本。国际金价和银价上周均上涨，国际金价上涨1.3%，国际银价上涨1.05%。本周二，摩根大通、高盛、花旗与富国银行将率先公布最新业绩，美股今年第三季度财报季将正式启幕。目前市场对标普500指数成分股今年三季度的每股收益预期为同比增长27%至30%， AI 与科技板块仍是每股盈利增长的重要支柱，这同时也标志着市场交易广度的收窄。高盛研报指出，标普500指数上周创下新高的背后是不同板块盈利增长的结构性分化，标普500指数中位数公司的每股收益增速已放缓至9%。数据方面，美国劳工统计局本周三将公布九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市场预期九月 CPI 同比增速将高于前值，整体通胀仍有上行风险。鉴于美联储多名官员近期都在公开讲话中强调了遏制通胀的必要性，一旦九月 CPI 数据高于预期，或推动市场再度压住美联储本月加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与世界银行今年年会的系列会议自今天起在泰国曼谷举行， IMF 将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美联储主席沃什与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将出席炉边谈话。中东地缘冲突与厄尔尼诺现象加剧全球能源与粮食供应风险，给全球通胀前景增添不确定性，如何应对通胀新挑战、居高不下的全球政府债务以及 AI 监管难题，都是这场谈话可能涉及的市场焦点。
0: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接下来呢，我们过渡一下15分的报社广告哈，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浙江之声。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15:15，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1: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财富不一定让人快乐，但好的财富观让你更容易感到幸福。用理性善意的声音陪你一同前行。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0: 浙江之声选地道好物，浙江之声甄选商城全新升级，重磅上线，每日原产地好物福利价，会员下单还有更多优惠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点击菜单栏服务解锁商城好物，赶紧到浙江之声甄选商城解锁你的专属好物吧。
1: 来看一下今天的浙江之声甄选好物，打开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在下拉菜单当中找到相应的这个类目哈，你还可以添加小助手领取5元的消费券。另外呢，你也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礼盒或者隔离获取链接。今天推出的是 CPB 隔离妆前乳，给大家的是限时宠粉破价哈，肌肤之钥 CPB 的隔离能够帮你隐形毛孔，提亮肤色。那以往呢，一支37毫升的长管隔离就要540块钱，非常的辣手。今天呢，跨境美妆狂欢购，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可以到手2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只要299。算下来一支只要不到150哈，比官网便宜一半还多，现货不多，现在就发送关键词隔离或者说是礼盒到浙江之声的公众号下单抢购吧。更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都可以点击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甄选商城，超多限时惊喜折扣，手慢无哦。
2: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1: 财经朋友圈接下来跟各位共同刷新最新的财经资讯。首先，本周共有2只新股申购，分别是主板的皇冠新材、北交所的文峰光电。本周呢，有37只限售股解禁，合计解禁股数约48.07亿股。其中，陕西能源、金科股份解禁股数量最多，占到解禁总数的超80%。本周解禁股的市值合计414.62亿元，其中陕西能源最高，超过了230亿元。10月以来，沪市主板公司已经发布超过120份回购类公告，包括回购计划和回购进展和完成类。上述公告对应的回购金额合计约247亿元到464亿元，累计已经实施的金额超过176亿元。其中进展类公告对应的最新回购金额为166亿元，已经锁定整体回购金额下限的70%。灯塔专业版的消息，截至到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310亿元。截至目前，票房前十的影片中，《飞驰人生三》、《欢迎来龙餐馆》、《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妈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惊蛰无声》、《熊出没》、《年年有熊》等国产影片占据了8个席位。2026中网女单决赛，郑钦文2-0战胜安德烈娃，夺得了冠军。在昨天击败安德烈娃之后呢，郑钦文不仅收获了自己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也是首个1000赛冠军头衔，同时也创下了中网的历史，首个本土球员夺得了女单冠军。近期多地开始正式落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提取范围进一步放宽，在江苏南京和苏州等地已经开始受理装修物业费提取业务，沈阳也发布了9条优化措施，采暖费等支出呢被列入了到了提取范围当中。接下来呢，我们也通过一段音频哈，来关注一下新版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那都有哪些这个地方都已经落地了哪些的这个政策。
3: 近日，沈阳市发布住房公积金新政，优化调整4项住房公积金代管政策和5项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包括阶段性加大住房以旧换新支持力度，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等内容。
4: 为了更好地支持群众购房呢，我们这次把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政策由阶段性的政策调整成了长期的政策，同时呢，把灵活就业人员也纳入了政策的支持范围，让更多缴存人都能够提取首付款，来减轻购房前期的资金压力。
5: 在沈阳缴公积金一年多了，之前灵活就业人员不能用账户余额付贷款首付款，我刚好有购房需求，经济压力就降低了很多。
3: 河南郑州同步落地本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推出存量房首付比例下调至20%，支持家庭代际互助贷款机制两项贷款优化举措。
6: 我们两个公积金大概能贷个120万左右，所以说买房也没什么特别大的压力。
3: 此外，九月以来，国内多个城市也密集推出优化住房公积金的举措。湖南岳阳新增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居家适老化改造公积金提取。陕西西安上调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广东惠州拓宽公积金提取范围，支持住房装修物业费支出。
7: 各地的公积金政策呢，也做了相应的调整，支持力度都非常大。比如在一线城市，公积金的贷款额度有很大的提升，降低了购房的门槛，减轻了他们的购房的压力。比如说，提取公积金可以用于旧房的改造，用于大额的装修，交物业费，这些呢，就使得公积金的资金呢用活，可以更好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的运行。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接下来我们再来解读一个报告，财政部日前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交出了一份农险半年成绩单。上半年全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突破1080亿元，为770余万户次的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万亿元。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农险保费补贴546亿元，持续为惠农保险托底。千亿保费背后是一张怎样越织越密的风险保障网？它又是如何守护粮食安全、惠及广大小农户的呢？我们来通过一段音频了解一下。
8: 病虫害、农产品价格波动等多重不确定性，一旦遭遇灾年、减产、价跌，很可能让农户一年的劳作付诸东流。农业保险依托财政补贴，撬动保险资源，把不确定的大额灾害损失转化为小额保费支出，是我国支农体系里重要的金融工具。

0: 保障护航，完善了事前扶持、事后兜底的粒粒性支农政策体系。
1: 经过多年持续改革，我国农险产品体系不断完善升级。早期农险以物化成本保险为主，保障种子、化肥等直接投入。如今，完全成本保险、种植收入保险在全国范围内持续推开，保障逻辑相比传统险种发生明显变化。中国农业大学全球实务经济与政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邢黎介绍，
2: 过去我们讲的物化成本保险，它其实是一种基本险，它保的呢是化肥、种子这些直接投入，保额呢大约只占到种植总成本的三分之一。现在完全成本保险在化肥、种子之上，是把土地和人工的成本都算进了保额，最高呢能达到亩产值的80%，它保的是农户完整的生产投入。种植收入保险呢，它是以目标收入，也就是产量乘价格为标的的，把保障呢从单一的自然风险扩展到自然风险加市场波动的双重风险，这种呢保障更贴近农户真实的收益敞口。国际经验也表明呢，这类保险是最受农户欢迎的。
1: 近年来，除三大主粮之外，各地特色种粮产业的农险需求也在上升。保险品类从大宗粮食作物延伸到果蔬、畜禽、水产、林下特色种粮等领域，如何在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的同时，更好支持乡村特色产业发展？邢黎进一步分析。
2: 粮食安全是底线，必须要优先托底儿。中央呢，把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在全国全面实施，覆盖三大主粮和大豆，它的保障水平比较高，财政兜底儿呢也比较强，这是我们保饭碗的一个主要的职责体现。特色产业呢，则是因地制宜，以奖代补，也就是中央通过优势特色农产品的保险奖补来引导地方自主的去选择品种，自己去设定险种，来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1: 规模的稳步增长之外，行业自身的规范化水平也在接受检验。当前农险行业仍存在承保理赔不规范等痛点，如何实现提质增效，守住财政补贴资金安全？王旭锦提出了农险规范化发展的路径。
0: 农险发展的重心呢，需要彻底从规模扩张向提质增效，实现精细化、规范化、精准化的发展。一是要优化发展规模，摒弃粗放式脱面发展思路，聚焦粮食主产区、特色农业产区，贴合小农户、新兴农业经营的主体的差异化需求，优化险种结构，提升保障。第二呢，规范行业发展运营流程，建立标准化承保、定损理赔全流程的体系，依托大数据、遥感测绘等数字化技术，实现农田地款种植规模、受灾情况精准的核验，杜绝人工操作漏洞。第三个呢，就是要筑牢财政资金安全防线，健全全流程监管问责制，从源头杜绝财政资金滥用问题，让每一笔财政补贴都精准落地。
3: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4: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来速览一些重要的资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数据，九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国家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近日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稳固。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2026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企业信用水平呈现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九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织密。美国银行近日发布的研报称，全球主动型多头基金对中国股票配置已由低配升至基准中性。国际机构专家认为，政策持续发力、企业盈利改善与 AI 相关产业落地见效，将成为中国资产走强的三大支撑。好，今天的财经朋友圈就跟大家关注到这里了，我是主播思宁，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北京时间15: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0: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0: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2: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3: 燃情5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4: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3: 集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3: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蓝色。

0: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了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6: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8: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9: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我一零零，
10: 刚才跟一零老师说的一样，
1: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1: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3: 好的，感谢节目，
1: 谢谢你主持人啊，谢谢主持人，
3: 谢谢主持人，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0: 汽车维权找一零。
12: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5，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一林，欢迎在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相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各位遇到汽车使用方面问题，别忘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01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一零，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今天也同样会在视频号里面呈现，非常欢迎视频号的朋友们。今天我们抓紧时间啊，两个事情都比较的复杂。第一件事情呢，长安起源的连先生，大家还记得吗？当时是高高兴兴提了 A07 这台车子嘛，买了一个低配的版本。提车的时候还拍了一个提车的照片，非常幸福的新车旁边。但是呢，在新车上面呢，有五个激光雷达的有五个雷达口。当时他也没多想，也没人告诉他，因为他买的是个低配的。但是今年呢，出了个事故，把前脸给碰了。调过来的新件一看，上面是没有雷达孔的。哎，我这怎么跟原车的配件是不一样的呢？后来一查，他的车买的时候有雷达孔，那个是高配的配件，他一个低配的车，何德何能，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配件呢？所以呢，后来让跟厂家联系，跟厂家去查，查出来结果了吗？先把连线请到节目上。连线你好，我是一林，向您问好。
1: 啊，你好，一林老师。
12: 结果出来了吗？
1: 结果出来了，他后面是 4S 店那边跟我说是，就直接很明确的说是运损车。
12: 运损车了？
1: 对。
12: 怎么个运损法？不是，他不是之前告诉你，对不起，他不是之前告诉你是厂家什么配件按错了吗？
1: 不是，他后面是今天下午4:00也给我打了一个电话，然后跟我说的是他的车在运输途中轻微瑕疵了，然后到那边到了店铺运到地方的时候就把我换了一个原厂的配件，他在这样跟我答复的。
12: 谁换的？4S店换的还是运输公司换的？
1: 他没有跟我说是谁换的，好像他意思跟我说是，就好比就是说把我他承认是把我换掉的。
12: 好，没事儿。那么既然已经承认了运损车了，现在给你的处理方案是什么？
1: 2000块钱的那个客户关怀。
12: 啊，客户关怀，现在还叫客户关怀啊？没有
1: 其他的。对啊，我没有，我还是没同意。
12: 您希望的是什么？您告诉我。
1: 我本来我之前的诉求就是说，要不要把我车换了，换一辆。
12: 哎呦，现在似乎没有达到换车的标准，您现在换一个代价太大。关键是现在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您的这些功能确实是没有相关的损失的。
1: 对，我车反正是没什么，
12: 对对对，
1: 就是他给我把这个弄了，但是我问他其他的有没有问题，他也没有说有明确答案，就是前脸一个帮我换了，然后我说那其他地方有没有呢，他说他也没有。
12: 他说没有，还是说他不知道？
1: 他们没有去，好像没有去查这个吧，也没有说正面回应这个东西，就是说我前脸这个没事。
12: 对，小哥，这个事儿确实涉嫌的是他没有尽到他作为一个销售的义务，您作为消费者确实有被蒙蔽。目前销售欺诈，我看到在直播间里面大家都在刷退一赔三，退一赔三的话，
1: 他的销售现在都辞职都没干了，但是卖火车的销售都没干了都。
12: 这个不管，这个到底是谁做的不管，他们店就找他们店就行，你别管他到底是谁的事儿。关键现在呢，就退一赔三有两个，一个是主观故意，一个是不当得利。那么现在主观故意可能会有，但是不当得利没有。关键是
1: 他们跟我说，就400跟我说是4S店，他们也 不知情，不知情，他们说他们不知情。
12: 不知情，那如果是物流公司的话，他们4S店找物流公司去。那这样子，我这么给您去协商一下，林先生，目前您的这个前脸，针对于这单一配件去做一下相关的处理，比方说，我现在大概能想到的就是退一赔一。
1: 退一赔一。
12: 对，就是前脸的这个配件，让他们去查一下当时是多少钱，然后把这个赔款给您做这方面的去协商。您退车，目前因为功能上面，如果您功能上但凡有一点不能使用的，我都好跟对方说退车的事儿。但是现在您真没有。
1: 我的车在我感觉我的车有问题，但是又说不出来什么问题。比方说我买车还不到2个月，我从福建就是全程高速直接开到河南的时候，到了河南没几天，我的左前轮的那个挡泥板无缘故是凸出来了，然后摩擦到轮胎，我开到 4S 店去， 4S 店找不出原因。那是第一次
12: 有断裂口之类的，因为挡泥板有一个卡口，那个卡口有断裂之类的吗？
1: 没有裂，它就是很正常的，因为新车买回来嘛，我新车买回来我是马上就直接从福建开到这河南去了，然后就开到那边之后没几天就发现有异响，然后我找了一下是挡泥板，那里是往
12: 后来他怎么处理的呢？
1: 后来没有事，他就直接把我敲回进去，就把我按回进去，后面就说他们也找不到原因，就把我按回去，按一下就没了。
12: 这个事儿也没有其他的后续的，比方说您的反复出现这样的事儿没有啊？
1: 没有，但是就那一次出现了。那
12: 这样子，林先生有2条路，我跟您说一下。如果通过我的话，刚才我的那个方式已经告诉您了，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呢，如果不通过我的话，我可以帮助您去说一下该怎么去更好的处理。您把这家 4S 店和如果是有物流公司的话，您把 4S 店加物流公司一块告到法庭当被告，二者之间关于这个赔偿的问题，他们自己去协商去就好了。
1: 哦。他退一赔一就退那个配件嘛，是吧？
12: 对，就是在我这儿的话，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如果您觉得我这边确实比较轻，然后您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试试，说不定能达到您所希望的退车的。我只是觉得这样的概率不大。
1: 我知道，因为现在车企这种要跟他们搞这种很麻烦，我就是想着看一下你这边有什么好方案，我看一下。因为他跟我说2000块钱，我一直没同意，我就想着看一下等你这边。我因为比较相信，因为
12: 谢谢您，反正就是我这边
1: 就
12: 这个，就是那个配件，我如果这么说，那前脸那个配件是1000块钱，那么确实就2000块钱了。因为还有一件事儿，您在这儿，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想到，您的新件已经订过来了。您不是那个车祸的事儿，不是已经是保险给你理赔过了吗？
1: 对，
12: 哎对，如果说是您这边是自己发现的，您不是那个保险定新件的事儿，那么退一赔一，那不就是帮您去换上原来的那个原厂的一个车，然后再给您同样的价格了，这才叫退一赔一嘛，对吧？那等于说现在您的这个件儿是已经装上去了，您都没必要退一那个事儿了，所以这个事儿我要去跟对方去协商，并且去敲定到底当时的配件是多少钱。
1: 嗯，也可以啊。
12: 您确定我去沟通？别到最后
1: 沟通，
12: 别到最后我沟通了您不满意，咱俩其实都不好，我不如您直接去走司法途径。
1: 走司法途径吗？走司法途径有事也可以走，但是他这个的话要怎么走呢？就直接去找法院那边吗？
12: 对，起诉这家 4S 店和那个物流公司，这两个我建议当第一被告第二被告一块告了。
1: 那我如果要知道他物流公司要怎么获取到这个东西，
12: 问 4S 店就好了。
1: 问 4S 店？
12: 对对对对，直接问 4S 店就能拿到物流公司。要不然就是您直接起诉 4S 店，到时候 4S 店还得拉上他当被告。
1: 行。
12: 那行，那就是在我这儿，我可能不能没有更多的力量帮助到您，去拿到更多的赔偿了。
1: 好，
12: 好，要走司法途径。加油。
1: 行，好，谢谢你啊，英语老师。
12: 不客气，不客气。好，那就这样子啊，那林先生再见。好
1: 的，好的，再见。
5: 他说
12: 你交钱
5: 是有问题，他是
12: 已经
5: 九年了。
13: 你好，
12: 哎，
5: 你好，玉林老师。
12: 哎，四零的姑娘，你好，你好。你好，我已经把车主请出直播室了。您能帮我去查一下一个配件啊？就是一个 A 起源 A07 去年提的，它的一个前脸的原厂配件多少钱？这个能帮我查吗？
13: 是什么配件呢？
12: 就是前脸。
13: 前脸啊？
12: 对。您能不能麻烦帮我去查一下？
13: 是，但是您刚就是这边，前面那个提供的电话我没有查到这边的一个信息，您知道是哪个门店吗？
12: 啊，因为车主他没同意我，所以我也没方便在节目当中问。你等等我，你等等我，看他有没有之前给我发啊。
13: 嗯，好，辛苦您哈，
12: 哎，
13: 谢
12: 谢，
13: 谢
12: 谢您，谢谢您。
13: 不客气，因为这个信息不全，我们可能也很难协助。如果说有更详细的信息，那这边可以协调落实一下。
12: 那个导播老师，再给那车主打个电话，问问哪家四 S 店。
14: 泸定桥小区。
12: 对，
13: 还有那个客户的，就是下店人的姓名、联系方式，这个都需要。
12: 好，没问题，你等会儿。
13: 好。
12: 一会儿，导播老师，三号线再打一下。就是我在等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一下，作为一个四 S 店，就我们消费者可能不了解高配和低配的具体区别是什么，但是四 S 店必须要知道。比方说，一个四 S 店在卖一台车子的时候，明明车主连先生买的是一个低配版本，你自己在售卖，无论你知情还是不知情，你看到是高配的件儿，就是哎，这个低配的车怎么会有五个雷达孔？那你不应该做检查吗？
13: 严老师，您是在跟我说是吗？
12: 不是，我在等。
13: 哦，好的。
12: 啊？车主不接了？哦，那算了吧，那就算了。那抱歉，我这边也不提供了，那我也不问了。对，也非常感谢您。您这边车主应该是走司法途径去了，让司法车走就行了。
13: 好，没有的。那这边有需要，您可以再来电联系我们。
12: 哎，好嘞，行，那就这样子啊。再见。我还得厚着脸皮跟大家做个提醒啊，就是这件事情呢，四 S 店是有责任的。四 S 店作为销售方，他应该尽到相关检查的义务，无论 PDI 还是什么外观检查，这里边到底是谁做的手脚？我其实很想跟这家四 S 店打个电话，就没机会了。祝退一赔三，祝退！我真心希望退一赔三，我只是没这能力而已。好，接下来下一个。好，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到江先生那边，小鹏叉九的漏水的事情，在昨天，昨天的时候呢，说是让。双方去嘛，那么我已经去协调好了四 S 店，让他们去录制视频，然后呢，车主在旁边去观摩，但是车主就不用去拍了。我觉得第一是没必要，第二呢，我也觉得我也是要遵守小鹏的相关的这个权益吧。我可能说我站在一个更合理的方式去处理这件事儿。那么这件事儿能不能开始检查授权了没？我们把江先生请到节目现场。江先生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
15: 你好，叶
12: 哎，那个授权了吗？
15: 这个事情暂时推进不下去。
12: 为什么？为什么？
15: 我印象中那一天我们连线的时候，似乎是应该是答应是我在场。
12: 对啊。
15: 就是看这个车子的检测和拆解的过程。
12: 对啊，你不用拍视频。对啊，没问题啊。
15: 现在对方不同意，他现在不但不同意我，
12: 什么叫不同意？你说，
15: 就是现在明确态度就是不同意我在场，不允许小鹏以外的人在场。
12: 这是谁告诉你的？
15: 今天由四 S 店的售后部经理徐俊，
12: 好，
15: 就是上次你们打电话的那个人，他转述了 小鹏体验官罗女士的人话，然后我跟罗女士也打电话也确认了这个事情。
12: 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不好意思，大家等我一下。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12: 好的，那个不让你在场，你作为一个消费者凭什么不让你在场？你等我一下啊，导播老师，那个帮我去找一下那位徐总的电话，现在给他打，打完以后直接放到我们直播室里面来。你就是到现在为止都是告诉你的，就是让你不在场吗？
15: 对，是的，我有录音确认了。
12: 中午呢？中午到这是什么时候告诉你的？
15: 我前天有给他们告诉他们，就是说约定时间，他们说三个工作日之内。昨天没有任何答复，然后到今天早上也没有答复。我中午大概11点钟光景去4S店找他们，然后得到这样的一个答复。

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
1: 导播老师，小鹏全国客服中心电话。我昨天已经在协调的时候，车主希望自己去录像，我已经告诉车主不要了，我已经帮助小鹏往下去所谓的协调这件事情了。因为我觉得第一没必要，第二呢是这件事的目的是为了去解决。那好了，现在连车主在现场都不让在了，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的知情权呢？我作为一个车主，我都不能看我的车子到底拆的是什么样子的，那不是黑箱操作吗？
2: 以我们最快的速度，
1: 大家等我一下，我再去找一下。抱歉，您再告诉我一下，这个是衢州宝华小鹏是吧？喂，江先生，不好意思。
3: 嗯。
1: 是，
3: 你好，
1: 衢州宝华小鹏是吗？
3: 是的，是的，
1: 好，好，好，没问题。您稍等我一下，抱歉，今天我可能会拖您点时间。
3: 啊，没事，您该。
1: 我想到了两个方案，我去跟小鹏4000先沟通一下，你等等我。

0: 大家等我一下啊。喂，你好，小鹏小鹏客服中心。
1: 哎呀，您好，为了更好的解决您车辆方面的问题，我们会有专席为您服务，现在为您转接好吗？
0: 好，转接。
1: 好的，请稍等。
0: 那个江先生，您是否能提供一下对方告诉您连在现场的机会都不给您的这样的一个通话录音？
2: 可以，我现在把这个录音发到您的这个
0: 发
2: 微信上。
0: 发。
2: 哎。
0: 导播老师，帮我把一号线切出去，谢谢。就是先不要挂他电话，就是切他一下。
3: 我们可能只能是就智能给你检修这一块，然后这个检修这个
4: 是、
3: 那个、
4: 我的意思是说看到就是行或者不行或者怎么调整，这总得有个回复、啊、
3: 那这个东西我也不能说要求他们给你回复信息吧。
4: 那我艾特你了，
3: 我这边就他们的授权我也回复了，这东西我上上
0: 个这个到底在哪一块，我就不整体听了，江先生。
2: 大概是1分半钟光景吧。
0: 谢谢您，好，没问题，我这边停一下，请稍等，总共3分钟，大概在1分半钟是吧？
2: 对，大概在这个地方。
0: 好，好，请稍等。
3: 因为你有他微信，你也可以那个，都可以这个，是不是？你们这边都是给都是能够直接沟通的，因为我那天其实我说的时候，厂家已经说了，我有些东西其实我都不能说，我的其实说的话我也要经过咱的授权，我们才能那个。
4: 我没想过一定会连线你，因为我本来希望他们能连线。
0: 这个是之前还是之后？
2: 今天。
0: 这句话是
2: 今天中午，
0: 刚才所说的这句话。
2: 今天中午。
0: 我知道。不让你在现场是刚才我听的这句话之前还是之后？
3: 这个我确实也没办法回
4: 应
3: 这个东西。
4: 我也在。就你们现在就是说拒绝我拍照摄像的原因，是因为怕我拍到隐私。
3: 这个东西就是厂家，我们有这个信息安全要求。
4: 但是我们现在明确知道，就是其实有其他的一些车主，他们也是可以拍摄的。
3: 这个我这边确实也没有回应这个东西。
4: 那你看怎么样能答复呢？
3: 你如果
0: 怎么会说到的是拍照和摄像啊？
2: 之前我有说。之前我有同步给你这个截图，我说我本来希望我能够把它的工位围挡起来去拍照摄像，这是我有同步给您这个截图，然后后面今天早上对方说，就一开始的时候应该就说了，
0: 你直接回答我江先生，现在这个事儿，您不用再比方说牵扯到其他的了，您现在到对方到底拒绝你的是不能拍
2: 两分钟，您听两分钟，
0: 好，稍等，
4: 只能针对 4S 店，
3: 对，只能针对。我们
0: 两分钟
4: 会常规检查。
3: 我们这边现在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可能是不能允许，就是在这个车间里面就逗留的。
4: 谁？我也不允许。
3: 就客户这些都是对的。
4: 就是客户也不许看。
3: 对的。其实我们只能是，比如说，
4: 但是在一零的沟通中，应该是明确我是可以看的。
3: 所以说我这个东西，我也是跟你是回复这个事情。
4: 就是现在公测。
0: 好嘞，够了，谢谢您，没问题，我知道了。转进来。
2: 哎，你好。
0: 喂，你好，小鹏全国客服中心吗？
5: 啊，梅婷老师。
0: 哎，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易玲，向您问好。
5: 你好。
0: 能查到车主江先生的小鹏 X9 的这台车子的相关情况吗？
5: 可以的。
0: 昨天的时候跟你们去协调，车主去看，只看，现在连看都不让看了，凭什么？
5: 十分抱歉哈，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这边核实到已经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与车主这边进行一个联系处理的，具体的问题呢，我这边
0: 小鹏的规定是不是车主车子遇到问题以后，把车子送到你们小鹏的 4S 店，不需要任何的知情权，反正你们把这个车子给修了就行了。
6: 北京时间15:59。
7: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居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3: 我升级当爸爸了，
4: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5: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3: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5: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行，就听你的，
6: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7: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8: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 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9: 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10: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11: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12: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1: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12: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1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1: 好的，广州，欢迎回来。无论是400还是江先生，抱歉让二位在节目上久等了。400，我这边继续跟您沟通。小鹏的哪一个规定，如何向车主告知的？车主在检查的时候是没有权利去看自己的车子的检查情况的。
2: 您说的这个情况的话，我这边也一并登记下来的。
1: 你们能查到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肯定有对外的相关的先公布才对。因为车主在买车之前要先了解你们小鹏的内部规定是什么样子的。
2: 了解到，就是您是说检查的时候是您的意思是门店这边不让车主这边去查看车辆的情况，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0: 是吗？
1: 是的。
0: 因为您说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们这边也是要跟门店了解清楚情况的。
1: 来，我给你听一下，不要了解。
0: 您好。
1: 请听，等会儿。
2: 目前来说，我就第一个，我们帮你整个临时检查，包括整个车子那个，都可以。再来，
3: 你觉得我提出来要求哪一点不符合常规检查？
2: 我们这边现在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可能是不能允许，就是在这个车间里面就逗留的。
3: 谁？我也不允许。
2: 就客户这都是对的。
3: 就是客户也不许看。
2: 对的。其实我们只能是，比如说。
3: 但是在一零的沟通中，应该。
1: 针对这句话，400查一下小鹏哪个的规定，把这个规定找出来。
0: 您说的这个的话，目前我还是需要进一步去反馈给到公司的专门的工作人员去进一步跟进的。
1: 如果这是一个对于所有车主适用的条件的话，那么你们就应该对外公布一下，买小鹏的车不要去车间里边去看，自己车子出什么问题的话，自己也不能去观察。
0: 您说的这个的话，我这边也是会记录反馈上去的。该问题由我司的专门的工作人员呢，已经跟车主这边哈，我们也是会以专门的工作人员跟车主这边沟通的结果为准的。然后这个问题哈，其实我们公司这边也一直在关注客户反馈的情况。目前车辆的话需要拆检维修，我们会跟客户沟通后续的一些关怀。
1: 车主现在让拆检啊，我们也不需要什么客户车主的什么关怀方案之类的，我们需要去知道到底什么样的情况造成了车内如此多的积水。
0: 您的疑问呢，我这边会依记录登记上去的，后续会有专业的一个工作人员，专门的工作人员跟客户沟通落实的。
1: 现在这样子吧，因为您回答不了，确实我不能为难您，您帮我记录一下，有两条方案来处理。第一，明天我去衢州，我当面跟那家4S店的负责人去沟通一下，车主有权去查看。第二，江先生，我问一下。
4: 您说。
1: 您可以把车子拉出来，那家4S店的话，我来给你找场地去做喷淋测试，因为这个我免费帮您去做，这个不是特别复杂的事情。
4: 我愿意自费，没关系的，我愿意自费。
1: 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第二个方式的话，小鹏认不认？这是最大的问题。我们现在需要小鹏认。
4: 对。
1: 所以二选一吧。400，你这边记录下来。
0: 好的。那梅青老师，您是说你明天也会到我们门店去哈？我这边会一一记录的。
1: 好，记录一下。
0: 好的，后续的话请关注一下我是相关部门的一个联系，后续是直接跟车主这边答复，还是说梅青老师您这边也是要得到官方这边的一个沟通呢？
1: 跟车主联系。
0: 好的，明白您的需求，我这边记录登记的。
1: 好嘞，没问题。我今天下午一小时啊，我5点的时候会跟江先生再打电话，来明确一下明天我是不是需要去买衢州的火车票。
0: 明白理解，那这个我也会记录上去的。
1: 哎，好嘞，非常感谢。好，那就这样子了。
0: 好。
1: 江先生，我等您大概，您等我一下，5点左右。
4: 好。
1: 这个时间段我跟您去沟通。好，你等等我啊。
4: 好，谢谢。
1: 他们有任何的情况，您都及时告知我。
4: 行，
1: 好，400工作人员，麻烦一定要加急一下，这件事内部赶快去拉通。
0: 好，明白。稍后的话，客服也是会第一时间去加急上报的。
1: 好嘞，我给帮助到你们去，我帮助你们沟通过了。你们现在用这样的方式对待车主和对待我，那我们得换个方式去沟通了。非常感谢您来到我节目，再见。
4: 好。

导播老师帮我去接下一个，今天接下来往前走吧，还有其他的，衢州，杭州到衢州自驾有点，稍微有点远。

0: 好嘞，等会儿正在锁定席位，等我一下。接下来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节目上，看他所遇到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喂，你好，我是一林，向您问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哎，先生，我该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
1: 免贵姓董。
0: 哎，董先生您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 哎，你好，我那个车子是我是在辅助那个驾驶期间，然后那个过红绿灯入口，然后他红绿灯入口呢识别错误。他把那个左拐，我左拐，他识别成直行，那个红灯，他识别成直行到红灯了，然后来了一个急停。在急停过程中呢，我及时人工干预，然后呢加速失灵，那个被追尾了。
0: A B 触发了，然后呢后面的车撞了你的车了。
1: 对，他说的还不叫 A B， 就什么来着？什么？不是 AB， 他那个就售后那边跟我说
0: 啊，他是啥？
1: 我这边说，我问他是不是 A 那个 AB， 他说不是，还他反正就是他辅助驾驶，他出发，
0: 辅助驾驶出发的。
1: 对，
0: 您车的是缓慢的停到那儿了，还是说一个急刹呢？
1: 他缓慢的。
0: 哦，缓慢的停到那儿了。
1: 对。
0: 哦，明白。
1: 这个、
0: 然后呢？然后，我刚才听的是比较糊涂的。您是车子是辅助驾驶的时候站错车道了，所以呢，他就缓慢的停到那儿了，还是怎么着啊？
1: 不是，他是，我是在红绿灯。
0: 你们左转吗？
1: 左转。
0: 哎。
1: 直行就是已经直行，显示是左，已经红绿灯提醒是左转了。好，我左转。我左转的时候那一刻，转过来那一刻，这个红绿灯，它识别错误了，他第一他执行那个绿灯，就左拐那个绿灯，他没有识别到我左拐那一刻，他把左拐那个红灯识别成那个就是识别成红灯了。这么说能理解吗？
0: 我大概想了，左拐是绿灯，然后呢您开始起步了，然后这个辅助驾驶把执行的红灯当成自己的车道的灯了，所以呢他一脚给刹停了。
1: 对，他是怎么？他不是一般情况，咱不是开车，说辅助驾驶开车，哎，遇到红绿灯，他红灯了，咱这车就停下了，对不对？
0: 对。
1: 我这个是他直行，
0: 啊，
1: 没有识别到。我
0: 直行没有识啊？你到底是要左拐还是要直行？
1: 左拐。
0: 哦，你要左拐。好，那当时你的车子站到左拐道还是站到直行道？
1: 左拐道。
0: 啊，左拐道。好，当时你左拐的那个左转灯已经亮绿了，是吧？
1: 对，已经拐过来了，就已经拐到左边那个车道了，已经拐过来，车身已经基本上摆直了。
0: 哦，摆直了。然后呢，他把什么当成了红灯了？
1: 他就把这一侧那个红灯，这一侧的红灯识别错了。然后来，
0: 对不起，
1: 来个，对，
0: 是，你说的意思是不是说，你本来南北走，结果他把东西的红灯识别了，然后呢，结果他就刹停了。
1: 对对对，就是这个问题。
0: 哎呀，你怪我！哎呀，我这脑子不好用啊！你描述的这么清楚，我都没有听明白。
1: 我也让车给他整懵了。
0: 哦，没有没有啊！好的，我听明白了。然后呢，他就停到那儿了。那停到那儿，后面一个大车就把你给撞了。
1: 对，关键是他停的时候还没有彻底停的，没有彻底停下一那个的过程中，我已经人工介入介入了，我踩上了加速踏板，他加速是零，加速没反应，
0: 那就是 AB 触发了，他这个 AB 过程当中你踩加速踏板，他这个没有动是吧？
1: 对，毫无反应。
0: 对，然后呢，一直到什么情况之下他有反应了呢？
1: 直接被撞了以后，撞出去了以后，那个我这那个，
0: 那对方现在是啥车呀？我现在还不知道。
1: 对方是一个农用三轮车
0: 啊。对不起啊，对对对，我说的对方是车企方。对不起，我描述不够清楚。您的车是啥车呀？
1: 小米 YU7。
0: 小米 U7。
1: 对，小米 U7。
0: 小米全国客服中心电话。好嘞，现在小米有向你解释清楚当时那一脚刹停是谁刹的，什么原因吗？
1: 没有，我跟他说了，我说你给我一个确切答案，我到底是因为什么给我急刹停的？
0: 哦，
1: 他给我
0: 说，
1: 对，他说是红绿灯，
0: 他说是因为看错了红绿灯了。
1: 对，他是红绿灯。
0: 哦哦，好嘞好嘞。
1: 刹停以后呢，我说具体是怎么是那个刹停的？我说你给我出个报告或者出个什么？你给我你对就我车出了问题是吧？你给我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0: 哦，
1: 还
0: 对。
1: 有，还有我的胎加速踏板失灵，为什么失灵？你给我说具体明白。
0: 哦，明
1: 他
0: 白。
1: 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整得我也迷迷糊糊的。
0: 行嘞，我听出来迷迷糊糊的了，没关系，那咱一块儿去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事儿弄清楚，好不好？你等我一下啊。
2: 16:15，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0: 董先生，抱歉啊，让您久等了。您这边能不能把那个行车记录仪给我看看？
1: 我给你们工作那个工作人员发过去了。
0: 你发个数字一到7010的微信上。
1: 发那个就是7010。
0: 啊，对，发个数字一发过来。哪个是你？
1: 我发个数字一啊。对，你看看。
0: 加了，太好了。
1: 对，因为我看了你这个作品，那个人呢，他是没有被撞，我当时直接是被撞了。
0: 啊，对对，你这我，所以我再看看你这啥情况。
1: 对，你看还我这个是特别清晰，刹那加速踏板踩着那个时间比较长。你知道了吗？
0: 来给大家一块看啊。
1: 对，可以给大家都一块看看这个问题。
0: 好嘞好嘞，您等等。开始。啊，您在红绿灯左转，没错，没问题。啊，
1: 前方也空无一物。
0: 啊，你开的辅助驾驶了。好嘞。
1: 我这是踩着加速踏板被撞的。
0: 啊，您稍等啊，我这边看您的相关动作。左转。哦，你被农用三轮车给撞了一下。
1: 对，
0: 哎呦，那他责任啊？
1: 对呀、啊，这不是我这在，关键是我这个车辆，它一个路口给我出现3个错误动作，一个第一个红绿灯没识别，第二个识别错了，这个刹停了，我这个加速踏板还失灵。
0: 这个不是加速踏板失灵，您这个确定不是 AEB 触发了吗？因为只有 AEB 的时候，您的车子才会出现这种，加速踏板被抑制的情况。
1: 这个呢，我跟厂家要了一个数据，他那个数据这一刻这里面也没有加速，是也没有都没有这都动作是都没有的。
0: 你把那个数据给我看看。
1: 对，你看看那个时间根本是没有的，但是就没有，它的开合度数里全是零。
0: 确实看到你的，等会儿啊，我再仔细看一下。
1: 他给我的数据，
0: 你左转的时候是13公里，11公里每小时左转，左转升到15、16，突然之间，没错，没踩刹车，突然之间车辆降速了。您当时踩了油门踏板，车子没有提升，没有提速，对吧？
1: 对，反而是。
0: 你这个速度能你这个视频能不能导出来？我看得更仔细一点。就不要第三视角，直接拿手机把它导出来。
1: 就是说是，它是每个那个动作还是什么呢？
0: 您的行车记录仪的视频，您通过手机连一下，您的车机就能把它给导出来。
1: 我这边还没有了呢，就是让售后过去以后，我弄了以后没有保险，我又只是说用手机保险下来了。
0: 那现在还在车机里边不在了？
1: 不在了。
0: 你咋确定不在了呢？10月3号的不是？
1: 10月5号的。
0: 哦，你这写的10月3号。那你看过了不在了吗？
1: 对，因为我去了一趟售后，他上了我车。后来这个视频到底是被他们售后删了，还是从那个车就是后台删了，我也不太清楚。
0: 就不见了。
1: 对，不见了。
0: 我再看一下啊，我最后再看一遍。好，踩是这个制动以后，确实降速以后，董先生踩的是油门踏板。
1: 对，我一直没有踩刹车。
0: 好，那现在到底是啥？是触发了 AEB 还是什么？他们没有给你讲解释清楚。
1: 对，反正确定不是 AEB，
0: 不是 AEB， 好，
1: 不是那种急刹，那种急刹的话，它也应该它是有紧急提醒的。
0: 好嘞，
1: 反正会整个屏幕，整个会有声音，整个。
0: 对对对对，这些都不是是吧？我把这个声音弄清楚，你稍等。喂，你好，请问是小米全国客服中心吗？
3: 是的，主任你好。
0: 先生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的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一零，向你问好。这边呢有位董先生，小米预期的车主，车在10月5号早上的9:01的时候行驶在十字路口左转时，车子突然不明刹车，据车主所说不是 AEB 所造成的。然后呢，他踩油门之后车辆无反应，具体当时是什么造成了车辆的异常制动，以及于车主这个踩油门被抑制，是不是真的是辅助是不是真的是 AEB 激发所导致的？这个事儿厂家去查一下，查完之后跟车主联系。
3: 可以的，主持人。
0: 那董先生，我现在先去帮您先弄清楚这个吧。
1: 可以。
0: 让厂家跟您先沟通，要不行的话，您让他跟我沟通。
1: 对，他一直跟我说，就是说，反正他这个出发呢，就是，出发以后必须要完成这一系列动作以后，人才能再重新就是掌控这个车辆的，权限。这个期间你是没有任何办法的，只有该
0: 所以这个不是 AEB 的刹车，这是你的辅助驾驶 HAD 的刹车。
1: 有可能是 HAD。
0: 所以不是。他怎么给你解释的呀，我的哥呀？就是要不咱俩别猜，我呢就听你描述一下，你呢靠你猜，我这边就更猜不明白了。
1: 他就是他告诉
0: 怎么跟你说的？是 HAD 的刹车，是不是？
1: 最好的 HAD 不是 AEB。
0: 是 HAD 的刹车 ，HAD 激活以后，为啥您的油门被抑制了？
1: 对，就是因为他激发以后，他这个动作要结束完，他从开始到结尾，他这个有一个流程。流程不结束，你是无法操控这个车辆的，就无法加速踏板，就一切都是抑制的，都是失灵的。
0: 那么像您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它是一个误触发的一个状态。当你踩下这个电门踏板的时候，你想自己去控制这台车的，就控制不了了。
1: 对，所以说我现在纠结这个问题。他厂家说这个设计这样是合理的。我说这样怎么会合理呢？我说我用这种问题，我首先是人
0: AEB 触发的话，我觉得是合理的。HAD 触发是我个人感觉不合理，这方面是需要得到优化的。
1: 对，我是这么想的。我说你如果说这么说的话，我车这种情况下，我就只能干等着，被撞，没有任何办法。
0: 我再弄清楚吧，我再弄清楚 AEB 到底是不是 AEB 的事儿。还是 HAD 的事 ，AEB 的触发的话，它会抑制电门踏板，就是防呆设计嘛，就是担心我们作为一个车主，你前面明明有一个车子，他发现要撞车了，结果呢，咱一不小心油门当刹车踩了，所以呢，它会抑制一下电门，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 HAD 之下，您作为一个辅助驾驶，那为什么我做一个那平常的时候，你 HAD， 你辅助驾驶的时候，你踩一个电门，这个车子应该还往前加速才
1: 对
0: 啊？
1: 对。就是在正常情况下，我抬下电门的话，它车会往前走。这是一个正常的反应。
0: 所以呢，现在我拼凑您所给我的一些零碎的信息，对方觉得这是一个红灯，所以他 HAD 给你抑制了电门了，他不让你闯红灯。
1: 对。
0: 那么辅助驾驶这方面确实是需要得到进一步的优化，因为比方说这个红灯我非闯不可的情况之下，我比方说做一些紧急避险动作。那么也有可能，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车机帮我抑制掉了，我会比较难。
1: 对，没有办法，我就说白了。
0: 那么当时您是没有踩刹车，因为在 HAD 之下，您只要但凡一踩刹车，再踩电门，你的车子就会直接自己走了。
1: 他那对，我一踩刹车的话，支架就会停止。
0: 对，
1: 退出。
0: 对，然后呢？您那时候您的 HAD 会抑制您的这个电门动作吗？
1: 如果踩刹车的话，你说踩一下刹车的话，你踩油门，就是

0: 那我只能说对这个车保持怀疑了，因为他已经这种设计已经严重威胁到你，威胁到我什么了？人身安全了。
1: 嗯，没错，没错，这个
0: 很可怕。我在车上，我自己是亲身体会的，对这个车实在没办法了。那一刻，我的一脚油门如果管用的话，瞬间就出去了，根本就不可能发生这种事儿。
1: 嗯，对，所以我得去弄清楚到底是谁激活的。比方说是 A、B 激活的话，他可能是比方误触发之类的，我得把这个事儿弄清楚。
0: 对，我现在也在。嗯、
1: 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把这事儿弄清楚，对吧？
0: 对，我弄清楚。
1: 啊，好嘞。行，
0: 我是推卸责任，现在。
1: 行嘞，没问题。那来小米全国客服中心，把这个事件整个事件分析一下。分析完以后呢，跟车主去联系，并且告知车主。无论是 AEB 也好还是 HAD 也好，是谁激活了这个相关的这个刹车以及这个控制车速以后电门踏板为什么被抑制的情况。
0: 对，还有个问题，他那个车辆数据完全和那个行车记录仪上时间还不对。
1: 哦，怎么个不对法？
0: 因为我从39秒就已经那个就是踩那个加固踏板了。
1: 嗯。
0: 而他给我的这个数据上41秒。才有这个100%的加速踏板开合度，前面是直接没有。
1: 等会儿啊，41秒，没错，41秒，您的车子100%的加速踏板，它的采样率是15:07，41秒。哦，您等等我，我给你看一下您的数据。
0: 我这刘正哥，
1: 哎，我给大家看。
0: 嗯，我截了屏，就是，39秒，我已经踩上加速踏板了。我给你截了一个屏，被撞了，是40米撞了，也是踩着加速踏板，但是那个车辆，那个这个记录上是没有的。
1: 你等等，这个可能跟他的，对，我拿这个去弄啊，好。
0: 嗯，
1: 这怎么看他的时间啊？15:07:39秒，39秒，请看加速踏板亮起。
0: 嗯。
1: 然后呢，继续持续撞车，这时候撞车，我们看什么时候到41秒啊？40秒。这边呢，这边你的刹车踏板有一个黑的。39秒到40秒，你的刹车踏板是亮了一下，然后40秒到41秒是亮了第二下，甚至不到41秒。你看，你40秒的时候，你的加速踏板又黑了下去，你还是没有踩。然后40秒的时候，你踩了刹车踏板，你看一下你的刹车踏板什么时候踩的。
0: 刹车踏板的话，这个40秒到41秒之间。
1: 制动踏板，41到42之间。
0: 哎，对对，差不多啊，这个时间吧。
1: 好，所以呢，你这个采样率的这个传输时间是有漂移的，因为在您的车机上面，您显示的是40秒的时候，您的刹车踏板已经踩下去了。但是呢，在您的后台数据上面，刹车踏板是42秒的时候亮了10%。
0: 对，而且他给我这个、啊、给我这个数据，就这个
1: 数据出现了相关的时间漂移，也算正常。我这个不是特别致命的问题，致命的问题就是到底是谁抑制了您的电门踏板。抱歉，我在一直在看啊，各位，我在做节目的时候，大家伙儿请理解一下。所以这件事先去弄清楚吧，董先生，您等等我，明天的时候
0: 先弄清楚
1: 啊。明天的时候我不一定在，然后反正这两天我会跟您保持联系。小米，但凡有跟您去沟通到底是谁的问题的话，您第一时间把它记录下来，到时候告诉我清楚一点，好不好？
0: 好的。
1: 哎，好嘞。目前我看下来，无论是他的 AEB 也好，还是他的 HAD， 他辅助驾驶也好，可能在这方面有一些优化的空间，把这个事儿给做了就行了。
0: 对对，
1: 嗯，你等我啊。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

0: 严重。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3: 北京时间16: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5: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4: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5: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6: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7: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8: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7: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9: 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0: 我买到现在换2次变速箱了，
11: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12: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13: 四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14: 这样子等强制交费吗？
15: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16: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17: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1: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18: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三店里同意，
19: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20: 三店说可以退车了，
21: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1: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22: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非常满意。
23: 好的，感谢节目，
24: 谢谢你主持人啊，
25: 谢谢主任，
26: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1: 汽车维权，找依林。
27: 好的，广州，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收听现场的朋友的电话，看他们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导播老师正在去记录。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问好。
28: 哎，您好，依林老师，好不容易打通了，真荣幸。
27: 哎，我的荣幸，我的荣幸。我该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28: 免贵姓刘，依林老师。
27: 哎，刘先生你好，您请讲一下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
28: 是这样，因为直播间大家有很多听众，然后我是在10月6号早上的时候，在北京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27: 哦，
28: 其实对方是一个网约车的，营运车辆。那我后续其实我跟您先描述一下事情经过。
27: 嗯，
28: 那我在最左侧车道排队掉头的时候，对方车辆呢一没打灯，二没招手，
27: 嗯，
28: 就想强行加塞进来。那我们掉头进了过去之后，他强行超过我的车，并到我的前面。
27: 嗯，
28: 那就发生了大家熟悉的 PIP。
27: 完成他完成变道了吗？
28: 他完成了一半，我就给他顶了。那顶了之后，交警到达现场，判的是对方全责。那因为他的车辆性质是营转非，就是营运转非营运车辆。
27: 明白。
28: 发生事故的时候，他车上还有乘客。他其实交警到现场之后，他也跟交警承认了他在开斗气车。所以，但是我现在有一个很尴尬的点，就是，虽然对方全责，但是他只有交强险，他的商业保险是那种租赁公司的众筹保险，我这边三代未来 ES8 定损定了40000多。
27: 您的是什么车？未来的 ES8 是吧？
28: 对，三代的未来 ES8。然后
27: 保险定损定了40000多，那对方就告诉你不理赔了，还是怎么着？
28: 他就只有交强险，然后我只有我的保险公司去代位追偿。
27: 没错，没错，您有自己保险公司。
28: 哦，对，我有自己的保险公司。
27: 嗯。
28: 然后我保险公司跟我说他们要代位追偿，因为他的对方车主的商业保险是众筹的，
27: 嗯，
28: 他的金额不够赔我。
27: 嗯，
28: 对，所以要追偿。但是我想跟您咨询的就是，我有没有权利主张像单独再去起诉，比如说我车辆的折旧费，这期间产生的其他交通费用？
27: 当然有这个权利去起诉，只不过是这方面法院到底能支持多少，这个得去看，就是因为比方说交通费这个事儿，比方误工费等一系列的像这样的一个费用，都得需要去看您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28: 明白。
27: 就比方说我真的在这样事故中受伤了，哪怕我的腿比方说被扭了，所以我不能来我节目单位去上节目了，所以我就可以去申请我的误工费。像我这样的知名的主播，一天大概50块钱吧。那么
28: 相当知名，相当知名。
27: 那50块钱大概这样的嘛？那所以呢，就是我可以去50乘以我的腿，能够来我单位的是这样的一个天数，所以得去看。而且您这边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车辆的折旧费 O 不 OK？ 因为您3代的 ES8， 您购买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28: 其实我算很早一批车主了，我是非常早就锁了单，发布会当天锁的单。
27: 理解。
28: 把这些人锁的单，所以我其实到现在刚好是，我是去年11月1号提的车，到现在刚好将近一年
27: 的时间。对，您这个车子相对来说也是比较新的，法院支持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我不能完全向您去，就是肯定啊。假如您刚买1个月的车，在我们杭州我这边拿到的比较多的一些判例，可能就会有。
28: 对，然后刚才也听到您直播间在探讨一些关于 AEB 的一些问题。
27: 您请讲。
28: 那我其实也在想，因为它并线进来完成一半，我是踩着油门的，就是我在踩着电门，那这个时候 AEB 会触发工作吗？
27: 当然会了。
28: 可是我并没有感觉到我的车辆有这种 AEB 的介入。
27: 我明白，就是当时您不是拦腰，我听您所说的是对方进入到您的车道，它是一个斜插进去来的。
28: 对，就是大家常看的抖音上那些视频，拦腰插了一半，我就直接就是顶了。
27: 对，所以呢，就是AEB 是要结合着前方的一些工作状态的，而不能成为侧方。侧方 AEB 确实有一些抑制的情况，但是侧方也是就是我所了解的辅助驾驶的一些团队，他们解决的更多的是正侧方过来。
28: 明白，
27: 去解决，而无法变成侧后方的这样的一个超车的状态，因为它雷达是来不及去算的，或者说就跟我们人眼一样，我们的视角基本上是前方的130到140度，我们可能达不到180这样子。
28: 明白，袁老师。那像他这种非法，就是因为后来我去走单位追偿，保险公司要求我去，交警大队去，叔叔大队去调他的车主档案和车辆信息嘛，然后发现他是营运转非营运车辆，那他当时是一个载着乘客的状态，我是否可以举报他，比如说非法营运的？
27: 当然，当然，这个是警察叔叔当场应该就解决的事儿，因为咱是跟他之间的是民事赔偿的问题，就是他在跟您的车的，然后呢，他那边呢是警察叔叔要对他，进行相关的执法的事情，对他进行相关的处罚的事儿，就这是两条并线，这个事儿不能对混为一谈。你当然可以去举报对方了，对方有错误在先，这是咱作为公民的义务，您做的是很好的。
28: 明白。其实也是想跟大家说，就是，虽然当时顶那一下很爽啊，也挺气了，但是
27: 没有，
28: 最后
27: 不
28: 损失的是我自己，
27: 是自己，对，对方确实是对方的责任，因为他是全责嘛。这不是爽不爽的事儿，因为在交通事故当中，防御性驾驶是我经常跟大家去聊的。可能小哥今天咱俩来沟通一下，因为您的车速当时我不知道多少，比方说稍微快一点，您虽然可以跟对方来一个 PIT， 但是对于您来说，下一步的状态您是不可控的。
28: 是，
27: 所以呢，下次遇到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能让一脚就让一脚。
28: 明白。
27: 对，保护自己我觉得是还是最重要的，您犯不着问其他的，所有人都不如您重要。
28: 明白，感谢一文老师。
27: 哎，行嘞，没有帮助到您，我们沟通交流一下就行了。
28: 好嘞，谢谢一文老师。
27: 哎，好嘞，祝您以后用车愉快了。那就这样子，
28: 谢谢。
27: 拜拜，哎，真好，这车主。对，再真的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不生气啊，就是。我赶快把它切走的原因就是在于，我得跟大家说一下，我不是说踩那一脚的事儿啊，是因为我没看到我的车保持一个正常的状态，它撞上去了。可不要说我踩了一脚电门上去， 多了我真的就不敢说了，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伙能够平平安安的开车，真的遇到一些交通行驶习惯非常差的一些车主，你就想着这天道好轮回，对不对？你就这么，你别拿自己的安全跟对方说，ES8 大车，对方万一是个小车，你一不小心，你对方是翻过来了，你咱躲上不及，对方掉下来一些物品打到自己的身上，都有可能带来一些不太好的影响。驾驶说了，平平安安的告诉大家。不要说我说的啊，

0: 好嘞，那么接下来的下一位车手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看大宋遇到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喂，你好，
1: 一龙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叫我一龙就好了，您太客气了。我该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
1: 免贵，我姓邵，邵逸夫的邵。
0: 哦，邵先生你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您请讲。
1: 我是在2023年4月买了一辆比亚迪的秦 Plus DMI，
0: 哎，
1: 然后用到2024年4月的时候，整一年后备箱锈了，四 S 店打磨喷漆处理了。然后到了今年2026年8月底9月初，发现发动机舱又很严重的锈了，开到四 S 店去检查，
0: 嗯，
1: 检查的时候又发现，用车一年的时候，他给打磨喷漆那些地方也锈了，还是在他打磨喷漆的那些地方又锈出来了。
0: 明白。
1: 现在的情况是，纵梁两处，保险前保险杠一处，然后还有一些其他周边的，就是60多处吧，锈的乱七八糟的，不能要了，这车都。
0: 喂，你好。
1: 哎，
0: 就是现在您说的是60多处，到底锈的是什么样子的？因为锈可能是起皮的锈，也可能是锈穿的。到底您这个锈的是什么样子的？
1: 起皮和锈穿
0: 也有锈穿过。
1: 对，就是发动机舱的那个叫塔顶，塔顶旁边那有一块铁板，那块铁板已经掉皮掉渣，然后它跟那个主体那个框架已经都翘边了，出洞了。就严重到这个地步了。
0: 好嘞，那么现在他们给你处理的方案是什么？
1: 我一开始去 4S 店，他们给的处理方案是打磨和喷漆，但是第一年的时候他们说的就是打磨和喷漆，现在已经又重新锈了，这东西就不可用。然后给他们厂家打电话，打了10多天吧，厂家回复了，派了一个人，他们说跟厂家去沟通，沟通完了以后还是打磨和喷漆。
0: 哎，好嘞，明白。所以就是目前您的这个事情，我这边多问一句啊，是不是跟其他的媒体处理过了？
1: 没有处理过。我上午问了一下曲爷，曲爷他说那个意思就是说，只能说是问问看，不属于三包。
0: 要不您继续跟曲爷沟通一下，您来我这儿，我再去沟通不合适的。
1: 我还是想跟您去沟通这个事情。
0: 谢谢您。不，曲爷正在努力的加班加点，我现在都能想到曲爷只在一个蜡烛面前，就是还是在帮您做那些事情整理资料，曲爷太辛苦了。但是这时候我站出来插一脚不是特别合适，我觉得曲爷一定帮帮搞定的，好不好？
1: 我想问您一下，像这种情况它属不属于严重的这个质量问题啊？
0: 如果说侵入到结构件属于，如果侵入到非结构件不属于。
1: 像他这个，
0: 您刚才所说的那个是不是结构件？
1: 纵梁不属于结构件吗？
0: 纵梁是起皮还是锈穿？
1: 锈穿。
0: 纵梁也锈穿了。
1: 对，它是从那个密封胶跟它这个纵梁是跟别的地方有一个焊接，然后用那个密封胶去密封的，已经锈出密封胶了。
0: 锈穿指的是您可以对穿的看到另外一面。
1: 哦。然后还有那个塔顶那个地方已经有裂口了。
0: 哎，所以呢，这个事儿曲爷正在帮您努力的去沟通嘛。
1: 哦，行，那好吧，那我就跟曲爷去。
0: 对，一定能帮您去处理好的，那就这样子了啊。那先生，抱歉没有帮助到您，祝您早日把这个事儿解决，再见啊。还是万能的网友多呀，就是我怎么能够离开你们呢？你说是不是？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这事儿，还得大家知道。有你们太好了。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文明出行，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等一等，不在马路上玩耍，不跨栏横穿马路，上车请系安全带，开车时不玩手机。
2: 好了，接下来下一位。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问好啊。
3: 哎，你好，老师。
2: 哎，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
3: 我姓张。
2: 哎，
3: 工长张。
2: 哎，张先生你好，您的车子请描述一下。
3: 哎，我是这么个情况，我是咱就前天10月10号上午在西安的一家蓝图4S店提了一台蓝图梦想家9，就是新上市的这个商务车。
2: 哦，明白明白。高兴。
3: 然后呢我刚早上9点过来店里提的车，10点多11点办完手续，我就把车开出4S店了。
2: 嗯，
3: 开出4S店上高速跑了有10来公里，就发现这个车上高速又跑偏，向右跑偏很严重，就是方向盘你开到一定速度80啊90100的时候，你它就往右跑，
2: 往右跑，
3: 往右跑偏，方向盘不动的情况下，它直接从超车道能跑到应急车道去，就是4-5秒钟的时间，5-6秒钟的时间。
2: 大概前行多少米？
3: 大概，你就按我拍的视频里面是80多90码的速度。
2: 您这个视频有是吧？你要不让我看看视频？
3: 有视频，有视频。
2: 嗯，好嘞，好嘞，没问题，没问题。这然后呢？
3: 然后
2: 你肯定要去4S店了。
3: 对我，然后您听我说一下啊，你听我描述一下。
2: 哎。哎，
3: 然后我立马就拍了视频，联系了他们店里面的人，我就把车开到他们店里，总共才行驶了就是30多公里。
2: 嗯，
3: 就新车行驶30多公里到了他们店里了，已经回到他们店里了。
2: 哦，
3: 到他们店里是前天的下午的2点多3点的时间。
2: 哎，
3: 然后他们就从售后一直在找这个问题。
2: 哎，
3: 调试和厂家联系底盘数据调试这个问题。
2: 对，
3: 然后每调试一次，四轮定位做一次，调试底盘做一次，然后出去试一趟车，没任何改变。然后就从前天的下午10月10号的下午开始维修，到现在，我现在3天了，一直在4S店，就没找到这个问题。
2: 你一直在4S店
3: 啊？啊？啥？
2: 你一直在4S店，你都上高速，那你应该是异地提车了。
3: 对，在我们省会城市提的车。然后上了一个绕城高速，就是去另外一个区，上了一个绕城高速，跑到他们另外，结果刚上了高速，开了10来公里嘛，就感觉这个
2: 我明白
3: 跑偏，
2: 这3天反正都没有搞定。
3: 对，到现在今天为止没有搞定。然后我现在提出一个，说是你们这个新车嘛有这个问题，我要退车。然后他们修到昨天晚上8点多嘛的时候，这个店的售后的总监给我了一个回复，
2: 说啥？
3: 然后说是厂家总部的技术部给了他一个数据，说是我们这个车在高速上匀速行驶的时候，几秒到几秒之内，它偏离本来这个车道偏移多少米，是属于正常的。
2: 有推荐标准。不是说是正常的，关键是刚才我也想去看看您的那个视频到底是怎么个偏移方法。
3: 而且还有啥啊，他们说我们这个系列的车，就梦想家九这个系列的车，他们从别的店里也调了一台试驾车，他们店里面的试驾车都说你试一下，我们的车所有的车都是这样，把他们好几台试驾车试过去，到高速上试了以后都是向右跑偏的。他们然后就拿这个来给我说，我们这个车的整个车系就是这样，就是跑偏。我们技术给了一个参数，多少米之内，这个跑偏是正常的。
2: 不是，
3: 我
2: 得看
3: 一下，这个有点，
2: 我更加得需要看一下了，因为高速本来就是中左低，左高右低的这样的一个路况。
3: 老师，我们每次是我还拉着他们的技术，拉着他们的店长，拉着他们的维修人员，一同在车上拍的视频，他们也给总部拍视频，我也自己在记录，然后每一条都是挑的直线，大直道。
2: 我知道，我说的是左高右低的情况，是路面的倾斜都。我去看一下，好不好？
4: 浙广早新闻，
2: 你不是都拍了吗？
4: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5: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6: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5: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2: 好了，大家请稍等一下啊，这个导播老师正在去帮我去加一下这位车手的信息。电话不用拿进来了，导播老师，加完以后我直接通过电脑看，请稍等。连切出去要电话了。

0: 耶！啊，只有10秒钟啊！等啊，方向盘啊，方向盘目测是正的，没有问题。然后执行，这路不直啊，这还有其他的吗？老张啊？还有其他的视频吗？
1: 我正在发，
0: 哎，好嘞，好嘞，好嘞。
1: 时间有一个4分多的，有一个13秒的，我先把这个4分多的暂停了，
0: 哎，好嘞。
1: 先把这个13秒的发过来。
0: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150米跑偏一个车道，82公里每小时的时候。这个路呢，
1: 你看
0: 这个
1: 回
0: 反
1: 放，
0: 正我
1: 你
0: 肉
1: 找
0: 眼
1: 这个，
0: 看起来，我觉得这个
1: 你
0: 路
1: 看回
0: 是
1: 电话，
0: 有
1: 你
0: 一个
1: 得找这个，
0: 想
1: 就
0: 左的一个曲率的。
1: 15664616，
0: 稍等啊，我把那个车主给切出去，我看一下。现在是仅有这一个视频啊。从这儿起始点啊，82公里每小时，方向盘目测确实是准的。然后我看这个路确实是有点曲率，当时正在走84，对不起，忘了数，1、2、3、4、5、6、7、8、9、10、11、12、13，大概就是150米到180米左右跑偏一个车道。请稍等啊，目前我通过这条路是看不出来问题的。好，下面一个13秒的视频来了，稍等。这个我看不到方向盘呀，老哥，你这。我都不知道是不是你打的方向，这次确实是急了很多啊！就你这13秒的确实是急了很多，但是我看不到方向盘的指向，这个曲率切的确实是大了。这个13秒，抱歉，张先生，我是看不出来的。我现在通过您发的这两个视频，都无法锁定，它确实存在着大幅的。诱骗。

0: 天的情况，这两个视频我都看不出来，你有没有其他的？
1: 我再发有一个四分钟的，后面的都比较长，他发着比较慢。
0: 没事儿，没事儿，我等着。
1: 我给你解释一下，这个十三秒发的第二个这视频，这是我拉着他们店里面的人都坐在车上，一直在看着，是不是把方向盘放开以后它变了多少？拉着他们店长和总监这些都在车上。
0: 好嘞，现在四轮定位和倾角什么的全部都查过。
1: 全部都查过，包括底盘数据，所有的数据咱，他们都修了两天了。他们肯定发现这是个问题，然后从前天下午开始修到今天了。
0: OK， 没问题，那没问题了。那么现在您需要去做的就是让他们给您去把这个问题给修复好，然后呢，您开开心心的去用。
1: 他这个问题，他前天修到昨天晚上是修不好，他们自己觉得修不好了，给了我一个回复，说是这个问题在他们这批车都是这样子的，都有这个问题，是正常的。
0: 我有个特别好的一个验证的方式，您的蓝图梦想家不是高端辅助驾驶吗？您开这个辅助驾驶，您看你的方向盘有没有一直在调的情况？有，这个、
1: 一直在调，不用开那个辅助驾驶，就把那个车道保持开了，把车道保持，它不是只要跨过这条线，它就滴滴滴滴就打回来了吗？
0: 对，
1: 这个就一直在调，一直在调。
0: 我有没有这个视频？我要这个。
1: 这个我现在就可以去拍，我现在把车开出去都可以拍。
0: 现在车到您的手上了？
1: 现在车我没要啊，我一直在他店里放着，我就让他去一直给我修。
0: 我知道呀。
1: 我现在
0: 现在您可以去开，因为您现在就在他们店里边呢。
1: 对，我现在就在店里，我在店里待了三天了。
0: 那睡到他们店里边啊？
1: 没有，就店隔壁就是个酒店。
0: 啊，好好好，那我赶快去跟你沟通吧。哪家店？
1: 西安蓝图西安航天城全功能交付中心用户中心。
0: 喂，蓝图全控服中心。
2: 老师你好，在的。
0: 女士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易玲，向您问好，帮我提供一下蓝图西安航天城用户中心的电话，售后电话，我这边需要去跟售后负责人沟通一下关于车主的事情是什么样子。
2: 好的，您稍等一下，我这边帮您查询一下。
0: 好嘞。也就是您给我发的这个，无论四分钟的还是十三秒的，只要是看不到方向盘的，就一定代表着这台车子的方向盘是扶正的状态，因为旁边有四 S 店人士，对不对？
1: 对对对，方向盘是扶正，而且我双手是放开离开方向盘的情况下，他让他自己，而且把那些车道保持啊，所有电子设备全部都关掉的情况下。
0: 好嘞，好嘞，没问题。森林，你麻烦能查到吗？
2: 啊，老师这边已经查到了，您这边记录一下181。
0: 哎，导播老师，181是个个人手机号码是吧？
2: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西安航天城的一个售后联系方式的。
0: 对外公开的吗？
2: 是的。
0: 好，导播老师直接帮我记吧，181。
3: 没错的。
0: 您请讲。
2: 181-9230。9875。
0: 好，导播老师记录一下。然后各位，抱歉，我今天时间来不及了，我要出去沟通这个事情了，张先生，麻烦您在节目线上也等我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我去找一下这家4S店，你等等我。
1: 好的。
0: 400400，请不要挂电话啊。感谢各位，现在转到汽车10的抖音号上面，我先去了解一下4S店。如果真的如车主所说的这样的情况，我开辅助驾驶都一直撞线的话，这是有问题的。大家请等等我。
4: 北京时间16:59，
5: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聚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块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3: 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4: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他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3: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分享每一刻。
5: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6: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7: 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8: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
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4: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5: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4: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7: 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0: 晨走到17:05，此刻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浙江之声，晚高峰时段有我们的声音和您一路陪伴。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领先一路晚高峰，各位好，我是贾柔。
1: 照在了你的脸上。
0: 今天推开话筒，偶然这一声问候，对于我来说似乎都有一点意外的感觉。从听觉的角度来说，我从话筒这一端开始说话，戴上耳机听到自己的声音，好像这种仪式感还是几个月之前了。休了几个月的假，回到了直播间，继续开始我熟悉的工作节奏，好像突然会有那么一点不适应，当然对于我来说也有点意外，也没有想到休完假回来之后回归到直播间，第一档节目是以这样代班的方式，过去是迎着朝阳出发，现在是迎着夕阳回归。
1: 最后都变成我，
0: 希望短暂的这一声问候也把我内心对于往常生活突然又重新开启的新鲜感带到您的耳边。每天都在重复，一下子按了暂停键，让你不干这事儿好几个月，重新又开始干起来，是有那么一点手足无措，也有一点内心的蠢蠢欲动，有一点小紧张，或者说这不叫紧张，是一种暂停之后久违的陌生感。如果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可能你也有过类似的一些经历，把一件做了很久的事儿短暂的放一放，然后重新再拿起来，那个时候你可能找见的是另外的一种感觉。晚高峰路上，我们用声音陪伴你，这里是领先一路晚高峰。回到直播间之前，我要做一些准备，当然对于我来说，进入直播间有的准备除了节目上的准备，还有身体上的准备。像往常一样，我非常习惯的要去一趟卫生间，可是今天走进卫生间让我有点意外呀，因为扑面而来的竟然是桂花香。你可能也是这样吧，走到哪个角落不经意之间就被这十月份踢了一下你的嗅觉，告诉你时间来了，桂花它又开了。
1: 有一片
0: 秋风起，桂香至，杭州植物园最近这桂花也迎来了盛花期，据说一进园区啊也是这样，扑面而来清甜香气，每到9月底10月初，这一声问候用味觉还有嗅觉的方式同时到达我们的身边。如果你也是那个每一年会赶着点儿去打卡的人，或许你就在林间漫步，笑着感慨这一年又来了，这一问香气到我身边，我真想把它时时刻刻带在身边，打包带回家。我们也了解了一下，说今年啊，植物园桂花盛花期呢，大约是一周，就这一周的时间。现在植物园里面金桂、银桂、丹桂分批开着，而桂花开花啊，有这么一个讲究，可能你还真不知道。这开花的时间，它呢对于温度、昼夜的温差都有要求。一遇到冷空气，遇到大风或者是降雨了，花呢快速的就会凋零，所以短暂的这一周其实就是限量级的触发，有低温触发了花芽去绽放，然后呢大风还没来，这个时候香气就会快速的到达我们身边，可是来得快去得也快，这是典型的秋天的限定美景。我说花和人都是一样的，只要你自己想开了，你才能够真正的绽放，你最有生命力的那一刻才真正的被彰显出来。

0: 想要赏花也要劝你想开一点。对于赏花去哪儿赏这件事儿，我个人的观点呢，其实赏花啊不一定要去那些网红打卡点，避开人流量，挑一个心旷神怡的小角落，哪怕就是在你家的小区里面，在单位的楼底下，社区的拐角处，谁规定仪式感一定要随大流呢？这事儿我说了算。今天我把这事儿当成一个事儿，我认真地去感受了整个过程。其实地点在哪儿重要吗？趁时机咱们出门就是了。我越来越感觉到找到临在状态，这是日常生活里面去避免焦虑，抓住专注力最重要的一种状态。所以赏花这事儿，你就得去找那个临在的状态。临就是面临的那个临，在就是当下，我正在此刻。临在就是说你要安住在当下，有时候就在那个谁都没有看上的街角处拐角处，突然一回眸，你抓住了眼前一景，让你心灵猛然地颤动了，然后你就悟了，想通了，看明白了，今天我又活通透了一分。所以你像这样限量级的秋日美景啊，对于我来说，我从来不会说特意的要去哪个网红打卡点去赏一赏。但我知道我身边也有朋友，他们是愿意去感受这种仪式感的，因为人多大家都去共同奔赴，这也是一种我赋予意义的仪式感啊。你像在杭州，每到赏桂，天花板级别的一个存在，那就是满觉陇。那这两天呢，也是人流量车流量到达高峰的时间段，据说一天涌入了近50000人次啊，50000人集合在一个地方，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怎么说这语言都是苍白的。我劝你，如果想知道，去感受一下，实地会告诉你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根据了解呢，满觉陇是7000棵桂花树，开花程度已经达到了70%。那早晚的湿度呢是比较大的，所以早晚去闻到的那一股这个沁人心脾的花香味儿是最浓烈的。这个咱们都有感受，那早上呢带着一点点冷空气的那个清香，我觉得是最舒服的。所以香气和温度它是有直接关系的，和湿度就带着一点湿润的感觉，这才是秋天该有的最好的配方。那科普一下，桂花呢，它是属于对气候特别敏感的这个植物，所以入秋了，早晚凉了，白天又热了，温差拉大了，桂花想开了，这个时候呢，桂花就盛放了，这样的天气景象就叫做桂花蒸。说桂花蒸，我觉得听起来特别好像跟我们吃的东西有关。不过说实话，每到这个时候，什么糖桂花啦、桂花龙井啦，这些老底子工艺也是把人和自然连接起来最美妙的一种方式，也是让时间停留在我们的手边，感受进心里最治愈的一份存在。就像赏桂本身一样，看的是花，想的是人，意义的就是故事。
1: 17:15，
2: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3-5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3: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它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先。

今天的晚高峰我是用嗅觉的方式为你打开的，当然用声音来打开这一份嗅觉，让你的五感跟着我一块上路吧。时间走到17:17，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各位好，今天带你一块领先一路，我是贾茹。

都说这个秋天啊是收获的季节，秋天收获的当然也有各种各样的美味了。美妙滋味里来自于自然的味道，少不了的是秋天的水果。要说秋天里你爱吃什么样的水果呢？对于我来说啊，秋天爱吃的水果，你比如说橘子我爱吃，香蕉好像不屑于秋天，但是我也挺喜欢吃的。可是要说起来不爱吃的水果，我首先就能够举出来甘蔗，我不太爱吃。为什么呢？因为嫌麻烦，吃了半天

吃一口糖水，我就觉得直接喝糖水不好吗？还有吃石榴，我也觉得麻烦，石榴扒了半天，然后吃的每一口你还得吐那个石榴籽儿。对于我来说啊，好像吃石榴的时候特别欠缺那一份耐心去感受它的美味。我不知道在听节目的各位是不是也有爱吃石榴的，反正对于我来说这份福气我没办法消受，所以甘蔗、石榴这都是我不太爱吃的水果。可是细想起来，爱吃的水果和不爱吃的水果，为什么爱吃？原因一个字儿，懒。为什么不爱吃？可能原因也是因为那个字儿，懒吧。因为吃起来方便，所以我觉得那水果挺友好的，随时随地能够吃，带在身边也方便，不需要借助其他的工具就可以直接进到我的味蕾里面。来说吃石榴，那吃石榴我不爱吃是个人的选择，但对于爱吃的朋友们可要注意了，乱吃石榴可能就会让你住院。秋天的第一口石榴有些人吃错了。都说石榴是养颜的好物，皮儿薄，汁甜，营养满满，也是秋天啊润燥护肤的一个热门水果。不少人呢为了省事儿，就有一个吃法叫做连籽儿吃。当然他们不是像我一样懒，是因为呢有一种说法叫连籽儿吃啊更补。吃石榴从来都不吐这个籽儿，连汁儿带籽儿一口闷。这事儿呢我以前小的时候就不敢做，因为我记得小的时候好像是看什么动画城之类的，这个事儿有点暴露年龄了啊，反正就是看那个时候的一档儿童节目，里面呢就有一集说有一个小朋友啊吃西瓜不吐西瓜籽儿，结果呢在肚子里面就长了小西瓜出来了。这个画面到现在我还特别清晰的可以记得，所以这就在我童年里面留下了阴影了，成了我的一个童年噩梦了。从来吃西瓜我就要仔仔细细把这籽儿给吐出来，吃石榴也是同理呀。所以呢对于我来说，我要吐籽儿是因为我怂，可是有人呢相信这个养生的办法，说连籽儿吃呢更补。这个看起来省时又养生的习惯，就是这个习惯把人送进医院的。最近呢就有这么一位东阳的朋友，他呢遇到了这个问题啊，本来想着靠天天吃石榴美容养颜，可是没想到美容养颜的效果没有兑现，反倒是吃出了肠梗阻，半夜呢肚子疼，忍不住了就到医院去看了。医生就提醒大家说，石榴虽好，真的是不能瞎吃，不吐籽儿这种吃法更不对，因为肠子会因此而堵了。所以秋季养生啊，贵在科学，不仅知道要吃什么，咱们更要知道怎么个吃法，这个还挺重要的。当然说到吃呢，也有一些捷径，那大家不一定呢非要那么费事儿。像我不愿意那个费事儿去吃石榴又吐籽儿的，你可以选择另外一种更方便的方法呀。吃水果可以养生，你比如说我们知道吃蓝莓对眼睛好，那蓝莓洗洗也麻烦，你可以试试另外一种对眼睛好的办法。好视力眼贴的双十一优惠来了，咱们浙江听众全国独一份的福利也来了。如果你像我一样有的时候眼睛觉得干涩，用眼过度不舒服，那这一波福利为你打造，尤其是经常眼干酸胀、眼眶发沉、容易疲劳的，迎风流泪，眼前看东西视线模糊有小黑点的，您可以拨打热线400-833-1912 400-833-1912订购，直接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带恒温蒸汽，拥有国家专利的眼贴，敷上之后温润舒适，干涩酸胀也就快速的舒缓，眼睛越敷越轻松越清亮，你可以一边吃着蓝莓一边敷着眼贴。另外呢，今天是额外加码，再送一整盒的镂空润眼贴，就是咱们敷上这个眼贴呀，视线是不被遮挡的，你可以一边干着活一边上着班，一边把这眼睛也给保养了。那这个呢大家如果想要了解，可以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好视力双十一福利，无预售，不用凑满减，优惠简单直接。拨打热线下单，赠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送一整盒的镂空润眼贴，足足半个月的用量。浙江省内手机号打进热线呢，还会额外的赠送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一年只有一次的双十一，错过就没有了。抓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五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1: 正在为您直播，已然打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领先一路晚高峰。各位好，我是贾如。这两天呢，有一个热点在体坛方面大家聊的比较多的网坛，郑钦文。郑钦文呢拿下了中网女单冠军。就在10月11号的晚上，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国球员郑钦文是以2-0击败了新科法网冠军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她也成为了中网举办20届以来第一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同时呢，她的世界排名上升到第23位，稳坐中国网球1姐。那当然了，随之而来的冠军身后，咱们看到商业价值的体现，郑钦文背后的赞助商还有代表的商业价值也受到了高度的关注。夺冠消息公布之后呢，首先接二连三的10多个跨行业品牌连夜发布了祝贺的海报，这里面有 AI 科技，有高端汽车，有运动奢侈品牌，有美妆快消品牌，还有航空服饰，多品类赛道。由此可见啊，体育的商业号召力再一度的凸显出来。那这两天大家也看到了另外一条消息，有可能你也参与其中啊，这是某个奶茶品牌的小程序崩了，一下冲上了热搜，你可能也参与到这里面，就是为了庆祝郑钦文夺冠推出的一个买一送一的活动。据说杭州有门店爆单积压了近500杯啊，真是可怜这些做奶茶的小伙伴们。但每到这个时候，有仪式感的一杯奶茶又来自于秋天，很多人难以避免。为什么？咱们朋友圈得喂一喂呀。根据福布斯8月底发布的过去12个月世界网坛收入榜，郑钦文呢以2260万美元，约合1.5亿元人民币，排到了全球第7，是前10位当中唯一的中国选手。那郑钦文呢用了3年的时间，把李娜整个职业生涯的商业收入都追平了。其实这一路走来不容易呀，短短4个月之前，他还在职业生涯的低谷，一路跌爬，终于上来，重新回到了高位，所以这背后本身彰显的价值，其实带动商业也是有非常大的作用。
2: 我升级当爸爸了，
3: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4: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零息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2: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4: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行，就听你的，
5: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6: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7: 北京时间17:30，
8: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9: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

0: 手机到移动，新制热机品类权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接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我是一粒米，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长大成熟。我努力泡澡，蒸桑拿，马上就被端上餐桌了。朋友们都被挑走了，可我
5: 吃不完就倒了，没事儿。
6: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7: 文明用餐，不浪费每一粒米。
8: 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9: 为你梳理这一天发生的事儿，当然也一块儿来倾听属于你的独家心情。17:32，继续在这儿陪伴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各位晚上好，我是贾如。半点之前咱们说到那个事儿啊，我还想再多说两句，有一些自己的感受想和大家再分享分享。就说到郑钦文这个事儿，3年的商业收入追平了李娜，这个背后当然一个成功的球员也好，运动员也好，自然所彰显的商业价值不容小觑，这是由来已久大家都已经达成的一个共识。可是在这个事儿背后呢，咱们也可以看到郑钦文个人努力奋斗一路走来啊，留下的一些很有意思的观察点。你想短短4个月之前，郑钦文呢还是处于人生或者说是职业生涯的一个相对低谷期，受伤了，然后呢带着这个伤病状态也受到了影响，在法网 WTA 500伦敦站呢连续遭遇一轮游，这个世界排名就暴跌38位啊，跌到了第160位，这个也是他在2022年以来生涯的一个新低。2025年7月呢，他的右肘关节颈微创手术之后呢，郑钦文的复出之路走的是磕磕绊绊。在商业领域呢，运动员成绩波动了，或者说是你身体本身有伤病了，毫无疑问啊，你的代言就要受影响，可能是降级呀，或者是有这个品牌撤资啊，短期避险，这个都是属于行业的一个常态。可是在郑钦文身上呢，你会发现哎，有那么一些例外，就是他的这个低谷阶段啊，并没有说相对比较明显的缩减了投入啊，或者说是减少了曝光啊，还是非常稳定的一个节奏，一个稳定的合作的节奏，甚至于有一些品牌还持续的加码了去深耕这个球员身上的商业价值。所以这种长期主义的合作，其实本身我想它一定在说明一个现象，或者说是在说明一些问题。你看郑钦文他仅仅用美网用中网两站赛事，就48天的时间，15场比赛，从世界排名的160名就一路打回到了前30名，重新回到了中国一姐。我想这个低谷然后再爬起来这样的叙事方式，对于咱们来说是更有鼓励价值的，对于很多人的这个精神的影响力反而是更强大的，比那个一开始就拿到了高光时刻然后一路辉煌下去反而更加有那种让人动容的心理的影响力。相比于那种一次性的赛事热度，这就是成长的故事啊。所以我们拥有了对他的这种好感，自然对他所代言的一些商品，他的品牌价值也就有了更长期的关注，或者你对这个品牌本身

的价值会爱屋及乌的去影响，你会觉得这个品牌可能它所代表的正好是它所认定的这个代言人身上的一些特质，比如说抗压能力，这种人性当中的韧性。那自然体育 IP 出来了，它的商业价值也就再一度被彰显了。所以这一次拿下中国历史的首个本土女单冠军，我想这种标志性的突破，主场胜利又加码了他稀缺的 IP 资源。那知道郑钦文的人更多了，自然带出来的更多人也会被郑钦文代言的品牌吸引过来。反过来，我相信这样的长期主义合作也会对网球运动赋能，或者说类似这样的合作对某一种体育赛事来说，对某个体育项目来说，都是一件乐见其成的事儿。因为有这样的一种合作赋能，网球商业在中国市场的破圈，它未来的想象空间也会变得越来越大。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它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鲜。

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晚高峰路上有我一路陪伴，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各位晚上好，我是贾如。从天亮到天黑好像就是瞬间的事儿啊，从直播间窗口望出去，夕阳已经逐渐的退却，此刻夜幕已经到来。您还在路上奔波着忙碌着赶往下一个站点吗？或者家里的一碗饭一碗汤正等着你呢？城市周边，接下来我们和各位来关注一下有一些热门事儿，还有一些新鲜事儿。先来说很多吃股的或者是有一些二次元少男少女们特别关注的一个地方啊，就是湖滨粑粑。好像有人关注到了，说湖滨粑粑为什么好像已经连续好几天关门不营业了。这个被称为是杭州二次元三巨头之一的湖滨粑粑的状态，让不少人的感觉到疑惑。之前呢，就有人在网上抛出了这个照片啊，说整栋楼都不营业了。然后记者呢也去看了一看，说目前呢商场的一楼是全部关闭的状态，旁边的一些餐厅啊、咖啡店啊，都包括在内，也都是关门状态。商场的入口处呢有保安值守，里面呢还摆着一个告示，说今天设备检修，商场呢是暂停营业。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很多人在关注，说这个不少少男少女特别喜欢的二次元的聚集地，也是很多小朋友喜欢的一个遛娃的地方，是不是关门了？这背后是什么原因？那我们了解到一个情况呢，有值班的保安就说商场呢一共是四层楼，每一层都停了，要维修设备，具体的开放日期现在还没定呢。所以这背后的原因呢是设备检修，至于你信还是不信，反正咱们看时间吧。基本上呢给出这个答案啊，有可能就是因为设备检修，大家多虑啊。再来说身边的一个新鲜事儿，说最近呢有网友发布了这么一个视频，有一位老人啊在杭州西湖边钓鱼之后呢带走了。对此呢景区做出了回应，说这个西湖呢是属于禁钓的区域的，这是非常就是说很多人都应该知道的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从这个现场拍摄的视频呢可以看到，这位老年男子啊手里是拿着线轮在湖边钓鱼，鱼呢上钩了，老人呢迅速的把线收回，把鱼啊拖到了岸上。然后视频的发布者呢也说了，说这位老人呢钓鱼的地方是在长桥公园，钓上鱼之后呢就用塑料袋把这鱼给装走了。那对此呢西湖风景名胜区的工作人员就说了，说这个属于禁钓区域啊，只有苏堤部分区域持垂钓证的西湖垂钓证的人是可以依规钓鱼的。那这个视频当中这样的一个举动毫无疑问属于偷钓，那么接下来呢要回溯监控，要做一个核查处置，核查之后发现偷钓及时制止，并且要没收钓具啊。当然进行批评教育这也是在所难免的。我们众所周知啊，身边的钓鱼佬有一个特点，就是老钓鱼，一早钓，天黑了还钓，工作日钓呢，双休日还钓，一旦迷上了就是戒不掉的一个节奏。天气好了钓，不好了也号称有朋友约，反正推不掉咱们还得出门钓。钓鱼呢等于是出门透口气，一会儿就回，可是这一会儿呢可能就是七个小时八个小时甚至于一天。还有人把钓鱼包装成做家务的，因为你看我钓回来的鱼，我改善了我们家里的伙食，我这是不是也是格局不一样，给咱们家里做贡献呢？凡出钓的心啊，对于这个钓鱼佬们来说永远不悔。可是你这窝子这次打的是真不对呀，你这钓位选的是有点废，偷钓行为钓具被没收，这一次

付出代价。爱好啊，咱们适可而止，还是要根据大环境的一个要求去完成，在正常的被允许的空间之内去发挥自己的能量啊。一个上热搜，这一次呢是刘国梁上了热搜了。不过呢，这一次上热搜不是因为他冠军的身份，或者他其他的一些公众的身份，而是因为他是爸爸。刘国梁16岁的大女儿刘雨洁登顶中国女子高尔夫球公开赛，这也是成为了赛事创办以来的第一位业余冠军。刘国梁曾说，不希望女儿们选择乒乓球，因为自己的光环会是他们的阴影。根据了解呢，刘雨洁小名叫莹莹啊，你看这名字就是输赢的那个赢，双赢莹莹。3岁开始呢练高尔夫，6岁呢就开始参赛。刘雨洁呢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决赛轮强势翻盘，打出了69杆，最后3轮总成绩低于标准杆7杆，以4杆优势大胜夺冠，一举创造了赛事20年历史，成为了中国女子公开赛创办以来的第一位业余冠军，同时也拿下了个人女子中旬第3冠。虽然说爸爸不希望女儿去重蹈自己的这一条路啊，爸爸的赛道可以避开，但是我相信爸爸的言传身教你是不必避开的。冠军呢、传承的不是那一座奖杯而已，我觉得冠军最重要的是他的强者心态，是这样的教育会给到女儿们，给他们影响。那未来无论你选择什么样的赛道，这样的影响会发挥作用。祝贺刘雨洁，也祝贺刘雨洁的爸爸刘国梁。

最后我们再来说跟电影有关的一件事儿，这是关注一个定档的消息啊，这是今天复仇者联盟五发布了中国内地的定档海报了，定档12月16号全球领先上映。其实在更早之前呢，复仇者联盟五发布了正式预告，三个宇宙危在旦夕，钢铁侠变身了毁灭博士登场。那这一波呢，钢铁侠小罗伯特唐尼将回归出演大反派毁灭博士。你是不是在那个期待着续集继续往下续着的铁杆粉丝呢？对于我来说，好像这一类的超级英雄也好，复仇者联盟这样的连环电影啊，好像吸引力并不是特别强，但是我身边一定有铁杆粉丝，大家一头扎进去追了很多年很多年的，所以有这自然是一件特别值得期待的事儿。至于说最后它能不能够满足你的期待，咱们一块拭目以待吧。17:48，继续在晚高峰的路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是贾如，今天陪你一块领先一路。

0: 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1: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八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

0: 行特约播出。
1: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易农易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2: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佳佳。
3: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浙江推进专业市场转型升级，加快数字赋能，打造智慧市场。特别策划烟火浙江市场新变，今天播出第一篇，数字赋能释放市场新动能。
0: 浙江强港建设进度条拉满，前三季度重点项目建设完成投资超600亿元，投资进度达99%。
3: 具身智能创新活力持续释放，全球首个具身智能国际标准会议和首届全球具身智能应用创新挑战赛落地杭州滨江。
0: 2026第五届无暇文学金剑奖颁奖暨书剑恩仇录连载完成70周年主题晚会，今晚在海宁举行。
3: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3: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浙江推进专业市场转型升级以来，不断加快数字赋能，打造智慧市场。AI 赋能老市场将带来哪些新变化？又该如何激发新活力？浙江之声特别策划《烟火浙江市场新变》，今天播出第一篇，数字赋能释放市场新动能。由记者方梦玲采制。
4: 1-2-3-4-5，1-2-3-4-5，1-2-3-4-5。
5: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四区的张卫超袜子铺，老板娘傅江燕举着新款儿童袜子礼盒，对着手机镜头快速爆出一串数字，指尖在屏幕上轻快操作，随即转身接待进店的外国客人。三四分钟后，傅江燕送走客人，他又拿起手机向记者展示 AI 刚刚自动生成的多条不同语言的推广短视频。
6: El jefe de calcetines masculinos al por mayor.
7: 你看，西班牙语啊、阿拉伯语啊、德语啊等等，36种语言。提前我先写好中文的稿子，我自己去说一遍，放到在线翻译的工具里面。
8: 一条短视频最起码半个小时以上是肯定要的，很费劲。有了小商 AI 试穿以后，3分钟就直接可以生成很多种语言了。
5: 傅江燕提到的小商 AI 是商贸城为商户打造的手机应用程序，集成 AI 设计、智能建站、多语种短视频生成、市场智能导航等功能，已经成为义乌老板娘们的智能秘书。义乌商城集团大数据公司核心研发部创新应用组负责人陈超俊说，打造小商 AI 就是希望帮助广大商户把握数字贸易红利。
9: 数字化的出现呢，是让生意的方式变得多种多样。我们的推出的这个 AI 应用呢，让不会做线上生意的这些人能够更懂得怎么做线上的这个贸易。
5: 义乌小商品借 AI 轻盈出海，德清大钢材则靠数字化降本增效走进德清国际钢材城，智能化作业、数字化交易新场景随处可见，市场搭建起线上线下融合交易体系。74家优质商户入驻海外线上展示平台，搭配线下外贸展厅、多语种导览服务，大幅降低商户海外对接成本。同时，通过落地数字员工市场，还将 AI 深度应用于客户开发、物流调度等核心场景。浙江善祥钢铁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林宇说：“
10: 有了线上平台智能调度，我们更便捷、更高效，获客的渠道也更广，成本降低了很多，实实在在。”现在享受到了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红利。
5: 本月初，市场的数字化综合管理平台正式上线运营，通过 3D 数字园区地图，可以实现人、车、货仓全流程数字化管控。市场信息技术部经理顾成慧告诉记者，通过更新迭代22台智能装卸设备，园区作业效率提升30%以上，智慧物流闭环服务落地后， 整体物流综合成本降幅超百分。

0: 50%。
1: 后续我们将持续优化系统，丰富 AI 应用场景，让数字化服务贯穿商户的经营以及园区的运营管理全流程。
0: 浙江专业市场的数字变革正在各地加速奔涌。截至目前，全省专业市场数字化改造投入2.8亿元，线上经营户线上交易额分别增长8%和10%。接下来，浙江将强化数实融合业态创新，打造共享直播间、云端选品中心等数字营销载体，力争全年试点市场线上交易额增长30%以上，实现线上线下深度融合，互促共进。
2: 锚定世界一流强港建设目标，浙江加快宁波舟山港等相关港口工程建设，推进港口硬建设与软联通。今年前三季度，全省100个强港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615亿元，投资进度已达年度计划的99%。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3: 在位于舟山的京唐原油储运基地码头工程建设现场，水上沉桩施工正在加快推进，为后续的码头主体项目施工做准备。作为省千项万亿重大项目，该项目规划建设2个30万吨级原油泊位，设计年通过能力3000多万吨，总投资约7.8亿元。建成后将成为长三角区域重要的能源储备与中转枢纽，大幅提升浙江大宗商品资源配置能力。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工程部副经理江立平表示，
4: 特别是我们的通航安全保障方案的办理，还有水上水下施工许可证的办理过程中，京唐管委会也好，市发改委、港航海事啦，都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支持，都是靠前进行一个指导。
3: 宁波舟山港是浙江建设世界一流强港的核心龙头，眼下宁波舟山港总体规划获批后，浙江首个百亿级港口工程六横港区佛渡作业区一期工程正在进行海上沉桩施工。中交三航局六横港区佛渡一期项目副经理吴春林说，码头一期工程要新建2座20万吨级集装箱泊位，全线共布设1500多根桩基，由于施工海域水文环境复杂，施工难度很大。
5: 打桩船我进来，我必须要满足打桩船的一个吃水，岸边的这个滩涂啊，我都要进行一个疏浚，贴着这个岸边就是把这个桩打掉，这个是比较难的。常规的一天的话打那个8到10根，各种地方打桩的话我们就只能打到4到5根。
3: 项目党支部书记王森说，项目设计年吞吐量可达200万标准箱，投用后将大幅提升宁波舟山港集装箱吞吐能力，目前项目总体形象进度超18%，计划明年底具备局部投产条件。
6: 接下去呢，我们会加大设备的一个投入，以后会进3条打桩船，这时在明年的5月份大概就是可以完成全部的桩基施工，然后力争在明年的9月底具备整机上岸条件。
3: 强港建设不是单点发力，浙南沿海港区同步补短板拓能级，融入宁波舟山港一体化发展格局。台州港大麦屿港地处玉环西海岸的月清湾内，是宁波舟山港的位级港。日前大麦屿港务二期项目初步设计获批，正加快推进施工招标工作，力争年底前开工建设。玉环市海洋经济发展局党委委员、玉环市港务事业发展中心主任潘晓和说，项目规划建设1个7万吨级集装箱泊位，设计年通过能力72万标箱，总投资约18亿元，建成后将有效提升环月清湾集装箱通过能力。
7: 近3年，大麦屿港区货物吞吐量占台州全港30%以上，集装箱占比超70%。本项目通过扩大基础设施规模，能保障业务量持续增长，推动大麦屿港融入长三角港口群。同时，本项目的建成投用可满足对台集装箱增长需求，发挥对台直航优势，打造两岸融合示范平台。
3: 省海洋经济厅副厅长刘德威说，155是总体建成世界一流强港的关键时期，浙江将在向海图强的新征程中推动宁波舟山港高质量发展展现更大作为。
8: 落实国家关于建设浙江宁波舟山国际物流枢纽的部署，以六横、京唐两个新的大型泊位群为重点，目标是建成5个千万箱级集装箱泊位群和3大亿吨级大宗散货泊位群，加快完善江海、海河、海铁联运，打造能力充分、结构合理、衔接顺畅、组织高效的港口集疏运体系。到2030年，宁波舟山港集装箱吞吐量将超过5000万标箱。
9: 杭州高新区滨江今天对外公布了两项具身智能领域的全球重磅活动，全球首个具身智能国际标准会议即将在杭州举办，首届全球具身智能应用创新挑战赛也将同步开赛。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秀清你好。
10: 方亮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对外公布的这两场活动分别都有哪些核心亮点，还有就是两者之间又是怎么联动的呢？
10: 那大家往往来说呢，就是行业是这个标准是第一话语权，那全球的首个具身智能的国际标准会议，也就是国际电信联盟具身智能标准焦点组第三次全会呢，将于明天起在杭州高新滨江区举行。那会议呢为期四天，这也是这个全球标准平台第一次走出日内瓦来到中国，那将有43个国家的近400名专家齐聚杭州。会上呢将确立两项关键技术规范，来破解多模态数据接口互操作这些行业的卡脖子的一些共性的问题。而首届全球具身智能应用创新挑战赛呢，也就是2026中国机器人大赛的决赛，将于16号到18号呢在滨江开赛，设置了22个赛道、60个赛项，外加3个企业的独立赛项。那初赛阶段呢，就有来自全国的380所的高校和企事业单位，约28000人参与。那决赛呢，将迎来2000支队伍，近5000名选手，比拼的各个场景覆盖了像水下、地面、空中，甚至拓展到太空领域的具身智能的应用。简单来说呢，这两项全球的重磅活动，一场呢负责制定国际的游戏规则，另一场呢负责比拼前沿的创新技术。
9: 我们还想了解一下这些赛场之上的好项目赛后该如何去落地，会给杭州带来哪些利好呢？
10: 那这次的赛事呢提出来要打造就是赛事发现项目、中式验证技术、产业来承接成果的这样一个创新的闭环。也就是说呢，这次不只是比比高低，也更看重的是赛后的成果转化。赛事结束之后呢，将依托国家具身智能应用这个中式基地呢，会持续的跟踪优秀参赛项目，来组织专家进行一个评估，来对接本地的企业和各类的应用场景。那具备潜力的项目呢，可以进入到中式环节的验证，然后来完成技术的迭代，走向产品的应用。那青年团队还能获得孵化方面的一些专业指导和资金的一些注入。同时呢，现场还将专门配置了这种像企业招聘、投资交流环节，大赛呢重点挖掘动手能力强、善于解决实际问题的青年的创新力量，既为杭州本土产业输送一些人才的后备军，也汇聚起了高校、资本、企业等各方面的资源。好的，
9: 好的，感谢秀清。
2: 浙江首个获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正式授牌的专业低空试飞基地——杭州余杭民用无人机试飞运行基地近日完成建设。基地坐落于中国飞谷低空经济产业拓展区的南湖区块，总用地面积约102亩，总建筑面积约5000平方米，空域面积达15.7平方公里，最大飞行高度300米，可为各类测试飞行与性能调试提供安全高效的试验环境。待正式运行后，基地将面向低空经济企业提供研发测试、飞行验证、展览展示、考试培训等全链条服务，有效打通产学研用环节，加速企业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
9: 今天上午，在舟山港宗宝区码头，装载着15000多方石油软管、105个集装箱的东方芙蓉轮启程奔赴委内瑞拉，标志着舟山口岸再添一条“一带一路”南美航线，将为浙东工程装备、石油物资等品类出口提供更加灵活、更加稳定的出海选择，助力外贸企业降低出海物流成本，拓展拉美海外市场。
2: 近日，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发布《中国政府网络透明度指数评估报告2026》，浙江再次成为优等生，省级政府网络透明度全国第二，11个社区市全部80分以上，丽水、杭州、台州拿下全省前三。
9: 全省单体规模最大的智能化蛋鸡养殖基地近日在绍兴上虞投产，首批50万羽蛋鸡已经进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和上虞台的报道。
11: 走进这个位于上虞区梁湖街道顽石梁坳村的基地，青美鸡蛋项目12栋鸡舍整齐排开， 十层层叠式笼养设备从地面叠到半空，喂料、饮水、清粪、鸡蛋全部自动完成。等鸡长大生蛋后，产下的鸡蛋一落地就会被108米长的传输带稳稳接走。清美蛋鸡兽医总监毛东峰说，智能化带来的是稳定的产出。
12: 一个饲养员单洞一个洞可以养16万，你把这个温度、饲料、光照设定好之后，基本不用管它了。每天就是巡视一下鸡群，挑选弱残鸡，还有打扫打扫卫生，每天检查一下这个设备，这个运行正常不正常。我们全部投产一只鸡大概一年能生300多枚。
11: 操作这套设备的门槛并不高，基地所在顽石梁坳村的村民成了饲养员。村党支部书记王永利说，
13: 我们村里5、6个人，每个月呢是5-7500左右工资待遇。在里边上班的时候吃饭都是免费的，工作环境还算不错，特别是我们当地的一个路径嘛，方便嘛。
11: 王永利告诉记者，项目落地后不仅让顽石梁坳村流转的土地有了1年20万的租金收入，还带动了水电路等基础设施的完善。
13: 电线电路啊，以前我们这里都是单线的，现在都给他们上线，就是不会断电了。
11: 总投资5亿元的清美蛋鸡项目是省千项万亿重点项目，规划用地200亩，建设2个年存栏100万余的标准化养殖小区。按照计划，项目分4期引进蛋鸡，预计明年年中全部满产，年产保洁无抗蛋6.6亿枚，年产值可达10亿元。上虞清美蛋禽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文才说，他们看中的是上虞的好山好水。
14: 它本身在山坳里边有3面环山，从养殖生物安全的角度来看，这非常适合的。三面环山呢，有利于疫病的控制，它的气候比较适合养殖的。夏天在山区里边嘛，也不觉得温度特别高。
11: 接下来，项目方还将持续加码蛋鸡产业。目前，青年鸡项目已经实质性开工，饲料生产基地正在筹建。上虞区梁湖街道党工委书记冯永才说，
5: 首批50万余蛋鸡正式进场，我们安排工作人员全程工中保障，为企业提供全方位保姆式服务，后续还有150万余蛋鸡陆续进场投产，街道将持续做好全流程服务保障，让企业在上虞投资放心，创业安心。
2: 今晚2026第五届武侠文学金剑奖颁奖暨书剑恩仇录连载完成70周年主题晚会在海宁盐官古城潮乐之城举行，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来了解一下。小玲你好，那晚会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有哪些亮点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5: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晚会是在我们海宁潮乐之城海神庙旁春熙门口举行，与春熙门相隔100米的地方就是观看海宁8月18朝的观潮园。现在现场呢正在做最后的一个准备，晚上7点钱塘江畔星空作幕，潮声为月，上百位江湖客将相聚在这里，回望70载书剑岁月，共赴属于几代华人的武侠旧梦。晚会将在光影秀武侠梦中正式开启，暗场之下老式电视机画面闪动，熟悉的武侠影视片段轮番浮现，现场观众跟随指引比出招式动作，将潮声响环绕全场，瞬间唤醒刻在记忆深处的武侠情怀。据了解，今天的晚会呢将分为书剑潮3个篇章展开，通过原创情景剧、经典歌曲、世界武术冠军毛雅琪带来的精彩武术表演等形式，让现场观众重温金庸先生的武侠世界，也一同了解书剑恩仇录连载完成70周年背后的故事。同时，今晚第五届武侠文学金剑奖将对特别奖金银铜奖进行现场颁奖，晚会全程将在浙江之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中国蓝新闻客户端 C 世界全程直播，有兴趣但无法到现场的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线上直播来感受晚会现场的精彩盛况。
2: 那听起来确实非常的吸引人啊。那刚刚你也说到了晚会呢是在观潮园附近举行的，那现场还有什么好玩的可以给我们推荐吗？
15: 好的，确实这次活动更是一场文旅融合的全新实践，活动举办的地点就在潮乐之城海神庙附近，到场的观众可以白天逛金庸书院、海神庙、陈阁老宅、安澜园遗址，打卡书剑江湖的主题路线。我也了解到，其实除了8月18朝壮观外，每个月的初1到初5和农历15到20都是观潮的好时间，而今天正好是初3，所以现场观众夜里看 看完晚会，还可以到观潮园去听夜潮。主办方也希望通过此次活动，尝试将海宁盐官观潮一日游向文化深度游转型。
2: 嗯，好的，谢谢小林。
9: 继续来关注新闻。上周浙江生活必需品市场节后需求回落，除了水产品以外，蔬菜

0: 菜、鸡蛋、水果等多个品类稳中有降。本周根据省商务厅的预测，天气对本地蔬菜生长有利，市场供应充足，预计价格以低位震荡为主，产能有所释放，同时需求也有所改善，猪肉和鸡蛋价格有望弱势企稳。近期淡水和海产品持续出塘上市，整体供应充足，预计水产品的价格将小幅走低。今年柑橘类迎来了大年，产量增加，供应充裕，价格下行的压力增大，预计水果价格会继续下行。
1: 近日，杭州24岁救火小哥娄志军在张雪机车门店喜提张雪82032摩托车，这场跨越8个月的双向奔赴有了最美好的结局。来听萧山台的报道。
2: 拿到心仪的张雪82032机车，娄志军激动不已。这款车搭载张雪团队自研的三缸发动机，曾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夺冠，是娄志军心中的梦想之车。
3: 那就很激动的，我一打开箱子，我一看这个漆水真的深了好多颜色，我真的有点惊艳到我了。颜色红红火火嘛，它主要是夺冠车型其实是在红色的底板上面做的那些拉花嘛。没想到会有这么大一个。
2: 这场双向奔赴要从今年大年初一说起。当天，娄志军骑着自己的张雪机车出行，途中发现路边一辆车的引擎盖冒出滚滚浓烟，他当即停车帮助灭火，直到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确认险情完全解除后才离开。这段现场救援视频发布后，收获百万网友点赞。张雪在了解情况后许下承诺，可免费置换店内任意一款张雪机车。上个月，张雪机车品牌还邀请娄志军远赴意大利，现场观看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让热爱机车的娄志军沉浸式感受专业赛事魅力。
3: 在跟他们那些其他知名度比较大的大厂品牌同台竞技的情况下，他的表现力相当不错。
2: 新车到手后，娄志军说要骑着这辆车奔赴山河，享受骑行的乐趣，也会始终铭记这份温暖，传递善意，在他人需要帮忙时挺身而出。
0: 车祸无情，乡邻有爱。绍兴柯桥区的一位村民遭遇严重车祸后急需用血，村民们闻讯自发跨城献血，用最朴素的方式诠释了远亲不如近邻。来听柯桥台的报道。
4: 近日，绍兴柯桥区顾家荡村村民陆大妈遭遇严重车祸，被送往浙大二院抢救。由于失血过多，她不得不接受截肢手术，术后仍急需大量血液补充，但医院血库告急。村干部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在顾家荡大群里发出求助信息。村妇女主任赵建敏说：“
5: 出血量肯定多了，我群里发一下，然后他们都自发的联系。”
4: 消息一出，村民们纷纷响应，一场跨城的生命接力就此展开。好几位村民向单位请假，第二天一早就从柯桥赶赴杭州献血。经过检查，最终三人成功献血，共计1100毫升。之后又有几位村民陆续赶来。陆大妈女儿朱女士说：“
6: 我们很感激他们的，本来他们没有这个义务的嘛，他们及时的伸手，而且我们根本就没有亲戚关系，就是村里的。”
4: 目前陆大妈仍在医院接受治疗，家属表示用血需求已暂时得到保障。
1: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秋季昼夜温差大，关节酸痛进入高发期，如何远离关节不适，科学保护关节，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7: 天气转凉后，关节保暖成为不少市民的养生重点，但过度养护反而暗藏隐患。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朱黎明说，很多老人习惯厚衣包裹身体，长期贴敷膏药，其实并不科学。
8: 膏药贴多了，反复的一个高温的一个刺激会把皮肤给它损伤掉，穿的多呢，它会对我的活动造成很大的影响，容易绊啊，容易受伤。第二个，穿的太厚会出汗，潮湿的环境对我们关节炎反而就更糟糕了。其实带一些保暖的护具会比较理想。
7: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关节炎的年轻化趋势愈发明显。浙大二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刘安说，
9: 40岁以上的有30%的人，全球范围之内是有可能得到骨关节炎的。年轻人，尤其是很多喜欢运动的年轻的患者，早期他进行运动的时候出现了这个运动损伤，但是他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再到10年或20年以后，他整个关节就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这个关节病变。
7: 针对目前流行的护关节传言， 医生也一一辟谣，比如网传补钙、补维生素 D、服用氨糖等可根治关节炎不属实，这类产品仅起到辅助作用。还有很多患者认为关节痛就要卧床静养，这也是典型误区。刘安说，长期不动会造成肌肉萎缩，加速病情进展，科学护关节需坚持以下三点。
9: 一个是减重，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关节的一个保暖，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周围的一个力量的训练，进行直腿抬高、股四头肌的一个力量训练，可以延缓我们整个关节炎的一个进展。
10: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0: 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进行了密集磋商，平衡处理经贸分歧和彼此关切。发言人表示，中欧双方关于电动汽车在一月已经实现了反补贴案软着陆，欧方发布了价格承诺通用指导文件，欧方将继续推进电动汽车按企业价格承诺相关程序以及其他复审程序。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双双超过1200万辆，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新车销量占比连续三个月突破60%，九月再创新高，超过61%。出口方面，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出口400多万辆，同比增长1.3倍，出口量占全部汽车出口量比重连续四个月过半。
0: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超12万个专业点，基本涵盖了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由我国牵头推动研制形成的首个国际职业教育标准《北京协议》也即将发布。同时，教育部已经启动实施的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
1: 女子网球协会今天发布消息，中国选手郑钦文因右肩伤退出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比赛将于12号至18号举行。三届赛会冠军、头号种子萨巴伦卡领衔本届乌网。
0: 当地时间12号，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将202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斯坦福大学的罗伯特·易霍尔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迈克尔·伍德福德，表彰他们在宏观经济稳定化的微观经济基础方面的贡献。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地时间12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0: 叙利亚中央银行当地时间11号表示，他们签发了近14年来的首份信用证，为叙利亚石油公司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达成的石油产品供应协议提供了便利。这笔交易在一家美国主要银行的协调下完成，但是叙方没有说明具体是哪家美国银行。
1: 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当地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原因是这些广告明显违反了关于限制将联邦资金用于党派政治宣传的拨款法规。
0: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于云。感谢各位收听。
11: 我升级当爸爸了，
12: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11: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13: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11: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3: 行，就听你的。
14: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北京时间18:30，
15: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6: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即热机品类全，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

0: 饭区。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北乡村我的家。
2: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2: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小道消息怎么了？
6: 污蔑
5: 真相有那么重要？
6: 诽谤
7: 你管我？
8: 攻击你怎么了？
6: 煽动
5: 谁让你上网呢？
6: 重伤
5: 就该承受这些。
6: 毁誉
9: 我要人肉搜索你的隐私。
4: 侵权冰冷锋利的键盘足以敲碎他人一生，网络暴力一键拒绝。
10: 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11: 竟然有这个，好小啊。
10: 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0: Hello，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我是思义。今天热搜榜上有一个对子啊，就是对联儿特别的火，上联儿呢是牛顿顿顿吃肉，哎，大家也可以一起来想想下联怎么样比较对仗啊，比较工整。牛顿这是个人名儿，对不对？顿顿呢，其实就是说每一顿饭的这个顿顿啊，是个叠词。然后顿顿吃肉，这个吃肉呢，它又是一个动词，一个动宾短语，一层套一层的，全都对上了啊！这也是中国文字的这种博大精深。同样的一个字，哎，它能表达不同的意思，对不对？牛顿顿顿吃肉，到底怎么样能让这个下联儿，哎，听起来觉得妙啊？大家也可以开动你们的小脑筋啊！今天我们整期节目一个小时的时间，如果有想到一个绝妙的对子，都可以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语音或者文字，就可以跟思义互动了。当然呢，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尹四仪，尹是君子的君，没有口，四是汉字四仪，是阿姨的姨，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一起来，哎，对对联儿。当然了，在收听节目的你发动这个脑细胞开动之前啊，其实也有很多网友已经给出了一些答案。我自己个人认为最妙的就是这个庄周周周梦蝶，哎，庄周梦蝶这个典故大家都知道，对不对？牛顿顿顿吃肉，他把这个人名儿的最后一个字呢，让它成为了一个叠词，表达的是啊每一顿这个意思。庄周，周周梦蝶，就是说庄周啊，每一周都在梦到蝴蝶。其实我觉得这个对的特别妙啊，不管是时间呢、啊，或者是动词啊，或者是人名儿啊，包括采用人名儿的最后一个字，然后来对这个对联。除此之外呢，还有李白。白白写诗啊，就白写了，都白写了。高斯丝丝算题，是不是特别好玩？但其实我觉得，这个文字游戏呢，除了有我们的这个汉字的博大精深之外，它对上的每一条啊，恰恰也是我们汉语当中的一些本事、一些规矩。比如说字数要相等啊，词性要相对呀、啊，结构要相称，平仄要相谐。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顺着这个对子来说一说汉语当中的那些规矩。一副对子为什么成立啊？一首歌为什么好听？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浙江之声，发送语音或者文字就可以互动啦。在大家给出你们的这个对联答案之前啊，我们老规矩，先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今天有些什么福利，刚好也给大家多一点时间去想想这个对联的下联该怎么写、怎么创作啊。那今天呢，我们准备的这个福利呢是一个礼盒隔离啊，有洁面有隔离。其实尤其秋天到了，很多朋友都是希望在这个秋天能更加的精气神在线的。但是很多时候精心化好的底妆可能一到下午就开始斑驳卡粉了，皮肤也会干燥起皮，毛孔也会格外的明显。所以如果说想要你的日常妆容底妆清透无瑕、持久服帖的话，上粉底之前真的少不了一支靠谱的隔离。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精致女生人手一支的CBB 隔离，它能帮你隐形毛孔、提亮肤色，还能让妆容更加持久啊。这支产品的口碑力相信不需要思义再过多的去介绍了。大家可以在这个它的某宝官方旗舰店上去搜一下，一支37毫升的长管隔离，平时要540元。其实这个价格说实话真的挺心疼的啊。但今天我们跨境美妆狂欢购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手两支37毫升的 CBB 长管隔离，只要多少？只要299元，算下来一支才149.5块，比官网还要便宜一半还要多。但是啊，确实现货不多了，大家可以直接发送关键词隔离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抢购了啊。更多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也可以点击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甄选商城，就可以看到超多限时惊喜折扣，手慢无，这真的是手慢无，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来下单抢购吧。哦， 你看就这么一会儿介绍 CPB 的时间，我们的后台已经有朋友发来语音了，我们也来听听看啊。这个对联这么快就能对出来吗？来看看这位朋友他答案是什么。
1: 爱着
2: 海马妈妈奔
0: 赴啊，稍等啊，这个 C 把音乐给它切掉，再重新播一遍啊。
2: 海马妈妈奔腾，
0: 彩马马马奔腾是个小朋友发来的答案，但是稍微有点对不上呢，可能是你看牛顿顿顿吃肉，李白白白写诗，一开始呢他应该是个人名啊，马马奔腾后面挺好的，万马奔腾的气势都出来了，我们给这个小朋友也送一点掌声好不好？主要是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对出来，真的是非常厉害了这位小朋友。那其他大朋友也不甘示弱，开动你们的小脑筋啊，这个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音乐时间。
3: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4: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握紧的拳头。
3: 用歌词讲述故事，
4: 用旋律表达情绪。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
4: 用音乐交个朋友，
3: 交个朋友。

Music Time。刚才有一个朋友在我们视频直播间啊，特别的有意思，说这个下联我对出来了，叫做题题题不会爱你，这个是差生。差生才做题题题不会啊，但是也是同样的问题，就开头它必须得是个人名儿啊，通过人名儿来对这个对联就会更加的工整了。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先来讲一讲符合汉语规矩的那些歌。在清朝康熙年间呢，有一位叫车万玉的读书人，他编写了《声律启蒙》这本书，他专门是教小朋友去练声调学对仗的，开头就是这几句，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你看这六个词它全都是相互对照的，云对着雨是天上对天上，雪对着风是冷对冷，晚照对晴空呢是傍晚对白天。你想300多年前啊，咱们的小朋友就已经在哎摇头晃脑的背这个词儿了，其实比我们背唐诗还要早。那么2018年的时候，民谣歌手赵照就把刚才我们念的这么几句谱上曲，带到了经典永流传的舞台上。他写的旋律干干净净，几乎是平铺的，就像私塾里那种念书的调子，一点也不炫技。当时有句评价我记到现在非常的印象深刻，说汉语在这个星球上独特的美，首先在于它的平仄对仗和韵律。今天在热搜上玩对联的这些朋友玩的正是300多年前那群孩子每天都要做的功课，一起来欣赏感受一下汉语之美吧。

0: 叫对山东，我对你最对心，就像对山东。
1: 里呢有那么一批字，它们长得像画一样，可能笔画会比较的复杂啊。你一下看到这个字呢，你也念不上来啊，而且很可能你这辈子你也用不上手。于是呢，有一位叫陈可宇的年轻人，就把70多个这样的字儿串起来写了一首歌，歌名就叫《生僻字》。他写这首歌的起因呢，其实挺随意的啊。当时呢，在网上特别流行，就是啊，表达又来了又来了这个意思，然后就用“又霜若浊”这么四个字来表达。哎，怎么又重复了，又往返了这个意思？我们这个直播间还有位朋友的网名也叫这个啊，“又霜若浊”。然后呢，陈可宇翻字典的时候就发现这几个字都是同一个部件，就是用又这个部件不断的往上叠啊，一个又，两个又，三个又，四个又叠出来的这么的啊不同的字，他觉得非常有意思，所以他就开始慢慢的找翻，哎，最终翻出了200多个字，然后筛选之后凑出了70多个字，凑成了歌词。这首歌其实他花费了半年的时间来写啊，隔了一年呢，在2018年底的时候就在短视频平台一夜爆红了。短短几天，点赞量就超过了250万。那当然，其实这首歌本身呢，确实有那么一些争议。有人说这首歌的前奏和有一款游戏的配乐比较相似，也有人批评它只是简单的把生僻字堆在一起，其实没有什么真正的内涵的表达。我觉得这些批评固然有它的道理，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承认，这首歌它确实做成了一件事儿，就是让很多人可能第一次的认真的翻开了字典，第一次认真去了解这些生僻字到底怎么念，也有可能就因为这么第一次开始有人哎知道了这些字背后的含义，知道了它们的来源。汉字的分量有时候就是从认下第一个字开始的。

很多汉字确实是比较难认啊，可能你看到你也不一定会读，但是其实用文字去写出声音啊，去描绘出声音，这事儿更难。白居易曾经写过一首616字的长诗，名字叫做《琵琶行》。中间那段写琵琶怎么想呢？是这么写的：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你看它本身呢，其实就是一副对子：大弦对小弦，嘈嘈对切切，急雨对私语。2017年的时候，一群90后的艺术生就把这整首诗谱成曲唱了出来。其实你说一开始要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编歌写，理由特别特别的简单，特别特别的实在，相信所有经历过学生时代的人都能共情啊，就是因为背不下来啊，这诗太长了，背不下来，那就干脆把它唱出来。616个字塞进了5分半钟的时间里，一个字都没删。后来这首歌也被叫做高考进行曲。2026年的时候啊，这个高考语文2卷真考了《琵琶行》，所以那时候这首歌又上了一回热搜。1000多年前，白居易用文字把声音描述得非常的惟妙惟肖、活灵活现，写出了声音的这种高低起伏错落。而1000多年后，又有一群年轻人用声音反过来啊，返回去。去记录文字，汉语的这条通道就这样两头都被点

0: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1: 北京时间18: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军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元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3: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0: 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7: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9: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1: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5: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Hello，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啊。在我们这个后半小时节目开始之前，赶紧先跟大家说一个特好消息，经过节目组的多次沟通，我们终于把好视力眼贴的双十一优惠打下来了，咱们浙江听众全国独一份的福利，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尤其是经常眼干酸胀、眼眶发沉、容易疲劳、迎风流泪，然后眼前有小黑点儿啊，看东西比较模糊的朋友们，赶紧拨打广播热线400-833-1912，400-833-1912，直接订购就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啊，它是带恒温蒸汽的，拥有国家专利的眼贴，效果一定是不一样的，敷上比较温润舒服啊，干涩酸胀也会快速的缓解，眼睛越敷越轻松越清亮。而且我们这次不光有蒸汽眼贴，今天我们节目组额外加码，再给大家送一整盒镂空润眼贴。镂空的设计呢，它有个好处，就是不会遮挡你的视线，你办公啊或者是你学习呀、护眼两不误。那这份福利真的是我们多次和厂家谈判争取来的，往年是从来没有送过的，一年就这么一回啊！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就可以进行订购了。最后呢，提醒大家，好视力双十一福利无预售，不用凑满减，优惠是非常非常简单直接的，只需要拨打热线下单就可以赠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送一盒整盒啊镂空润眼贴，足足半个月的用量，真的是非常划算了。浙江省内的手机号打进热线的话，还会额外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年就这么一次的双十一福利，真的是错过不再有了啊！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除了好视力之外呢，大家也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隔离两个字，就能买到我们的 CPB 场馆隔离。那这款隔离日常的官方价格是540一支，但是今天我们大牌美妆限时破价宠粉到底，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手两支37毫升的 CPB 场馆隔离，总价只要299元，也就是说算下来一支才149.5块，这个价格不冲真的是特别可惜了，手快的都应该多囤两组。那如果是男士们，刚才也有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问了啊，说男生能不能用，当然可以了，

选对色号男生用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 CVB 隔离它是包含有防晒的指数在里面的，你把它当做一支日常的提亮肤色的防晒的产品来用也是非常不错的。或者说你送你的伴侣，送给长辈，我觉得这真是一个能送到女生心坎上的小惊喜，非常的划算。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所以您可以放心我们的品质，限量100组，现在发送关键词隔离到浙江之声的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抢购了。OK，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说，今天出了一个这个对子啊，上联是牛顿顿顿吃肉，有网友对出了下联庄周周周梦蝶。如果说您有更好的下联，也可以想好之后发送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语音或者文字就可以让司仪看到了啊。然后呢我们就聊到了这个汉语当中的一些美啊，一些我这个源远流长的文化内涵，还有一些汉语当中的规矩啊。刚刚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汉字的规矩了，再往下一层就是格律。在汉语当中其实有一种规矩叫做几个字一句，这个字数呢它是定死的啊，你可以这么简单的理解。2009年的时候，徐佳莹就唱了一首身骑白马，副歌就直接引用了一段歌子戏，唱的是薛平贵和王宝钏的故事，那段唱词就是标准的七字词，七个字一句，四句一段啊，非常非常标准的严格的这个规定，一个字都不能多也不能少，因为它就是跟着曲牌走的，你多一个字就唱不进去了。我身骑白马走三关，我改换素衣回中原，就这么七个字，一个赶路的人，一匹马，三座关口，一身换过的衣服，全都写进去了。这首歌的来历其实它也是一个赶时间的故事啊。徐佳莹的师父苏通达在2007年的时候做电音歌子戏的专辑，曾经获了格莱美包装设计提名。那么徐佳莹上选秀节目的前15个小时就赶出了这首歌的抒情版的雏形，一路把这歌唱到了金曲奖4项提名。老调子和新人就这么通过字词歌接上了。

0: 今天我们节目有限时宠粉福利啊，我们平时官网540元一支的 CPB 隔离，今天在我们的这个浙江之声的甄选商城2支37毫升的长管 CPB 隔离只要299元，算下来一支才149.5元，比官网便宜一半还要多，现货不多了，赶紧发送关键词隔离啊，就是把这个人隔离起来，这个隔离啊，到浙江之声的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抢购了。当然呢，也可以直接下拉到我们这个浙江之声公众号的底部菜单栏，然后点击甄选商城就可以到商城里选购更多惊喜好物，更多大牌美妆原产地的好物，超多限时惊喜折扣，都是首漫我们都是限量发售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抓紧这个机会，一定能选到你心仪的东西。
1: 19:15。爱游泳，眷恋蓝色，我常将自己幻想成一条鱼，渴望融入清澈透明的蓝。
2: 血液里潜藏着流浪因子，时常想背着吉他到集市走走，期待着一个愿意分享音乐的人。
1: 浙江之声原创主题音乐节目《蔚蓝音乐市集》，自由行走，世界和我爱着你。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我是思义。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汉字的美，汉语的美，聊一聊那些比较平仄对仗啊、押韵的歌啊。其实汉语，我觉得汉字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其实它真的就是只用了几根线条，就把整个世界都在文字当中画了下来，留了下来。那有一首歌就是专门替汉字来说两句话的，叫《龙吻》，词是小虫和全方写的，曲是小虫创作的。本来呢是开心词典特别节目《开心学国学》的主题曲，但是在2010年虎年春晚的时候，谭晶和陈奕迅一起唱了这首歌。我最喜欢它当中的这几句啊：一弹系牡丹，一挥万重山，一横长城长，一竖自铿锵。这四句它其实写的是笔画组成汉字的笔画，它把写字这件事儿还原成了画画一样的横长竖直撇捺往外伸出去。其实真的想想，世界上到底还有哪种文字能让人光是看着笔画就想唱歌的呢？或许小时候练字会觉得哎呀好苦啊，中国的汉字好复杂好难写呀，但是真正你参透了的这其中的美，这其中的韵味之后，现在或许你就明白了，你只需要手握着一支笔，就能够画下祖国的山河。

在汉语的规矩里面，其实最严的一层呢叫词牌。词牌不只是个名字，它规定了你写多少字，每句几个字，哪个字用平声，哪个字用仄声，韵脚落在哪儿。苏东坡写《水调歌头》的时候，就是照着这套规矩一个字一个字填进去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1983年，邓丽君把这首词谱上去唱了出来，那张唱片是华语流行乐坛第一张全部用古诗词谱曲的专辑，12首歌全都选自宋词。邓丽君当时人在海外去翻唐诗宋词，她自己的说法是，她觉得哇，这个感觉完全不同。那有意思的是，曲子是新写的，但是你听她唱的时候，几乎感受不到那是后人配的调子，因为词的轻重顿挫气口其实本来就自带韵律，谱曲的人只不过是把它找出来了而已。其实这也是我们汉字规矩的一个好处，就是你守住了它，它就能替你站住。一起来听这首老歌，来自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

月盲盒分享燕池的故事，他说我是小学语文老师，前阵子讲古诗，班上有个男孩问我，老师为什么写诗非要规定几个字？我当时随口说，你试试看，把白日依山尽改成六个字，你看看还顺不顺？他真去改了，改完之后自己念了两遍，抬头说，老师不像诗了，像在说话。我说对，这就是汉语的规矩在起作用。其实这个孩子悟到的东西可能很多大人一辈子都没想明白，那就是规矩很多时候不是用来限制我们的，是用来帮助我们的。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就挑一首给孩子的，也送给喜欢我们的汉语的所有的朋友，来自古建芬老师作曲的《新学堂歌》。2005年的时候，70岁的古建芬做了个决定，不再写流行歌，专门给孩子们谱古诗词。这件事儿他做了13年，谱了50首，合起来就叫《新学堂歌》。今晚其实我们说了很多和汉语的规矩有关的小知识，比如说它的字数、它的词性、平仄、格律、笔画，听起来都是约束，但其实你回头听这些歌，他们全都守住了规矩，所以才变得这么好听的。汉语给了我们这么一幅天生的骨架，剩下的就让我们用一辈子的美、韵律、内涵去填词、去营造、去延长。

两句词是来自孟郊的《游子吟》，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相信这是很多很多人在可能大概小学初中的时期啊必备的唐诗宋词里的一些诗句，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了。除了在精神上我们需要丰富自己啊，丰富自己的这个精神世界，丰富自己的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当然了在生活当中也要对自己好一点。大家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隔离这两个字，就能买到我们的大牌正品美妆用品 CPB 的隔离，299元，两支37毫升，算下来一支才149.5元，比官网要便宜一半多。现货不多，发送关键词隔离到浙江之声的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抢购了。更多精彩资讯尽在 FM101.6 浙江之声，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0: 我升级当爸爸了。
1: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2: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0: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2: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值，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0: 行，就听你的。
3: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北京时间19:30，
5: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7: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 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8: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9: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8: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9: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10: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1: 李道一牌固本延龄丸，国药准字 Z2006-3336， 功能主治固本培元，滋阴补髓填精，强壮筋骨，用于虚劳损伤、腰痛体倦、心悸失眠、肌肤憔悴、须发早白、精血不调、食欲不振。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1: 用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13: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14: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1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14: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16: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7: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14: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8: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
19: 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14: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20: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21: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14: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22: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
1: 有人给我留言哈、啊，说半夜起夜，不正常啊。我说起夜不正常有多不正常啊？我这一看，他给我发的留言是半夜三点，那可真是有点不正常啊。其实呢，有很多人半夜两三点钟的时候起来上趟厕所，然后就睡不着了啊。那这种情况会不会影响健康呢？这没有固定答案，分人。正常情况下，健康的成年人晚上起夜两次是正常的，不算病啊。年轻人呢，可能一次都没有，老年人可能两次啊。但是，一晚上起来一两次不用担心。如果超过两次、三次了，而且不是偶尔，经常这样啊，而且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良习惯，比如说临睡觉之前喝啤酒了，啊，吃了好多水果了，喝了好多水了，没有这些事儿的影响的话，那你这就是问题了啊。简单说就是肾不好啊，比较笼统。夜尿多其实有很多事儿，比如说男性前列腺的增生啊，女性的尿路感染呐、啊，糖尿病啊，心脏问题啊，很多，这是西医的解释啊。但中医认为都是人固摄水液的能力弱了啊。中医认为呢，肾属水，四二便啊，就大便小便都归肾啊。肾气足的人，白天该排的排，晚上该关的关，哎。安安稳稳一宿到天亮。肾气虚的人阀门松，那个水液固摄能力差，他就得一趟一趟往外跑。所以夜尿多的人就是肾气不固啊。年纪大了肾气不固是正常现象，老了嘛，中医认为所有衰老引发的问题全是肾虚啊。肾除了掌管尿之外，还管汗呢、口水呀、精气，这都是肾管的事儿。肾气一旦虚，封藏能力下降，动不动就出汗，哎，睡觉流口水，腰膝酸软，膝盖发凉，然后呢还有什么记忆力减退啊，耳鸣啊，须发早白啊，牙齿松动啊等等。肾气啊就像水库的闸门，闸门松了，它漏的不光是水啊，整个生态的调节能力，水的循环能力，蓄水调节能力都下降啊。咱由起夜说起的啊，有的人起夜呀、一次两次上完厕所回来之后还能睡啊，但是有的人呢，像我刚才前面讲那位，一晚上起来三四趟他就睡不着了啊，他对健康影响也很大，第二天头昏脑胀，哪哪都没劲儿，对吧？而且起夜上厕所呢还得注意安全呢，真有人半夜起来没开灯，绊一跤功能摔倒了，摔倒之后就是卧床，卧床之后起不来，起不来之后身上出血栓，血栓之后命没有了，这都是有病例的啊。所以说人老了摔跤不是闹着玩的啊，所以这个起夜这事儿得照顾好啊。那得怎么注意呢？睡觉前就别喝太多水了。什么叫睡觉前？你晚上9点睡觉，7点钟开始就算睡觉前了啊。然后呢，白天不要憋尿。憋尿的缺点是什么呢？膀胱的弹性变差，存不住尿，到老了要遭罪。所以千万别憋尿，有尿赶紧去排啊。第三要补肾，怎么补肾呢？黑色入肾。黑芝麻、黑豆啊、黑米呀、核桃、山药、枸杞呀，这都是养肾的啊。不用多吃，但是要每天都吃，细水长流啊。再一个就是做提肛运动，锻炼盆底肌肉，对控制尿很有帮助啊。生活上这些习惯真就调整到了，晚上也不喝多少水，但是呢，还是起来三回四回，那怎么办呢？说明肾气亏得已经很严重了，就得养了。这个脾呢负责送，肾负责守啊。我送的再多你守不住，都撒道上不白送了吗？啊，夜尿多的人光想着补肾，那你脾虚啊，你吃进去的东西运化不了啊，肾得不到啊，就补了也白补啊。那么人参、山药、茯苓健脾益气，可以把气血工厂啊重新启动啊。八几天呢，肉苁蓉啊温补肾阳，可以点火。熟地枸杞、山茱萸、菟丝子补肾填精啊。这个远志、白子仁、五味子安神定志，丹参、牛膝、木香疏通气血，打开通路啊。只要脾好了，肾好了，那就有封藏的力量啊，气血的源头也会源源不断。一个送，一个守啊，这企业的问题才能从本质上得到改善啊。好了，下面解答听友问题。
2: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0: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22: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23: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24: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25: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
1: 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25: 手机尾号610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6: 你好，铁峰老师啊。
25: 哎。
26: 我想问一下哦。
25: 嗯。
26: 我经常性有头晕。
25: 嗯。
26: 晕起来是天旋地转，那个呕吐。

0: 嗯。
1: 那是什么原因了？我中间有好几年都没有发作了，现在又好像又发作了，是吧？
0: 每一次能晕多久？
1: 总发作的话，我如果不去挂盐水，有好几天都不会好的。
0: 哦，那你这不是耳石症啊？你要是挂上盐水就能好的话，那用的一般都是活血化瘀掉了。
1: 好像是天麻什么的，我看
0: 哎，
1: 过。
0: 对啊，
1: 那是什么原因啦？
0: 那是因为脉络的淤阻啊，我们叫循环障碍。
1: 哦，
0: 嗯。
1: 还有一个啦，还有一个，甘油三酯高，有怎么办啦？
0: 甘油三酯高就是运动啊。
1: 哦，那好的，好的，谢谢铁峰老师啊，
0: 好，再见
1: 哎，
0: 啊。
1: 好，谢谢，哎，谢谢。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5盒立减100元。咨询微信 bb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0: 手机尾号525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铁峰老师。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3: 就是我之前发信息里面过的，就是我妈的情况了啊。70多岁了，74周岁了，今年啊。然后她身上现在的情况是，就是很怕热，很怕热，然后很会痒，就这些情况。她之前的一些情况呢，我的微信号是仙子，你点进去看看，我很长篇的发给你过的，就是她的基础毛病很多。从30多岁开始呢，就是血小板白细胞很低的，那时候就是人很虚。
0: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就10-20万的血小板是不是？脾抗
3: 对，
0: 30岁脾抗，50岁高血糖，60岁才开始规范治疗。
3: 50岁高血糖那时候就吃点，比如说那种，他吃就是好的，就是他不是特别高的那种呢，就是呢，那时候还好的呢。在60岁以后嘛，就已经长期吃药，60岁左右开始嘛，就是。
0: 然后他现在主要症状就是痒。
3: 痒，还有那个热，很热很热。以前他怕电风扇，怕空调的，空调房都好像10来年前的，7、8年前的还在很怕的。就这两年，去年前年开始，特别怕热，就空调开特别低，我们都觉得太冷了。他还电风扇吹内扇这样子，这可能跟身上痒也有点关系。这个痒断断续续也4、5年了，就是。治疗嘛稍微好一点。然后住院住宿用激素药的没用的，一出院马上就痒得很可怕。我们现在用的是那种一种中成药啊，皮肤什么败毒丸
0: 啊，皮肤病血毒丸
3: 啊，皮肤病血毒丸再吃呗。这个吃，然后呢擦的药膏擦，这样的话就会缓解，就会好。他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好像不怎么痒嘞，然后忌口的主要也是。再不痒那么好一点，这有一段时间他又痒了，这。咱们就那个，反正是用各种方法这样子呢。
0: 有这么几个事儿需要我们考虑啊。首先呢，他这个燥热，这个痒啊。你这里边说他那个有肝硬化。
3: 对，
0: 啊、
3: 有肝硬化。
0: 时代场期。
3: 肝
0: 硬化时代场期，那肝硬化时代
3: 长期。跟免疫有关的肝硬化呗。我们当时做过一个
0: 自免肝
3: 1万多的一个检查。说是肝硬化的可能性，他以前也得过乙肝的呢，乙肝已经转阴了，说是不是乙肝导致的，没好像排除掉的，药物吃的多导致肝硬化也排除掉的，是说他自身免疫的，所以他配的药是熊去氧胆
0: 去氧胆
3: 酸胶囊。
0: 我跟你说
3: 然后这个药一直都稳定，2、3年开始确诊的吃这个药一直都稳定的，每次去复查肝功能全部都好的。
0: 我跟你说啊，老人养，我为啥要提这个事儿？我优先考虑这件事情。 会不会是胆汁淤积导致的皮肤瘙痒？因为肝硬化患者时代长期这种事儿是很常见的。
3: 嗯，
0: 有没有医生给你们提醒这方面的问题？
3: 好像胆汁淤积这个熊去氧胆就是调节胆汁淤积的呗。
0: 它有这个作用，但这个得医生给你处理啊。
3: 嗯，
0: 就是这是我首先考虑的一个问题。第二，这么大岁数了，70多岁了啊，植物神经功能紊乱。
3: 嗯，
0: 再加上他有长期的老慢病、糖尿病，就会导致植物神经功能紊乱。
3: 嗯，
0: 啊，就是自主神经受损，体温调节紊乱，所以怕热。啊，而且呢，神经受损，它会皮肤有异常的干痒、刺痒这样的症状表现。啊，再有一个呢。甲状腺功能怎么样？
3: 甲状腺功能，他上次去查出来说，就是略微有点甲点，我这个报告里面的，但是这次去查出来又好的呗，我看了一下，之前有一次略微一点点，就是，
0: 这样吧，我就说说我对这事儿的意见啊。
3: 啊，好的。
0: 优先呢，和消化内科医生搞清楚，他是不是胆汁淤积导致的这些主要症状。如果是熊去氧胆酸这类的药物是否需要继续吃，这个需要由医生跟你求证啊，这是一个事儿。另外看中医，中医对于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是很有用的。好吧，
3: 好的。那看中医的话，我们这边金华这边呢，我在想，就是我们也在看中医的啦，就是感觉吃还是这样子，就有没有好的中医的那个医生推荐一下。
0: 中医看病其实讲求缘分的，有的时候吧，我认为这医生很好，但患者带着问题去的时候，没解决，没解决，那这很常见的事情。我现在就只能说什么呢？用我的思维给大家介绍医生，比如说你母亲自敏肝，对吧？自敏肝有肝硬化，那么治这个病，那就金华中医院呗。金华中医院那五子敬呗，那就。五子敬、郑海文，这都行。
3: 郑海文以前去看过，确实还好的呗。但是好像我后来找他的号找不到啊，感觉。
0: 那你这挂号的事儿，你就自己想办法吧，啊。好吧。
3: 好，谢谢。
0: 好，再见。
3: 谢谢。
4: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手机尾号0407，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5: 你好，金红老师。
0: 哎，您请讲。
5: 我就之前我爸不是得了那个直肠癌嘛，他年纪80岁的，他不能做手术嘛。
0: 然后呢？
5: 然后有什么那个，他不是上厕所上大号每天10几次嘛，有没有药物可以缓解一下的？
0: 高龄老人直肠癌，然后呢也没有办法手术啊，然后化疗做没做？也没做哈。
5: 没做。
0: 然后现在呢，排便过于频繁了，是不是？
5: 对，
0: 我能给你的意见就是益生菌，然后加维生素 K2。
5: 维生素 K2 是吧？
0: 对，这个招我是跟中国医科大学的张美霞教授学的。
5: 那个什么，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个
0: 维生素 K2 和益生菌，剂量大一点，就别人吃一袋，咱吃4袋，甚至吃6袋。然后呢，也可以肛门灌注，它是哪个位置癌症？
5: 就是那个
0: 是直肠癌是不是？
5: 直肠癌。
0: 对，也可以直肠灌注啊，就是用专门的注射器把这个化开了之后把益生菌打进去搁那儿灌啊，然后呢维生素 K2 的剂量也可以大，这个对于缓解老人的症状，提升他的体能都是有帮助的。再有一个呢，红景天可以给老人吃。
5: 红景天啊，
0: 因为肿瘤呢，它在发生发展的过程当中有这么一门学派，就是说癌症细胞呢会占据一块地盘之后，它首先会造血栓，给机体的供氧中断，来把氧供给自己。所以说我们要提高身体里的血氧成分，改善机体的相关症状啊。红景天可以改善这个症状啊。
5: 也是吃的是吧？
0: 也是吃的，这个可以喝。还有呢，就是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呐、 啊，冬虫夏草呢，对于改善患者体能是有帮助的。这些

0: 既然是不能做手术，不能做化疗，那我们就想办法给老人增加能量啊，来对抗。
1: 嗯，嗯，
0: 别的咱也挡不住啊。
1: 嗯，
0: 啊，
1: 对，嗯，啊，
0: 还有呢，就是灵芝孢子粉呐，啊。
1: 嗯，
0: 灵芝孢子粉。
1: 灵芝孢子粉是吧？
0: 灵芝好，我说的，嗯，我说的灵芝孢子粉，吃到嘴里可以直接吃，这是第一。第二，到嘴里之后，嗯，是巧克力味儿。而不是苦味儿、涩味儿、发霉味儿，不是这些东西，味道非常的纯正。
1: 哦，好的，好的。
0: 嗯，
1: 啊，那也是药店可以买得到吗？
0: 啊，那都是药店买。
1: 嗯，好好好，
0: 嗯，
1: 好，谢谢啊。
0: 好嘞，哎，拜拜。
2: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向阳他说，前段时间眼睛怕光，检查是干眼症，医院开了玻璃酸钠滴眼液，用了一段时间有所缓解，但最近开始有明显的异物感，抹眼皮，请问我应该用一些什么药？其实啊，您这种现象主要源自于什么呢？源自于这个激素的缺乏。如果你是女性的话啊，很有可能是由于雌激素分泌减少之后引发的这种现象，这也是比较常见的现象。既然你到医院去查过，没说你有别的事儿，只是给你用了滴眼液，我可以判定他没有发现继发性的疾病，就比如说你没有啊，风湿免疫科的干燥综合症啊这类的问题，没有眼内的感染啊，所以他才是只是给你用滴眼液来缓解症状。那么我建议你在这个基础之上，你继续用什么呢？用大豆异黄酮和蓝莓叶黄素啊。唯有阿珍说，我家宝宝21个月，最近一段时间总是爱用手自己打自己的头，需要上哪个医院检查，挂哪个科，绝大多数都没有事儿。你要是不放心，你就带他上神经内科做个检查啊，必要的时候再到神经外科做一个检查，然后检查结果出来了咱们再说，好吧。有点薄，帮你不需要理由。微友谢蓉蓉说，我今年54岁，女性，滤泡型咽炎3年了，最近半年早上起来口腔有暗红色的血液，吐到纸上半天风干，没有什么颜色，请问这血是哪来的？这个血管扩张渗透出来的啊，跟那些重大的消化系统疾病啊、吐血那两码事儿，你不用紧张，不用害怕啊，好好的用一些清咽润喉的药物吧啊，那个罗汉果枇杷膏你可以吃一点。微友丝竹悠扬说，我有冠心病，每天吃贝特乐克，早晚各半片，有时候心疼。我妈让我吃丹参丁丸可以吗？我让你上医院找医生看，你多大岁数啊？啊，你现在吃药还听你妈的？你这里没说年纪，你要说你38啊，那你有说你有冠心病，那吓死我了，那简直是，那因为啥？太危险了，得这个病越年轻越不好。说我今年50吧，我有冠心病，那我第一件事告诉你，先戒烟，然后低盐饮食，把血压管理好，然后呢把血脂管理好。至于贝特乐克。贝特乐克是处方药，处方药什么意思啊？必须由医生给你开，我不是，我没有处方权。还有，你贝特乐克吃多大剂量啊？初始剂量是多少啊？你当初心率是多少啊？吃完贝特乐克之后，你心率控到多少了？你吃了多长时间的贝特乐克了？这些事儿都是有问题的，都是要数据的，你都回答不上来吧？吃药。尤其是吃贝特乐克这种处方药，不是老百姓想的那样一拍脑门的说用就用说停就停，不对。至于丹参丁丸，它根本无法取代贝特乐克的作用，而对冠心病的二级预防，控制心率是极其重要的一环。贝特乐克是控制心率的，它也有一点降血压的作用，它不是扩血管的，它不是让你舒服的。我建议你啊，找个心内科医生好好指导指导你啊。有些事儿不能听妈妈的。哎，听妈妈的，哪件事儿对呢？有健康问题找铁峰，这是对的。唯有新香奶奶，她说叶黄素对老化炎有作用吗？叶黄素啊，除了能够强化视网膜黄斑这个功能之外，最要紧的，它也是一种强力的抗氧化剂。这种抗氧化剂能够改善血管弹性，促进血液循环，对眼底视神经的血液供应有很好的正面的帮助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可以用的。但是如果你现在岁数很大了，
3: 现在吃肯定还是晚的，你不像我，我吃叶黄素都吃了快十年了，对吧？我吃的效果肯定比你吃的效果好。
2: 魏有家行说，我是胆结石患者，做完微创手术已经三年多了啊，复查之后呢结石又长了，而且比以前还大，不知道怎么治疗了。按照以前的方式继续治疗，这说明你生活没改呀。这个结石长了又长的人都是因为他生活习惯没改，不是因为上一次治疗怎么样啊。这就说明一个房间，这个房间里现在有灰，我给擦了啊，擦完之后屋里干净，收拾完了，找个保姆收拾完了，收拾干净了之后，过了两年又一屋子灰，这只能说明这中间你没收拾，你没有去照顾他，这跟保姆给你上一次收拾房间那保姆没关系，知道吗？你呀，赶紧回去啊，跟你的医生好好谈一谈，找一找你生活当中的缺陷，你到底哪有毛病？这个毛病指什么？就是你生活上哪些事儿做的不对，然后去改。结石主要是吃出来的毛病，生活习惯带来的毛病，这些毛病不改没法好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564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1: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 我呢是咨询一下，因为我儿子呢他肝硬化也很多年了，这种医生讲现在的这个肝硬化只能控制，他讲看是看不好的，我就想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地方可以看得好。
1: 现在公认的可以用于逆转这个肝硬化的药物呢，就是蝙蝠和贝某胞，但是呢不是个保个都能的，它也是需要条件的啊。
2: 哦，这样的。
1: 嗯，
2: 他就是我儿子，有检查出来有十几年了，现在只是控制嘛，控制的嘞。不过医生是讲的是早期的。
1: 那、那太好了，那蝙蝠和黑猫猫对
2: 他
1: 有用吗？
2: 上班呀，什么工作啊都没有影响，他自己都没感觉的。
1: 有感觉就完了。
2: 对对对对对。
1: 有感觉就完了，他是应该吃的。要是这样的话呢？
3: 北京时间19:59。
4: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值得吃啊，
2: 值得吃
1: 啊。
2: 有的药店买的啊。
1: 对，药房里有。
2: 对，药房里面有啊。
1: 嗯。
2: 啊，那好好好，我再咨询一下我自己的，我睡眠不好。可能我也是，我儿子这种毛病，我焦虑什么，就是胃不舒服啊，对睡眠不好啊，
1: 嗯，
2: 对，那很多年了，睡眠不好，我就是吃那种安眠片，现在吃安眠药嘞，安眠药这种 S 作人，医生叫我隔一天吃一粒，我吃了那一片，我第二天人家很舒服的，如果隔几天不吃的话，人家很不舒服，这个我现在吃这个。
4: 北京时间20: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神仙军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6: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7: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8: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7: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

0: 维素片可以吃吗，铁峰老师？
1: 可以吃。
0: 我可能是神经系统里面的毛病，就是晚上睡觉了，大脑想睡，就是这个下身这个脚里面，就是很不舒服，又不痛不痒，就是好难受，一定要去动，不动了它就起，就像跳起来那种样子。
1: 嗯。
0: 那骨维素片可以长期吃吗，铁峰老师？
1: 可以，但问题是它得有用，只要有用你就可以长期吃。
0: 那我吃的有点效果。
1: 有效您就继续吃。
0: 哦，再一个我是吃这个黄芪片。黄芪片可以吃吗？我是做事情了，做家务做得很累了。
1: 那你可以吃，那可以吃、
0: 啊。
1: 如果你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吃。
0: 可以吃的，
1: 啊、
0: 我不知道是气虚还是怎么样了，就是做事情做累了一点，我觉得就躺平了，就很不舒服，心很慌的这一种。
1: 嗯，对你这是心力不足。
0: 心力不足哈。
1: 嗯。
0: 再一个胃呢，我就做的胃镜，做出来也没什么毛病，就是胃老是不舒服，就是。再一个呢，我舌苔上有齿纹，这种是什么毛病？
1: 这是脾虚。
0: 脾虚哈。
1: 对。
0: 再一个我呢，做的这两天就做了一个大生化，他叫我肾功能有点减退，就是做出来是固散肾小球虚，这个是74.5，这个参考区是90，这个。医生讲暂时要不要吃，过了一两个月再去检查一下的。
1: 嗯，应该定期检查一下，然后可以看看中医，吃点中药。
0: 吃点中药哈。
1: 对，那个蝙蝠和背毛包你也可以吃。
0: 我也可以吃，我条件可能不太允许。
1: 那就算了，那就算那时候挺贵的。
0: 哎，对对对，我们毕竟在农村里面，我们也没有医保，
1: 嗯，
0: 也没有劳保，都是没有这种养老保险，都是在农村里面。
1: 嗯，
0: 我听你的节目听了很长时间，我看你。解释这种我很喜欢听的。哦，我骨维素片吃的有点用，有一点见效果了，可以长期吃的啊。
1: 对，可以吃，可以吃，嗯，
0: 可以吃的哈。那谢谢，谢谢。
1: 啊，好，
0: 好好好，
1: 再见，阿姨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五盒立减100元。咨询微信 bb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1: 手机尾号697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是铁峰老师吧？
1: 哎，是我。
3: 啊，你好，你好，我常听你的那个、
1: 哎、
3: 那个
1: 节目啊。
3: 哎，我是这样的，
1: 嗯，
3: 是那个我孙子13岁，
1: 嗯，
3: 他那个身上呢老是那个，我去西医去看了一下，就叫荨麻疹。
1: 啊。
3: 他是吃辣的，他是吃那个生的酱油，
1: 嗯，
3: 还有吃那个海鲜，他要过敏。
1: 嗯、
3: 现在过敏的我们可以不吃，是吧？
1: 嗯哼，
3: 就是不吃，偶尔也是晚上要养、
1: 嗯。我明白，我明白。
3: 养了要扎羊，扎到晚上扎心为止、
1: 嗯。
3: 小孩听他很难过，我是想请教铁峰老师，你比较建议，请教一下有什么那个建议？
1: 我说说啊，
3: 哎。
1: 过敏呢，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事情，不论这人多大年纪啊，不论这人是否健康啊，过敏是我们都回避不了的事情，只是在不同的时期而已啊。那么对抗过敏，尽可能的减少过敏发生的可能，最有效的做法就是中医中药里的健脾。
3: 健脾，
1: 我平时说健脾温阳，我是脾胃论扶阳派啊。
3: 嗯，
1: 只要你坚持健脾，过敏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越来越少。
3: 西医在看啊，光抹抹表面抹抹药没效果。
1: 西医只是治症状，我说的是治本。
3: 我在想请教铁峰老师，你比较建议有啥办法给他根本上治？
1: 我说的就是我刚才正在说呀，我说的核心内容是健脾温阳啊。
3: 好嘞，那我去找。
1: 你只要坚持健脾，不管什么样的人，他过敏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
3: 嗯，好。

0: 还有一个铁峰老师啊，我自己，夏天打个比方，同样几个人在干活，人家没拆汗，我拆汗了，人家拆汗了，我这衣服湿透了，汗比人家比平常人多。
1: 嗯，你这也是脾肾不足，补脾补肾，
0: 也是补脾补肾，
1: 对对对，
0: 哦，
1: 你的孩子重点在补脾，你重点在补肾，
0: 啊，好，
1: 要脾肾双补。
0: 嗯，好嘞，好，谢谢啊。
1: 哎，好，再见啊。你好，
2: 哎，铁峰老师你好
1: 啊，你好，需要我做什么？
2: 哎，我想咨询一下，我老婆啦，她那个月经啊，自从生完第二胎之后，这4年之内，她基本上都是，本来7天可以干净的嘛，那之后她都是10天，或者是时间最长的有15天才那个彻底干净的。
1: 这是气血不足的表现。
2: 气血不足啊？
1: 对，补一气血就可以了。
2: 直接补气血，
1: 补气血，
2: 其他又不要，又不要去医院检查或者是什么？
1: 你查我肯定是不反对，啊，这只是用中医手段治还是用西医手段治的问题？
2: 那老师，你建议是中医还是西医？
1: 我没有门派之见，中医西医都行。你要是他这种情况看西医的话，首先抽血验内分泌，做激素6项的检查，看看这激素6项有没有异常。有异常再说别的，然后做彩超，看看这个子宫内膜有没有异常。子宫内膜应该是厚，知道吗？
2: 对，对对对，
1: 就这么几个事儿。然后呢，要看它厚的有没有别的东西，因为有一些子宫内膜癌的患者，子宫内膜也厚，对吧？具体情况具体看。只不过绝大多数年轻人月经时间延长，中医解释就是气血不足，补就完了。这个比较简单，分啥样事儿。我有我的经验。假如说你现在是一个50多岁的一个妇女，都已经停经几年了，突然间告诉我这又开始来例假了，一整半个月不走，那这事儿我就必须让你上医院查，你甭合计。但如果是一个，因为我听你声音感觉你年纪也不大，30来岁呗，是不是？
2: 35、35岁，
1: 对吧？你这个年纪，你说你的妻子那能有多大岁数？这个年纪的女士，也就是气血不和、休息不好这一类的事情，这是有个经验的问题，所以我没有让你上医院去查，这就是一个，是这个原因。
2: 去医院查了，他说是子宫，是什么内膜增厚？
1: 对，也就是这些事儿，没发现别的什么事儿。
2: 这种有没有这有没有关系？没关系的啊，
1: 没有啥事儿，就是补气血就行了。坚持气血双补就可以了。
2: 好的。另外一个，我给你反映一下，这个睡觉的时间有点晚，他们平时基本上都在10点半之后睡觉。这个有没有影响？
1: 有影响。因为人的气血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往复不断、连绵不绝，就是因为我们通过休息，它会再生，对吧？人身上气血是我们最常用的这两个物质，但是呢，它们是由哪化来的？是由精化来的，
2: 精神的精是吧？
1: 对，这是人体叫肾精，而这个精是不可以再生的，消耗了就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好好休息，到点儿一定要睡觉，熬夜是不好的。
2: 其他有没有一些注意的事项？
1: 别的没有什么，其实啊，我没有必要把这个事儿规则化。我们宣传的健康科学的生活习惯，那都宣传多少年了，而且各种媒体你都能看到什么是健康的生活标准，这都不用我说你都知道。问题是你能做到吗？对吧？健康的生活首先是我们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你像我知道怎么回事，但有些事儿你就是做不到，对吧？人呐，是有欲望的，比如说那好吃的口腹之欲，对吧？所有能够给我们带来极愉快这个饮食体验的食物全是伤身体的，冰淇淋，对吧？爽口的啤酒，香喷喷的炸肉炸鸡都是好吃的，你看吧，所有那些有益健康的东西都是没什么滋味的。比如说健康生活要求你清汤寡水，水煮的水炖的，这是对身体最好的。然后呢，要少盐少油，对吧？那这样的东西都没有什么味道，对于俗人来讲它就不好吃。
2: 对，
1: 所以说这是你选择生活方式的问题啊。
2: 知道了。
1: 好，那就这样啊。
2: 行，好的。
1: 哎，好，再见啊。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李开中，他说：“铁峰你好，我鼻头啊最近老是长红色的闷头，还不爱好，也不出头，好不了几天又犯，不知道什么原因呐。我爱人肺和气管都不好，老有痰，胃反酸，没有舌苔，但是他有胆结石，有肾结石。你们俩都属于肺火重的人啊，我建议你弄点什么呢？弄点绞股蓝，弄点这个苦丁茶，弄点莲子心，弄点菊花，泡点水，跟你老伴俩一人喝一点啊，但不要喝时间长，喝一个星期，看看怎么样啊？如果有效，那就拉倒；没效的，没效赶紧找个中医啊，找个中医看，你这个主要还是有火呀啊。”如同音符般流淌。微友爱喝可乐的女王啊，给我发了一个大脚趾头照片。他说我这大拇脚趾头啊，内侧皮下长了好多痘，七八年前用激光打过，那时候不多，直到现在长了好多痘痘，颗粒感很明显，用手可以摸到，看了很多医生都确诊不了，请您帮帮忙，都七八年了，按压按压的会疼，但是不痒。哦，来我瞧瞧你这大脚趾头，说实话颗粒我看不出来，但是有点像皮下那种汗疱疹，汗疱疹应该痒，你怎么不痒呢？真菌感染不像啊，你这大脚趾头光溜溜的，一块破皮的地方都没有，不像是真菌感染呢。嗯，还真定不下来，我也不好说。我看你有一块皮肤颜色比较深，然后好像有几个横纹，这是不是裂口啊？如果是，还是得考虑真菌感染的问题。你这样呗，你呀、啊，你是哪里人？我不知道你是哪里人，你上皮肤科，这事儿得上皮肤科。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拿激光打，啊、嗯，脚趾头上的痘痘要拿激光打。说实话，我干这行干这么多年，我头回遇见啊。嗯，那么当初打的时候医生说的是什么没有，你到现在为止没有明确诊断，我还是倾向于怀疑这是一个真菌感染啊。微友梅子啊，他说我这一段时间老是张嘴睡觉，起床的时候嘴特别干，怎么治疗呢？最好的办法带一个呼吸机，带呼吸机就不会张嘴睡觉了啊。告别那些纷繁拥挤。微友美丽人生说，我是痔疮患者，最近两天大便出血，什么原因呢？应该用什么药？我平时辛辣东西都不吃，痔疮还是没控制住，很苦恼。不是说不吃辛辣这人就不得痔疮，这人总是在那儿坐着，局部血液循环不好也可以引起这种现象。另外人胃肠道功能不好啊，导致排便的状态不正常，太稀太干太频或者是太久都可以导致出现痔疮的现象。痔疮只是一个现象，它有它自己独特的成因啊。一般来讲呢，治痔疮没有什么特别的药，你比如说地榆怀角丸是治痔疮的，但我觉得治疗痔疮更要紧的还在于生活习惯的调适，只有保证每天一次香蕉便，才能够保证我们的消化道功能是正常的，消化道功能正常的才会让我们不得别的病。微友小爽他说，我现在怀孕了，脸特别干，有点起皮，怎么办才好呢？你那意思是不是说什么都不敢抹呀？因为我是这么想的，脸起皮就是有点干燥呗，对不对？干燥那就抹润肤露呗，对不对？这不是什么难事啊。你为什么要问我呢？是因为你觉得润肤露对胎儿有影响吗？如果要是，你想多了。你要是实在不愿意抹，你上药店买什么呢？买芦荟胶，芦荟胶往脸上抹也可以。还有啊，脸上要是起皮啊，就你现在的怀孕，我估计年纪也不能大，说明什么呢？体内的微量元素缺乏呀，啊，想办法饮食均衡点啊，别偏食挑食啊。来吧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您好，
2: 哎，您
1: 好，
2: 铁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
2: 儿
1: 需要我？您说。
2: 我最近就是感觉那个就心脏啊，总是喘气儿特别费劲，然后呢，有时候就心脏这块就是突突突突的跳几下子。
1: 然后呢？
2: 我就是说这最近也是熬夜，因为我们干烧烤啥的，然后有时候有点迷糊，我就想问问，就是说的是心脏的事儿啊，还是肺子啊，还是什么原因呢？
1: 首先考虑
2: 去哪儿
1: 心脏的
2: 看
1: 问
2: 看？
1: 题，首先考虑心脏，我在这儿不可能给你一个准确答案啊。就你目前讲的这些事儿，首先考虑心脏的问题，你应该给自己做一个24小时动态心电图。
2: 我以前就有过说心律不齐，现在有。

0: 时候就是哪块有点大点声啊，我心脏就突突突跳。
1: 啊，现在说这些都没意义，因为说的都不准。
0: 啊，
1: 做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一查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而且你都不用挂专家号，你挂普诊就可以。
0: 做一个心电图是吧？
1: 对，
0: 嗯，
1: 做24小时动态心电图。
0: 24小时动态心电图。行。
1: 等你到心血管内科挂了普诊，把这些事儿都做完了之后，会有一个结论出来。那个时候你拿着这结论，咱俩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办。
0: 嗯，好的哈。
1: 嗯，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五盒立减100元。咨询微信 bb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一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1: 手机尾号190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铁棒老师。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3: 哎，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1: 嗯。
3: 一个是我就是口干舌燥。
1: 嗯。
3: 有时候这个喉咙啦，火辣辣的，好像有一股火。这个喉咙里面嘛有痰，吐也吐不干净，咽也咽不下去。
1: 嗯，
3: 有时候人疲劳呢，这个现象会明显一点。人如果感到不怎么疲劳，你好像你这个症状呢，感觉不到。这个喉咙里面有痰是从去年3月份开始的，
1: 嗯，
3: 然后中药西药都吃过，这个也是还有这个症状，还有那个甲状腺两侧呢有结节哦，
1: 嗯，
3: 这是一个是右侧后颈部了。皮下有一个脂肪瘤，还有一个是那个膝盖哦，膝盖嘛查出来就是苔状半月白，有少量积液。这个还有一个是右脚踝啦，右脚踝我是2018年的时候骨折过了，现在等于说冬天冷了它会酸炸有点疼这样子的，鞋子没有穿带有气垫的可能舒服的，如果穿皮鞋或者鞋底硬硬的我就会难受，而且这个脚底呢有筋膜炎。还有一个就是我血脂抽血抽出来去年开始有一个总胆固醇呢有点高，是6.59，它标准是5.2毫升这样子的。还有总体就是我容易会疲劳，腰背了会痛，有时候疲劳的时候头顶痛，等手摁下去头顶也会痛，一直到脚跟也会痛，大致是这个情况。铁棒老师，我想问一下，我像我这种情况，平时应该注意什么，或者怎么样养生预防？谢谢你，铁棒老师。
1: 你多大年纪了？
3: 我是68年的。
1: 哦，比我大3岁。那个，是这样的啊。
3: 嗯。
1: 你那个甲状腺结节定性了吗？评级是多少？
3: 他说是大小是
1: 评级分级，
3: 3级
1: 啊，3级，3级有2%的可能，
3: 3类写的
1: 啊，3类2%的可能是恶性的啊，2%的可能，这个概率非常非常低的，
3: 嗯，
1: 啊，一般来讲定期观察啊，
3: 嗯，定期观察，
1: 然后你还有脂肪瘤是吧？哈，脂肪瘤一般没有事儿啊，脂肪瘤是绝对良性的啊，绝大多数的脂肪瘤都不需要治疗啊，因为你说的太多了，我觉得都记不住啊。还有什么骨折哈？
3: 脚这个
1: 骨折，脚踝骨折啊。你记住哈，女人到这个年纪啊，骨质疏松是断崖式发生的，就变得非常重，所以一定要补钙和氨糖，还有维生素 K2 啊。
3: 嗯。
1: 甲状腺结节定期观察啊，脂肪瘤不必理会，因为脂肪瘤就是脾虚导致的。你的整体情况啊，你说养生啊，痰呐这些事儿哈，都是脾虚的表现。

0: 你给我的印象就是肺脾肾三脏不足。
1: 嗯。
0: 啊，我呢是脾胃论扶阳派，就是强调补脾补肾的。为什么要补脾补肾呢？因为补脾补肾安全，而且是基础，一个先天之本，一个后天之本。而严格上来讲，是应该后天应该连五脏一起补的。哎，你可以连五脏一起补，市场上有那种专门补五脏的那膏方，你可以吃啊。这是五脏，再有一个就是气血阴阳的问题啊。你为什么嗓子干呢？就是阴虚啊，阴虚。
1: 哦，嗓
0: 阴
1: 子
0: 虚
1: 干
0: 就是
1: 是
0: 身
1: 这
0: 体
1: 个
0: 里
1: 问题，
0: 缺水，但这个水不是你喝下去的那个水，我们叫津液啊。这个其实也是由肾来管控的。通过调整完你的脾肾之后呢，这种情况会一点点改善。啊，这是个慢功夫，要花很长的时间。还有个什么事儿来？
1: 还有一个就是胆固醇高，偏高一点，其他还好，因为
0: 啊，
1: 我
0: 那是因为缺少运动啊。胆固醇高就是进来的比出去的多啊，不是这个
1: 缺
0: 事儿，
1: 少运，
0: 不是这个事儿，不是这个事儿。
1: 因为我这
0: 虚
1: 个
0: 弱，
1: 头不是多，走不能都，
0: 虚弱容易疲劳，对不对？
1: 哎。
0: 啊，就是那个，像这种情况呢，我建议你吃什么呢？哈，吃点这个三边方，补肾，补肾，肾是根本啊。为什么有点车祸你这骨折呢？就是因为骨骼的骨质的疏松，这是缺钙、缺维生素 K2、缺氨糖，然后呢肾气不足。所以说你如果能补五脏最好，补不了五脏你也得补脾补肾啊。就这么个情况，然后坚持，坚持
1: 好
0: 啊！
1: 的，
0: 我所说的坚持，就是得一起线得1000天，一千天就是3年呐、
1: 3到5年，
0: 啊。哎，对对，得起线坚持啊！
1: 好的，好的，
0: 别的没有什么，
1: 好，谢谢啊，陈
0: 哎，
1: 老师，
0: 好，哎，有事打
1: 好，
0: 电话啊，
1: 谢谢，
0: 再见。
1: 哎。

0: 尾号6701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啊，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1: 哦，我就是想咨询一下啊，我这边就是，我做了一个石油的那个电磁手，那个就是那种电激光手术，知道吧？
0: 嗯嗯嗯。
1: 然后完了，现在好了嘛？好了，然后现在好像有又长了油，长在肛周的。
0: 那从去除油体的角度出发呢，你还得继续做。
1: 那这种的话，只有做那个电激光吗？
0: 是这样的。
1: 治愈吗？
0: 不，做激光并不能够治愈，激光治的只是那个肉疙瘩。为什么长肉疙瘩呢？因为身体里有一种我们很普通的病毒，跟我们身上长的猴子是一样的病毒，这个病毒在你身体里还存在，激光是治不了病毒的。就好比啊，就好比那放火只能把地面上的草叶烧掉，地底下的根儿没烧掉。
1: 嗯，
0: 所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1: 那像这种的话要用什么方式可以治愈啊，你知道吗？
0: 一边放火烧，一边挖它的根儿，这叫斩草要除根，一定要做抗病毒治疗。
1: 就是吃这一类抗病毒的药吗？
0: 对，抗病毒的药物一定要治疗。你不把病毒杀死，不把病毒根儿绝了，你啥时候它病毒一反造啊，一造反，你这身上就长了。
1: 还有就是好像我听医生说啊，他这个病的话就是说夫妻之间他会交叉感染的。
0: 啊，对，病毒嘛，它是通过血液会传染的，它会传染给任何人。
1: 就是说治愈还是能治愈的，只是说的话要主要抗病毒，然后就是要服药，就是说你要光去靠那个电激光的话也治不愈的，是吧？
0: 对，其实啊，这个病毒在我们身体里真真正正能克制它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免疫。
1: 嗯，
0: 我们的免疫力才能真正的克制病毒啊，就这么个情况。
1: 那你知道像这种病毒药的话要吃哪一种吗？
0: 没有最好的，而且抗病毒治疗往往要持续很久很久。
1: 这样子吧。
0: 哎，要持续很久很久。它可能要进行很长时间的药物治疗。
1: 好的，谢谢铁峰老师啊。
0: 哎，再见。怎么固肾呢？有一个办法，《景岳全书》里记载过这么一段，就是小解之时，必先咬定牙根而后解，则肾气亦赖以摄啊。就是齿为肾之余，齿是肾气的外在表现。小便的时候把牙咬紧啊，紧咬牙关，等于给肾气加一道锁，不让它在排尿的时候跟着往外泄。《景岳全书》里写的啊。明代名医张介宾《景岳全书》，这很有名的，这可不是一个这个江湖上的野史啊，这是真有用啊。怎么做呢？很简单，就是小便的时候啊，这个紧咬牙根，然后脚尖微微踮起啊，舌抵上颚，缓缓排尿，就这么一个动作。老话不讲吗？撒尿咬牙，老了不掉牙，这不是迷信，经验总结。如果配合提肛啊，这个运动一起做，效果就更好了。提肛的运动大家都知道，跟憋大便的感觉是一样的，只不过做到极致，把这个肌肉使劲的往里收收收收收到底，然后停住，停个两三秒，然后再给它放松。哎，平时坚持做啊，肾开窍于二阴，提肛就是锻炼肾对下焦的控制能力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康复科的李峰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7: 谢谢铁峰老师。
0: 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
8: 谢谢老百姓
7: 就是非常的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8: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9: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
10: 北京时间20:30，
1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3: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4: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6: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17: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6: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17: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18: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19: 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20: 百岁养生经，
2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0: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9: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9: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9: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9: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1: 守护晚晴景，
20: 康乐养天年，
21: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20: 让长寿有道，
21: 乐享百龄，
20: 请您静候收听。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随着我们栏目呢
3: 啊，全面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啊，你看我们有的听众家人们就说了啊，这百岁养生经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们以后的节目啊都要是以养生为第一要素啊，都想安度百岁，乐享天年，那是不是就要学会如何养生啊？哎，你说对了哈，就是这个理儿，那就是要把养生啊放在第一位。那我们说什么是养生呢？那怎么理解养生呢？那么这个养生啊和我们平时所说的治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是互通的吗？我相信呢、咱们很多的这些听众家人呢、真不一定能够真正理解养生的概念啊，也不清楚自己身体的病症和养生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联，那和治病的关系有多大，那都不太清楚哈、因此我们带着这样的疑问呢，我们就抓紧有请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那楚老师无论是现代医学啊还是在中医界，那绝对堪称是典范的人物哈，带头参与成立中医科学院治胃病中心，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他所取得的成就成果和独到的中医养生去病的理论啊，都已经是全面的编入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啊，已经被列为独立的中医学科。可以说啊，我们有幸能把楚老师请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担任客座嘉宾，给大家分享和教授他的经验成果哈、那么大家一定要连续收听啊，多学习呀、多收获，是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
4: 哎，喜儿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就像今天节目开始啊，我刚才说的，就是伴随您的到来啊，我把节目呢已经全新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啊，我们很多听众就知道了，说我们以后这档栏目啊，那重点的那要从养生的层面和大家展开啊。那对于说这个养生的真正的概念，

0: 啊，我认为现在很多人还是理解的不是很透彻啊，尤其是一些身患各种疾病的人，他们会认为啊，说这个养生那不是预防疾病发生吗？那我现在身体都很多病了，我都得了，我都有了，那这和养生还有什么联系吗？啊，那养生还重要吗？
1: 实际上首先呢，针对于养生啊，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看待啊。你要从字面的意思去理解呢，养生这两个字，你看第一个字是养字，养在前生在后。那怎么去理解这个养字啊，是吧？那说到养，可能咱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跟营养有关。
0: 对。
1: 保养养护，这都属于养。所以说呢，你要从字面理解这个养，我们就知道了，它是一种温和的，而且是一种长期的维护和保护的一个过程，这才能叫做养。对吧？你像我们很多人说这个养养花呀，养养草啊，养点花草啊，养鱼养鸟。
0: 对，
1: 也包括说，哎呀，养孩子，
0: 那更得需要耐心了，
1: 对吧？
0: 嗯，
1: 你看看，这是不是都需要一个温和的、
0: 对，
1: 长期的一个维护、养护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啊，也就告诉我们，这个养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概念，一定要拿出什么时间来，是吧？拿出耐心来，是吧？还得拿出一定的精力，是吧？得一点点的去积累、去培养。是吧？我们得用心的去呵护。
0: 就是不是一时的，不是一日之功。
1: 哎，对喽。你这个养可千万呢，别感觉哎呀，追求快啊，短期内啊一下子，那就不是养了，
0: 就不是养了。
1: 哎，它是一个缓慢过程啊，是需要拿出这个时间来的。那你说我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换句话说，我们拿出很长的时间呐、精力呀。我们去做这个养，那我们最终肯定要有目的啊。那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那就为了生，后面第二个字了。生嘛，养生，养生，这个生啊，这生实际上也是两层含义，一个是生活，另外一个就是生命了。
0: 生命，
1: 对吧？你看我刚才讲到了，我们现在你看很多人，平时喜欢种种花、养养草的。养养小宠物，是吧？
0: 对
1: 啊，他愿意拿出这个时间，拿出精力啊，去伺候他们。那你说他为什么愿意拿出时间精力去种花养草养各种宠物啊？
0: 就是让我们可以说枯燥的生活当中嘛，有一点乐趣。
1: 对喽，对喽，他肯定是有目的的。
0: 对，
1: 对吧？所以这目的说，哎呀，我就感觉养一些这些花草啊，养点宠物啊，生活不枯燥，挺有乐趣。
0: 对，一看上去就心情就好了，
1: 对吧？所以说他愿意怎么的，
0: 愿意付出精力，
1: 是吧？拿出时间、精力、耐心啊，他去养这些东西，包括刚才讲是抚养孩子。那你说养孩子为了啥呀？你要从咱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讲，养育子孙后代是为了什么？传承血脉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你为了孩子这目的有血脉的延续，是不是也希望说孩子未来长大以后能够成才有出息，是不是让自己的未来能有个奔头啊？
0: 对，有希望嘛，
1: 对不对？
0: 对，
1: 还换句话讲什么？还说养孩子不也是为了自己晚年的时候不是很孤独，能有个照应，有个照顾嘛？
0: 对，
1: 对吧？你看，就这些。我们来讲他这个养，他是不是都属于是正向的
0: 好的
1: 美好的，是吧？都是带着我们很多美好的愿望和期许，所以说这个养呢，它一定就是正向的积极的，对于我们生活是有美好愿望有很多期许的，所以从生活还是从情感角度而言，这都是好的。那么这个生除了生活以外呢，我说还有什么？还有生命的意思。
0: 生命，
1: 养生，养生，说养什么？养我的生命。那你说养生命怎么养啊？怎么能养护我们的生命啊？那是不是得想办法从我们的身体开始啊？
0: 对，
1: 养身体了。
0: 对，身体才好啊。
1: 对啊，你说身体不好的话，你说你怎么能谈到这个养护生命呢？

0: 那身体养的是什么？那身体零部件多了，那实际上哪都需要养了，
1: 嗯，
0: 是吧？你不是针对一个地方去养，那既然说调养身体，那我们养护我们身体的像五脏、肝、心、脾、肺、肾、六腑、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这脏腑也需要养，
1: 嗯，
0: 那咱们的筋骨皮肉需不需要养啊？
1: 也需要，
0: 对不对？
1: 嗯
0: 啊，你甚至咱说咱的头发啊，说有的人你看头发干枯的、分叉的，
1: 嗯
0: 啊，头发还得做养护呢，
1: 对
0: 对吧？哎，
1: 哪儿营养不好都不行，
0: 都不行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都需要去养啊，所以养我们的身体，养我们的脏腑，养我们的筋骨皮肉。那怎么去养？那你说咱吃饭干什么的？说吃饭是为了顶饿。解决这个饥肠辘辘的问题，
1: 嗯，
0: 解决口腹之欲。实际上从我们身体从生理角度来说，那咱们吃饭是不是就为了营养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呢？
1: 对，为了摄取营养，
0: 对吗？你说咱身体既然需要养了，所有的这些脏腑器官啊，它正常的运转工作啊，保证它正常的生理功能和活动，它是不是得需要很多的营养的滋养啊？
1: 对，
0: 物质的补充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必须要吃饭，这是咱们什么身体的养护需要的这些营养最基本的物质来源，
1: 嗯，
0: 哎，咱们各种吃的什么粗茶淡饭也好啊，还是有鱼有蛋也好，还是荤素搭配也好，咱们各种各样食物的摄取，实际上咱知道就是养的过程，就是养咱们的脏腑，养咱们的筋骨皮肉，养咱们的所有的组织器官，这从吃饭的角度。那你说咱们呼吸喘气儿，那你说是不是也是一种养呢？
1: 对，
0: 对吧？
1: 就是您之前讲了这个呼吸进来这个氧气推动气血。
0: 对呀，推动气血运行，
1: 嗯，
0: 对吧？换句话说，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细胞，
1: 嗯，
0: 它是不是都是有生命的个体呀？那细胞需不需要呼吸呀？需不需要氧气呀？
1: 那肯定需要，
0: 肯定需要嘛，
1: 嗯，
0: 对吧？所以一旦缺氧了，那细胞就死掉了，
1: 嗯，
0: 活不了了。所以说我们呼吸喘气，它也是目的是营养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嘛，
1: 嗯
0: 啊，包括我们睡觉都一样。你说睡觉咱们是不是一种氧啊？
1: 对，也是氧，
0: 也是氧，
1: 嗯
0: 啊，我们总说哎呀，这个太累了，太乏了，不行了，我得好好休息休息，我得睡一觉。
1: 睡一觉，嗯，
0: 睡觉的目的干啥？就是你这一天当中，不管你的大脑、你的心，还是你的肢体、你的筋骨、你的脏腑，啊，它是不是也需要
1: 休息？
0: 休息呀，
1: 嗯，休养。
0: 那在休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是一个养的过程？它在养护它呀，
1: 嗯，对，
0: 对吧？你不能，你长时间过度去透支它呀，你始终让它高度的负荷运转，那它受不了啊。所以说你在晚上睡眠休息的过程当中啊，它也是对咱们脏腑啊，对咱们所有的组织器官，包括筋骨。很多人说，哎呀，干这一天活累得不行了，睡上一觉就解乏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它是不是都是一个养的过程啊？所以说呢，我们从不管是我们这个吃喝的角度来说，还是我们从这个呼吸喘气也说，还是说我们睡觉。这啥都是一个让我们很好的一个养护的一个过程，养护我们身体所有的这些脏腑和器官。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很早就制定了说我们想要实现身体健康啊，有重要的四大基石，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了。
1: 嗯
0: 啊，说是世卫组织提出这健康四大基石什么，说合理膳食，适当的运动，是吧？平衡的心态，戒烟限酒。那你说这四大基石给提出来了，告诉我们啊，不管是在我们的饮食还运动方面，还心态方面，还是行为习惯方面，
1: 嗯，
0: 都要什么呀？做到自我的约束，
1: 就有个规范，
0: 有个规范。
1: 嗯，
0: 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养的范畴呢？
1: 嗯，是
0: 是吧？
1: 对，
0: 也就是说你按照这个规范去做，就能很好的养护什么，保护你的身体，是吧？
1: 嗯，
0: 防止出现什么各种各样的疾病。
1: 对对
0: 对吧？
1: 嗯
0: 啊，那反之来讲，其实这事儿就好理解。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的很多病啊，可不可以认为是跟我们平时不懂得

0: 不会去养有关系呢？
1: 那肯定是你不合理的、不规范的饮食，
0: 嗯
1: 啊，不运动，
0: 嗯，
1: 或者说我们这个
0: 不良的行为、
1: 不良的对，这些肯定是都是造成我们出现疾病的常见的这个原因嘛。
0: 也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原因了，
1: 嗯，
0: 对吧？人家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病，
1: 对，
0: 但是里面肯定咱们得包含一些先天性的遗传性疾病。那这个可能是个个例，
1: 特殊的肯定是有，
0: 对吧？
1: 嗯，
0: 但是可不是所有病都是胎带下来的，生下来就有啊，
1: 嗯，
0: 对吧？大部分病就往我们现在流行的什么，你看看一些什么三高的，
1: 对，
0: 啊，一些心脑血管的病，甚至一些筋骨关节的病，
1: 嗯，
0: 那你说这些病是不是都是后天得的？
1: 对，大多数都是，
0: 对吧？
1: 嗯，
0: 是不是都是平时我们没有注重这个养呢？
1: 嗯，
0: 对吧？就像你刚才讲到的，吃喝饮食，包括这个生活习惯，甚至平时的工作规律的休息，很多方面是不是都不注意呀、啊？不注重啊？
1: 对
0: 啊，
1: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可能也没有什么，你可能吃饭呢，我们说饥一顿饱一顿，
0: 对，
1: 没什么感觉。
0: 对
1: 啊，早睡两天，晚睡两天也没什么感觉。可是你要是一旦过了三十多岁、四十多岁以后，可能就出问题了。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说，人家说现在这个很多年轻人呢、啊，把这方面看得比较重了。
1: 嗯
0: 啊，就认为啥呢？一定要什么，结合充分的休息、规律的生活、健康的饮食，因为他知道了很多病的突发、很多病的来袭，大部分都是跟自己。过度的透支身体，长期的烟酒，长期的熬夜啊，还是呢很多很多不良的生活和行为方式，
1: 嗯，
0: 才让自己呢早早的就出现各种疾病了。因此呢，更加注重的就是平时怎样的去学会养字，养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
1: 对，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已经开始讲究养生话题了。
0: 对呀、啊，
1: 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小年轻人现在也戴那个什么，养生戴的手串啊，什么喝的茶呀、吃的饭呢、都是养生餐，
0: 都讲究、这个。
1: 对，小年轻人也开始时髦这些事情了，
0: 这是好事，这是正向的嘛。比如说，所有的养都是积极的，都是正向的，都是好的。那另外，咱从。换一种说法，你看现在很多人，你刚才讲到了说这个，很多人现在已经出现各种病了。
1: 对，我已经得病了
0: 啊，
1: 嗯，
0: 尤其是啥，就是一些慢病。
1: 嗯，
0: 这个慢性病咱知道，它是一个需要长期的一个调理过程，所以叫慢病嘛。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啊，比方说最典型的就是这个，你像这个糖尿病的人群，
1: 嗯，
0: 血压高的人群，
1: 对
0: 啊，甚至一些这个中风的、偏瘫的，
1: 嗯。
0: 这都典型的慢性病，
1: 对，不可能说你得了像感冒一样哈，七天以后就好了。
0: 对，
1: 嗯，
0: 所以你这种病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啊，什么定位呢？既然已经是属于慢性病的范围，你不要求一日和一时之功，啊，你不要想着说，我通过什么办法，我三五天、三两个月，啊，一年半载，我一下子就给它除根了，
1: 嗯，
0: 我一下子好起来了，这个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限定。没有个准确的时间限定，但是你要做好什么，一定要有一个长期的准备，
1: 打持久战
0: 啊！你必须得有这个心理准备，你没有这心理准备，很多人他不就是接受不了吗？
1: 嗯、
0: 哎，他认为我这病怎么这么长时间始终也解决不好，啊、
1: 嗯，
0: 始终也解决不掉，他就是从概念上他理解是偏差的，啊，为啥有句话我一说，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
1: 嗯，
0: 你看有很多一些重大疾病，甚至一些放化疗的患者，
1: 嗯，
0: 啊。就这些重大疾病和慢性病，不管你是平时你是吃药，还是说你去做手术，
1: 嗯
0: 啊，你通过治疗以后，你看这医生他跟患者会讲什么呢？告诉你注意什么，包括你的生活规律，包括你的饮食行为，
1: 嗯
0: 啊，包括的注意事项。第一，这是要交代你的，严格交代你的。另外一个，都会习惯告诉你回家慢慢去养。是吧？
1: 对 对, 对，
0: 甚至有人讲，哎呀，这个最近这个人就是怎么不见他出门了？说这个人干啥去了？哎呀，说这人最近身体不好，在家怎么的？
1: 养病呢？
0: 养病呢？
1: 嗯，
0: 对吧？这个话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很多病 啊，我们要拿出时间、耐力、精力，我们去调养它。啊，所以说呢，慢病是需要一个养的过程。
1: 嗯，
0: 所以说养病，养病，回家静养，
1: 嗯，
0: 回家调养，回家去休养。你看看，这都是告诉我们，这些病需要拿出时间、精力和耐力去调理。但是现在呢，有些人把这个养病的这个含义和概念又把它曲解了，把它歪曲了，
1: 嗯
0: 啊，或者是换成另一种方式去解释，啊，怎么解释？有人讲养病不对呀，说养病就是养虎啊，
1: 啊，养病如养虎，对，有这句话。
0: 养病如养虎，你看现在这个话也有很多人讲，
1: 嗯
0: 啊，说养虎那就是为患，你虎大能不伤人吗？
1: 嗯，
0: 所以说同样是养病，跟我刚才说这个养病是两层含义，两个概念。那现在所讲这个养病养虎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其实大家也好理解，是告诉你你已经知道你身体状况不好了，
1: 嗯，
0: 或者是你明明知道你已经出现某些病症了，
1: 嗯，
0: 但是你不去重视它，你不去治疗它，你也不去干预它，你任由它发展，这个意思叫养病。你不治它，你不管它，你任由它发展，那肯定就像养虎一样，那虎大了它可能就伤人。
1: 对
0: 啊，那这个病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持续的加重，会给你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和破坏。所以说这是另外的一种养病的解释。但这种养病它不是正向的，它是消极的，它是负能的东西。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提倡的这个养啊，一定是什么拿出时间精力，同时怎么还要遵循很多的科学方法，对吧？你看中医当中，尤其对于一些慢病的管理，它不单单是什么一味的追求方药的运用。你看中医对于很多慢病，你看看中医的鞭法、针灸、推拿、按摩、按窍、导引等等，是吧？它包含了很多很多的方式。那这些方式都属于什么
1: 养的范畴吗？
0: 养的过程嘛，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也又出现了一句话，也是中医当中所一直所重点提倡的这句话。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能把这句话牢牢的记在心里。
1: 嗯，
0: 什么话呢？就是任何的病症啊，大家都要记着，要遵循一个不变的法则，就是三分在治，七分在养。
1: 啊，三分治，七分养，这个确实是听说过啊。
0: 哎，所以说这一点啊，大家我希望每一个朋友，就尤其是现在你身患慢病的人，
1: 嗯，
0: 你一定要遵循这种科学的观念啊，你千万别把它反了啊。
1: 其实现在我觉得大多数人在生活当中确实这个弄烦了，
0: 是吧？
1: 对，大家可能更注重说你看我得什么病了，
0: 嗯，
1: 你赶紧给我用个什么方法或用什么药，
0: 嗯，
1: 赶紧给它治好了，
0: 嗯嗯，
1: 啊，就是治好了到什么为止呢？可能就是觉得我到医院去检查，
0: 嗯，
1: 你说那个指标基本上恢复正常了，
0: 嗯，
1: 我认为我就好了，
0: 嗯，就好了。
1: 但事实上，嗯，我觉得很多病并不是那样就好了。
0: 对，
1: 嗯，
0: 对，所以说，治病啊，治病啊，这也是我一直所讲的。它解决掉什么呢？属于叫燃眉之急。
1: 燃眉之急
0: 是吧，
1: 嗯？
0: 你不能说治不重要，为啥说治能占到三成的比例？为啥要三成在治，七成在养？
1: 那肯定你得治啊，
0: 对吧？
1: 嗯，
0: 你比方说你突发心梗了，
1: 嗯。
0: 啊，你这个时候你就得积极的采用救治的方法，是吧？
1: 嗯，
0: 你不管是紧急手术也好，
1: 还是下
0: 支架
1: 儿，
0: 还是溶栓也好，
1: 对，
0: 对吧？你得采用紧急的手段去干预、去治疗，这是正确的。
1: 这得把命先保住啊，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你不能说什么呢？就比方说，哎呀，某某某突发脑出血了，
1: 嗯，
0: 对吧？那紧急送医之后干啥？不管是开颅手术啊，还是消除水肿、降颅内压呀，对吧？他通过任何的手段能第一时间内尽量的挽救你的生命，这是积极的，
1: 对，
0: 对吧？这属于什么？这属于叫治疗的范围，
1: 治疗
0: 强制性的怎么的去介入去干预，对吧？手术是属于强制的吧？
1: 对，
0: 药物是属于强制的吧？它都属于叫强制性的去介入去干预某些问题，及时止损。
1: 嗯，
0: 对吧？那么反之来讲，那为啥说七成在养啊？那你说这个最典型的就是脑中风的人群，
1: 他会有一些后遗症的，
0: 他一定严重的患者会落下一些的后遗症。
1: 嗯，
0: 那这些后遗症是不是就需要拿出一个时间、精力、耐力、 结合更多的手段和方法，比方说做一些主动被动的一些康复的训练，
1: 对
0: 对吧，肢体的引导、嗯、心理的疏导，对吧，甚至可能配合一些针灸按摩，
1: 嗯
0: 啊，疏通经络的一些方法，甚至可能还需要辅助一些器械。那你说这些它是不是都属于一个漫长的一个调养的过程？
1: 对，就是身体上受到的这些损伤和伤害，不是单纯说你做手术，
0: 嗯，
1: 哎，我立即给你解决了，它就能恢复的。
0: 对，
1: 神经受损了，它想恢复，它得有个时间呢。
0: 对呀、啊，啊、嗯，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呢，他可能把这方面没有作为重点。就像你刚才讲到这话题，因为很多人他把这个治无限化的放大了，
1: 嗯，
0: 是吧？
1: 就是你怎么给我用药，怎么给我手术，
0: 哎、
1: 怎么赶紧给我治好了？
0: 对，就是出现了一种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是我们不愿看到。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可能这个药品的市场，或者是医院，他们可能愿意看到，但是从我们从中医角度吧，他可能不愿意看到的场景。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病症以后，我们把所有的时间、耐心和精力，我们用在哪儿了？全用在治上了。
1: 对。
0: 你才呈现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人讲说，我把大部分几十年我积攒的财富，我最终用在哪儿了？用在了治病上，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是出现这种现状吗？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说，哎呀，他压力非常大，大在哪儿？是源于经济的负担。那经济负担为什么会有啊？说到60岁都退休的年纪，养老的时候了，
1: 嗯，
0: 是吧？孩子也都成家立业了，也不需要你给孩子啊，再添补太多了，那这种还有这么大的压力呢，是吧？你劳碌了这一生，你攒了奋斗这一生，啊，那为什么到养老的时候还会这么难？也就是说，很多人。
2: 北京时间20: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他把所有的钱全花在无休止的治疗上，
1: 因为太多太多的问题，就是我觉得现在老人呢，就是一个是病太多了，再有一个就是各种现在的一些治病的观念理论
0: 不断的去给他们灌输，
1: 对，也太多了
0: 啊。然后灌输的过程当中，咱们很多人呢、他对这方面了解的也不多，
1: 嗯，
0: 所以说呢，自己还有一种心理叫什么，叫治病心切，
1: 对
0: 啊，恨不得自己这病一下子就好了。
1: 对，这是大多数人正常心理。
0: 因为他痛苦啊，谁都知道很遭罪、很痛苦。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张三李四。
3: 北京时间21: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神仙居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5: 秋风起，桂雨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6: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5: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分享每一刻。
7: 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3: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0: 某某某，啊，很多人说了，说我这方法我能让你7天怎么样啊？某某某又说了，我的方法能让你1年怎么样？某某某说，我不出3个月，我让你如何如何？正因为这样，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啊，自己都说我病急乱投医，病急乱投医。
1: 对，
0: 是吧？
1: 确实是这种现实情况
0: 啊。你病急不是你决定的，有些病它的确发展很急，
1: 嗯，
0: 是吧？突发、急发，你决定不了。
1: 对，
0: 但是能不能乱投医，我认为是你可以去决定的，啊，也就是医生能做的，紧急救治你的， 这三成的治疗，不管是药物的治疗还是其他手段的强制的干预和介入，也就是能解决你

0: 再像以前一样天天喝两顿酒了，
1: 嗯，对，
0: 你还吸烟，
1: 对，
0: 对吧？你还吃辣的，你还熬夜，
1: 嗯，
0: 就我们真的有这样的老伙伴，他说没事儿，
1: 嗯，他认为什么呢？这种习惯他已经养成了，
0: 对，
1: 啊，换句话说，他自己还给自己可能还找一些理由和借口，啊，还是说什么呢？嗯，我也。没太过分呐，啊，我也没有说是如何达到这个怎样去糟践自己，我没达到这严重的程度。
0: 就是你让他改变生活饮食习惯，特别难
1: ，
0: 对，
1: 啊，是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
0: 嗯，
1: 改变习惯那也绝对不是一朝一夕。
0: 对， 你劝这些我们这个老伙伴说你改一改。他听不进去，
1: 对，
0: 往往很多这样的我们这些伙伴们两年三年甚至个别的有一年又出问题了。
1: 对，所以说倡导归倡导，嗯，啊，所以说你告诉他低脂少油，
0: 嗯，
1: 是吧，少盐清淡，这个从养生角度来说，从健康角度来说，对身体自然是有好处。
0: 对，他说我
1: 毋庸置疑，
0: 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了，你让我改也改不了，
1: 对吧？戒烟限酒，这都是对健康一定是正向的。
0: 嗯，
1: 啊，但是还你说这句话，你不可能非一日之功一时之功，说是让所有的人把不好的行为方式和生活的习惯一下子全都改掉。
0: 对，挺难的，
1: 这个肯定是难。
0: 嗯，
1: 也正因为这样啊，所以我才讲呢，我们这些唯一者。是吧？你不管是崇尚西方医学也好，
0: 嗯，
1: 还是我们遵循传统的中医学也好，也就是我们能不能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就我们很多人呢，他既然一些很多一些不好的一些陈旧的一些老习惯、错误的习惯，
0: 嗯，
1: 啊，他没有办法短时间内去纠正他，
0: 他改不掉。
1: 那我们能不能再给他提供一些更好的办法？嗯，是不是？
0: 现在我们有很多人是这样想的，啊，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啊，你说你让我不吃这个肥甘厚味我做不到，
1: 嗯，
0: 让我戒酒我做不到，
1: 嗯，
0: 但你可以给我开点药，
1: 嗯，
0: 吃药我能做到，
1: 啊，吃药都会吃，
0: 对，
1: 啊，知道药苦难下咽，但皱着眉头他也吃，
0: 对，
1: 是吧？你另外给他一些别的方法，可能有些人呢他就不愿坚持。
0: 对，你让他说饭后你做什么运动啊，你这个辅助的一些活动啊，他说太累了我做不下去，我还是给我来两粒药，这个方便。
1: 就是宁可啊，我在药上啊我一天花1000啊，
0: 嗯，
1: 我也不愿意就是在身体上力气上我能够去坚持一个月或者一年。啊，
0: 对，他不可能像吃药那么立竿见影。
1: 对，就像我讲这个，嗯，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
0: 对
1: 啊，你实际上说这套方法来讲，对于我们任何人，我认为来讲，其实不是个很难的事情。没有说让大家说我吸了30年的烟了，我喝了50年的酒了，说现在不让我吸烟，不让我喝酒了，一下子让我戒掉，你可能会很痛苦，会很难去坚持。
0: 嗯，
1: 但是呼吸吐纳这个事情，我认为这件事情是。很容易去做到的，而且呢也不需要说你花千呐万呐，你需要去花什么大量的这些金钱的压力，没有。
0: 嗯，
1: 而且这都是中医老祖宗留下的宝贵的智慧和方法，他不是说我自己随随便便的啊，我就说大家伙你怎么去做呼吸呀，你怎么做吐纳的方法呀，啊，你对你身体这个好那个好，这是有科学根据的。
0: 嗯，
1: 啊，这是有大量实践论证的啊，它不是随随便便的你说出来了它就好使就管用。所以说我认为呼吸吐纳的方式是当下也是咱们未来啊，从健康领域，不管是刚才讲到这个养生，
0: 嗯，
1: 是吧，不管是从疾病这个预防，还是说我们出现疾病之后了，对吧，我们怎么去干预防止疾病以快速的蔓延发展，另外一个让咱们的病症能不能怎样能够更好的实现恢复，
0: 对，
1: 更快的实现恢复。
0: 嗯，
1: 我们现在换句话说呢，我们给药减轻点负担是吧，啊，我们拿出点时间精力来，也不需要你搭别的，我们把一些呼吸吐纳的这些方式和方法我们给它运用好，
0: 嗯，
1: 是吧，这样一来我认为对于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好事儿，最大最大的好事儿。所以说这一点吧，我不管是在咱们节目当中啊，还是说在任何的场合，我用了20多年时间呢，来实践来总结呼吸吐纳的系列的功法， 包括未来我会逐渐跟大家讲这个呼吸吐纳的36式。
0: 嗯。

0: 包括呼吸吐纳的六字口诀，包括呢所对应各种各样的病症，从预防角度还是从你的治疗和恢复角度，该采用哪些方式和方法，我都会陆续的耐心的都会教给大家。然后你学会了，你掌握了，最主要一点什么，你能够长期的去坚持，让它成为你的一种生活习惯。
1: 对，这个最重要了、
0: 啊、
1: 你再好的方法坚持不下来，
0: 对，
1: 没有用、
0: 啊、就是今天你、
1: 嗯、
0: 因为你聊到这个养这个话题了，养生这个话题了，
1: 嗯，
0: 为啥说七成在养、
1: 嗯、对
0: 啊，说养就要拿出时间成为习惯啊，养成了把很多错误咱们把它就给它纠正了，这就是最好最好了。你可别说哎呀这呼吸吐纳这个楚老师说的不对，为什么呢，我做完一次之后我这中风没站起来。这呼吸吐纳我学的挺好，我这学了两天了，
1: 嗯，
0: 我的心脏病咋没好呢啊，那你要有这种想法的话，那你还不如就吃点药了，是吧，那你拿出这时间精力你练它干啥呢，你学它干啥呢，是吧，这不是一时之功一日之功。
1: 对。
0: 啊，你只要是把它形成习惯，你经常坚持去做，你才会发现你的收获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
1: 像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哈、啊，就是我们就聊到了是有关于这个叫气血不足。
0: 哎，对，
1: 哎，昨天我们说了一部分的情况哈、啊
0: 嗯，
1: 就是说补充气血的过程。其实也是刚才您讲的，也属于养的过程，也不属于治疗的范畴。
0: 哎，
1: 是吧，
0: 啊，是昨天你们聊到这个气血不足了，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咱都说养气血，
1: 嗯，
0: 你没有听说过叫治气血的
1: 啊，是
0: 是吧、
1: 嗯、
0: 没有这么说的，
1: 嗯，
0: 所以说告诉我们啥，就是气血是需要拿出时间拿出精力和耐心怎么去调养的，
1: 去调养，
0: 啊，你可千万别说我专门去找什么治气血的药，我告诉你没有啊，
1: 没有治气血的药，
0: 没有治气血的药，啊，全是调养的过程。因为气血不足这个情况啊，你说到底是不是病，实际上它不属于病，它属于一种病态，
1: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亚健康、
0: 哎、
1: 是这个概念吗，
0: 现在有个词叫亚健康，
1: 嗯
0: 啊，体虚乏力疲劳是吧、
1: 嗯、
0: 睡眠不好、
1: 嗯、
0: 食欲不振精神萎靡啊，
1: 可能我到医院去检查人说你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0: 对，或者告诉你有点贫血，
1: 嗯，有点贫血、
0: 啊、对吧，实际上这个呢你别把它当作是病，
1: 嗯
0: 啊，它是一种病态，
1: 病态，
0: 哎、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人呢啊，为啥说呢，我们总形容说身体这些的器官就像一个机器的零部件一样，
1: 嗯，
0: 是吧，它无时无刻不停的在运转，有运转怎么的，它就又有消耗啊，
1: 有损耗了，
0: 它一定有损耗的嘛，
1: 嗯嗯，
0: 对吧，我经常说这个，我说我们气血啥呀，就是汽车轮胎的气儿，油箱里的油啊，
1: 嗯，
0: 你让这部车子它运转的过程当中，它就会早晚会导致你轮胎的气儿不够，
1: 嗯，
0: 它一定会导致你的油箱的油不足，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就要学会及时的去补充，及时去调养去养护它，这就可以了，
1: 嗯，
0: 哎，所以说气血虚亏啊，大家知道任何人都会出现那种情况，工作压力大，心理压力大，
1: 嗯，
0: 是吧，或者是休息不好，或者是很多其他的原因，它都容易导致我们在一段时间内会出现这种气血虚亏的情况，
1: 这慢性疲劳，
0: 哎，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学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啊，我们去调养我们的气血，
1: 嗯
0: 啊，然后像你昨天我记着你聊到了说，哎呀很多人哎一说这自己气血不足了，他也重视起来，这是好事儿。
1: 就我昨天说到了第一个我想到的吃点阿胶
0: 吧，你看就显得哎呦我吃点这个大滋补的，
1: 补一补，
0: 大枣、黄芪、阿胶啊，
1: 嗯嗯，
0: 啊，什么牛肉、羊肉啊，
1: 对，
0: 各种高滋补的、高营养的东西，
1: 吃点好的补一补，
0: 哎，把这气血就是，希望什么？那么还是希望在短时间内一下子，把这气血就给补回来了，
1: 嗯，
0: 对吧？啊，就是气血虚亏不足，我们出现了这种征兆的时候，我们重视它，这是正确的。对吧，你都知道车的油不够了，轮胎气儿不足了，你不重视它那不出问题吗，
1: 对
0: 对吧，所以你重视它这是完全正确。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一味的要交给这些高档的滋补品啊，诸多的滋补品我们大量的

0: 去补。我们现在很多人他就存在这种误区，我昨天也聊到这问题了。
1: 对，
0: 为什么有的人呢补的时候当时感觉哎一段时间内还真就不错，气血也旺盛了，精神状态也回来了，都很不错，但是呢一段时间之后又出现问题了，
1: 对，又不行了，症状又有了。
0: 还有的人纳闷说咋回事呢，我不都补回来了吗，那怎么这气血又没了呢，又虚了呢，又不够了呢，难道我这些东西需要长期吃吗？那有条件人讲了，哎呀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不差这点好东西，那我就一个月我拿出个千头八百的，我就专门买各种滋补品，
1: 对，
0: 我就去吃它，什么海参呢，什么燕窝，它什么都补，对吧，那补到最后发现什么呢，他出现其他问题，口舌生疮的，烦躁易怒的，津液不足的，头昏眼花的，各种其他问题出现了，他不知道是啥问题啊，这啥，这虚不受补，我也讲过这个问题，
1: 补过了，
0: 都补过了，你吸收不了，你的身体吸收不了这么多的东西，但是你不停的往里去补，你的脏器，你的气机，你的脏腑是承受不了这些东西，最终呢它就会出现什么负面反应了，这叫虚不受补啊，所以说我呢，一直提倡什么呢？就针对气血不足，因为昨天话题咱没聊完，是吧？
1: 对，
0: 就针对这个气血不足的情况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吃这些各种各样的补气血的滋补品。如果您有这个条件，或者你有这个习惯，你想吃一点可以，不是啊，不可以，但是适当吃一点就可以了。
1: 就不能使劲儿的补，
0: 哎，对，你没必要常年的长期的去吃这些东西，对吧，你花钱咱不说，主要你身体受不住，你说咱平时一日三餐咱吃这个饭菜，实际上你身体气血需要的各种营养，实际上呢你每天吃的这些食物饭菜当中该具备的都具备了，也就都有了，所以说就没有必要呢，非得刻意的再格外呢吃一些高档的这些滋补品的东西。但是话说回来了，很多人都说了，说那不对呀，我天天都吃饭，那为啥我的气血始终补不上来啊？或者我为啥气血就虚了，就不足了，就虚亏了？那这里面还是核心要素，你得学会什么？呼吸吐纳呀。
1: 哦，和呼吸吐纳有关系。
0: 对，你得学会呼吸吐纳，你要把这呼吸吐纳学会了，会调整自己的气息了，会补充天地之间、宇宙万物之间的精气和阳气了。你要把这个气，你能给它补进去，补足了，你这个时候，你即使不吃高档的滋补品，你就正常的一日三餐，就能够实现让你的气血达到一个充盈的状态，就能让你吃的各种食物通过脾胃的合理运化吸收，就可以化生充足的精微物质，变成血液的营养，你的血一定就足了，它不会出现贫血虚亏的情况。所以你看啊，就凡是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你看他的呼吸状态，你看他的呼吸状态和我们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1: 啊，不一样。
0: 哎，你看吧，就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他的呼吸状态是很浅的，很短，急促，他不会深呼吸，不会长呼吸，你让他均匀缓慢呼吸他们不会
1: 啊，就呼吸的又浅又快。
0: 哎，为啥？因为气血不足以后啊，就说明体内这个气的推动力肯定就下降了，没有劲儿啊，
1: 没有劲儿，对，
0: 比方说就肺就是主呼吸的，你肺他就没有这个力气了，对吧，气不足，肺气不足了，没劲儿了，所以说你的呼吸功能就减弱了，你的呼吸就会变得急促，变得浅，变得短，呼吸频率就要比正常人要快，因为它没劲儿啊，就像心脏是，心脏越没劲儿它跳得越快，
1: 对，
0: 心率越快，
1: 对
0: 啊，你看心衰的人，你看他心率是快的，为什么啊？就是没力量，就像咱们人走路一样，你看我们大人走路啊，我们这个步伐稳健，一步是一步，因为我们有力气，
1: 对，
0: 你看这个小孩子啊，他走路你看看他跌跌撞撞的小碎步，他紧倒着紧跟着对吧，因为咱一步顶他好几步，
1: 对，
0: 因为他没有力气怎么办，他想跟上我们，你看他的小碎步他在紧叨叨，
1: 他在加快他的步伐，
0: 是吧，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嘛，就是这样原理，所以说呢他肺子没劲儿，没有气儿，所以说他呼吸呢咱这一口顶他好几口 哎，他就得紧着呼吸，紧着呼吸。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看他就是气血不足的人，就呼吸短、急促，没有力气。他不会深呼吸、长呼吸，他不会这个均匀缓慢的呼吸。所以这点太重要了，所以一定要学会呼吸吐纳呀，让自然天地之间万物的这个精气、真气、阳气，和咱们脏腑的气机能进行合理有效的交换。实现脏腑气机的充盈啊，气为血之帅呀、啊，才能让咱们气血运行的好啊，
1: 嗯，
0: 才能让咱们气血充盈啊，畅通啊，这是最重要的。
1: 那楚老师，你看你刚才也讲了说，说这个气血不足，它也属于养的范畴了哈。
0: 嗯、
1: 我们也说了，说这个养，这个气血不足的养，它不见得非得吃那个高档的滋补品，
0: 哎，或者吃某些药物，
1: 或者吃什么药去治疗，没必要。那咱们得学会这个呼吸吐纳，可以对它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是吧？
0: 对。
1: 那您给我们具体讲一讲，你就我们发生气血不足的人，他怎么去调整自己呼吸，就是您说的具体的这个呼吸吐纳是怎么做的呢？
0: 我归纳总结了一套啊，
1: 啊、
0: 哦，叫逆腹式的呼吸方法。
1: 逆腹式，
0: 哎，非常管用，简单易学。
1: 嗯，
0: 啊，怎么做呢？放松身体，我们站立或者是端坐都可以，
1: 都行。
0: 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腹部要往里，就向内收。
1: 啊，吸气的时候是往内收，
0: 哎，肚子往里收，
1: 嗯，
0: 然后胸部往外扩张，啊，这样一个动作，啊，吸腹，胸部向外扩张，然后把气要吸满，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呢，你心中默念吹字诀，就是这个吹的音呐、
1: 啊，
0: 在心中默念
1: 啊，吹，嗯，
0: 啊，念多少呢？念六次，
1: 六次，
0: 也就是你这六次念完以后，把气吸满、
1: 嗯，
0: 吸满之后，那这时候就得呼气了，用我们的嘴往外呼气。那呼气的时候啊，有个动作就是腹部要向外鼓，
1: 嗯，
0: 胸部完全放松，一口气把气全都呼干净。这里面有个要点了，在呼出的这一刹那，要把吹这个音呐、啊。要完全把它发出去，最好能发出声来。
1: 啊，这个要发出声。
0: 你看我刚才讲了，吸气的时候心中是默什么？
1: 默念。
0: 默念吹字诀。
1: 啊，不出声。
0: 等到呼气的时候，往外呼的时候，把这个吹字诀这个口音要把它发出来。
1: 嗯。
0: 啊，因为六字诀当中这个吹的发音呢，它能帮我们强肾补肾气，这个很重要。你看看，其实就这么做，一呼一吸，这是一组。
1: 嗯，
0: 啊，你每次练习时间多长？你练习5分钟到10分钟时间，你就这样就做，一天当中你可以反复多做。这样一来呢，就可以很好做到补气养血，增强气血运行，就能很好的解决你气血不足的情况。
1: 嗯，
0: 你连续做几天以后啊，你会发现你整个的状态完全就不一样了。哎，你坚持做段时间，你气血虚亏的情况很快就会充盈起来，这是非常实用的好方法。
1: 嗯，这还真是，又快又省钱的好方法哈。而且关键是它不伤身体。
0: 哎，对喽。
1: 哎，不用说像我想的那种，说整天我得补这个补那个，是不是？嗯、
0: 啊，
1: 吃的对
0: 不
1: 对呀、
0: 啊？
1: 吃的多不多呀、
0: 啊？
1: 是不是我吃了这个又影响身体那个了？这个这些问题，哎，还真都不用考虑了。
0: 对呀，对呀。
1: 嗯，那就是我自己在家里，就做这个呼吸吐纳，您刚才教我们这个练习就可以了，
0: 对，
1: 是吗？
0: 对对，很简单，都好操作。
1: 嗯嗯嗯，挺好。那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家人们、听众朋友们，你大家记住了没有啊？那我带领大家做一遍吧。
0: 嗯，
1: 我做一遍，我试试哈。楚老师，您给指导一下，好吧？
0: 好，我再给这个方法说一下啊。
1: 嗯嗯嗯。
0: 因为咱现在都坐着嘛，咱就坐着坐着，
1: 坐着，对，
0: 哎、
1: 坐着吧，
0: 身体、
1: 嗯，
0: 哎，你就放松，把心静下来，
1: 嗯，
0: 啊，要入静，这是第一原则啊。静下来之后呢，鼻子缓慢的吸气， 你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腹部要往里收，胸部自然的向外扩张，在吸的

0: 过程当中，心中默念吹字诀，默念六次，相当于就是六秒钟。这个时候把这一口气就吸满了，吸满以后微微张嘴，用口呼气，缓慢呼气啊，在呼气的过程当中，你的腹部向外鼓，然后胸部自然放松。在呼的过程当中，把吹的音要发出去，你尝试着你发吹的音，
1: 吹，
0: 哎，你这有点长啊，不用这么长啊，
1: 有点长了。
0: 因为我们呼气的时候是用口嘛，口往外呼气嘛，吹，吹，这就可以了。
1: 啊，不用发我的发的那么长，
0: 不用发这个音儿，刻意发这么长
1: 啊，
0: 这就起到强肾的作用
1: 啊，就是往外吹着发，是吧？
0: 把吹这个音发出来，
1: 就是我感觉我刚才这个您说的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气，然后收肚子，我有点收不住，
0: 是吧？慢慢做，
1: 收不住，
0: 别着急啊，循序渐进的做啊，实际上这个动作不难。
1: 不难，但是我觉得以前是习惯做腹式呼吸，吸的时候是应该是鼓肚子吧？
0: 对啊，但是它逆腹式的嘛，它反着来的
1: 啊，对，
0: 哎，它是让你反着来啊，所以说呢，就按照这个做，
1: 所
0: 以你刚才做的动作都很标准，无非就是你发这个吹字音，你不需要发这么长
1: 啊，
0: 就可以了，你不知道你做完之后，你是不是马上就会感觉到。状态是不一样的，
1: 对，我就感觉这个好像这个就是这个头脑好像都感觉清醒了，
0: 是不是？
1: 尤其是眼睛感觉好像，哎，舒服了，亮了，这是好神奇呀！
0: 对，他这个就是这种呼吸吐纳很快很明显的，所以说这个就是在安静的环境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啊，你在家里也好，或者是在公园的某个角落，是吧？没人打扰，空气还清新，都可以去做。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憋气呀，或者是呼吸呀、收腹啊，可能困难一点，尝试着循序渐进的去做，慢慢的逐渐把时间延长，形成习惯就好了。啊，但是啊，还是得饭后一个小时以后再做
1: 啊，不能刚吃饱的就做哈。
0: 哎，吃完饭以后一小时再做啊，所以说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之所以能够实现气血充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借助天地宇宙的阳气力量，我们吸入了，以脏腑气机进行交换，这样一来呢，相当于自然界的真阳之气吸入脏腑，振奋先天和后天两大根本，先天是咱们的肾脏。后天是咱们的脾脏，振奋这两大先天和后天的根本。那你想想，咱们的脾有力气了，气足了，它是不是就可以转化吸收食物的精微营养了？咱们吃的东西，一日三餐，它就可以把精微物质很好就转化什么？转化成充足的血液了，你血不就足了吗？对吧？你肾脏通过外界的真阳之气得到完全的补充鼓动以后，你肾气充足了，化生肾精啊，你肾的动能就恢复了，你的精神状态马上不就好起来了吗？
1: 对，
0: 哎，所以说你通过这种呼吸的方式，把脏腑当中的什么浊气能把它呼出去，所有这些浊气都能给它呼出去，让你的脏腑器官不受各种浊气的破坏和影响，能长久的保持健康的状态，这就是一种排除浊气的很好方法。所以说呢，学会呼吸吐纳方法，为啥我说是长久的保持健康，这是最廉价而且是最有效的方式啊！你无论是防病还是去病，是适合所有人群的，所以说他一定要得到，也应该得到大力的提倡啊。
1: 楚老师，这个做您刚才说就是找个安静的地儿，公园也行，家也行，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只要避开吃饭的这个时间，
0: 对，
1: 饭后一小时，那我空腹可以吗？
0: 尽量建议是吃完饭做
1: 啊，
0: 因为尤其是老年人，年龄大的人身体虚弱，本身在气血虚亏，然后你做这种逆腹式呼吸的时候呢，因为它这个幅度还比较大，要求深长呼吸，
1: 对，
0: 深呼吸长呼吸呀， 所以这个时候呢，尤其还有一些人可能血压偏高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一定要吃完饭以后，啊，饭后呢，咱们消化消化一个小时以后，找安静的场所，首先要入静，要做到气定神闲，
1: 嗯
0: 啊，你不能说这边做着呼吸吐纳，然后你还想着呢。啊，下顿饭吃点啥？想着这个，昨天跟谁谁谁还吵架的事儿呢？你不能想这些事儿啊。
1: 嗯，
0: 就是把心静下来，排除杂念，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心里不用想别的，想什么，你就想着吹字的这个发音，对吧？六秒钟把气吸满，把肚子使劲往里收。
1: 嗯，
0: 这有啥难的？对吧？呼气的时候把气呼出去，把呼的声音发出来。
1: 嗯，
0: 对吧？
1: 同时发出这个吹的这个
0: 音，哎，
1: 嗯，
0: 然后把肚子怎么的向外鼓，
1: 嗯
0: 啊，然后呢把胸完全打开，
1: 对，
0: 这就可以了，
1: 大家就别做反了。
0: 对对对，实际上就这套方法，
1: 嗯，
0: 你就坚持做，你就坚持练习，你看吧，你看你整个气血虚亏不足的状态情况，不管头昏眼花的啊，你食欲不振的，神疲乏力的啊，面色苍白无华的啊，上医院一检查说就是贫血的，
1: 嗯，
0: 啊，你就通过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嘛，
1: 嗯，
0: 对吧？取自然天地万物之真阳之精气，进入脏腑与脏腑气机交换，把脏腑当中所有的浊气再把它呼出去，振奋你的心阳、脾阳，振奋什么？你的肾阳，所以说你会发现你的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好。
1: 嗯，那我们这个家人们哈，真的哈，就是刚才我做了一下，我觉得这个挺简单，
0: 简单，
1: 但是呢，就千万别做反了，因为我们平时做这个腹式呼吸的时候啊，
0: 吸气
1: 是肚子是鼓的，它这个是反的，这得
0: 收
1: 着，
0: 往里
1: 收的，对对对，
0: 用力往里收腹嘛，
1: 对，这有点不习惯，千万别做反了，其他的我觉得还好，
0: 对，很简单，肯定比你做任何其他东西都简单，
1: 对对对，
0: 还真有效啊，关键。
1: 嗯，是，那我们把楚老师请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哈。那我也是希望。
2: 北京时间21: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5: 8月10日起买船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4: 集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6: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8: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9: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1: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2: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8: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7: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3: 接下来给朋友们带来一份福利，节目组重磅争取到的双11护眼福利。咱们浙江的很多朋友日常忙碌打理生意，平时又喜欢看资讯刷手机，眼睛很容易干涩酸胀，眼眶发沉，那想要保养眼睛千万别错过我们给大家争取的好视力双11重磅福利。现在拨打热线400-833-1912 400-833-1912订购，直接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很多朋友用完反馈对缓解眼干酸胀疲劳 效果很不错。那这次双十一我们专门谈了加码福利，除了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每人惊喜加送一整盒镂空润眼贴，镂空不挡眼，对账看资料时贴着护眼不耽误做事儿。那前200名打进热线的幸运听众额外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赶紧拨打电话下单，蒸汽眼贴一整盒镂空润眼贴还有一大瓶叶黄素全部打包送到家，4008331912，4008331912。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4: 哎呀，又没电了，这电动车可是我的命啊，找个插座杆赶紧给它插上。
15: 哎，张大胆儿，你干嘛呢？又在办公室偷偷给电动车充电呢？
14: 哎呀，李安全，李老师，我这电池是大牌的，没事儿，方便嘛，下班直接骑走。
15: 停停停，你可打住，你这个方便可是给咱们全楼的人埋雷呢。你知道锂电池起火有多快吗？3秒钟黑烟，10秒钟火苗就窜上天花板，那叫爆燃。到时候你是骑电动车还是骑消防栓呢？
14: 啊，这么吓人的？那我之前在家也充过。
15: 在家里就更不行了，你要记住了啊，电动车以及电池严禁进楼入户，严禁人车同屋，严禁非线充电。咱们楼下就有智能充电桩，晒不着淋不着，充满了自动断电，不比你在这玩火强。
14: 得，李姐，我服了，我服了。我这就把这电池拿下去啊，再也不干这傻事儿了。那万一我真的看见哪儿冒烟的话，我是不是真得赶紧跑啊？
15: 对，得赶紧跑，但是你得会跑，先喊人，按报警器，别坐电梯，弯腰捂鼻走楼梯。咱们呀，得防患于未然，才能真正的安全。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今天的温州跻身全国文明城市，温州之窗由温州市委宣传部、鹿城、龙湾、瓯海、乐清、龙岗、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宣传部和温州消防共同协办。
13: 昨晚温州科技广场灯火通明，作为2026年温州市养老服务消费季暨敬老月活动的重要活动之一，时光不老银装盛放浙江省第四届老年时装艺术展演大赛在这里举行。来自温州市及杭州、台州等省内11个地市代表队的近200位银发模特同台展演。10月9号晚，乐清体育中心篮球馆歌声激荡，掌声不断。备受关注的畅游温州 OK 一下2026温州城市歌王 OK 大赛迎来总决赛。经过2个多月的层层选拔，6名个人选手与6支县域战队会师乐清，向2大赛道冠军发起最后冲击。最终，乐清燕山战队获得县域团体赛冠军，来自冠军战队的陈好获得最有价值歌手荣誉，来自平阳的朱伟峰摘得个人街巷赛桂冠，成为首届温州城市歌王。
2: 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16: 您知道吗？我们的传统文化从来都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都知道万事万物是普遍联系的，如果我们把不同门类的知识当作一个个的点，当它们组成一个面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呢？来看看南宋李唐的《九艾图》。其实这幅画还有一个名字叫《村医图》。拿着手术刀正在进行外科手术的就是大夫。古时候大夫给人看病讲究医不叩门，没听说哪个大夫挨家挨户敲门问你家有病人吗？哎，你家有病人吗？要真这样能瞧几个病人不好说，但一定能挨不少打。他们平时行医通常手里拿着一个串铃，就是这个外表看着像甜甜圈的东西，但里面是中空的，然后放2颗小铁球。食物是这样，平时大夫行医就用食指和中指插入串铃中间，一边走一边晃动，就像这样。 周围人听到声音，有患者的人家就出来瞧病了。您看，一家人都出来了，最起码能给大夫当个打手啊，不，打个下手。他们死死地压住老汉的腿，就怕他乱动。老汉疼得哇哇大叫，即便咱听不到他说了什么，但也能猜到他说得很脏。大夫为老汉准备的是一个包含了至少三个项目的套餐，背上点着的这个就是艾灸，主要的作用就是引邪外出。手术刀对付的应该是皮肤表面浓。

红疮一类的东西。据一位中医朋友猜测，这有可能是在治疗带状疱疹一类的病症。最后等手术完成之后，再来一贴膏药，就大功告成了。您看，旁边的学徒已经把膏药准备好了，正对着膏药喝气呢。不知道是谁说古代中医没有外科手术的，看过这幅画吗？说实话，咱中医是真的强。这么说吧，中医至少有超过5000年的历史，咱就说这个历史底蕴有谁能比？而数千年来，中医不知道救了多少人的性命。但中医确实不好学，因为真想学明白，需要了解很多复杂又深奥的理论，比如《黄帝内经》。中医被称为岐黄之术，就从这本书来的。岐就是岐伯，黄就是皇帝，俩人聊着天就完成了中医理论的奠基之作。而这本书其实是建立在中国哲学理论阴阳五行学说的基础上的。中医认为五行包括木、火、土、金、水，对应着人体的肝、心、脾、肺、肾。中医把人看作一个整体，而一个真正健康的个体应该是五脏维持一种相对平衡的关系，因为哪个更强都会对其他的脏器造成影响。有真实病例作为依据，心脏移植成功的病人最后很多死于肺病，该怎么理解呢？一个50-60岁的人移植心脏，肯定会移植年轻有力的心脏，把这个心脏放到身体里，就相当于让一个年轻人天天带着4个老头老太太跳舞，最先受不了的是肺。心属火，肺属金，火克金，这就是中医的神奇之处。当然我也只知道些皮毛，可我想说，如果国画可以跟中医联系到一起，中医又可以跟哲学联系到一起，那是否先贤们留下的那些传统文化其实都能融会贯通呢？关注一下吧，只说中国画的楚河说画。

楼中数笔，柳上林全赋，眼眷两生，誓与君同归。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3: 为什么乾隆能活到88岁，成为中国封建王朝历史当中最长寿的皇帝？他有什么秘诀呢？其实非常简单，只需做好以下三点，最后一条可能难度大点。首先，想长寿要学乾隆锻炼身体，骑马射箭这都是基本操作，最关键是所有遇到的麻烦主打一个当天解决。老虎厉不厉害？当天解决。熊恐怖不恐怖？这幅画熊看了也得说好恐怖好恐怖。其次，想长寿还得学乾隆的不内耗，这是清代郎世宁的红历官画图。在这幅画中其实还有一幅画，这幅画叫喜相图，咱放大点看能看到白象旁边坐着的普贤菩萨。听说普贤菩萨主管事业，乾隆希望自己的事业也能够一帆风顺，该怎么办呢？于是乾隆就命人画了一幅乾隆皇帝喜相图。很简单，我坐普贤菩萨这儿不就完了吗？所以您看这个版本的喜相图，坐在白象旁边的人直接换成了乾隆，主打一个自己保佑自己。最后，想长寿还得做到第三点，但这个就有点难了，因为这跟乾隆本人都没多大关系了，而是跟一个女人有关。请大家点赞关注一看，这位是重庆皇太后，她就是乾隆的生母熹妃。清朝的熹妃，这名字听着是不是特别耳熟啊？那就对喽，因为她可是甄嬛的原型哦。据说她生于1693年，卒于1777年，享年84岁。所以为啥乾隆能长寿呢？现代科学已经证明了，母亲长寿对儿女是有正面影响的，连长寿基因都有，这才是真正的要啥有啥。真想蹭蹭乾隆爷的欧气呀！关注一下吧，只说中国话的楚河说话。

0: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来，大宝贝儿，今天爸爸妈妈带你去动物园看大老虎，嗷、
3: 哦！还要看大象、猴子、狮子。
2: 好，都要看，带上婴儿车，出发。
4: 爸，今天天好，我带您去动物园逛逛。
2: 我腿脚不便，太麻烦，不去了。
4: 不麻烦，我小时候您经常推我出去玩，现在换我推您了，上车吧。
2: 走，出发。
4: 您陪我长大，我陪您变老。
5: 百善德为本，敬老孝当先。
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居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元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3: 我升级当爸爸了，
4: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5: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3: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5: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行，就听你的。
6: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7: 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8: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2: 美好家上新啦！天翼智屏十寸屏新上市，
1: 一机多用，一台天翼智屏 AI 管好全家，集电视、智能监控、智能音箱、单元门禁、学习机等多功能为一体。
2: 电信到家包安装包售后，太省心了！电信天翼智屏，您客厅的 AI 管家。
1: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前面那么多人，是有演出吗？
5: 不是商演，是浙江文艺赴美的公益舞台。
4: 那不用买票？
5: 不用。
4: 也不用预约？
5: 也不用。连节目单都没有，看见什么全靠缘分。
4: 哇，那不是开盲盒吗？我们赶紧去抢个好位置。
5: 不用抢位置，到处都是最佳观赏席。
4: 不用去剧院，外卖小哥歇脚就能听首歌，散步阿姨跟着就能哼段戏。
5: 没有围墙，没有门槛，
4: 更没有观众席。
5: 西子廊桥没有观众席的舞台，
4: 路过就是第一排。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6: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5: 直行500米，请左转。
6: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5: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6: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5: 直行400米，请左转。
6: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5: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7: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8: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聚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元入园，随行家长免票，蓝天顶买一送一。
3: 秋风起，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4: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 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3: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5: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101.6 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6: 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7: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打游戏的时候遇到太难的关卡，你可以独当回到上一个存档点再来一次，可是人生没有存档点，那次考试没考好自动保存了，
2: 笑啊，怎么不笑了？
1: 那次在全班面前被点名自动保存了，那次爸妈吵架你躲在房间里捂住耳朵也自动保存了。你以为你忘了，可那些时刻一直在你后台悄悄运行。你以为是自己不够好，不是，是你后台有太多程序在偷偷运行，你的内存不够用了。但有一件事跟游戏不一样，游戏里的角色没法自己治愈自己，人可以，那些旧存档不用删除，但你可以不让他们继续占据着你的现在。
3: 关注心理健康，你的卡顿从来不是你的错，是时候陪你整理后台了。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我是小陈，半个月前一单顺路兼职差点让我踩了法律红线，危害国家安全。
1: 张姐，我最近走运啊，捡着个轻松活。
2: 什么事儿啊？
1: 网上有一家咨询公司找我拍那个城郊军用机场的外围围墙。
2: 就要拍围墙？
1: 对啊，你看十张照片，这500定金都到账了。
2: 对方什么来头啊？
1: 说是什么做城市建设调研。哎呀，我反正顺路嘛，之前不赚白不赚不是。
2: 小陈这么开心啊？
1: 对啊，张姐，你看我那个兼职又给我加任务了。
2: 加什么？
1: 让我蹲点拍那个机场的战机起降时段，还有军工运输车的进出路线什么的。
2: 哎，不对，那可是军用机场，属于军事敏感目标，信息不能乱拍的。
1: 哎，我就远远拍几张，我又不闯进去，能有什么事儿啊？
2: 没那么简单吧？
1: 哎呀，信息又来了，对方说能拍到旁边军工单位的设备进场表，再给我加3000。
2: 你答应了？
1: 我进不去厂区啊。哎哎，张姐，你上个月是不是去那边做过安全巡检什么的？哎，这样，你带我进去拍2张，钱咱俩平分呗，好几千呢。
2: 你知不知道这是在干什么？
1: 哎呀，不就拍几张照片吗？至于这么严肃吗？
2: 我跟你说，这是层层渗透的套路。
1: 啊？
2: 先拿小钱试水，再一步步加码拖你下水。军用机场、军工单位都是国家安全核心保护目标，早就被境外势力盯上了。反间谍法明确规定，非法拍摄军事禁区、窃取涉密单位信息，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1: 我的后背一下子凉了，原来跟着对方的节奏，我已经走到了悬崖边。还好我还没乱拍。张姐，我现在怎么办啊？
2: 立刻打12339举报，提交聊天记录和对方账号，这是公民的法定义务。
1: 喂，您好，我要举报一条可疑线索。
2: 总体国家安全观藏在日常细节里，
1: 守住贪念关口就是守住安全防线。
3: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人人尽责。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12339。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牵挂就别回头望，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让我们欢迎网络营销大师姚大师。
2: 姚大师，我太想发财了。
3: 哦呦，想发财要抓住关注的痛点。你拍视频，你就说食品都不安全，肉馅儿是纸板的，肉松是棉花的，大米是塑料的，鸡蛋是人工的，西瓜打针，螃蟹注水，这种视频老太太都赶紧转发家族群，你一开直播大家都买你的货。
4: 姚大师，我太想涨粉了。
3: 想涨粉就要抓热点，自然灾害热点最大，台风、泥石流、地震，拍一个火一个。
4: 我拍得着吗？
3: 拍不着你可以做呀，啊，剪辑国外的或者往年外地的视频，就说是本地的，再不行就用 AI， 那多方便。大家不要紧张，警察这是找我去讲课的。
1: 啊，这姚大师原来是谣言的谣啊！听众朋友要谨记，
5: 不借谣言博眼球，不为流量传是非，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请线上预约自助办。
2: 这是在哪儿约呀？
3: 阿姨，我来帮你。
4: 哎呀，这是哪儿啊？这是
3: 啊，这个地方啊，导航一下就到了。按这里
5: 准备出发，全程3公里。
6: 哎呀，你们店也没有的卖呀。
3: 大叔，我教你网购直达，点这里，这里。
2: 哟，约好了。
7: 真方便。
8: 有了有了，
3: 您的快递。哎，
7: 就是他。
3: 举手之劳，帮点一下，帮教一下，让全民搭上数字快车，共享数字中国。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没事儿，我挺好的，我能扛得住。
2: 带娃不都这样，别人能行我也可以。
3: 压力没有啊，多大点事儿。
4: 成年人的世界，每个人都习惯把情绪静音，把疲惫藏在心里。焦虑不是矫情，低落不是软弱，累了烦了，撑不住了，都是最真实的情绪。不必时刻逼自己坚强，学会放下焦虑，接纳自己的疲惫。情绪需要被听见，压力值得被善待。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允许自己偶尔停下来，勇敢倾诉，主动求助，善待心灵，温暖相伴，重视心理健康，好好爱自己。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围猎目标锁定，71岁，持有养老存款，爱刷短视频，社交圈单一，标记高价值猎物。
2: 姐姐，你的声音真好听，祝你身体硬朗。
3: 群主早啊，签到领红包啦！
4: 干妈，我心疼您。
5: 关心我的人比从前多了。
1: 感情补位成功，继续构筑信息茧房，加密亲情话术。
3: 阿姨，点一下链接，免费送土鸡蛋。
4: 干妈，这个理财产品稳赚，等于给儿女减负担。
2: 姐姐，感恩有你，给弟弟打赏一点吧。
5: 好好好。
1: 信任值突破，资金链激活，准备收网。检测到反诈系统介入，
6: 当前交易存在风险，反诈中心提醒你可能正遭遇 AI 诈骗，请立即停止。
7: 妈，我马上到家，先别转账。
8: 当老人的手机变成补网，甜言蜜语是饵，热情称呼是钩，一句姐姐求打赏背后全是流水线。算法不该成为围猎的弓弩，数据不该沦为诈骗的地图，平台多一道防线，家人多一句叮嘱，社会多一份关怀，让老年人都能平安融入数字生活。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欢迎来到网络视频工厂。哇，
2: 这里记录了很多欢声笑语，但是这些新技术也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合成名人视频来欺诈老年人。不信您看。
3: 亲爱的姐姐，我是东弟呀，已经嫁你六次了，这个投资项目等你来。
4: 哎呀，他的电视剧我看过老多了。
2: 这就是加工过的假视频，您发现了吗？
4: 啊，
2: 当然还有这样的。
5: 叔叔，人家想和你交个朋友嘛。这是我们家乡的茶叶，添加这个号码就可以免费送哦。
6: 啊，真的不要钱？
2: 叔叔阿姨，这些假视频通过拼接和配音，利用名人效应博取关注，售卖伪劣产品，甚至集资诈骗。下面咱们来听几条防骗原则。
7: 好，
8: 好，好，
1: 防范网络诈骗三不一多：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叔叔阿姨都记住了吗？
9: 筑老防骗树新风，
2: 守护幸福夕阳红。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阿姨，这海里的鱼要是捞光了，以后可咋办嘞？
2: 涛涛啊，别担心，你看啊，咱们这渔网啊，这网眼放大一寸，就能取一半留一半，给大海留口粮，就是给你们留希望啊。而且啊，咱们还有休渔期呢，渔船回港，大黄鱼、梭子蟹就能自由长大喽。
1: 哦，怪不得现在海边的中华凤头燕鸥越来越多。哎，小鱼小虾也回来了，等我长大，我也要当护海人。
2: 好，取一半留一半，让这大海啊年年有鱼讯，代代有鲜味儿。
3: 守护渔业命脉，从你我这一网开始。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北京时间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2: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隆重的我们来有请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啊，楚亮楚老师。那么楚老师呢，曾经带头参与成立中国科学院治胃病中心，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啊，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的副主任医师啊，特别是楚老师他提出的独到的中医养生和祛病的理论，那都已经全面的编入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那已经被列为了独立的中医学科。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欢迎啊，有请楚老师。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喜儿你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啊，咱们都说这个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
3: 对对
2: 啊，这是两句俗语哈，但是可以说是人尽皆知哈。这个意思呢其实很好理解的，说这个树啊，你要把它剥了皮了，他就活不了了。
3: 那是对。
2: 那人呢，要是断了气儿，就没命了。那这个不就正和您提出主导的呼吸吐纳养生祛病的这个智慧是完全契合了。啊，毕竟这些年呢，您一直研究的就是呼吸的规律。
3: 对。
2: 啊，实现气息的调节来对抗各种的疾病。那也是因为您实践总结出了一套呢呼吸吐纳的理论和方式。啊，在现今呢就已经被医学全面认可和重点的推广了。啊，那么老百姓大众受益的人群是不断的扩大的。
3: 是是。
2: 哎，这一点真是太好了。
3: 这个其实从我最开始也就是从我回国以来吧，开始研究这个咱们国家的传统医学啊，我就发现呢，在咱们传统医学的这个认知当中啊，这个智慧蕴藏呢，其实涵盖的也是最让我容易接受的，或者是我愿意去学习去归纳总结的，我认为就中医当中呢，这个呼吸和吐纳的这个理论和实践的意义啊，这个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我认为这样的方法适合所有的人都可以去广泛的去运用去实践，而且这套方法呢还有诸多诸多的科学理论，你如果说通过现代医学的各种解释都是可以完全解释通的，它不管是针对于疾病的预防，还是说呢针对于各种疾病的治疗和恢复阶段，如果我们学会呢调整气息，学会吐纳的一些方法啊，对我们任何人啊，所有年龄段的人群来讲，他的收获和健康的意义啊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所以说我甘愿我拿出一直到现在来讲，我还是在不断的去学习去完善去总结的，一晃20多年时间的光景，也充分的验证了中医千百年来对于呼吸吐纳的系列的方法，它的真实性，它的有效性啊，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得以充分的证实了。所以怎么办，越是这样啊，你就越要让它形成一种趋势。

0: 全民健身呢，已经逐步的，我认为已经形成一种热潮了，
1: 嗯，
0: 是吧？你看看，为什么说大家伙对全民健身的热情度这些年能如此的高涨？你看那个很多城市、很多地方、地区啊，现在你看开展各种什么比赛、球赛。是吧？
1: 嗯
0: 啊，还是各种马拉松，
1: 马拉松对，
0: 是吧？
1: 嗯
0: 啊，你看看，从这个国家到地方吧，是吧？你看看，都在举办类似这样的赛事，
1: 嗯，非常重视
0: 啊，
1: 嗯，
0: 其实这不就是属于一个全民健身的热潮？
1: 其实老百姓参与度也挺高的，
0: 很高吧？
1: 嗯嗯嗯，是，
0: 大家伙对运动的程度，你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在公园里。你看看现在各种各样的健身的方式，是吧？健身的器材多种多样了，
1: 非常好，
0: 对吧？你看，那咱们想不想，那为什么在最近这些年来，这个全民健身啊，国家提出这个战略以后，咱们作为老百姓也好啊，作为人民群众也好，说为什么能够响应的如此热烈啊？说照比十年前、二十年前。要对比来看，现代人的这个对运动的观念却能高到这个程度，
1: 感觉跟这个时代的变迁也有关系哈。就是在我觉得，在我小时候那个时代，那还吃不上饭呢，说健身这个事儿，就每天的劳动已经很累，工作很累了，
0: 嗯，
1: 你再让大家去健身这个事情好像很难
0: 啊，没有多余时间，
1: 对，一个是时间上不允许，再有我觉得是随着这些年我们吃的好了，喝的好了，胖啊，肥胖问题，就是大家运动也少了，尤其现在年轻人，我觉得你不愿意做饭，点外卖呀，什么想喝个奶茶呀什么的，都高热量。
0: 也想通过运动，
1: 对，
0: 能够对健康有好处，
1: 对
0: 吧？
1: 至少说保持身材，别那么胖，
0: 是吧？
1: 活动活动，
0: 这可能对于从美观角度、审美角度啊，
1: 对，
0: 可能这个运动运动啊，让自己的身形体态更好一些。
1: 嗯，
0: 但是呢，实际上最重要的一点。大家伙这些年对于运动健身如此的一个高涨，也就是大家现在都认可到了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点是什么呢？与健康有着最直接紧密的关系，
1: 对，
0: 是吧？有句话叫生命要在于运动，
1: 对，
0: 啊，运动能让人健康，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可能经历了很多次也经历过很多种一些意外的一些病毒啊，或者是很多病症的一种井喷式的高发多发，
1: 嗯，
0: 给我们这个健康已经带来了极大的威胁。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
1: 嗯，
0: 很多病的形成，包括我们身体抵抗能力的下降，其实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缺乏运动。就像你刚才讲到的，现代人呢，啊，说懒了，
1: 嗯，
0: 其实我认为咱们现代人的懒呢，并不是主观上的，啊，我认为是什么呢？现在呢，科技的高速发展，人工智能的一个广泛的应用，啊，我认为呢，让咱们人呢，真就是能逐渐过上了就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了。
1: 天翻地覆，我还记得小时候，咱们说你想吃饭，想上饭店也没有啊。
0: 嗯，对，
1: 是不是？
0: 你干啥的都得自己动起来。
1: 对，你得自己做，你想上饭店没有、
0: 啊？说句难听的，以前不管多远的路，那真是千里之行，真是始于足下呀。
1: 对，都得步行，
0: 是吧？
1: 对，
0: 骑个自行车了不得了。
1: 嗯嗯 嗯， 嗯。
0: 啊，你看看现在什么样子。
1: 自行车是大物件儿，
0: 对吧？现在可能除了去厕所走几步，啊，我以前，我在这个院校给孩子们讲课的时候，我都讲过这个话题。我说你们现在，啊，每天除了学习坐在教室不动，啊，吃饭的时候呢，学校呢从教室到食堂的距离不出200米，甚至有同学讲呢，他食堂都懒得去，
1: 点外卖了，
0: 是吧？现在流行外卖啊，
1: 对。
0: 打一个电话一订餐，好家伙，送到手里了，
1: 嗯，
0: 是吧？就差直接喂了，啊，
1: 确实是
0: 啊，说

0: 出门懒得动，即使是有事儿了或者想出去玩了，出门就是车，四个轮儿，
1: 对，打个网约车很方便。
0: 自己走路的机会都很少。
1: 嗯。
0: 咱不能说这啊，这个我为啥说有点极端呢？你不能说这个人工智能不好啊，科技能改变生活，能给我们带来诸多的便利，
1: 嗯，
0: 对吧？但是呢，也往往越是这样啊，会导致我们很多人缺乏了很多运动的机会。
1: 对。
0: 你看现在这个孩子，很多这孩子家长都愁什么啊？这小胖墩儿，你看现在孩子，你看瘦的很少，然后家长也很愁啊。说这孩子怎么能减肥呢？啊，让他出去玩一玩，跑一跑，锻炼锻炼。啊，说孩子不愿动，不出去。
1: 嗯，
0: 说为啥呀？我还这句话，就这一部手机就把孩子给困住了，对吧？
1: 看看手机呀，玩游戏
0: 对
1: 呀，
0: 呀，
1: 嗯，看看动画片儿
0: 啊，
1: 啊，
0: 只要拿上这手机了，老老实实的，
1: 对，
0: 是吧？
1: 是。
0: 除了大小便憋不住了，跑趟厕所，剩下的呢，基本上一坐坐一天。是吧？
1: 嗯
0: 啊，不
1: 嗯，
0: 动，啊，甚至都一个姿势，啊，
1: 这也是社会问题了，
0: 所以说
1: 嗯。
0: 越是这样，所以说这些年来，随着这个科技的一个高速发展，智能化的一个高速应用，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便利的时候，人运动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越来越方便了，同时就衍生出另外一个社会问题，也就是说，很多的病也发现越来越多了。
1: 哎，这个事儿还真是。那在我小时候，糖尿病这个病很少。
0: 对呀，
1: 现在我看很多年轻人现在也有糖尿病了。
0: 对对，所以说咱们不能肯定，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纳到这一个事情上啊。但是就这件事儿，
1: 确实有关系。
0: 哎，它绝对是占据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关系在里边啊。这个我们不得不引起重视。所以说我们现在你看，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啊，号召什么？全民健身，
1: 而且
0: 哎，
1: 提倡大家要减肥，减到
0: 对。
1: 标准体重。
0: 对，所以说呢，就让我们呢要多做运动，有时间呢啊，能够多做一些运动，不管是我们做一些力量性的还是有氧的啊，这个运动会发现能让你愉悦身心。你看，经常做运动的人，你看这个体育生，你看这种人，他给你带来的永远是什么？
1: 很朝气蓬
0: 朝
1: 勃，
0: 气、积
1: 对。
0: 极、正向、阳光的一面，
1: 对，
0: 是吧？
1: 看着这个人，你就觉得挺开心的。
0: 对呀，就是能给你带来这种积极的姿态。
1: 对。
0: 你看长期缺乏运动的人，总是闲着的人，给你带来的感觉就是沉闷，啊，郁闷，他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呢？有个词儿叫什么呢？也是咱们很多人讲的，啊，叫休养生息。休养生息和积极运动，它两个词啊，它一定是个对立的。有人讲什么呢？说休养生息呀，这是养生的一个什么重要的一个标准。有人讲什么呢？生命要在于运动。你
1: 这
0: 说
1: 是，
0: 他俩是不是完全还背离了这个思想呢？所以很多人讲，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1: 我到底是动啊，还是静啊？
0: 对吧？因为中医讲，其实休养生息这个词的概念是从中医衍生而来的，啊，中医讲究这个休养生息。那么，生命在于运动是现代什么？现代医学提出来的，
1: 对，
0: 对吧？那么到底谁对谁错？那实际上啊，咱就说休养生息，包括我们今天说这个休息的事儿，简单化叫休息啊，说是这个每周啊，我有个礼拜六、礼拜天，是吧？我上了5天的班儿，我得休息2天
1: 对。
0: 啊。啊，很多上班族讲究啥呢？哎呀，什么时候能休息呀？我太想休息了，我太累了。那实际上啊，这个"休息"这两个字啊，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啊，从字面意义发生改动了，发生变动了，这个我无从查起了。但是实际上，"休息"这个"休"啊，它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单人旁放一个木头的"木"，不是这个"休"。
1: 哦，不是这个休息
0: 哎，
1: 的休。
0: 从中医当中讲，这个休是哪个休呢？是修养、修理的修。
1: 修理的休。
0: 哎，修理电工，修理机器，啊，修理各种零部件， 啊，中医有个词叫什么？叫修和。修和叫什么？修和，中医叫什么呢？叫制造，制作的过程。啊，这中医有句话叫修和无人见嘛。啊，所以说呢，正常中医讲的修息呀，啊，还有叫休养生息。中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呢，这个身体的机体，不管是我们的四肢百骸，还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如果经过一段时间高负荷的运转，啊，或者是超负荷的这个使用以后，我们就要什么？定期的来进行休息。这个休，我刚才讲是哪个休啊？是修理的修，
1: 修理的修啊，
0: 修正的修。也就是说呢，就像我们说，今天说我们上了5天的班很累，我们就要休息1到2天。啊，那这个休是啥呢？就告诉我们啊，应该把这几天啊，不管是工作呀、劳动啊，然后呢，对咱们脏腑出现的一些损伤啊、耗费呀，我们怎么及时的进行修理修正的。啊，那么单人旁一个木，我们今天这个休是这个休了，那这个休是怎么理解？从字面上啊，是不是就是停止的意思啊？
1: 对，
0: 对吧？一休就代表停止了，啊。那么我说到第二个字的时候，大家就好理解了。那息字是哪个息呀？是不是喘息的息呀？
1: 呼吸的息，
0: 呼吸的息呀？那如果从字面理解，是不是好理解？为啥说今天我们说的休息这个词儿，这个意思和字表达是有误的呢？如果是按照我们这个今天这个"休息"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啊？"休"是停止的意思，那"息"是喘气的意思，呼吸的意思，那就告诉我们，那你说如果我们人停止喘气了，我们还能活吗？说活不了了。
1: 那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让我们停下来喘喘气儿？
0: 哎，你说对了一部分，正确理解是什么呢？"休息"休息啊，这个"休"是修正、修理的意思，也就告诉我们要修正什么，调整、修理我们的呼吸方式
1: 啊。
0: 哎，是这样的一个休息状态，所以中医讲叫"休养生息"啊，是养生之根本。
1: 这可真跟我们平时理解不一样。我们平时理解说休养生息，以为就是让我们坐着、躺着、静
0: 着，
1: 别动。
0: 别动，
1: 哎，
0: 你看看，
1: 这不是这么回
0: 事
1: 儿。
0: 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包括我们今天这个很多人呐，这个上了年纪的一些人啊，说岁数大了，到了退休这年纪，你看他退休这个"休"也是停止的意思。
1: 对，
0: 实际上不是让我们停止了，
1: 不是停止了。
0: 这个人呐。啊，你记得世界自然界当中所有的生物体，只要是有生命的物体，它一定要是在不断的运动和变化的。什么东西是停止不动的？一定是死的，没有生命和气息的才是不动的，对不对呀？
1: 对。
0: 啊，所以说我们包括今天有的人对退休的理解也是，啊，说什么叫退休了？既然退休了，就啥也别干了，是吧？我就老老实实的，一待，一养，是吧？甚至有一些有病的人，啊，说怎么办？说休养休养，啊，说在家休养，然后他理解什么休养啊？说我身体不好，然后我休养的时候在家，哎，我就老老实实一躺，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哎，让别人伺候着，
1: 这也不对。
0: 他叫休养，他认为这是一种好的方式。
1: 确实是。
0: 实际上，这个休，大家把这休一定要理解对，告诉你休养，从中医这个休啊。中医里面没有单人旁一个木这个休，这是外国文化的影响。实际上呢，外国文化传递到我们这儿，给我们的一些并不是正向的东西，换句话说是对我们，是有害的东西，它在改变咱们一些传统文化的内涵。也就是中医，我们的传统文化告诉我们，休养休养，就是我们要找到我们身体出现的问题的地方，我们去修正它，去纠正它。而不是让你停下来一动不动了，是不是？
1: 对，
0: 啊，你看一字之差，意思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对，
0: 对吧？
1: 这个真是我们老百姓没有理解到这一点，
0: 是吧？包括这个养，我以前讲过养的含义，是吧？我以前不讲过是个养病嘛，对吧？养病不是让你在那躺着，你什么也不管了，我只要在这躺着不动，这就是养病。你完全把这意思就理解差了，是吧？这个养病的过程是告诉你要拿出一个时间来，去调养它，
1: 啊，
0: 去修养它，
1: 调养，嗯，
0: 啊，是告诉你这个过程，你可能要通过一些很多的方法，对吧？不管是饮食啊，啊，还是说运动啊，还是说药物啊，啊，还是说一些的功法呀，等等很多的方式的介入，拿出一个时间过程，不要急于求成，
1: 嗯，
0: 一点点的去纠正你身体出现的问题，
1: 嗯，
0: 对吧？把它扭转过来，
1: 对。
0: 这是一个养的过程，是吧？也不是告诉你一动不动。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外国文化告诉我们休息啊，现在很多人就说了，哎呀太好了，这休息就啥意思，就停下来，哎呀好不容易这两天有这个机会了，上了五天的班了，回家之后这一躺啊，啊饭都懒得起来吃啊，真就是休息了，也就差这口气没停止了，是吧？
1: 确实。
0: 哎，所以说这个事儿啊，
1: 嗯，
0: 我们这个中国的文化，传统文化啊，为啥说现在这个要大力的去普及我们的传统文化啊？不要被一些外来思想把我们这个字也改了，字这一改意思就改了，
1: 对，
0: 很多人的理解也就变味
1: 了，嗯嗯
0: 啊，所以说因为今天聊到运动的事嘛，所以说你要这么一对比来看，也就是中医讲的休养生息和休息也和我们的运动是完全契合的，
1: 嗯嗯
0: 啊，就现代医学讲，这个说明在于运动是完全契合的，不是让你停止，不是让你不动，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这回知道了，就即使说休息的时候、退休的时候，啊，我们也要动起来，把这个休自己改过来，是修理的修，是修正的修，是纠正的意思，
1: 嗯，
0: 而不是让你停止了、一动不动的意思。那么这个息，我更跟大家说了，好理解，息就是我们的呼吸，我们的喘气，也就是告诉我们到了一定年龄了，假如说你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你没有办法从事体力劳动了，或者脑力劳动了，
1: 嗯，
0: 对吧？那这个时候呢，你拿出时间干什么？你就做一件事就行了，休息了吗？退休了吗？干啥？调整自己的气息嘛，
1: 嗯，
0: 对吧？你学一些方式和方法啊，不管是你的吐纳呀，还配合你肢体的运动啊，对吧？你来把你的呼吸方式、气息调整好，
1: 嗯，
0: 哎，你就能实现你身体一个良好的一个健康状态。
1: 嗯，这也是我们很多老人说的，我这个身体不好，你让我跑我也跑不动。
0: 对呀、啊，
1: 对吧？你让我游泳我也游不动。
0: 对呀、
1: 啊，你让我去舞那个剑呢，我这肩膀都拎不住。
0: 对，那这个时候怎么办？那咱们不就是你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咱们练习休息吗？
1: 对，
0: 对吧？
1: 对，这是个好方法。
0: 啊、休息。修正纠正咱们呼吸吐纳的方式，也同样能让咱们实现身体脏腑机能的一个正常啊，
1: 嗯嗯
0: 啊，所以说啊，还是要鼓励大家伙啊，要明白生命在于运动，再忙也抽出点时间，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
1: 嗯、
0: 是吧，你看看跑跑步啊，骑骑自行车呀、啊、
1: 嗯，
0: 是吧，游泳啊，健身呐、啊、这都很好嘛。因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为啥说和中医的休息是契合的，
1: 嗯，
0: 中医告诉你如何去吐纳，如何去呼和吸，如何来运气啊，实现脏腑机能的一个良好的一个正常，对吧？那运动实际上你会发现吗，我们不管是做任何的运动，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的呼吸频率、呼吸节律是不是和你躺着坐着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你不管你是运动也好，或者说你哪怕就是走路也好，它肯定比你坐着躺着呼吸的这个频率要快、啊。
0: 哎，对喽，一个是快，
1: 嗯，
0: 另外一个呼吸的嘛，深度要深，
1: 深度也不一样，
0: 对不对？
1: 对，嗯，
0: 这也证明一点什么啊？说运动有利于健康，
1: 嗯。
0: 那什么原因会利于健康？不就是在运动过程当中，我们的呼吸频率变快，
1: 嗯，
0: 我们的呼吸深度变深，
1: 变深，嗯，
0: 才有利于健康。最终还是呼吸的事儿嘛，是跟呼吸有关。那为什么呼吸频率变快了，或者我们的呼吸频率变深了，它就仍让我们身体实现一个健康的状态呢？
1: 嗯，
0: 这就涉及到我所讲的一个词。叫什么词呢？吸清吐浊呀。
1: 啊，吸清吐浊。
0: 对、
1: 嗯、
0: 啊，或者咱叫什么叫吐故纳新嘛。
1: 嗯嗯嗯嘛、嗯。
0: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快频率的呼吸，深度的呼吸，就可以什么把咱们外界天地空气当中的精气清新之气吸入到咱们的身体当中。 然后把咱们体内脏腑当中瘀滞淤结的这些浊气废气，
1: 嗯，
0: 能把它很好的把它呼出去，
1: 呼出去，嗯。

0: 就像做什么，做一个循环一样，像过滤一样，是吧？在不断的循环过滤外界的一个气机与身体脏腑气机，在不断快速的深度的进行交换的时候，这不就吸清吐浊吗？是吧？把好的咱们留下来了，把不好的咱们就把它排出去
1: 排出去，
0: 对吧？所以说，运动有益于健康，运动是生命的重要的一个基础，生命都在于运动。核心的一个最主要的要素就是，运动的过程当中会让我们的呼吸频率和呼吸深度发生改变，它就起到了一个吸清吐浊的一个好处。有个词儿叫去屑糟粕，咱们能取其精华。不好的，咱们把它抛出去，好的把它大量的
1: 留下来，
0: 采纳下来。就是这样的道理啊。
1: 明白了。那也就是说呀，我们主张运动啊，实现身体健康的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理，那是我们身体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呼吸节律产生变化了。
0: 对。
1: 然后呢，通过呼吸节律的变化呢，那就实现了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的一个快速的交换。
0: 对。
1: 啊，就是吸清气，吐浊气。
0: 没错啊。
1: 那我们这个脏腑的机能就发生变化了，机能就增强了。那脏腑机能增强了，那身体各项的这个机能它也增强了。
0: 当然了，
1: 因为我们身体主要的这个发动机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嘛。
0: 没错。
1: 五脏六腑功能好呢，的身体就好了，四肢百骸其他的各种的这个零部件功能，都才正常，对吧？
0: 对，一定是这样，是吧？你看为什么说有氧运动对我们有好处啊？我们多吸入一些空气当中的氧气，对于身体的脏腑器官啊，对于细胞角度来说，增加细胞的活性和动能。让咱们细胞的活力越来越好，因为现代医学讲什么，咱身体所有的这个组织器官，它不都是细胞所构成的吗？那细胞的每一次的新陈代谢、自我更新，靠什么？靠的就是充足的氧气供应啊！因为咱们身体每个细胞都需要呼吸的，所以咱们这个呼入的氧气是啥？给细胞供应的嘛？
1: 对，
0: 对吧？我们呼出的气也是什么？细胞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的废气。也就是细胞的每一次代谢是怎么代谢的？是通过气体的交换，也就是每一次细胞吸入的氧气，在排出二氧化碳，在完成一个气体交换的过程当中，才能把各种的营养精微物质，把它带进来，把不好的东西再把它排出去。这都是什么？通过气，因为气是力量，它是推动的嘛。全靠气机的一个交换循环，才能够完成细胞营养物质的吸收和代谢呀。所以说呢，细胞的气机交换正常，才能保证细胞的健康。那细胞健康，那人才能健康啊！这是从现代医学讲啊。那如果从中医角度怎么讲啊？呼吸吐纳，我刚才一再说，我说吸的是什么？天地之精气呀、
1: 啊，精气，
0: 对吧？吐的是什么？是脏腑当中的浊气嘛，叫吸清吐浊嘛。那天地之精气指啥呀？那就是咱们自然界当中所有的能量和物质啊，所以说你要把它再细点分，好理解了，那就是天气和地气呀。
1: 分天和地。
0: 对呀。那天气好理解，什么叫天气？那不就是宇宙天空当中的气？这里边包括了天空中的能量，比方说阳光啊、风啊、寒呐、对吧？这些自然界当中的气。这个我们通过我们调整我们的呼吸来吸入自然界当中这些什么清气。什么叫清啊？清就是干净的好的。比方说氧气，这不都是自然界宇宙当中的吗？那排浊，什么叫浊呀？不好的吗？
1: 不好的，坏的。
0: 坏的吗？
1: 没用的，
0: 对吧？二氧化碳。咱们每一次往外呼吸，呼的气不都是二氧化碳，叫废气吗？你要把它排出去啊，才能实现气血的调和呀，强身健体呀。所以说这个天地之精气，天气很好理解，就是自然宇宙天空当中的阳光、风寒、暑湿等等这些气候的变化，这个是天气。那地气是啥呀？那不就是咱们大地土地的能量了吗？是吧？土啊，水呀、土地生长的各种植物啊，这不都是通过摄取 在土地当中，自然界当中，你像五谷蔬菜水果，这不都生长在土地当中吗？
1: 嗯，
0: 它吸收的是啥？是不是土地当中的精华呀，地气的精华呀？为啥说我们这个人呐，说是一定要接地气儿？
1: 对对，有这个老话，
0: 你必须得接地气儿。
1: 嗯，
0: 什么叫接地气儿？说简单，你得食人间烟火，你不能在半空飘着悬着，不行
1: 啊。就是我们得吃这个五谷蔬菜，
0: 对呀，
1: 对吧？
0: 你吃了、
1: 嗯。
0: 五谷蔬菜鱼肉蛋奶在哪儿不都是地气之精华吗？
1: 嗯，
0: 不都是大地所孕育的吗？
1: 啊，这就是地气
0: 啊，这是地气呀、啊。所以我们吃的这些什么，就是土地生长的这些万物，那我们吃进去以后呢，这不就是地气的精华吗？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也是维持咱们生命活动最重要基本的物质啊。所以这叫什么？这不也是精气吗？
1: 啊，这就是精气。
0: 哎，这就是精气啊。啊，天和地嘛，天气和地气赋予我们人类的，所以说这个精微的这些精气对于我们人体来说，这是维持生命活动的根本啊。所以中医也分为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
1: 嗯，
0: 先天之精是生下来与生俱来父母禀赋的，那后天之精气是哪儿来的呀？那是不是得通过外界自然界当中我们去获取啊？
1: 嗯，
0: 是吧？不管是天空、宇宙、自然界当中的空气，还是土地当中的什么地气，
1: 地气、嗯，
0: 对吧？这都要通过外界来获取啊，这叫什么后天之精啊？
1: 嗯，
0: 包括我们的白天和夜晚的变化都不一样
1: 啊、
0: 这个咱都不用细说，大家都知道，孩子都知道。那白天的气候和晚上的气候能一样吗？
1: 嗯，
0: 你不管南方北方，是不是白天一个温度，晚上一个温度？
1: 对，
0: 它不能说白天晚上一个温度，它一定是有差别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中医把它分为什么？白天为阳，什么？夜晚不就是阴吗？也就是说，我们生在天地之间，我们呼吸喘气嘛，吸阴纳阳，或者说什么采阳补阴，我们吸阴阳之气，是不是就能实现什么身体的阴阳平衡啊？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中医呢也是讲了，我们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都是与天地之气的不协调所导致的，或者我们的生活节律不规律都会发生疾病，它一定是这样的。你夏天的时候就应该有夏天的样子，你冬天就应该有冬天的样子，
1: 嗯，
0: 你白天就应该有什么有阳光日照，是吧？那你夜晚呢就应该什么有清风有明月，对吧？又月转星移，如果说你白天晚上你分不清白天和黑昼了，那你放心，这人就没法生活，也生存不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们任何疾病跟咱们自然界当中天气啊还是地气，只要是不协调了，就容易发生病。风寒暑湿燥火这些节气气候的变化，或者是发生了异常，然后我们不会调整自己的气息，这些气呢不能被我们很好的所运用，最终它就容易导致我们各种疾病啊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说我们吸天地之精气，这是讲究方式和方法的。
1: 嗯
0: 啊，怎样能把天地之精气我们合理的去吸收去运用，运用好了能防病能去病，运用不好那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的一个发生。而且呢现在这个从西方医学呢现在也在广泛的研究，就是这个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这种健康的联系，也发现了呢，像尤其自然环境当中的这种能量物质，像这个大量的这种负离子啊、负氧离子啊、微量元素啊，这些物质对于咱们人体的新陈代谢和免疫系统，包括咱们人类的心理的健康都有着直接重要的影响。
1: 嗯，确实是
0: 啊，这都是现代医学所通过研究所发现的。所以中医讲吸收天地之精气，其实就强调的就是咱们人与自然的一个怎么的得和谐统一。
1: 统一，嗯
0: 啊，天人要合一啊。那怎么能做到啊？那就是在我们的日常，不管是我们的呼吸、饮食，这不都天地都产于天地吗？
1: 嗯，
0: 包括我们的作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良好的生活方式，这都是积极要进行修正和改正的。 我们学会正确的一些方法，这样一来，真正实现天人合一、和谐统一，就能很好维持身体的一个健康状态的一个长久保持啊。
1: 嗯，那楚老师，我还有个疑问哈。
0: 嗯。
1: 吸收天地精气，我们说这个同时，我们得把身体里边这个浊气得吐出去。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吐浊嘛。
0: 嗯。
1: 那这个浊气是怎么解释呢？
0: 中医当中这个浊气啊，
1: 嗯，
0: 跟这个清气肯定是相对的，
1: 相对的，嗯，
0: 对吧？
1: 就不好的，
0: 指的是好的嘛，清新的、干净的、上升的，
1: 嗯
0: 啊，就像我刚才讲这个天气当中新鲜的空气，
1: 嗯，
0: 是吧？吸入以后是咱们人体必须的精微物质。那浊气是啥？凡是浊的东西、不干净的，都是什么？沉重的，
1: 沉重的，
0: 下降的，
1: 嗯。
0: 比方说体内每天要排泄的这些代谢废物。啊，身体产生一些病理的产物，甚至一些腐败的、腐烂的、变质的、坏死的，这不都属于浊物吗？
1: 啊、哦，那这是那我们这些浊气它哪儿来的呢？
0: 这些浊物啊，它首先呢，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世界万物皆归于气呀、啊
1: 嗯。
0: 最简单例子是最好理解的，任何的东西腐败了、变质了、坏了，
1: 嗯，
0: 脏的东西，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为什么这么理解？如果有这些东西的存在，比方说在家里，
1: 嗯，
0: 放一段时间了，只要有坏的、脏的这些东西，时间长了，首先你从哪儿能分辨出来这东西不好了？
1: 那肯定是有味儿的，
0: 是不是？味道、气味，
1: 对对对，
0: 你首先是感受到了，
1: 对，就闻到腐败的那个味道了。
0: 然后再说一个常识，任何腐败的东西、坏的东西啊，这些浊物。如果你把它密闭起来，离开这个空气了，给它隔离，给它密封起来了、
1: 嗯、
0: 密封到一段时间了，你会发现它会自然的会产生膨胀
1: 啊，就是它里边有气儿了，
0: 它会产生这种气儿，
1: 嗯，
0: 自然就产生了，
1: 嗯，
0: 甚至会产生爆炸，
1: 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啊，这叫啥？这就叫浊气，也就是不好的东西、坏的东西，最终它会变成一种坏的气，叫浊气，
1: 嗯
0: 啊，这种浊气，气是什么？它不就力量吗？那这种不好的这种气，那给咱们身体在体内，你想想，咱们比方说体内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掉的代谢废物、病理产物，甚至咱们每天吃的各种食物不能很好的消化、吸收、利用、转化，在体内聚集的多了，时间久了，那是不是也同样的原理，它就会产生气呀？
1: 嗯，
0: 那这种浊气啊，你还排不出去的话，那你想想，它在体内会不会给咱们的脏腑、脏器造成严重的损害和破坏呢？
1: 嗯，对，那肯定首先就是这个血液就有影响
0: 啊。对呀，
1: 我记得您说这个血液是靠气来推动的。
0: 对呀，
1: 嗯，
0: 对吧？你比方说这个湿气，
1: 嗯
0: 啊，中医叫湿气，湿本身就黏腻的东西。
1: 嗯，
0: 为啥说体内湿气重的人啊，身体怎么的呀？懒惰，不愿动，
1: 混重，对，
0: 混重，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什么，湿本身就黏腻，
1: 黏腻，
0: 任何东西湿了，它都是黏腻嘛特性嘛，
1: 嗯，
0: 它就会增加什么血液的粘稠啊。它就容易发生什么？容易发生血瘀的情况啊。所以说呢，这个浊气它主要的来源，就我刚才讲到的一个，就是咱们饮食和体内代谢不掉、消化不掉的这些代谢产物。
1: 嗯。
0: 啊，比方说脾胃功能不好的，它浊气排不出去。病理产物呢，各种痰湿、淤血、体内堆积，时间长了，血液粘稠、血管硬化，甚至咱们的筋骨肌肉老化。
1: 嗯。
0: 外界环境好理解，现在这个空气环境的污染，或者我们那个住这个环境呢，啊比较潮湿，那都可以通过咱们的呼吸啊进入到咱们的身体，都会形成浊气，甚至什么吸烟，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它都容易造成肺部的损伤啊，肺气的一个功能受损呢、啊，肺主宣发肃降，肺气不畅，浊气就难以排出去，
1: 排不出去了，嗯，
0: 就在体内就越积越多呀，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得通过特殊的导引的方法把浊气排出去。再就是这个什么呢？这个肾虚肾亏的人，他肾气不足，肾主水液代谢能力肯定就下降啊，
1: 所以就肿了。
0: 对呀、啊，这水湿它停滞，它排不出去，大量的水湿聚集就会加重这种湿浊之气产生啊，就会进一步导致你这个肾虚严重，进一步发生了，
1: 嗯，
0: 更虚了啊。所以说你不把肾这个浊气、水湿之气把它排出去，你怎么补肾，你的肾也是补不起来呀、啊。
1: 嗯，那楚老师，我们现在自己可不可以有一个就是简单的一个判断的方法，就是说我们自己是不是身体内有这个浊气产生形成的呢？ 它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有一些信号啊，
0: 嗯，
1: 那给我们一些提示啊，
0: 嗯，
1: 就我们可以提早的进行干预，我们想办法把这个浊气给它排出去啊，
0: 嗯，
1: 是吧？时间长了，防止它出现严重的，就像您说的，脏腑器官呢都会受损呐，会出现病变呢。
0: 嗯，是这样的，那浊气啊，滞留在体内时间长，你比方说会导致气血运行不畅了，
1: 嗯，
0: 啊，你会出现像头昏脑胀啊，啊，四肢沉重啊。尤其是早上起来以后感觉身体特别的疲乏，活动也很难缓解这个事儿。
1: 嗯
0: 啊，再就是湿浊之气，这种湿浊重的人会伴随啥呢？就刚才讲的关节酸胀疼痛，舌苔厚腻。如果是痰浊重呢，喉咙黏腻，咳痰也多，体内这个浊气因为阻碍气机了啊，那身体可能局部可能出现一些这个胀痛啊或者串痛的感觉。
1: 嗯
0: 啊，比方说这个吃完饭以后感觉腹胀的明显，频繁打嗝或者是放屁，
1: 嗯，
0: 还有的人呢稍微情绪有点波动以后啊，这个胸口啊或者两肋总感觉有这种胀疼感啊，有的女同志呢经前乳房胀痛啊，月经期间血块增多呀，而且这浊气一旦积聚在脾胃以后严重影响消化功能，食欲下降啊，啊，你就吃很少的东西也容易有饱腹感，而且大便排便不成形，容易粘马桶，口臭口苦，尤其早上起来是非常明显的。你看这舌苔啊是黄厚，而且还有的人是白腻的
1: 舌苔。
0: 而且浊气郁结还会扰乱心神，导致我们烦躁易怒，不大点小事都会引起大的情绪波动，失眠多梦，夜间呢辗转难眠呢，梦境纷飞，白天精神涣散，记忆力减退，这都是浊气怎么的啊？它淤结了，扰乱心神造成的。
1: 嗯，
0: 另外咱皮肤也会出问题，面部的油腻、痤疮，或者是有一些湿疹，它总是反反复复，身体这个体味加重，出汗异味也明显，尤其腋下或者是脚臭非常明显。
1: 嗯，啊，这听您一讲啊，这症状可太多了。
0: 对呀，
1: 这表现太多了。那我感觉。我体内肯定是有浊气，您看我好长一段时间呢，我就是，睡不好觉，好不容易睡着了呢，就做梦，哎呀，还总做噩梦，再有就是心情啊，就莫名的就烦躁，哎呀，按照我现在情况来说，就真没有什么事儿它能让我烦躁的，你看我自己一个人也没有什么亲人，没有子女啊，什么牵挂牵绊，
0: 是
1: 吧？经济上更没有什么负担可言。现在我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呢，就帮助一些孤寡老人，我感觉这个事儿特别的有意义，
0: 对
1: 啊，就是应该是好事儿，但是我就发现了，就是莫名的。哎，上来一阵儿啊，这个心情啊就烦躁啊，哎呀，就想发火
0: 啊，
1: 但也不知道你没什么原因呐，你没什么原因就想发火，哎，再有就是这个记忆力明显下降。比如说要是您跟我说个什么事儿，我得马上得记着，你要不然呢，我这个想好的事儿，我一转身我干个别的事儿，我拿个手机，我喝杯水，我心绪就忘了。
0: 你看你看你自己的面色，你平时不知道你观没观察你的面色。
1: 我还真没太注意，
0: 是吧？
1: 嗯，
0: 看你第一眼，我见第一面的时候，
1: 嗯，
0: 我看你的面色，我就感觉你这个脸很油腻。
1: 油腻啊，我以为是我胖的，
0: 是吧？你感觉你这脸很、皮肤很油腻啊？
1: 啊啊啊，那是油，
0: 是吧？对吧？我看看你伸舌头，我看看你的舌苔，你看看，你这个舌苔，你发现没？舌苔白腻还厚，你这是啥？这不就是典型这个浊气郁结？实际上你的症状应该就属于郁结的重，扰乱心神了。
1: 哎呀，那就是说我这个就挺严重了，是吧？
0: 怎么讲呢？实际上是一种病态。
1: 哦，病态了。
0: 它是一种病态啊！你这个看你舌苔，包括你这个面部这个肤色来看，这是一种浊气扰乱心神，包括你的症状，时间越久啊。浊气越重，可能就会出现更多问题，可能甚至会诱发一些其他的器质性病变，就是体内郁结浊气过重，就是这样的。
1: 哎呀，周老师，您今天这么一说呀，我感觉我就，哎，确实，我肯定身体是出啥问题了，那肯定是有浊气这个存在了哈。那您看我现在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好呢？我需要吃药或者怎么样吗？
0: 我建议饮食上你可以调养一下啊。少吃点油腻的、生冷的东西，甜腻的东西少吃点，啊， 另外呀，还是我能给你最好的方法，就是调整你的气息，吸清吐浊。
1: 啊啊，我
0: 运用呼吸吐纳。

0: 啊，你把这浊气想办法给它呼出去不就行了？
1: 嗯，
0: 你得学会练习啥呢？运用这种慢吸长呼的这种吐纳方法来练习，但很简单也不难。啊，我现在说呢，我一边说你可以做一遍。
1: 行
0: 啊，怎么做呢？身体自然的放松，端坐或者站立，你现在就坐着就行。
1: 嗯，
0: 啊，都可以放松身体，闭口，舌顶上颚，鼻子呢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啊，腹部啊是要自然的把它鼓起来，但胸部尽量不要动。在这过程当中啊，气儿不要把它吸满，心中默数三个数以后，把舌头松开，把嘴张开，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这个速度啊，要比吸气的速度还要慢，越慢越好，往外呼这个气。然后心里面只有一个意念，什么意念呢？就幻想着你体内的浊气是在往外排。而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呢，嘴里要发出吸的发音。
1: 呼的时候要发吸的音。
0: 哎，就是缓慢的呼气。
1: 嗯。
0: 呼的时候比如说。
1: 哦，发这个气声吸就行了。
0: 哎、把吸这个音发出来。
1: 嗯。
0: 干什么呢？帮你疏肝理气。对，就这样去做，疏肝理气，通调三焦。
1: 嗯
0: 啊，把这一口气儿缓慢的都把它呼出去，呼干净，然后闭口，继续舌顶上颚，再进行缓慢的吸气，吸多长时间？3秒，然后张开口，再进行缓慢的呼气，呼的时候越慢越好。长呼，呼进，对，把吸要发出来，干啥？疏肝理气，调三焦，帮你健脾祛湿。
1: 嗯，
0: 就反复做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你做吧，不用多啊。每天早上你起床以后，如果呢？能到户外空气环境清新的地方练习更好了。
1: 嗯，
0: 你一次练习个10分钟左右
1: 啊，10分钟就行。
0: 行，
1: 嗯，
0: 你时间逐渐慢慢的延长点都可以。晚上睡觉前你再练习上10分钟，你看这方法，你会发现你晚上很快就睡着了，而且睡得特别香。
1: 嗯、
0: 就像你这情况，不用多啊，你就坚持个1-2周时间，你现在刚才跟我说这些症状肯定就没有了。很快很管用的
1: 啊！您还真别说哈、啊，楚老师，我就做了2次，我马上感觉，哎，这个感觉好像是身心舒畅了，就、
0: 啊、
1: 这心里好像，哎，就怎么说呢？这个像通开了一样，
0: 啊、
1: 哎，就觉得气儿都顺了啊！
0: 那我教你才做2次，
1: 对对对对、
0: 啊，所以说你就坚持做，吸清吐浊，
1: 嗯
0: 啊，短吸长呼，啊，发吸字音。就像你刚才这种啊，浊气扰乱心神之症，很快就能逆转和缓解。所以你要看不了解的人，他一定感觉，哎呀，这个东西很神奇，认为不科学，是不是有点太玄了，不真实？
1: 嗯，
0: 啊，也没给开药，也不扎针的，怎么通过这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解决这问题呢？
1: 喘喘气儿就好了，
0: 有点不可思议。
1: 嗯，
0: 了解的人他自然就明白了，吸天地宇宙自然之精气，补益一脉真阳啊。呼啥呀？呼脏腑郁结之浊气，才能去病养生，去除身体诸多之症状啊！也就在呼吸吐纳之间实现天人合一、身心合一、阴阳平衡，这是中医的大智慧。
1: 嗯，
0: 这才是完全的什么？这叫自然疗法
1: 啊，
0: 对不对啊？这叫自然疗法啊！结果到现在，你看看，没有多少中医会掌握运用这些老祖宗的智慧了。啊，你是万病万症不离方药，已经成了当今时代的首选了。啊，药物方剂大家记着，永远都是什么起到辅助配合，它解决的是什么一时之需、一时之功，而并非长久使用之计啊。
1: 的确是这样啊，就是，嗯，我们现在太多的听众哈、啊，我们这些家人们家里最不缺的，那就是各种药。 那一堆一堆的买，一堆一堆的吃吧，
0: 嗯，
1: 就是自己这点养老钱呢，可能都花在这方面儿。就是大家表示说吃了一年又一年，结果哎，没有达到理想的一个程度嘛。
0: 不就这样？有句话说的好，说甘蔗没有两头甜呐。
1: 嗯，
0: 它是药，它都是双刃剑，它能治病的同时，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一定是这样的。
1: 嗯
0: 啊，老百姓都知道是药三分毒的道理。
1: 对对对，
0: 啊，
1: 是药三分毒
0: 啊！你这个吃多了，吃时间长了，那就不是三分毒的事了。
1: 嗯，
0: 三十分、三百分都是它了。
1: 确实
0: 是，
1: 是
0: 吧？
1: 嗯，
0: 有些人以为，哎呀，用药就得用这种烈性药，组方成分越多的、越大的越好，劲儿大嘛。
1: 嗯，
0: 这都不对呀。如果你本身就不是什么重病恶疾，什么脓疮毒疾，你不是这些严重的病的话，没必要用这种烈性药、大组方的药，没必要去用这个药，用它干什么呢？
1: 它毒性也大，
0: 对
1: 吧？
0: 你想想啊，它毒性肯定也大呀。
1: 嗯嗯，
0: 里面方子大，成分多，它毒性不就大吗？你用的多，你身体承受不住的呀。所以在中医这个方剂学当中怎么讲啊？说简方治大病。这才是最终所要求的
1: 啊、哦！那楚老师，你像我们这真的很多家人，这些老年患者常年吃药，
0: 嗯
1: 啊，咱们说不管中药西药吧，那身体当中这个药毒肯定会很多哈、啊。
0: 对呀，
1: 那这个药毒它可不可以归纳为浊呢？
0: 那肯定啊，不好的东西有伤害的都是浊呀。
1: 那如果说我们通过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能不能就帮他们把这个体内的这些药毒、这个浊气也都能排出去呢？
0: 有好方法呀。
1: 嗯
0: 啊，做腹式呼吸呀。
1: 啊，也做腹式呼吸。
0: 哎，闭口鼻吸，用鼻子吸气、
1: 嗯，
0: 吸气的时候腹部用力鼓起来，往外鼓，吸多长时间？默数四个数，马上停止吸气了，不要再吸了。
1: 嗯，
0: 憋住四秒不放松，四秒以后。开始干啥？再用嘴往外呼气，
1: 再呼出来。嗯，
0: 呼气的时候，腹部用力的往里收，内收腹部往外呼气，呼多少？呼六秒钟，把这气儿给它呼进了。然后你再闭口，用鼻子再吸四秒，把肚子用力给它鼓起来，憋住四秒，再马上张口呼气，肚子还是用力的往里收，六秒再把气儿呼进，就这样循环做。
1: 嗯，
0: 开始的时候你不用多，一次三分钟打底儿。循序渐进，你的后期争取做的8到10分钟，你只要每天有时间，你去多练习它，你看吧，就这套方法干啥？就是增强咱们内脏的一个按摩，锻炼膈肌功能，调节自主神经，它就能帮你快速激活身体的代谢功能，身体的代谢越来越好了，尤其是帮你调肝气、强肾气，你肝肾代谢好。就能帮你把体内大量的这种毒素，那里边包括各种药毒嘛，
1: 嗯，
0: 它就能帮你把这些毒素都能给你往外排呀。所以在做这套呼吸的方法几天之后，你会感觉什么？大小便的次数明显有增多了，身体汗也多了，
1: 嗯，
0: 气味呢也会很恶臭的，干啥？这都是排毒的现象。啊，你就坚持就这么做，什么时候这些现象越来越少了，到后期这些现象没有了。就说明你身体的药毒就都排出去
1: 排出去了，
0: 就这方法你做去吧。
1: 嗯嗯，那真是太好了，这个方法又简单又实用。
0: 对呀、
1: 啊，咱们长期吃药遭受药毒伤害的这些人群，那真是太有必要，我们要学会这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哈，就是把身体内的药毒毒素的给它排出去。
0: 嗯，
1: 那解除药毒对身体的伤害。
0: 对，
1: 真是非常感谢楚老师的分享和指导了哈，您啊就是智慧宝藏啊，那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福星。
0: 哎呦，您个太客气了，这话有点过奖啊。
1: 嗯，
0: 就是啥的，我认为吧，能把中医最简便联系的好方法是吧，能给分享给咱们更多的人，能让咱们大家呢尽量绕开点弯路，走点捷径。
1: 嗯，
0: 咱还能获得一些健康。我认为在当今这个特殊的这个医疗时代背景之下，我感觉这么做可能显得更加的弥足珍贵了。
1: 那可不嘛，
0: 是吧？
1: 嗯，是，
0: 对吧？有方法能让我们减少很多的麻烦，还能减少很多的负担压力，在家就可以轻松实现，多好的事情啊，对不对？
1: 嗯嗯
0: 啊，所以说现在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未来是健康中国，这是什么？我们未来的目标。
1: 对，
0: 怎样实现全民健康，我们每个人都是重要的参与者，我们自己呢就要学会掌握获得健康的一些方法。我总说一句话，不要凡事总去找医生，总给医生找麻烦，
1: 嗯，
0: 是吧？我们自己学会点 现实事实有用的好办法，这个我感觉比什么什么都重要。
1: 嗯，您说的太对了哈，尤其是咱们说现在呢，我们可以说就进入到老龄化时代了嘛。
0: 对呀、
1: 啊。啊，关注当今老人的身体健康，那就是关注未来即将老去的自己。
0: 对喽，没错。
1: 哎，那么伴随着楚老师到来哈，我们每天的节目啊，我们不间断的播出，就是把更多的健康知识、确病的方法，就是带给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啊。大家呢，一定是要连续收听。我们要跟着学习，跟着去做，
0: 对，
1: 那一定会有大的收获的。
0: 嗯嗯，没错、
1: 啊、
0: 我相信的。
1: 那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
0: 嗯、
1: 我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
0: 嗯嗯，
1: 啊，也非常辛苦您了，楚老师、啊、
0: 哎，不客气。
1: 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接着聊相关的话题、
0: 嗯、
1: 哈。
0: 好的
1: 好的、嗯、听众家人们，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 FM101.6 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3: 李道一牌固本延龄丸，国药准字 Z2006-3336， 功能主治固本培元，滋阴补髓填精，强壮筋骨，用于虚劳损伤、腰痛体倦、心悸失眠、肌肤憔悴、须发早白、精血不调、食欲不振，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3: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代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6: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6: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6: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6: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6: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0: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大家爱解梦不？就做个什么梦，好的坏的啊？搁手机上查，这个梦预示着什么？反正我愿意干这事儿啊，我梦点啥我都要查一查啊，各种各样的说法，说啥都有啊。但我们今天不是谈怎么解梦啊，周公解梦不是我们要谈的，我们要谈的是梦，它解的不是吉凶啊，它代表着脏腑的状态。我们要给大家讲中医知识，比如说《黄帝内经》里有一篇是专门讲梦的。说邪气入侵人体，在里面游走，会搅得魂魄不安，人就睡不踏实。如果邪气扰心，就梦到烟火山丘；扰脾啊，就会梦到丘陵大湖、破房子、刮风下雨；扰到肾，就会梦见站在水边掉进水里啊。反正从头到尾，哪个地方不对劲儿，都能反映到梦里。梦是身体状态的一面镜子，这是中医的理解。其实现实当中呢，我们很少会做那种模板化的梦，更多的是一夜梦一个接一个，乱七八糟的片段来回切啊。有的人做完梦之后还能接上啊，一晚上啊就像看了好几个电影一样啊，搞得很累啊。有人说这是压力大，心事多，有这个原因。但有的人呢， 日子过挺安稳的，没啥烦心事儿啊，也没焦虑啊，他也做这种乱七八糟的梦。所以呢，失眠多梦是身体的一个信号，是脏腑不稳，梦就乱。人之心神呢、就像一盏灯啊，灯火飘摇，白天灯火旺盛而活跃，哎呀，我们就工作思考，晚上睡觉这个灯并没有完全灭，而是调得很柔和很安稳。这个灯要是安安稳稳，那就得靠足够的油来供应，这个油就是我们身体的精血，如果精血不够用，灯火就会飘忽不定，人就会心神不宁啊，梦就一个接一个。失眠啊，就一门心思找安神的东西，就好比这个油灯啊，灯火飘忽，哎，不去添这个灯油啊，就治标不治本。精血这个油从哪儿来呢？根源来自于肾和脾。脾是后天之本，负责把饮食转化生成气血；肾是先天之本，掌管精气的封藏储存。一个能够源源不断的产出，一个能够好好的保养存住，才有源源不断的精血供应，滋养心神。所以呢，到老了想办法得脾肾同补。很多经典的方子都是这个思路的啊。那这些方子有个特点啊，健脾益气用什么呢？健脾益气用人参、山药、茯苓啊。因为脾气充盈，气血有来源，肝血得补充，心肾有养分，这叫以后天养先天啊，叫健脾益气。首先要健脾益气啊，然后就是呢，补肾填精啊，熟地、枸杞、山茱萸、菟丝子，哎。肾精足，脑髓充盈，心神才有安定的物质基础。同时呢，还有泽泻啊、木香啊，他们是负责疏通的啊，这个让道路畅通的，防止这些滋养的成分，哎，在身体里运化不灵啊。脾肾两个根本补住了，再配上一些养心安神的药材啊，比如说远志啊、白子仁啊、五味子啊、石菖蒲啊，哎，把浮越于外的心神收住。让魂魄有地方待，这人就不容易做那些了。

0: 反之，我建议您找找专业的医生看一看。好，健康话题说到这儿，下面解答听众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795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8: 哎，你好，铁峰老师。
7: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8: 我就是睡觉睡着了吧？
7: 嗯，
8: 就是咬石头，一下子把石头咬醒了。
7: 啊、总这样吗？
8: 一个月个几次吧。
7: 哦，那倒是不少了。
8: 哎、嗯，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7: 你上神经内科查查脑神经吧。
8: 是什么神经内科？
7: 神经内科。
8: 神经内科是吧？
7: 对对对，我看您，你查查脑神经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异常？
8: 就到神经内科去查了。
7: 对，因为什么呢？哈，正常人这个舌头在口腔里，什么时候放在什么位置，跟牙齿怎么配合，那都是固定好的，不用去想。就好比我们咽一口食物，它会进到食道，不会进到气道，那都是固定好的。你却发生紊乱了，那这个紊乱呢，就是说明神经控制系统出问题了。
8: 哦，
7: 哎，这首先考虑这个事儿。
8: 咬一口和。把石头的皮都咬破了，有时候也很痛的，
7: 对对，
8: 痛情的。
7: 对对对，这不应该的，这不应该，赶紧查一下啊！
8: 嗯嗯嗯。
7: 然后不管有没有问题，你多大岁数了？
8: 50岁了。
7: 才50岁呀？
8: 嗯。
7: 哎呀，吃纳豆激酶吧。
8: 啊，纳豆激酶是吧？
7: 对，血管、这一般都是供血出来的问题。
8: 哦。
7: 嗯。
8: 哦。
7: 嗯。好嘞。
8: 好的好的，
7: 再见，
8: 谢谢啊。再见。
9: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5盒立减100元。咨询微信 bb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7: 手机尾号471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0: 哎，你好，铁峰老师。
7: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0: 我之前那个图片发给另外一个老师，然后他说已经发给你了，然后我这、这边。是这么个情况啦，我之前在宁波检查的，但是好几家医院都检查不出来，就是右腹下痛，然后他有的医院他说是

0: 盆腔炎，有的说是囊性结构，我也不知道这是具体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不知道。
1: 囊性结构和盆腔炎，这是对同一个事物的两种描述，它两件事儿。一个人说外边很冷，另外一个人说今天的雪很白，这两码事儿。
0: 这样子的。那他具体，他们也没说给我具体的一个什么什么，就具体怎么说，他也没说清楚呢。
1: 有的时候，关于疼痛的存在原因很难准确表达。
0: 但是 B 超做出来，他说是右腹腔这边有一个囊性结构这样子。
1: 但这个不一定是你疼痛的原因。就他看到那有个囊，那么疼就是囊导致的吗？那不一定。
0: 那我这个的话，具体我就想到你推荐一下具体哪个，就是妇科，就是看这方面的医生或者什么。
1: 没有专门看这个的医生，这只是一个，我这么说吧我经常说这么一句话内科怕头痛，外科怕腹痛你要说我右下腹疼痛，你现在就是凭这一句话，你让我找原因，我得翻一百本书都找不出来原因，因为导致腹痛的原因太多了，它几乎和外科常见疾病全有关系。
0: 这样。
1: 所以说你的医生为啥他啥也没说，因为事儿太多了，他不知道啥原因导致的。你要想知道，那就得做各种各样的检查。我给你打个比方我说个真实的事儿很多年以前有个女孩，这个女孩呢从小就头疼从小都头疼，然后呢查了很多年也没查明白。后来在这个姑娘20多岁的时候，这孩子的父亲急了，就砸锅卖铁也得带孩子上医院，全国各大医院走，我得找到原因。最后呢，在孩子25岁的那一年，在广州中山医院把这个原因找到了，就是孩子脑袋里有一根血管，外表看起来都是一样的都一般粗，但是它里边的直径不一样，明白吗？它外边直径是一样，但里边那管血流通过的直径不一样，有一段突然间就变细了，天生的就没长好，就长成这样了。终于找到他头疼原因在这儿了。那当时花了20多万，因为20几年前20多万大钱呢，一台车钱呢，做这个手术终于这孩子脑袋不疼了。但是这一家人为了把这个事儿的病因找到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去办这件事情，就代价惨重。而他那个头疼呢，也没有疼到说就满地打滚不能活的程度。所以当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有的人站出来反思，他有没有必要这么折腾？
0: 是的。
1: 你现在就说我下腹疼痛，找原因找吧，可能找很多年，做了很多检查，花了很多钱，最后也没搞清楚什么原因。所以我建议你看什么呢？有两个科可以看，一个是疼痛科，上疼痛科呢，帮助你确定疼痛的性质和来源，这是次要的，主要是帮助你解决疼痛，让我不疼，这是一个。然后就是看中医，中医健脾温阳，人的身体是一层一层的，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组织结构就叫膜，这个膜一旦有炎症就会和周围的组织粘在一起，它一旦粘在一起，人就会产生莫名其妙的疼痛。所以你可以看中医健脾温阳。另外呢，现在有一种学界有一种说，西方医学界有一种说法，这个膜就是中医所说的络，经络里的络为什么呢？这个膜上的离子通道跟别的组织结构不一样就它可以传递信息。
0: 明白了。那这铁峰老师，我那个又查了那个颈椎，这几天又查了颈椎又不对，这个图片上面那个他说医生然后直接给我个诊断，他说直接手术吧，这个情况
1: 你哪里人？
0: 我余姚的。
1: 余姚是归宁波还是归杭州？
0: 是宁波的。
1: 宁波，那你上宁波二院。
0: 宁波二院
1: 疼痛科主任王秋生，你找他。你这样，你找王秋生，让王秋生帮你判断你下腹的疼痛，你颈椎的这些疼痛，让他给你研究治这俩，然后呢，你下腹。

0: 腹的疼痛，如果跟妇科有关联的话，你让王秋生帮你找顿妇科主任，你就说我提的，你提我。
1: 好的。
0: 对不，你就跟他提，你说铁峰老师说你这块儿，你王主任能办的事儿你给我办，你办不了你告诉我，我去哪个科找谁去，让他给你找人就完了呗，咱一条龙服务。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行不
1: 谢谢
0: 啊，然后你记住啊，一定要坚持补脾补肾，脾肾之气足，气血足，这人轻易就不得病。
1: 嗯，明白了。
0: 哎，
1: 好的。
0: 你这个情况下腹疼痛，这粘连那粘连的，那这一般来讲都是由于寒凉，血运不好，循环差，然后它才会粘在一起，然后才会莫名其妙的疼痛。
1: 我30岁开始闭经了嘛，闭经了就是。
0: 你30岁就闭经啦？
1: 对呀、啊。
0: 你现在多大？
1: 39，39岁。
0: 哎呀。
1: 所以哪哪都疼，最近这个检查疼，那个检查都出来都不好呢。就是还有骨质增生也蛮多的，就是
0: 那肯定是，那还能好吗？哎呀，你30岁就闭经了，30岁卵巢不工作了，那就等于你30岁就进入了别人49岁的生理阶段。
1: 对对对，是的，医生也是这么说的。
0: 那还，你先跟我说这事儿，那你下腹疼痛很正常啊，就是你30了，别人49，等你49的时候，别人多大了？对不？就是你比别人老得快，
1: 对对对对，提前老了
0: 嘛。哦，哎呀，这还不，这还没招整呢。这个我真帮不了你呢，但是你可以上更年期门诊，啊、对，你找王秋生，让他给你找个妇科医生，有那个更年期门诊，然后可以接受更年期的相关激素代谢的这个人工的调整，能减轻症状。
1: 好的好的。
0: 然后我说的维生素 K2。对你特别有帮助，
1: 是
0: 一定要吃，不然的话，你再过20年，你到50-60岁，你到我这岁数的时候，你的骨头啊，哎呀，就打个喷嚏都能折，你信不？
1: 这么严重？
0: 那可不，就是你现在看到的只是疼痛，但是随之而来的骨质疏松，骨质疏松最严重的啊，我前几年接触过一个，那位女士60多岁，这人已经没了。
1: 他
0: 是什么情况呢？在公交车上，公交车一个急刹车，他呢就跟那个扶手那个栏杆撞了一下，这也不算什么，对吧？但是呢，他当时也没觉得怎么样，就回家了。上午发生的事儿，到下午2点多钟，疼痛特别剧烈，受不了了，就上医院了。上医院就住 ICU 了。
1: 啊。
0: 住到 ICU 之后呢，他儿子给我微信留言，想让我帮着找找人，问问这 ICU 里的妈妈怎么样了。因为人一进 ICU 信息隔断，患者家属在外边等着，他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1: 嗯嗯。
0: 当时他儿子跟我微信留言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我说太晚了，今天晚上我找人也没法找，我说明天我给你问行吗？他说可以。结果第二天早晨6点多钟，这孩子微信给我留言，告诉我妈走了，死了。
1: 啊！
0: 我当时我也很震惊啊，我什么原因呢？他说严重的骨质疏松，撞的这一下肋条骨撞折了，然后呢肋骨扎到肝里了。
1: 哦，
0: 知道吧？你现在的这个不明原因的疼痛跟缺钙、跟骨质疏松都有关系，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30岁就闭经了。
1: 哦，
0: 哎，这明明这应该是65岁以上女性该有的，但你30岁就有了。你现在多大？
1: 39。
0: 39，你看看，跟这都有关系。而且你年纪轻轻闭经，它是有原因的。它为啥闭经啊？卵巢功能退化呀，还是有什么事儿引起的？这里边事儿很多，我没法一一给你捋清楚。但是我现在最起码知道你疼痛啊和你现在这痛苦的来源是什么了。我们叫早衰。
1: 嗯嗯嗯。
0: 我建议你吃点三边方，能够对抗衰老。
1: 好的好的。
0: 嗯，好吧。
1: 好。
0: 嗯，
1: 好。
0: 好嘞。哎，
1: 谢谢布老师啊。
0: 哎，不客气，再见。
2: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0: 微友珍珠，我一直想调理调理身体，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听你节目讲挺好，我觉得我们这个年纪了，调调脾调调肾很重要。我就按照你说的这个思路到药店问了一下，还真有适合我调理的方案啊啊，可以啊，这说明你去的这药店不错啊。然后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就随时随地给我留言啊。
2: 走在街头上，唯有张四，他说女性55岁，鼻子干燥，偶尔流鼻血，这是怎么回事啊？
3: 吃一点润燥的药行不行呢？行，滋阴润燥的药可以不可以？比如说拿菊花，对不对？菊花、金银花啊，泡水，喝这个茶可以润燥。但是我更喜欢的是什么呢？家里啊备台洗鼻机，干嘛呢？每天早晚在洗脸刷牙的同时，用洗鼻机用温热的盐水给自己洗一次鼻子，特别好啊，对健康特别有帮助啊。
2: 要是我会在这，每个人
3: 唯有金平说，我姐夫今年呢74岁，高压150-160，低压50-60，高压吃完药正常，低压就这样了。你看看有什么办法低压能正常呢？你让他吃补气的药啊。
2: 你不需要理由，因为我
3: 唯有缘分。他说啊，我体检肺下叶钙化结节5.9×3.9毫米，没有什么症状，请问需要做手术吗？钙化结节一般都是良性的啊。但是我只听你说这一句话，是不敢掉以轻心的，凡事都有意外啊，万一你说错了呢？我建议你啊，结节肺结节定性的问题，不是你我或者是一个有经验的一个专业的医生通过一句描述文字的描述就可以确定的。肺结节它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或者可能由良性变成恶性，用多长时间能从良性变成恶性，这些问题必须要由胸外科医生亲眼看见片子，甚至要在自己办公室里啊，在电脑的终端前把你的影像片子一步一步放大，越放越大，观察到局部细节的变化之后才能确定。所以我们这位叫缘分的啊，你拿着你这个片子啊，或者说你是体检，一般的大众体检不行，你要尽快的到一家胸外科医院啊，胸科医院，比如说啊，这个家里附近的有3家医院，到他们的胸外科挂号，请一位医生给你开单子，然后呢你在他们医院重新拍一个肺片，然后请他们给你看，才能知道这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啊，是否需要手术，这个时候才能定啊。唯有小秋说，请教，我胳膊肘啊一用劲儿，一直到肩膀头子都疼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头几天这个胳膊挺疼了才发现的啊，没做过检查，你得查，因为您说这个胳膊一使劲儿啊，所谓的胳膊使劲儿，实际上吃劲儿的问题在哪呀？还在肩头三角肌啊，这个肌肉群，那么要考虑是不是肩头的韧带出现了断裂和劳损啊，比如说肩袖损伤啊，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临床上最常见的一种症状啊，但是也是最容易被误诊的一种现象。为什么呢？都觉得哎呀就凉着了，累着了，休息休息吧，休息几天就好了，结果时间越拖越久，伤口出现钙化，接都接不上了啊。所以你一定要到骨科查一下是不是肩袖损伤啊。
2: 我会记得所有许下的。
3: 唯有专家说子宫内膜增厚用作下一步检查吗？看情况，这个增厚它只是一种趋势啊，比如说正常是8毫米，你现在是1厘米10毫米了，那这叫增厚。但如果是生理性增厚，下个月就不这样了，就没事了。要病理性的增厚呢，那你看看是不是子宫内膜癌了，对不对？具体情况具体看，你啥也没说，就这一句话，那我没法给你准确答案。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869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铁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家孩子先上新初一的，他就是那个小学时候啊就有抽痘症，现在就一开学他就又开始发作了，不上学嘛又好一点。期间呢也看了西医，配了好多那个西医的药，其实我也没给他吃，那个药也不便宜，但是配了以后就没给他吃，因为我发现他。

0: 就是，不学习，不做作业，他就那种发声啊，身体发抖啊，那就好了。就一上学，他就不行。我现在很兴奋，不知道怎么办。他自己也很兴奋。
1: 也就是说，孩子有抽动症，医生给开药了，但是你没给孩子吃，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对
1: 好，
0: 对。
1: 那我告诉你啊，抽动症是很严重的一个病，对孩子将来今后的发展都有重大的影响，得治。啊，有没有说不治自己就好的？有，但很少很少啊。这是第一。第二，抽动症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讲，正是他人格建立的时期，这个时候如果不处理好，会影响他一生。啊，你光烦没有用。你说你闹心，这事儿搁哪个家长上都闹心啊。上哪儿去治呢？浙大，啊，浙大，这个附属儿童医院啊，找谁呢？神经内科有一位主任叫高峰啊，找他
0: 高分。
1: 啊，杨翠微这两位都可以。
0: 好的好的。
1: 得治，不治孩子完了啊。
0: 那我在想，是那个中医好还是西医好？
1: 中医治抽动症吧，
0: 之前针灸也去打过，他可能有
1: 中
0: 点
1: 医
0: 头晕，
1: 儿
0: 对吧？
1: 科针灸不行啊，中就不是不针灸不是不行啊，就是你不能全靠针灸啊。中医那就找那谁呗，那个省中医院的那个谁宣桂琦呗，中医
0: 省
1: 儿
0: 中
1: 科。
0: 医院，好的好的，谢
1: 好
0: 谢
1: 吧，
0: 谢谢，哎好谢谢。
1: 好，再见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5盒立减100元。咨询微信 bb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E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1: 手机尾号02-0552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就是我，是这样的，田文老师，我就是去年12月份做过那个白斑手术，白斑手术以后呢，就是，后来呢，就是三月份的时候呢，也照过胃镜，就是，胃镜显示也是好的啊，还有那个喉咙里面有那个息肉也是化验过都是好的，但是。就是今年上前个礼拜的时候，我去检查以后，发现那个喉咙那个左侧白斑还有一点光滑的白斑出来了，所以我这个事情我有点担心，我说下一步怎么去做才最好，金文老师。
1: 首先要定性它到底是什么，这很重要。
3: 对对对。
1: 这个得到口腔科、五官科啊，去专门找医生给你定性。也有个诊断的过程。
3: 过程啊，那就是我现在是这样的，田老师啊，我去医院的时候，那个耳鼻喉检查，他给我就照了喉镜一照啊，你是就马上给我开一些反流的那种胃反酸的那种药
1: 他认为是反酸引起的是吗？
3: 就是医生也没说，就马上就开反酸药来。
1: 他没给你解释，只但给你开药了。
3: 对对对对，他是。就开药吃胃的反酸药开好了，那我是担心是咽炎引起呢，还是反流引起呢，还是是胆汁反流引起呢，是哪个引起我不知道，但是胃镜上是干干净净的了，所以我这个的话诊断结果的话，就是现在我到现在还是有点担心。这样，田老师，
1: 首先呢是什么引起的我也不知道，因为我连看都没看着，对吧？我能给你提供的这些线索呢，都是根据你医生的行为来反向推理出来的，对吧？我是这么推理出来的啊。那么，根据你医生现在给你开的药啊，你这个白斑呢，你的医生认为是反流引起的，是酸， 刺激引起的啊，所以他给你用了这药，他没有管那个白斑，他没有处理那个斑，为什么？因为在他看来这个斑不重要，因为这个斑只要去掉外因之后，它自己能长上，明白不？就像口腔溃疡一样，免疫好了，休息好了，它自己能长上，所以他更关心的是源头。那源头是什么呢？他认为源头是反酸，这就是他的逻辑，他就是这么给你看，他就是这么解释这个问题的。
3: 嗯，那田老师，我那个发的一个图片，你帮我看一下可以吧？我发给你那边。
1: 我看看可以啊，你微信叫什么名字？
3: 李白梦游天目山。
1: 啊
3: 啊！
1: 我看看啊、哦、啊，这个猴镜啊，镜下看到的是这样的呀。
3: 对，所以我
1: 你有什么具体的症状吗？
3: 症状的话，就是。也就是说话少点的还好，就是说话重点啊，或者是那这可能有时候有点好像有异物感，好像是，或者是有干燥一点，但是现在是、最近是还好，我就是口罩戴上啊、哦，说话少、少说话的话，那还舒服的，反正。
1: 嗯，我看完你这个报告之后，实话实说，我的印象啊，没有啥事
3: 儿、没啥是吧？
1: 嗯，我没觉得你有啥事
3: 儿。那情况是我开的那个中药，我发现中药跟我那个弄完那个能一起喝吗？
1: 能喝，能喝，能喝，但你没有必要额外再吃知柏地黄了。
3: 因为那个知柏地黄完的话，是我楼下一个医生啊，他跟我关系很好的，他吃这个给中药一起吃。那个中药，我们在这边医院里就是开的那个是我一定阴虚火旺啊，田老师。
1: 你要实在觉得嗓子不舒服哈？
3: 嗯，对。
1: 我给你推荐两个东西，
3: 好的，
1: 一个是青烟滴丸，搁兜里揣一个，它那个东西是干啥用的？救急用的，知道吧？就你突然间上来的劲儿，嗓子不舒服的时候，救急那特别有劲，来的特别快啊！我吃过，
3: 那能经常吃吗，田老师？
1: 不，我救急的东西哪有经常吃的？
3: 就难受是偶尔吃，平时不要吃。
1: 对，比如说你某一天你就特别难受，特别不舒服，还得用嗓子怎么办？你吃点那个。还有一个从长久养护，就从嗓子这块来出发，就从发声角度出发，你可以尝试一个传统的中药叫铁滴丸。
3: 铁滴丸中药店里有的买吗，田老师？
1: 这个药很少有人用。
3: 那买得到吧？
1: 哎。这个是肯定是有，但是很少有人用。现在的药房经营很难的，它不赚钱的药它不会进，进了放那压库存，过期就得扔。所以这个药不是那么容易买的，你走走看看吧。我只是给你提供一个线索。
3: 那这个药的话，我就对这个中药吃完以后，这那个药需要吃多长时间，还是怎么个一个疗程啊？那个？
1: 是这样的啊，我给你提的这个建议是有一个前提的，刚才我特意强调你可能没注意到，是专门针对你嗓子发声这事儿的。那你嗓子怎么了呢？刚才我说了，我看完你的图片之后，我不认为你有病。
3: 嗯，
1: 你那个喉镜照片我也看了，我觉得也没什么了不起的，犯不着为这事儿去治。但你不有明显症状吗？这些东西都是为了给你针对这些症状做准备的。所以你没有必要制定一个长期方案，你真要制定长期方案，应该针对的是反流，就你医生给你看的，这是关键。其实你医生一开始指的这个方向一点毛病都没有，主要问题是反流。
3: 这反流的话，我现在是买了那个鞋垫，我医生说鞋垫要垫，那我不能搞个被子垫在床上的话，就是有点不稳啊，所以我买了。
1: 对，我知道抬高一些，这是对的，是有用的。
3: 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慢慢滑下来了，田老师。
1: 那你是不是垫太高了？这是一个，还有你那个床单是不是太滑了？
3: 滑不滑？就是好像是高度稍微，高度好像是15公分吧。
1: 你垫15公分呢？那可能有点高了吧？
3: 高的话，那我的头往下来一点吧，
1: 不是头往下来一点，你能不能把这角度往下垫一垫呢？调整吗？这在于调整。
3: 就是因为。从腰这里再垫高点，那不起来了吧？
1: 你脚再垫高点，你床垫会不会从床上滑下去啊？
3: 对，那就是 不要让他

0: 拍下来，想办法把它垫起来啊，徐峰老师啊。
1: 反正这角度怎么调，你调整调整，这是可以调的啊。
0: 嗯嗯。那徐峰老师，那这是最后想麻烦你，就是那我平时的话，那鞋垫垫一下，吃的东西嘛吃分饱。我想我是现在每天晚上是走个3公里、2公里路，慢慢小卖部走，吃完饭就走。一般是7点钟之前把饭吃了。中药的话，7点钟之前把它喝了就好了，应该啊。
1: 没有那么多说道啊，你太谨慎了啊。这都是导致你反流的原因啊，放松一点，放松一点啊。
0: 好的，谢谢田老师，谢谢你啊。
1: 哎、好，再见。
0: 谢谢你。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3: 您好，
4: 您好，铁峰老师，
3: 您好，
4: 我有这么一个困惑哈。我呀就是特别爱出汗
3: 哦，
4: 就是白天有时候就是不动哈，就坐这块看电视哈，一会儿那大汗呢呼呼就往下冒了，
3: 嗯，
4: 冒完以后吧哈，哎，就平静以后哎它又好了，
3: 嗯，
4: 一天能有这么3-4次，
3: 对，
4: 要如果说吃饭喝水要稍微运动那就更不提了，那汗就像那个流水一样从头顶上往下流，
3: 嗯，
4: 是它这样式的啊，
3: 补气，这是气虚，
4: 气虚啊，
3: 对，坚持补气，比如说你吃那个玉屏风。
4: 啊，
3: 成药哪都有卖的，
4: 啊，玉屏风啊，
3: 嗯，你可以吃点试试，
4: 啊，好，
3: 嗯，
4: 那行，
3: 好，
4: 那就谢谢你啊，
3: 不客气，
4: 谢谢你老师，
3: 嗯。
1: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5: 微友长风破浪，听您节目2年多，觉得你这人讲的东西挺实在的啊，我也准备按照你说的开始调理脾和肾了，哎，这个。保持健康啊，我经常说要投入，投入的是什么？一个是时间，一个是金钱啊。这个时间和金钱往哪个方向发展呢？所有方面面面俱到，当然好，那很费钱啊。最起码把脾肾这两个方向调理好啊，就一个先天之本，一个后天之本调理好，准不会错。
1: 梦想唯有我也不怕。他说：“请问心绞痛、心痉挛。”怎么调理？吃点啥药啊？平时注意啥？有啥食疗没？你说的不是很详细啊。心绞痛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呀？是心梗吗？心梗到什么程度了？心梗也分程度啊，1、2、3、4级，对不对？分程度。你痉挛，痉挛是因为什么呀？痉挛呢，啊，其产生的根本原因两条啊。所有的痉挛其产生的根本原因都是两个原因啊，一个是因为缺钙，还有一个是因为什么？灌注不足。灌注不足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我这个阀门每分钟必须流过1立方的水，如果不流这么多水，哎，这阀门就得生锈，就得坏死。痉挛就是抽筋儿，抽筋儿也是因为这个，单位时间里血流通过的速度、通过的流量不够，它就开始痉挛。所以呢，那些爱痉挛的人一定要补什么？要补气、补血、补钙。你这些症状都发生在心脏上，所以一定要补心阳。至于钙嘛，你有事儿没事儿都应该吃啊。补钙最好的方法当然是食疗了，关键看你多大岁数啊。微友怡然说：“铁峰老师啊，我每天吃3种药，有阿司匹林，有利普妥，有贝特勒克，我再吃健脾丸，长期吃可以吗？健脾丸跟这3种药没有冲突，不相关啊。”唯有红姐说：“我想咨询一下啊，我爱人不管白天晚上，只要吃水果就一脸大汗，不知道什么原因。你的意思是说，只有吃水果的时候才满脸大汗，但是吃别的东西没有？那么水果的面很宽呐，吃橘子、吃苹果、吃榴莲、吃菠萝、吃桃子，都满脸大汗呐。说实话，这样的事儿我头回遇见。”我解释不了啊，但不管怎么说，这人只要是大汗淋漓就是气虚表现，应该补脾益气养心。千雄满不芙蓉城下，唯有兰草 请问这段时间总是血压突然间升高，心率加快，有时候前胸还疼，心率总是不齐，吃什么药呢？你应该上医院查一下，你这种情况呢可能是由于神经功能失调引起的，交感神经兴奋呐、啊、这类的事情引起的，但是到底是还是不是得有医生给你查呀，啊，上心内科找医生查一下再说。唯有子和说，我50岁女性，类风湿，吃了类风湿的药啊，昨天吃了点护肝片，然后耳鸣之后头晕呕吐，然后我在舌下含服了麝香保心丸，现在头不晕了，耳鸣消失了，请问得怎么查呀？其实你当时啊应该赶紧往医院跑，你症状消失之后再查就比较难了，能不能查？能查，上医院做系统检查啊，怎么查听大夫的啊，心电图啊，这个心脏的 CT 啦，这些都应该查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238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小凤老师你好，我就是舌苔有点麻，舌头有点麻。
1: 舌头麻呀？那除了麻之外，有别的事儿没有啊？比如说有半拉脸麻、流口水、嘴角歪这种事儿，半拉脸这种事儿，有没有吐字不清这些事儿？
2: 没有。
1: 看东西重影？
2: 看东西重影，眼睛就是也不太好。
1: 不，你看东西有重影的现象没有？
2: 有。
1: 那你得上神经内科，这脑血管出问题了。
2: 我去看过了，我十公分的做了，没事。
1: 医生说没事儿啊。
2: 没事、
1: 那就行了。医生说没事儿，你就吃纳豆激酶加维生素片儿就完了。
2: 哦，好的好的。
1: 啊，大点量吃啊。
2: 哦，好的。
1: 好嘞，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五盒立减100元。咨询微信 bb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站旁。
0: 手机尾号662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铁鹏老师你好。
0: 嗯，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4: 我就说冬天了，对吧？对，特别怕冷嘛，手脚冷。
0: 嗯，
4: 然后呢，有那个体检出来有什么轻度的脂肪肝，然后还有尿酸有到500-510左右。甘油三酯稍微偏高一点点，然后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我想看怎么调理。今年嘛，43。
0: 哦，哎呀，那你这事儿挺多呀。我觉得还是应该从生活习惯上进行改变。
4: 生活习惯。
0: 嗯。
4: 那个叫什么来着？叫那个你说那个什么那个克利啊，克利是脾胃宝是吧？还是脾胃是吧？
0: 啊，我说的是原则，健脾胃。
4: 健脾胃是吧？
0: 对，人呐想健康，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脾胃，保护好我们的肾。
4: 我问一下，铁鹏老师，这个是那个，是中药是吧？还是克利啦？
0: 你说的是汤药还是颗粒啊？
4: 啊，
0: 我说的是原则，我没有说具体产品。我说这人想上进想成功一定要读书，但我没说读哪本书啊。
4: 哦，
0: 你说的是参苓健脾胃颗粒不？
4: 啊，对。
0: 参苓健脾胃颗粒，我说我吃过，而且吃时间不短了，吃好几年了。
4: 这个因为啊，我最早啊也是这个调理，后来中医给我开的中药，我是中药也吃了有半年，有一年都吃过。
0: 然后呢，
4: 这个中药现在看见中药我就害怕了。
0: 哎，那这就是你们个人修行的问题了。
4: 那平时这个生活方式要怎么样注意呢？饮食方面，
0: 最基础的管住嘴迈开腿。你看我这人

0: 我既没管住嘴，我也没迈开腿。
1: 我也是呀，我也是、
0: 哎、对对对，
1: 有时候就应酬比较多，您说锻炼锻炼，他做不好的呀，做不到的呀。
0: 所以我才拿药着嘛。
1: 啊，
0: 对不对？
1: 嗯好嘞，
0: 好
1: 嘞，好
0: 了，
1: 啊，你好，
0: 好，
1: 感谢啊，
0: 哎，
1: 吴老师，谢谢，
0: 哎。手机尾号577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铁峰老师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这次查下来胰腺有肿瘤，我想咨询一下，我现在因为害怕嘛，万一变了，因为现在已经有20x17毫米了。
0: 你介绍情况。
2: 我就是做了一个磁共振。加强磁共振，血都发给你了，手机上，还有 B 超，做了这三个检查。
0: 宁大附属医院这个？
2: 就是第一医院。
0: 嗯、对，胰腺体尾部多发囊性灶，胰腺导管内乳头状粘液性肿瘤可能，是不是？
2: 是的，我自己也不懂嘛，我想咨询一下，我后续应该要自己怎么做。
0: 你这个没不是最终结论呢？
2: 那最终结论我没检查过吗？医生现在没叫我查，他说两个月后复查。
0: 啊，那两个月复查，那就听医生话，两个月后复查就完了嘛。你现在适合不是不一定呢。
2: 嗯，那我是自己心里担心啊，两个月一直等着害怕。
0: 啊，那我这是我理解，我要换我也害怕，所以我现在主要任务是安慰你嘛，对吧？
2: 嗯。
0: 医学的意义有时是治疗，经常是帮助，总是在安慰嘛。
2: 嗯。
0: 你现在是与不是不一定的，而且医生为啥让你两个月之后复查，就是因为从目前的影像看，不太像。
2: 嗯。
0: 不太像，要特别像，他就不会让你两个月之后复查了。
2: 但是医生说过有一句话说过，我记得他说这有可能要变。
0: 有可能要变的含义是什么？
2: 我也不知道呀。
0: 有可能要变的含义就是现在还没变吗？
2: 是呀。
0: 那现在还没变，那就说明不是，那我们就有机会嘛。
2: 那就定时观察。
0: 不是定时观察，定时观察是一个较为消极被动的做法。医生让你两个月之后复查，是看他两个月之后有什么样的变化，好决定我们是不是要开刀做手术，用不用积极的方案。
2: 但我现在这两个月就不用去干预他，也不用去注意他。
0: 你还不知道是啥呢？你干预他干啥呀？你就等静等两个月。我现在跟你说的这些是想让你别害怕，我让你放松，这就像警察抓贼一样，看见一个人影在那一晃，掏出枪来不许动，他说不许动。为啥又不许动啊？我好过去探查询问啊，控制，而不是上来就开枪。你现在在跟我研究拿什么枪，怎么打，打啥打呀，是不是不一定呢？
2: 是。
0: 你先喊不许动，对不对？
2: 那我生活上自己饮食啊什么要注意什么，
0: 这都晚了，你少吃油腻的，你该吃啥吃啥，该怎么过怎么过。对吧？你现在就好好的让自己平心静气，等过这两个月之后，然后看这个变化再定。
2: 哦，那好，那我知道了。谢谢。
0: 哎，好，再见啊。
3: 铁峰帮你忙。
0: 尾号3188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嗯，你好。
4: 我想问一下啊，那个我是从孩子生完以后，左边屁股、左边腿一条腿，就到现在目前为止的话，发凉了。
0: 多大岁数？
4: 45岁。
0: 那凉了很久吗？
4: 就冬天凉的话，就感觉到就是像，没穿裤子那种感觉。
0: 人只要是觉得凉，就是因为血过不来。
4: 血过不来。
0: 对，血过不来。那么你得考虑一下，你从生完孩子，那也就是30岁左右呗。
4: 对对对。
0: 那么那个时候就开始凉，到现在10几年了，就得考虑会不会是因为腰椎啊什么地方压迫导致血液供应不好。
4: 哦，你一说腰椎，我腰椎倒是突出的。
0: 这是一个事儿。
5: 还有一个，
4: 嗯，
5: 你有没有做过相关的检查？你那半边的卵巢有没有什么问题？
4: 哦，这个倒我没去检查，
5: 没去查过，
4: 正常的我也没去。哦，那我下次去查一下。
5: 有没有条件做一做艾灸？
4: 艾灸倒是去做过，做过的话就没坚持。
5: 坚持做艾灸，因为也有可能是经络不通。但是你这个年纪，只有用艾灸这种方式，代价是最小的，疏通经络。但是要坚持啊，或者是你这样，你给自己买一个微波啊，或者是远红外线的那种理疗仪器。
4: 哦，这个也可以用的是吧？
5: 也可以，天天在家里坚持烤电。
4: 嗯嗯，那烤的话，它那个你说这个经络不通啊，跟腰椎的话，腰椎是突出的，那跟经络腰椎的话也是一定的啊。但是你说的那个卵巢，我是。你倒提醒我了，我没检查过，我要去检查一下看看。
5: 嗯，
4: 田峰老师，我那个，比如说那个检查那个卵巢的话，等于说是妇科了啊。
5: 嗯，对。
4: 没有那个特殊的那种科的啊。
5: 没有专门检查卵巢的科。
4: 那好的、嗯。那等于说是，如果脚发凉的话，就坚持做艾灸，然后把卵巢那个去检查一下。
5: 对。
4: 好。
5: 嗯。
4: 那好的，那我下次那个。检查完了，我可以给你打电话吗？
5: 可以，随时随地都可以。
4: 好的，谢谢你啊，田峰老师啊。
5: 啊，不客气。好，
4: 我天天关注你的节目的。
5: 谢谢啊。
4: 好，谢谢。
5: 哎，
4: 那你也自己多注意啊，你那么忙。
5: 谢谢啊。
4: 哎，好，那再见啊，田峰老师。
5: 再见。
6: 多梦易醒，根源是脾肾亏虚，精血不足，心神无法涵养。调理的基本思路呢，就是把脾肾两个根本补起来。日常呢，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啊，就是拿10个手指头梳头，梳100下。怎么梳呢？从前额发际线开始往后捋啊，一直梳到后脑勺，哎，慢点，一下一下的，哎，1天100来下就可以啊，起床就可以做，晚上睡前做更好。为啥呢？头乃诸阳之会，全身的经络都汇聚在头上啊！你用10指梳头，等于刺激这些经络和穴位，把气血往上引，让清阳上升，让浊气下降，心神安定，晚上睡得就稳啊！另外呢，中医说发为血之余，梳头能间接的帮助肝血运行，对多梦易醒的人很有好处。做的时候呢，要注意2点啊。第一呢，就是指甲修一修，别把这个头发伤了头皮。啊，第二呢，就是要坚持，最起码100天啊。一般来讲，1个月左右就会有变化啊，有体感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7: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8: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9: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7: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10: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11: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7: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12: 啊，谢谢铁峰老师。
5: 哎，不客气啊，
12: 很高很高的。
5: 谢谢啊。
13: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7: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14: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7: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5: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 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6: 李道一牌固本延龄丸，国药准字 Z2006-3336， 功能主治固本培元、滋阴、补髓填精、强壮筋骨，用于虚劳损伤、腰痛体倦、心悸失眠、肌肤憔悴、须发早白、精血不调、食欲不振，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桂香飘，是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3: 中国移动全球通出行领域它搞定，只高8次机场高铁休息室，出行更从容。酒店预订85折，小房型升级，延迟退房，睡到自然醒。景区门票优惠高达110元，游玩有惊喜。只高20GB国漫流量，100分钟境外语音，出国乐无忧。
2: 全球通随行，一路皆风景。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爷爷，我想跟您学炒茶，做茶饮。
5: 好啊，要炒出好茶叶啊，得手不离茶，茶不离锅。
4: 咱们这老茶园不应该只是风景，我想让更多人喜欢中国茶。
5: 这茶要传下去，不能只靠这口锅，我传手艺，你传茶香。
6: 小田儿，我们家住宿客人的咖啡好了吗？
7: 好了，王阿姨，20杯马上给您送过去。
6: 你们这生意不错呀，我们这老房子改造的民宿啊也全满房了。不过还是你们年轻人有点子来开咖啡馆，还在这麦田边搞起了露营基地，咱村啊都变成网红村了。
7: 老风景新场景，咱们双向奔赴了。今天晚上这个老粮仓音乐节怎么样？
6: 这老粮仓大变样啦！以前我们在这儿爬谷堆，现在你们年轻人办起了音乐会，有创意。
7: 那是，留下你们的记忆，跟我们一起吵起来嘛！过两天还有丰收市集和艺术展呢。
6: 好啊，这老粮仓啊，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装的都是咱们的好日子啊！
0: 留得住乡愁，装得下梦想，让每一寸乡土被守护，被看见，被点亮。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5: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4: 菊米在我国种植历史悠久，是一种传统道地中药材。遂昌菊米是遂昌县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名优农产品，主产于石链镇的链西两岸，俗称石链菊米。如果大家到了遂昌，热情好客的主人家呢，一定会泡上一杯当地特色的菊米茶招待各位，清香可口，唇齿留香。一块来了解遂昌菊米的发展故事。
6: 遂昌菊米，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特产，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遂昌县石链镇是《增广本草纲目》中记载的菊米的原产地，生产菊米有着悠久的历史。眼下的石链田园处处菊米飘香，种植户忙着在田间地头采摘菊米。
7: 我看到这工具其实还挺特别的。
8: 这工具是我们农户里呢，他们专门有人做的，专门做好，我们去他那里买几个来就可以了，这样子也很方便的。
7: 它有什么特点？我看到也是自制的啊，比较简易。
8: 对呀、啊，就是家里用过的那种洗洁精壶呢，然后拆出来，我们把它这样定起来，然后这个铁这个那个呢，就像那个小钢筋一样呢，这样子，对，把弄成小筛子这样子。不过我现在有这个呢，方便多了。以前的话没有这个壶的时候，都是用手的了，
7: 靠手工。
8: 靠手工摘。
6: 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在农事生产中利用一些小农具，可以帮助菊农们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有很多菊农朋友自己发明的工具看起来简单，甚至有点简陋，但应用效果有如神助，操作起来也更省时省力。
9: 这个是木棒做起来的，自己做的也是农民啊。第一道有大力小力的，都不均匀的呢。第一道用那个胡子弄掉了，就还有小的，再大起来，这个弄了就全部弄光了就。
7: 我看到你这个踩起来更轻松一点。
9: 轻松一点也。最后第二道，这个是。
7: 这是第二道。
9: 踩了就没有几粒了，最后一道就用手工，就全部完成了。
10: 现在这个的话，我们是后期收尾了。后期收尾的工作。
7: 和刚才我们前期有什么区别？
10: 前期嘛，他们就是说为了增加效率效益嘛，就效益高一点嘛。像手工的话，我们一天的话只能采大概最多也就10斤左右吧。10斤的话也就能做1斤半的那个干，这个菊米干。然后
7: 你现在是一颗一颗手摘。
10: 对，
6: 菊米其实是野菊花的花蕾， 当花蕾长到最大颗但又没绽放时采下，就是菊米。因为个头只有米粒那么大，所以叫菊米，也有人叫菊花米。霜降一过，遂昌石链镇练西两岸的田间地头山野中，一垄垄菊花

0: 啊，这个专家呢，他就有认识了，他的菊米清凉解毒，清火明目。
1: 遂昌菊米外观清圆黄亮，颗粒饱满紧实，表面光洁无毛，甚香。汤色嫩黄清亮，甘甜微苦，滋味辛凉，具独特的浓郁菊香。
0: 因为现在呢，我们拿去检验的话呢，成分呢，当然黄酮带含量很高。这个黄酮呢，就是抗病要素，所以它对这个降血压、上火了以后呢，它有降火的作用。啊、对，但是它是凉，它又不是寒。哦。中医里面它分四档，一个是凉、温、寒、热。分四档，所以我们菊米是清凉，所以这个胃稍微寒点的人，他少吃点也可以。
1: 遂昌县位于浙江省西南部，仙霞岭山脉横贯全境，境内峰峦重叠，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呈中低山地貌。境内有西北部的钱塘江和东南部的瓯江两大水系源头，植被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2.3%，俗称九山半水半分田。遂昌菊米主要分布在境内海拔200至600米的山坡旱地，气候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四季分明，雨量充沛，空气湿润，山地垂直气候差异明显。
2: 遂昌菊米的话，最早是从1984年，它的野生的柑橘进行了人工驯化，驯化以后，这个过程还蛮漫长的。到1998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大规模的人工栽培。
3: 菊米的话，我们一般是4月份的时候开始，就是说新抽出来的苗，我们就开始扦插了
4: 哈。能不能帮我
3: 扦插？就是说扦插的啊、哦，这一株哈、哦，这一株我们可以选择，那两株的话就成活率会高一点的。嗯，我们就这样扦插的。
1: 菊米是短日照植物，喜凉爽湿润气候，适应性较广，抗逆性较强。为了确保菊米的优质高产，当地种植选择在生态环境良好、远离污染源，并且有可持续生产能力的农业生产区域，在土层深厚、土壤团粒结构良好、腐殖质含量丰富、疏松肥沃的壤土上种植，丰产潜力大。
3: 到了最后呢，一般的话经过4次到5次的修剪了以后再出来的苗就这么壮了，
4: 也就是说长成这个样子、啊。
3: 对，重阳节过后，那个寒露的时候，寒露过了以后，3-4天就可以采了。
1: 经过石链镇农民的多年种植，遂昌菊米已经形成了多个知名品牌。
2: 就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就向农业部申报那个遂昌菊米国家农产品登记保护产品，在2018年的时候就获得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产品。
5: 浙江哈、杭州嘛、上海还有福建、北京、广东这一块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客户都是比较认可的啊、还有那个福建啊，他们都是比较喜欢喝茶的，他们现在喝了我们的菊米茶，他就觉得我们菊米经久耐泡，口感要更好这样子。
1: 菊米在水中旋转着开出一小口的花蕾，其汤色翠绿，花香浓郁，具有特殊的芳香气味，品质顿觉味浓醇爽，抿下一小口便能清新一整天。
2: 我们再加上技术上的指导，标准化的生产哈，那个亩产量也提高了50公斤左右，也就是以前是250公�斤，提高到了300公斤每亩左右。然后价格呢也提高了4元每公斤，这样的话也就亩产值的话提高了1000元左右。这样的话对于农户来说的话也是不错的收益。它像现在种植菊米的话，大概一亩地也有6000至8000的效益啊。
1: 田间地头，人影忙碌间，颗颗菊米便入篮中，微火烘烤，叶片从浮到沉，由卷至疏，带着农户的辛勤与希望，被送入了家家户户之中。
6: 遂昌菊米单位效益不错，对种植土地要求也不高，村民可以充分利用房前屋后的空闲土地种植菊米。

群众消费上进行一些引导，在品牌建设上做好宣传，擦亮穗仓菊米的名片，促进农民增收，促进共同富裕。

0: 好视力一直用心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恰逢重阳敬老节，在浙江全省发起专项补助活动。特别是现在早晚温差大，很多中老年听众朋友们眼睛不舒服，出门吹点风眼睛流泪，或者说呢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那么就要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想试试的朋友们不要错过了，现在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会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前100名打电话的额外再加赠艾灸热敷理疗包，帮您缓解关节疼痛。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2: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2: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3: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年度盲道障碍赛，接下来有请我们的选手小陈。起跑非常果断，马上来到第一个障碍，是广告灯箱。小陈没有减速，一个漂亮的转身，这就是年轻人的反应速度。前方是3张桌子占据了整个盲道，小陈收腹从中线的缝隙穿过去了，精彩。小陈状态越来越好，终点就在前方。
6: 等等，前方没有路了，一个水泥墩横在了路中央，他抬脚准备跨越，不好，小陈摔倒了，比赛就结束了。
7: 盲道上，我们习以为常的障碍，却是视障者寸步难行的日常。别让本该文明的道路失去原本的光。
8: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0: 临海阔苍山是浙江的名山之一，被誉为浙东南第一高峰。而在阔苍山下永安溪畔，有一个800年历史的古村张家渡村。那里不仅有美丽风光，更是人文璀璨，有着小小台州府，大大张家渡一说。这样的说法从何而来？这个山脚下的村庄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一块去到临海张家渡村一探究竟。

0: 诸山直下看，白云随不起，微镜即天盘。唐代刘昭宇如此描绘阔苍山的险峻与秀奇。阔苍山地处浙东中南部，为浙东南第一高峰。
1: 在我们馆藏档案中有一本叫做《嘉定赤城志》，它是南宋时期撰修的一本台州总志。阔苍山在县东南50里，高1500丈，周回300里，群山中最好残绝。这段话呢，它对阔苍山的地理位置、山的高度，包括那个山形啊，非常陡峭啊，高挺，都有详细的记载。
0: 阔苍山以其博大、险峻、秀奇的特点，自古以来深深地吸引着众多文人墨客驻足流连，挥毫泼墨。而在这众多自然奇观中，最奇特的要数象鼻岩。
2: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后边的象鼻岩呢，也是属于呢，当时的板块隆起的一块断崖式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你看，它的象鼻挂下来，左侧呢也很形象的像耳朵一样的，然后象鼻呢就是深入到这个水中，这个水潭呢当时是在这个溪流当中是最深的，有长达有5-6米，而且呢清澈见底，而且这个深潭呢刚好是围绕着这个象鼻岩呢是一个转角，所以湍急的水流在这里以后呢突然在一个深潭上就沉浸然后再流下去。这个地方呢也是当时就是明清以后是文人雅士聚集和歌咏的一个著名的景点。
0: 巨大的岩石像极了一头大象，矗立在碧波荡漾的永安溪南岸，露出半个身子，长长的象鼻柱凌空插入溪流，掀鼻吸水。宋宝佑年间，已过甲子之年的张汝凯回到家乡，挥笔写下《咏象鼻岩》：“曾入沧书万湖洲，至今鼻准占清流。”大概是历史上的文人墨客对象鼻岩最为传神的咏叹。在临海档案中，象鼻岩也有着清晰的描述。
1: 明朝地理学家王士信在他的《五岳游潮》这本书里面呢，就有详细的记载：象鼻岩距江上游30里，横石100丈，宛然真象，从山顶掀鼻吸潭水，水覆浮波凝碧，游鱼尾尾。另外呢，这里还有一张地形图，也有描述象鼻岩和阔苍山它们的山形永安溪呢汇聚到我们的临江形成一个整体的水系。
2: 那么从宋代开始咏我们的象鼻岩，到明代清代有很多的诗人都咏过象鼻岩。那么象鼻岩从前也是我们这一个交通的一个比较要道，是我们的当时的东海往金华和江西这条水路，当时在清初和民国的时候最兴旺的时候，就一个村就有100多艘船。
0: 湍急的永安溪水在这里突然沉静，然后再顺着地势往下。张汝凯喜爱这里的风景，便在这里伐竹结茅，这一住下不经意间也成就了一个张家渡村。
2: 我身后呢，这个是永安溪，永安溪呢分北岸和南岸，南岸呢从前呢有很多自然村，其中靠永安溪边的一个村呢叫湖埠村。那我们在南宋李宗朝的时候，有一个当地有个进士吧，叫张汝凯，然后呢他作为退役官员回家以后呢，觉得两岸的民众来往不太方便，所以呢他就造了渡船，造了几艘渡船以方便于民众两岸的来往。所以呢后来在宝丰年间呢，就是为了纪念他，当地的村民呢就把这个村呢也改成张家渡，就是以他张姓命名。
0: 时间的齿轮缓缓转动，当年的这个小渡口逐渐发展为永安溪通往台州府城的重要渡口，也让张家渡成为了重要的商贸集镇。历史上更有小小台州府，大大张家渡一说。
2: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张家渡的街呢

0: 层，上街、中街、下街，还有一条横街。他的生意呢，就是说呢，天地人三才嘛，就是古人像孔子说，悟道以一贯穿，就是通天地呢，就是一根横线，就是把三根横线给穿起来。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呢，张家渡的古街呢，就呈现这样的一个风貌。
1: 张家渡老街中心，一栋栋古民居庭院相连，廊廊相接，被当地人称为五透十三间。青砖黛瓦间透露出岁月的沧桑与宁静。白象书院是张家渡最早的书院，由明代人文地理学家王世庆所建。原址虽已无法考证，但它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张家渡人。
0: 白象书院呢，作为我们张家渡的一个文脉来说啊，就是一个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承担着教育嘛。自从白象书院建立以后，就是呢，影响了张家渡的一代一代的人的对教育的重视和学习。
1: 说到王世庆，就不得不提临海王氏一族，他们留下了父子四进士、一门三巡抚的佳话。抗倭名将王世奇就是其中之一。
0: 那王世奇呢，他是万历十一年的进士，然后历任工部主事啊，当过参军。
1: 王世奇虽为一介文官，但为官25年来，随军远征，元朝抗倭，扬国威于海外，被大家誉为边才。如今在张家渡王庄山北麓，王世奇的墓静静矗立，守护着张家渡古村。
0: 对，我们在一般的墓葬上，你看很少有这样作为一个华表的这样一个望柱。这是在古代的时候呢，对一个文臣的一个最高规格的一个表彰。一个是经营西南的少数民族的一个叛乱，还有一个是在朝鲜对抗倭寇的这个壬辰之战做的一个最大的贡献。所以像狮虎呢，就代表一个虎气，马是表示征战，狮羊呢是一个祭祀品。
1: 古时说起张家渡，离不开打铁、撑船、磨豆腐。商贸的繁荣让盐、铁、木头等原材料源源不断地在这里中转，也由此诞生了张家渡一个独特的技艺——打铁。
2: 在我们每一块材料都是称重的，确认每一把刀呢都是一样重的。我们现在就是夹钢，老话说好钢用在刀刃上，就是刀刃上面夹一根钢，火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以前师傅带徒弟就这样一锤一锤敲出来的。
1: 坊间传言，清咸丰年间太平军进临海，经过张家渡时，当地铁匠徐永湖、徐永朝兄弟俩为太平军打造了一批大刀，精湛的技术、锋利的刀口、耐用的品质深受军队喜爱。从此铁匠许氏兄弟制作的刀具逐渐在周边有了名声。战乱结束后，兄弟俩的后人转行开始打造家用菜刀，并传承至今。
2: 我17岁的时候就开始打铁了，现在是42岁，打了25年了。张家渡菜刀这么好的一个手艺，我不想在我这个手艺丢了，我想让更多的人来认识张家渡菜刀。
1: 炉中生造化，垂下定乾坤。张家渡口昔日的繁华不复存在，但张家渡的铁匠们依然坚守着这门手艺。和铁匠技艺一样，小玉馒头、豆腐方等非遗技艺也在不断传承，像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临海的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代代相传，成为村民共同的回忆和骄傲。
3: 多年来，我们坚持深入挖掘乡村文化资源，通过呢在厚重历史底蕴中呢填埋城市文化，寻根溯源，挖掘非遗文化特色资源，书写好山水新篇章，描绘好文体旅游和发展新蓝图，让文化底蕴更加深厚，户外品牌更加亮眼，功夫底色更加凸显，整个的生活更加幸福。
4: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5: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4: 浙江之声。

0: 人到晚年最怕身体出问题拖累儿女，养生信息真假难辨。实话实说，铁峰帮你忙换新升级，33年坚守只讲真话。FM 101.6浙江之声，早5点晚7点半，欢迎收听。
1: 毕业创业去哪里？
2: 来浙江体彩，
1: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2: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3: 北京时间6:3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贡献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

0: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
3: 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2: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3: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附生的栏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2: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2: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6: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2: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7: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2: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8: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

0: 们就出到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1: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2: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1: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一月一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3: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

0: 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民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0: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4: 人家有时候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3: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5: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已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6: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3: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

0: 组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怡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1: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十六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0: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富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2: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5: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4: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
6: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7: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8: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7: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5: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较，费用节省30%到50%。
7: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3: 本台消息。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

0: 金凯姆，北京接宿籍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宿籍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宿籍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六场平行论坛、四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宿籍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二》，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宿籍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七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1: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0: 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4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0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涉事油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2天内第3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
1: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0: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 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北京时间6:59，
4: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马月。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九月初四。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白天多云，夜里转阴，18到28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浙江推进专业市场转型升级，加快数智赋能，打造智慧市场；特别策划《烟火浙江市场新变》，今天播出第一篇《数智赋能释放市场新动能》；
1: 浙江发布省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实施细则，帮扶资金重点支持山区海岛县发展；
2: 具身智能创新活力持续释放，全球首个具身智能国际标准会议和首届全球具身智能应用创新挑战赛落地杭州滨江。
1: 2026第五届武侠文学金剑奖颁奖暨书剑恩仇录连载完成70周年主题晚会昨晚在海宁举行。
2: 国内外新闻，
1: 商务部回应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共识，
2: 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新能源汽车增值税出口退税率下调到9%。
1: 欧盟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
2: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浙江推进专业市场转型升级以来，不断加快数智赋能，打造智慧市场。 AI 赋能老市场将带来哪些新变化，又该如何激发新活力？浙江之声特别策划《烟火浙江市场新变》，今天播出第一篇《数智赋能释放市场新动能》，由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采制。
3: 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
4: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四区的张卫超袜子铺，老板娘傅江燕举着新款儿童袜子礼盒，对着手机镜头快速报出一串数字，指尖在屏幕上轻快操作，随即转身接待进店的外国客人。三四分钟后，傅江燕送走客人，他又拿起手机向记者展示 AI 刚刚自动生成的多条不同语言的推广短视频。
5: Sea el jefe de calcetines masculinos al por mayor.
6: 你看，西班牙语啊、阿拉伯语啊、德语啊等等36种语言。以前我先写好中文的稿子，我自己去说一遍，放到在线翻译的工具里面。
7: 一条短视频最起码半个小时以上是肯定要的，很费劲。有了小商 AI 试穿以后，3分钟就直接可以生成很多种语言了。
4: 傅江燕提到的小商 AI 是商贸城为商户打造的手机应用程序，集成 AI 设计、智能建站、多语种短视频生成、市场智能导航等功能，已经成为义乌老板娘们的智能秘书。义乌商城集团大数据公司核心研发部创新应用组负责人陈超俊说，打造小商 AI 就是希望帮助广大商户把握数字贸易红利。
8: 数字化的出现呢，是让生意的方式变得多种多样。我们的推出的这个 AI 应用呢，让不会做线上生意的这些人能够更懂得怎么做线上的这个贸易。
4: 义乌小商品借 AI 轻盈出海，德清大钢材则靠数字化降本增效。走进德清国际钢材城，智能化作业、数字化交易新场景随处可见。市场搭建起线上线下融合交易体系，74家优质商户入驻海外线上展示平台，搭配线下外贸展厅、多语种导览服务，大幅降低商户海外对接成本。同时，通过落地数字员工市场，还将 AI 深度应用于客户开发、物流调度等核心场景。浙江善祥钢铁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林宇说：“
9: 有了线上平台，智能调度，我们更便捷、更高效，获客的渠道也更广，成本降低了很多，实实在在。”现在享受到了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红利。
4: 本月初，市场的数字化综合管理平台正式上线运营，通过 3D 数字园区地图，可以实现人、车、货仓全流程数字化管控。市场信息技术部经理顾成慧告诉记者，通过更新迭代22台智能装卸设备，园区作业效率提升30%以上。智慧物流闭环服务落地后，整体物流综合成本降幅超50%。
10: 后续我们将持续优化系统，丰富 AI 应用场景，让数字化服务贯穿 商户的经营以及园区的运营管理全流程。
4: 浙江专业市场的数字变革正在各地加速奔涌。截至目前，全省专业市场数字化改造投入2.8亿元，线上经营户线上交易额分别增长8%和10%。接下来，浙江将强化数实融合业态创新，打造共享直播间、云端选品中心等数字营销载体，力争全年试点市场线上交易额增长30%以上，实现线上线下深度融合，互促共进。
1: 省财政厅等四部门日前印发《浙江省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实施细则》，帮扶资金主要分为开发式帮扶、少数民族发展、欠发达国有农场巩固提升三个任务方向。具体来看，帮扶资金重点支持山区海岛县等重点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重点帮扶对象增收致富，增强内生发展动力，统筹兼顾其他市县市区补齐必要的农业农村短板相关项目。在资金使用方面，实施细则给出明确方向，首先重点支持帮扶产业发展，提升产业帮扶质效，优先用于带动农村重点帮扶对象产业增收，其次支持农村重点帮扶对象就业增收。此外，帮扶资金支持补齐必要的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短板。
2: 近日，浙江公布2027年度红色乡村振兴试点项目名单，桐庐县新河乡等地的20个项目入选，省财政对每个项目最高补助500万元，抱团。

0: 经济大省，挑大梁，锚定世界一流强港建设目标。浙江加快宁波舟山港等相关港口工程建设，推进港口硬建设与软联通。今年前三季度，全省100个强港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615亿元，投资进度已达年度计划的99%。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1: 在位于舟山的京唐原油储运基地码头工程建设现场，水上沉桩施工正在加快推进，为后续的码头主体项目施工做准备。作为省千项万亿重大项目，该项目规划建设两个30万吨级原油泊位，设计年通过能力3000多万吨，总投资约7.8亿元。建成后将成为长三角区域重要的能源储备与中转枢纽，大幅提升浙江大宗商品资源配置能力。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工程部副经理姜立平表示，
2: 特别是我们的通航安全保障方案的办理，还有水上水下施工许可证的办理过程中，京唐管委会也好，事发改委港澳海事了，都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支持，都是靠前进行一个指导。
1: 宁波舟山港是浙江建设世界一流强港的核心龙头，眼下宁波舟山港总体规划获批后，浙江首个百亿级港口工程六横港区佛渡作业区一期工程正在进行海上沉桩施工。中交三航局六横港区佛渡一期项目副经理吴春林说，码头一期工程要新建两座20万吨级集装箱泊位，全线共布设1500多根桩基，由于施工海域水文环境复杂，施工难度很大。
3: 打桩船我进来，我必须要满足打桩船的一个吃水，岸边的这个滩涂啊，我都要进行一个疏浚，贴着这个岸边就去把这个桩打掉，这个是比较难的。常规的一天的话打那个8到10根，这种地方打桩的话我们就只能打到4到5根。
1: 项目党支部书记王森说，项目设计年吞吐量可达200万标准箱，投用后将大幅提升宁波舟山港集装箱吞吐能力，目前项目总体形象进度超18%，计划明年底具备局部投产条件。
4: 接下去呢，我们会加大设备的一个投入，以后会进3条打桩船，这时在明年的5月份大概就是可以完成全部的桩基施工，然后力争在明年的9月底具备整体上岸条件。
1: 强港建设不是单点发力，浙南沿海港区同步补短板拓能级，融入宁波舟山港一体化发展格局。台州港大麦渔港地处玉环西海岸的月清湾内，是宁波舟山港的卫级港。日前大麦渔港务二期项目初步设计获批，正加快推进施工招标工作，力争年底前开工建设。玉环市海洋经济发展局党委委员、玉环市港务事业发展中心主任潘晓和说，项目规划建设一个7万吨级集装箱泊位，设计年通过能力72万标箱，总投资约18亿元，建成后将有效提升环月清湾集装箱通过能力。
5: 近3年，大麦渔港区货物吞吐量占台州全港30%以上，集装箱占比超70%。本项目通过扩大基础设施规模，能保障业务量持续增长，推动大麦渔港融入长三角港口群。同时，本项目的建成投用可满足对台集装箱增长需求，发挥对台直航优势，打造两岸融合示范平台。
1: 省海洋经济厅副厅长刘德威说，155是总体建成世界一流强港的关键时期，浙江将在向海图强的新征程中推动宁波舟山港高质量发展展现更大作为。
6: 落实国家关于建设浙江宁波舟山国际物流枢纽的部署，以六横、京唐两个新的大型泊位群为重点，目标是建成5个1000万箱级集装箱泊位群和3大1吨级大宗散货泊位群，加快完善江海、海河、海铁联运，打造能力充分、结构合理、衔接顺畅、组织高效的港口集疏运体系。到2030年，宁波舟山港集装箱吞吐量将超过5000万标箱。
7: 记者昨天从宁波舟山港集团了解到，九月全港共作业集装箱船舶1926艘次，当月完成集装箱吞吐量427万标准箱，同比增长11.5%，环比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今年1月至9月，全港累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3466.6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8%，为完成全年生产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0: 昨天上午，在舟山港宗堡区码头装载着15000多方石油软管、105个标准箱的东方芙蓉轮启航奔赴委内瑞拉，标志着舟山口岸再添一条“一带一路”南美航线，将为浙东工程装备、石油物资等品类出口。

0: 口提供更灵活、更稳定的出海选择，助力外贸企业降低出海物流成本，拓展拉美海外市场。
1: 记者昨天从宁波舟山港了解到，截至目前，宁波舟山港自主研发的重箱查验远控平台已推广至北仑、川山、眉山、大谢等主力港区，实现宁波港域集装箱码头全覆盖，累计查验量已超20000标箱。重箱查验远控平台于今年3月正式上线，现在已投放11台机器狗。实际操作中，工作人员通过搭载该平台的机器狗，可实时远程查看集装箱在场状态，检索箱号，并远程下发指令，一键操控机器狗辅助开展一阶段、二阶段查验工作。平台以色彩标签直观展示集装箱全流程业务状态，箱号、签封号、报关资料等信息一键调取，查验凭证线上提交，把查验操作台搬到掌上，减少人员在查验场地与办公区域之间反复往返，降低现场重复劳作强度。
2: 我升级当爸爸了，
3: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4: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2: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4: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行，就听你的，
5: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6: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7: 浙江之声。
6: 浙江经济新观察。
0: 杭州高新区滨江昨天宣布两项具身智能领域的全球重磅活动落户杭州，实现定国际规则、赛创新技术、聚全球人才的联动效应。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8: 今天起到16号，全球首个具身智能国际标准平台国际电信联盟具身智能标准焦点组第三次全会将首次走出瑞士日内瓦，落地中国杭州。43个国家近400名专家将参会研讨，就多项卡脖子技术问题确立行业标准。之后16到18号，首届全球具身智能应用创新挑战赛暨2026中国机器人大赛将在杭州高新区滨江举行。杭州市具身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新鹏说，这两项活动同期举办，一场负责制定国际游戏规则，一场负责比拼前沿创新技术，互相独立又相互联动。
9: 两个活动的举办将形成定国际规则、赛创新技术、聚全球人才的联动效应。各国代表将现场观摩大赛参赛的选手、专家，有机会参与到 ITUT 的焦点组讨论，推动国际标准会议与国内产业赛事结合起来。
8: 本次机器人大赛共设置22个赛道、60个赛项以及3个企业独立赛项，初赛阶段就吸引了全国380所高校及企事业单位约28000人次参与，决赛将有2000支队伍、近5000名选手，围绕水下、地面、空中、太空等全域真实场景开展技术比拼。中国自动化学会机器人竞赛工作委员会主任郑志强说，赛事不只是比拼技术，更重在打通从赛场到产业的转化链路。
10: 大赛将依托国家具身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跟踪优秀项目，组织专家评估，并推动项目与企业经营场景对接，具备条件的项目可进一步开展中试实验，推进产品化和产业落地。学生团队也将获得专家指导和成果孵化支持，让赛场上的探索得以延续。
8: 作为全球首个具身智能国际标准平台全会，本次国际电信联盟会议计划批准多项关键技术规范，围绕多模态数据、接口互操作、行业应用等议题展开深度研讨。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副总工程师王运涛表示，
11: 全球首个具身智能国际标准焦点组在杭州召开会议，释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那么我国呢，也正在从具身智能技术和产业的创新者，进一步成为国际标准议题的提出者和全球的合作的组织者。杭州拥有宇树科技等代表性企业，以及国家具身智能应用中试基地。会议选择杭州，使得我们跟国际标准合作有了贴近产业一线的实践支撑。
1: 浙江首个获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正式授牌的专业低空试飞基地，杭州余杭民用无人机试飞运行基地近日完成建设。基地坐落于中国飞谷低空经济产业拓展区的南湖区块，总用地面积约102亩，总建筑面积约5000平方米，空域面积达15.7平方公里，最大飞行高度300米，可为各类测试飞行与性能调试提供安全高效的试验环境。待正式运行后，基地将面向低空经济企业提供研发测试、飞行验证、展览展示、考试培训等全链条服务，有效打通产学研用环节，加速企业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
0: 日前，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加强三小一摊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实施意见，针对当前小作坊、小食杂店、小餐饮店、食品摊贩存在的突出问题，围绕登记、监管、执法、共治四个环节，着力构建三小一摊全链条监管机制。实施意见严格负面清单制度，食品经营连锁企业总部不得开展三小一摊登记，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未划定中小学校、幼儿园周边禁止食品摊贩经营的范围的100米范围内禁止食品摊贩经营。强化登记后监管力度，属地市场监管部门自登记之日起1个月内开展登记后核查，对于开展外卖的经营者，核查其阳光厨房系统是否正常运行，外卖封签是否规范使用等。对风险等级高、信用评价差的小作坊、小食杂店，每年至少开展1次检查。对校园周边、城中村、城郊结合部等重点区域的小餐饮店，每年至少开展1次全覆盖检查。对风险等级高、信用评价差的小餐饮店，适当增加检查频次。
1: 全省单体规模最大的智能化蛋鸡养殖基地近日在绍兴上虞投产，首批50万羽蛋鸡已经进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和上虞台的报道。
12: 走进这个位于上虞区梁湖街道顽石梁坳村的基地，青美鸡蛋项目12栋鸡舍整齐排开，10层层叠式笼养设备从地面叠到半空，喂料、饮水、清粪、鸡蛋全部自动完成。等鸡长大生蛋后，产下的鸡蛋一落地就会被108米长的传输带稳稳接走。青美蛋鸡兽医总监毛东峰说，智能化带来的是稳定的产出。
13: 一个饲养员单洞一个洞可以养16万，你把这个温度、饲料、光照设定好之后，基本不用管它了。每天就是巡视一下鸡群，挑选弱残鸡，还有打扫打扫卫生，每天检查一下这个设备，这个运行正常不正常。我们全部投产，一只鸡大概一年能生300多枚。
12: 操作这套设备的门槛并不高，基地所在顽石梁坳村的村民成了饲养员。村党支部书记王永利说，
14: 我们村里5、6个人，每个月呢是5500左右工资待遇，在里边上班的时候吃饭都是免费的，工作环境还算不错，特别是我们当地的一个路径嘛，方便嘛。
12: 王永利告诉记者，项目落地后，不仅让顽石梁坳村流转的土地有了1年20万的租金收入，还带动了水电路等基础设施的完善。
14: 电线电路啊，以前我们这里都是单线的，现在都给他们上线，就是不会断电了。
12: 总投资5亿元的青美蛋鸡项目是省千项万亿重点项目，规划用地200亩，建设2个年存栏100万羽的标准化养殖小区。按照计划，项目分4期引进蛋鸡，预计明年年中全部满产，年产保洁无抗蛋6.6亿枚，年产值可达10亿元。上虞青美蛋禽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文才说，他们看中的是上虞的好山好水。
15: 它本身在山坳里边有3面环山，从养殖生物安全的角度来看，这非常适合的。三面环山呢，有利于疫病的控制，它的气候比较适合养殖的。夏天在山区里边嘛，也不觉得温度特别高。
12: 接下来，项目方还将持续加码蛋鸡产业。目前，青年鸡项目已经实质性开工，饲料生产基地正在筹建。上虞区梁湖街道党工委书记冯永才说，
16: 首批50万羽蛋鸡正式进场，我们安排工作人员全程跟踪保障，为企业提供全方位保姆式服务，后续还有150万羽蛋鸡陆续进场投产，街道将持续做好全流程服务保障，让企业在上虞投资放心，创业安心。
6: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7: 浙江之
0: 形。昨晚2026第五届武侠文学金剑奖颁奖暨书剑恩仇录连载完成70周年主题晚会在海宁盐官启幕。活动以星空为幕，浪潮为韵，致敬金庸先生的武侠世界与家国豪情。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晓林的报道。
8: 晚上七点，在海宁盐官古城朝月之城里的海神庙前，晚会在光影秀《武侠梦》中正式开启。当晚，第五届武侠文学金剑奖揭晓并颁奖。本届武侠文学金剑奖通过初评、复评、终审三轮投票，最终有17部作品从200多部作品中脱颖而出，分获评委会特别奖、金剑奖、银剑奖、铜剑奖。金庸研究学者也是本届金剑奖金奖获得者陈默表示，希望自己此次对于香港武侠作品的研究能给大家对武侠的理解带来帮助。
17: 就我们对这个作品是这样看，然后我们对这个研究是这样看，希望能够提供一种意见，然后让大家参考。
8: 今年恰逢金庸先生的首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连载完成70周年，书中提到的安澜园、海神庙、藏獒塔，还有岁岁奔腾的钱塘潮，都在海宁盐官。海宁盐官也被称为金庸笔下江湖的源头。本场晚会以书、剑、潮三个篇章展开，通过跨时空情景剧、朗诵、武侠人物演绎及金曲串烧等形式重现江湖世界，挖掘文字背后的乡愁与侠义精神。本场晚会导演范颖说，
18: 那其实在创作脚本时呢，我一直也很触动，因为金庸的江湖根源其实就在这片故土之上。那么晚会不光是还原了大家熟悉的一个江湖，更想去挖掘藏在文字背后的他以笔为刃、心怀苍生的现实侠义。我们希望无论是现场还是屏幕前的每一位江湖客，都能读懂侠义的多重内涵，让这个武侠文脉像钱江潮一样奔涌不息。
1: 昨天第八届中国诗歌节在天台开幕，主题为诗咏山海，诗意中国。本届中国诗歌节将举办诗歌主题研讨会，邀请国内著名诗人、诗评家、学者及部分刊物主编、本地诗人等100多人，以新旧诗握手言和为主题开展研讨交流。同时还将开展诗画、诗歌、采风创作成果展示，结集出版优秀作品，编印诗刊特刊，并设立青春诗语青年诗歌创作展示，集中呈现青年诗人的创作活力。据了解，本届诗歌节将持续到10月23号。
0: 记者昨天从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了解到，2026周信芳戏剧季将从10月14号起启幕。本届戏剧季重点突出青春戏曲，围绕寻永城戏方、赏戏曲盛宴、聚青春现场三大重点活动板块展开，涵盖五十流芳戏韵回响、逸夫剧院建院50周年回顾展、岁月流金致敬经典精品演出、转角遇见戏、青春正当时、户外戏曲嘉年华等六大主体活动。10月到12月，戏曲佳作展演、名家讲座与惠民演出将持续100天。上海越剧院、杭州越剧院、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等省内外知名院团将轮番登场，为广大戏迷献上多元丰富的戏曲艺术大餐。
1: 眼下秋意正浓，省内服装市场换季消费迎来高峰。今年的秋冬装有哪些流行趋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19: 在杭州四季青服装市场，记者看到各大档口已经是一派秋冬景象，毛衣、马甲、羊绒大衣被摆在显眼位置，不少商户甚至挂出了薄羽绒和毛绒外套。商户张女士说，与往年秋冬清一色的燕麦色、咖色、黑白等色系不同，今年的流行多了一点亮色。
20: 今年我们的流行颜色呢是这种棕榈绿的颜色，包括还有一个酱紫色，它可能会给一些秋冬的沉闷带来一点有生机的颜色。像这种的毛衣搭了一个这种小皮领的，这个颜色就是可以搭绿色、米色、咖色系都很好看。
19: 商户周女士说，由于今年降温时间早，市场早冬换季也比往年早了半个月左右，国庆节前夕就有客户来订早冬货，再过段时间新款羽绒服就要大量登场了。
21: 我们店里面的话会上羽绒服、羊绒外套，还有一些毛衣啊，这种羊绒三层式的这种小外套慢慢的上冬款了。
19: 在桐乡蒲苑，秋冬装也已全面上新， 不少店家今年新推出桑蚕丝羊毛材质的秋冬款式，既轻盈又保暖。其中一字领拼纱设计的新品受到年轻客群的青睐，在海宁中国皮革城，新中式轻量化成为流行趋势。通过皮料与汗麻、真丝等不同面料组合，让皮衣穿起来更轻便、更年轻。商户陈瑜佳说，他们新推的皮衣做到了薄如纸片般的轻柔，
3: 轻微的防水防皱，压在行李箱里都不会变形的，就是会比较好打理。它是一个高科技的一个产物，这样子用力去扯它，它都不会撕裂的，卖得非常好。
0: 昨天是世界关节炎日，秋季昼夜温差大，关节疼痛进入高发期，如何远离关节不适，科学保护关节呢？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12: 天气转凉后，关节保暖成为不少市民的养生重点，但过度养护反而暗藏隐患。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朱黎明说，很多老人习惯厚衣包裹身体，长期贴敷膏药，其实并不科学。
4: 膏药贴多了，反复的一个高温的一个刺激会把皮肤给它损伤掉，穿得多呢，它会对我的活动造成很大的影响，容易绊啊，容易受伤。第二个，穿得太厚会出汗，潮湿的环境对我们关节炎反而就更糟糕了。其实带一些保暖的护具会比较理想。
12: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关节炎的年轻化趋势愈发明显。浙大二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刘安说，
22: 40岁以上的有30%的人，全球范围之内是有可能得到骨关节炎的。年轻人，尤其是很多喜欢运动的年轻的患者，早期他进行运动的时候出现了这个运动损伤，但是他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再到10年或20年以后，他整个关节就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这个关节病变。
12: 针对目前流行的护关节传言，医生也一一辟谣，比如网传补钙、补维生素 D、服用氨糖等可根治关节炎不属实，这类产品仅起到辅助作用。还有很多患者认为关节痛就要卧床静养，这也是典型误区。刘安说，长期不动会造成肌肉萎缩，加速病情进展，科学护关节需坚持以下3点。
22: 一个是减重，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关节的一个保暖，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周围的一个力量的训练，进行直腿抬高、股四头肌的一个力量训练，可以延缓我们整个关节炎的一个进展。
23: 近日，杭州24岁救火小哥娄志军在张雪机车门店喜提张雪82032摩托车，这场跨越8个月的双向奔赴有了最美好的结局。来听萧山台的报道。
24: 拿到心仪的张雪82032机车，娄志军激动不已。这款车搭载张雪团队自研的3缸发动机，曾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夺冠，是娄志军心中的梦想之车。
25: 那就很激动的，我一打开箱子，我一看这个漆水真的深了好多颜色，我真的有点惊艳到我了。颜色红红火火嘛，它主要是夺冠车型其实是在红色的底板上面做的那些拉花嘛。没想到会有这么大一个。
24: 这场双向奔赴要从今年大年初一说起。当天，娄志军骑着自己的张雪机车出行，途中发现路边一辆车的引擎盖冒出滚滚浓烟，他当即停车帮助灭火。直到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确认险情完全解除后才离开。这段现场救援视频发布后，收获100万网友点赞。张雪在了解情况后许下承诺，可免费置换店内任意一款张雪机车。上个月，张雪机车品牌还邀请娄志军远赴意大利，现场观看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让热爱机车的娄志军沉浸式感受专业赛事魅力。
25: 在跟他们那些其他知名度比较大的大厂品牌同台竞技的情况下，他的表现力相当不错。
24: 新车到手后，娄志军说要骑着这辆车奔赴山河，享受骑行的乐趣，也会始终铭记这份温暖，传递善意，在他人需要帮忙时挺身而出。
6: 这里有温度。
0: 车祸无情，相邻有爱。绍兴柯桥区一位村民遭遇严重车祸后急需用血，村民们闻讯自发跨城献血。来听柯桥台的报道。
12: 近日，绍兴柯桥区顾家荡村村民陆大妈遭遇严重车祸，被送往浙大二院抢救。由于失血过多，她不得不接受截肢手术，术后仍急需大量血液补充，但医院血库告急。村干部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在顾家荡大群里发出求助信息。村妇女主任赵建敏说，
26: 出血量肯定多的，我群里发一下，然后他们都自发的联系。
2: 消息一出，村民们纷纷响应，一场跨城的生命接力就此展开。好几位村民向单位请假，第二天一早就从柯桥赶赴杭州献血。经过检查，最终三人成功献血，共计1100毫升。之后又有几位村民陆续赶来。陆大妈女儿朱女士说：
5: 我们很感激他们的，本来他们没有这个义务的嘛，他们及时的伸手，而且我们根本就没有亲戚关系，就是村里的。
2: 目前陆大妈仍在医院接受治疗，家属表示用血需求已暂时得到保障。
0: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9: 毕业创业去哪里？
10: 来浙江体彩。
9: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10: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9: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机热机品类权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接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6: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11: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13: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11: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13: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0: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8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6: 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6: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6: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0: 关注国内外新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中欧双方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原则，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进行了密集磋商，平衡处理经贸分歧和彼此关切。发言人说，关于混动汽车，双方在2025年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的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照顾了双方产业基于现实的合理关切。任何措施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更不能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中方获得配额将不会低于欧方的其他任何进口来源地，双方确认贸易安排应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中方保留在世贸组织规则下诉诸争端解决、要求贸易补偿等一切权利。发言人表示，关于电动汽车，中欧双方将于今年1月实现反补贴案软着陆，欧方发布了价格承诺通用指导文件，就此欧方将继续推进电动汽车案企业价格承诺相关程序以及其他复审程序。
23: 外交部网站昨天公布关于对巴拉圭通信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伯利兹外交、外贸、教育、文化、科学和技术部长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表示，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窜访台湾并接待台独分裂分子窜访，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散布中国网络攻击虚假信息，攻击抹黑。

0: 中国造成恶劣国际影响。对于顽固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人员，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惩戒措施。中方也奉劝台湾当局所剩无几的所谓邦交国同台独势力绑在一起，没有任何前途。
1: 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昨天同步开展伐木走私烟草集中销毁及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电子烟5.5万多支，烟丝2.7吨。这次销毁活动通过生物质发电等无害化环保方式实施，有效实现废弃物能源化和资源化利用。
0: 记者昨天从民政部了解到，截至今年九月底，全国有近78万家社会组织，其中慰老服务类社会组织约4.4万家，另有大量社区社会组织活跃在社区村基层一线，参与老龄养老事业。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各地社会组织主要通过直接参与服务、捐赠款物支持等形式，深度参与养老助餐、探访关爱、心理关怀、日间照料等具体工作。记者还了解到，全国98.5%的社会组织没有不良信用记录，绝大多数社会组织年度检查结论为合格。
1: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由我国牵头推动研制形成的首个国际职业教育标准北京协议，即将在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发展大会部长级圆桌会议闭幕式上发布。为落实协议，相关国家行业组织还将签署职业教育合作谅解备忘录。截至目前，已有46个国家认同认可这一协议，我国已与20多个国家、6个领域行业组织完成了签署或者达成签署意向。
0: 记者昨天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今年前9个月，税务部门共停止公布失信主体超1.2万户，其中有1219户失信主体通过缴清税款、滞纳金、罚款，共计13.55亿元。之后申请提前停止公布，实现信用修复，修复总量同比增长31%。信用修复后，企业可重新评定纳税信用等级，融资、招投标等经营活动不再受限，重新恢复正常经营。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自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5个国家公园以来，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到75%。水源涵养、固碳饲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在旗舰物种保护方面，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到7万多只，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野生东北虎由设立之初的27只增加到72只，野生东北虎豹由42只增加到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到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种类。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全国70%以上的野生大熊猫。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雨神角蝉、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
0: 参加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据介绍，为做好赛前训练、赛事保障等工作，中国体育代表团此次预计分4批陆续抵达，全部队伍将在18号赛事开幕前集结完成。
1: 记者昨天从2026至2027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新赛季联赛将于本月16号开赛，常规赛46轮，460场比赛，新赛季季后赛将于明年4月11号打响。注册期内，每家俱乐部可同时注册3名外籍球员，同一俱乐部最多注册6人次。外籍球员整体工资帽限额由赛季固定限额调整为根据俱乐部进入不同比赛阶段梯次设定限额。
0: 国际乒联当地时间12号公布最新一期世界排名，凭借在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上夺冠收获的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中国选手王曼玉登上女单世界第一。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 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1: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关注财经方面，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 13% 下调到 9%， 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的增值税出口退税。对上述产品中征收消费税的产品，出口消费税政策不做调整，继续适用消费税退免税政策。
0: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我国在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方面减税降费超2400亿元，其中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机构免征增值税，健康养老相关人身保险产品取得的保费收入免征增值税等支持健康产业发展和完善健康保障的政策减税降费1500多亿元。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九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81万辆和18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2%和13.6%。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连续三个月突破60%，九月再创新高，达到61.6%。今年前三季度，汽车累计出口82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00万辆，同比增长1.3倍。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占全部汽车出口量比重连续四个月过半。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显示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回升0.4点。九个分项指数当中，总业务量、农村业务量、库存周转率等八个指数同步回升，成本指数小幅回落。
1: 石油输出国组织秘书长盖斯当地时间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到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明年逐步显现。盖斯还表示，到2050年，全球一次性能源需求预计将比当前水平增长23%。
0: 国际油价12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收于每桶93.74美元，涨幅为2.06%。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6.65美元，涨幅为1.84%。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2号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道指比前一交易日上涨0.38%，标普指数下跌0.06%，纳指下跌0.44%。
0: 美元指数12号上涨，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0.37%，在汇市尾市收于102.590。
2: 民生财资云，您的企业资金大管家，多账户管理统一高效省心，就选民生财资云，详询民生银行营业网点。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4: 浙江之声。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2号表示，俄罗斯期待的是长久和平而非停战。他随后在社交媒体账号发表补充评论说，如果乌克兰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方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他希望特朗普能够说服俄罗斯总统普京接受能源停火，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的后续举措。
0: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地时间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会当天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 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大。

0: 扩充。新增制裁对象当中，超过一半与弹道导弹生产供应链有关。卡拉斯还说，欧盟希望通过扩大制裁范围，增加俄罗斯生产武器的难度、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削弱俄军工生产能力。
1: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当地时间12号说，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他表示，俄罗斯向全球市场供应柴油将有助于缓解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及全球炼油能力下降带来的困境。他预计到今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到350万吨柴油。
0: 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努扎伊利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00多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之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扰乱胡塞武装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也门政府军一名匿名消息人士透露，双方从当天凌晨开始激烈交战，截至当晚，战斗仍在持续，造成双方数十人死伤。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2号说，当天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都命中了目标。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及焦夫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弹道打击，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接近2200次。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2号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方针对伊方立场提出的最新意见，审议结束后将立即向调解方传达伊方看法。巴加埃表示，伊方仍在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他重申，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不变，美方必须首先停止干涉主义和侵略性行径。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游轮。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当中警告，任何商船或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及波斯湾与美军合作，都将招致果断行动。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多份海事通报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阿曼湾海域当地时间12号共有6艘船舶接连遭遇袭击。通报显示，霍尔木兹海峡水道之内4艘游轮在驶出海峡途中遭到不明发射物袭击，一艘集装箱船在驶入海峡途中被不明发射物击中。此外，位于阿曼湾霍尔木兹海峡东入口附近的阿曼苏哈尔锚地附近，一艘游轮遭到无人机袭击，当地有关部门协助开展船员撤离工作。
1: 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地时间12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而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了抗议。伯纳姆当天表示，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据英国外交部网站当天消息，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29国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认可英方关于伊朗涉嫌费尔福德基地事件的认定。英国外交大臣当天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宣布对2名伊朗籍人士实施制裁。
0: 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当地时间12号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这个地区的未爆弹药意外引爆所致。军方及安全部队的爆炸物处理专家已封锁现场，并展开进一步调查。
1: 瑞典皇家科学院当地时间12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

0: 以表彰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宏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霍尔现为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伍德福德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在诺贝尔系列奖项中，经济学奖由瑞典国家银行1968年设立，奖金由瑞典国家银行支出。
1: 阳光行动独立调查，坚持人民至上，用新闻推动社会进步。20年的坚守，20年的品牌，阳光行动浙江新闻名专栏。
2: 欢迎拨打浙江之声热线0571-88110110，或者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回复阳光行动，留下你的投诉内容，浙江之声帮你维权。
1: 大声锐评，
0: 一度刷屏社交平台的超长蛋挞在国庆后迎来集中下架，短短一个多月走完从爆红到降温的全过程，这一现象值得烘焙行业深思。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噱头撑不起美食的长久生命力。这款产品靠夸张的长条造型抓住眼球，凭借短视频传播迅速出圈，吸引大批消费者打卡尝鲜。可流量红利来得快，口碑反噬也紧随其后。为维持超长外形，踏皮厚重，馅料偏少，口感大打折扣，再加上分量大，食用不便，热度便很快褪去。近年来，网红美食走马灯式更新早已成为常态，不少商家热衷于追逐流量风口，把重心放在视觉营销、话题造势上，却忽略了食品最硬核的口感和体验。靠猎奇造型吸引的多是一次性打卡客流，难以形成稳定复购，风口一过便只能匆匆下架。流量可以制造爆款，但撑不起长久生意。美食消费最终比拼的还是口味、品质与性价比。网红单品可以作为引流尝试，但不能当成长久的主线。唯有回归食品本身，用好味道留住食客，才能跳出昙花一现的循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行稳致远。
2: 近日，谁来管管现在的小说话题登上热搜，不少读者晒出自己读过的离谱网文，逗乐一众网友。比如写歹徒持刀深深刺进男主胸膛，男人却丝毫无伤，写霸总掏出100万现金砸在别人脸上。人民网发表文章说，类似这样脱离常识、违背逻辑的网文桥段屡见不鲜，暴露出行业的结构性隐患。离谱网文批量涌现，流量导向难辞其咎，精细审核缺位也是重要原因。同时 AI 工具降低创作门槛，进一步放大行业弊病，助推劣质网文野蛮生长。治理离谱网文，平台细化审核标准，行业重拾慢工出细活的耐心，监管部门完善规则，三者缺一不可。唯有各方协同发力，引导创作者回归内容本身，方能形成兼具文学审美与价值坚守的创作风气，守护网络文学的原创活力。网文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但想象不等于乱想，虚构不等于胡编。真正的好故事，恰恰是在合理逻辑与真实情感的基础上，让读者心甘情愿地入戏。守住常识底线，敬畏创作规律，网络文学才能走得更远。
1: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3: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夏兰，责任编辑王浩，主播马月星林，监制于云。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生动浙江，新闻力量，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聚景区秋假福利来袭，学生9.9入园，随行家长免票，南天顶买一送一。
3: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这里农创客，青春赴山海，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
4: 发展农业缺资金，交通银行一农一贷来帮忙，服务农业经营主体，线上办理普惠助农，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8: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2: 现在浙江元青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任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8: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青清心点亮计划。
9: 浙江元青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路，方向把把稳，别东张西望，别玩车铃了。
2: 哎呀，老妈，你不是在后面扶着的吗？我怕什么呀？啊，好痛！妈，你怎么能松手呢？
1: 是你自己在骑车，妈妈只是辅助你，不是替你骑。路要你自己看，车要你自己控。你不看路，我再怎么扶你，你也得摔。
2: 妈妈，那你再扶我一次吧。
1: 妈妈可以扶你，但是真正在骑车的人，对你生命安全负责的人，都只能是你自己，明白吗？
2: 明白了。
3: 小时候学骑车，妈妈的手只是辅助，长大后开车，智能辅助驾驶也只是辅助。慎用辅助，缓踩电门，少用单踏板，开新能源车养新习惯，出行要安全，习惯是关键。
4: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
5: 大家好，我是方宇。今天的方宇话三农，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个人，他呢是农创客，而且是95后，他在网络上有大概全网6